0: 欢迎来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今天新民老师呢，又到这个那个建筑金奖齁、哦、去看这个案子齁、哦、他作为这个评委的部分来讲话呢，这两个月齁、哦、其实有蛮多行程的齁、哦、所以偶尔时间来讲话就会有邀请我来做代班的主持齁、哦、那今天呢我代班的的邀请到的这个来宾齁、哦、啊有一个很新鲜的一个话题齁、哦、就讲这个台湾的这个身心灵圈子齁、哦、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齁、哦。那我们邀请到的节目来宾呢是上一回也有曾经访谈过齁、哦、他是一个 podcast 齁、哦、是人生疗养院齁、哦郭靖峰先生齁、哦、那他因为这些 Podcast 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有蛮多的议题的齁、哦、那也有一些身心灵老师的部分齁、哦、那经常受邀齁、哦、那所以就是他在这个身心灵界这部分来讲话也接触到蛮多一些很特别的一些故事齁、哦、所以今天这个节目齁、哦、我自己也蛮期待，就觉得说啊这个题材太有趣了齁、哦、所以刚刚好、哦、我觉得也可以就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齁，那靖峰兄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嗨，大家好，我是靖峰。那我本身的工作因为是做网络行销，那我的客人大多都是身心灵老师。
0: 哦，是。
1: 对对对，所以我会接触到很多各式各样技能的身心灵老师，当然也包含一些通灵者。
0: 啊，通灵。
1: 对，通灵的。对，很有趣，就是像我上个礼拜跟客户在开会的时候，开会到一半，然后那个团队里面因为有一些人会通灵、
0: 哦、
1: 然后结果呢他就突然就是神明就来了、
0: 嗯
1: 哦、然后是三太子、
0: 哦
1: 啊、然后就会笑这样子。所以那对一般人来讲看到这个现象就会有一点紧张害怕，但是我们这些人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0: 哦、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一般人来讲的话就会想说如果真的没有亲眼见过的话，你都会听，光是听这样的一个讯息，就是说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对，哦、好、嗯，这个问得很好，社长问的这个非常好。就是其实我坦白说啊，依照我对于通灵者的了解，因为我跟他们已经交流很久了，
0: 嗯，
1: 那我当然会问他们一些，我很不懂这个东西，然后我想要知道他们的生态是怎么样。那其实说一开始他们有这个体质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也分辨不出来
0: 哦，是
1: 他们分辨不出来，就是来的这个灵到底是是神明啊，还是祖先啊，还是说是一般的动物灵啊等等之类的，有各式各样的嘛。像日本就是会有像狐仙啊这些东西，甚至是有一些什么精怪啊等等之类的，他们分不清楚是神明还是灵这样子的差别。那比较有经验的，他们就会可以分辨哦，他们是透过自己的主神，然后他会知道很熟悉的、嗯、他会知道说哦来的是谁这样子
0: 啊哈哈、是是，对，你刚刚讲到这像日本哈、比方说我们去讲看很红的那个电影哈、鬼灭之刃嘛哈、那确实在日本的话，特别在民间哈、乡间有很多的地方，乡下地方，好，就是会有各式各样的传说，那也会有，比方说，跟到底是仙啦、啊，或者是鬼啦、啊，或者什么的，他们其实对“鬼”这个字来讲话，哦，好像，就是觉得就是说，那个不是说那种很可怕的，对 对, 對，不是负面的，而是他们也是感觉上是，对于一些可能自然界当中有些无可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些现象或什么之类的，他抱持着很崇敬的一种观念哈、哦，对啊，那、特别我其实刚刚在进节目之前的话，我有跟这个靖峰哈、哦、那个麦克聊到，就说其实前一阵子来讲话很红的一个韩国的综艺性节目哈、哦，他们其实就是真的是请到很各方面的
1: 人才。
0: 对对对对，在通灵也啊，他们那边叫做萨满哦，萨满，然后那当然也有一些占卜师啦、啊，或者说是风水师啦、啊，然后他们进行 PK， 然后最后决选出来说谁是最厉害的 这个，哎，对，
1: 因为这个节目啊，我跟我的那些老师啊，还有一些通灵人士，我们也有讨论，对不对？哦、
0: 是。
1: 那其实这个竞技的比赛啊，他们派出这种各行各业，然后呢，有的是用牌卡占卜，
0: 嗯，
1: 有的是通灵，然后呢，有的是看盘、看命盘这些方式。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技术本身它会有它的某一些擅长的地方跟某些局限性的地方
0: 啊，
1: 所以在有一些题目上面，其实我们会觉得说，其实对他们这些不同的技术来讲，有些东西是不太公平的啦。
0: 哦、啊，
1: 对，像什么找东西啊什么之类的，例如说好，他们就测试说我把东西藏在那个某个地方，然后之后那我们现在来比说，你们谁可以靠你们的技能去找到这个东西？
0: 嗯，
1: 好，接下来了。就是如果像那种通祖先灵或者是通任何灵的，那其实这些灵它会有它自己的个性哦。
0: 嗯，
1: 也就是说，你万一之前前面十次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都很顺利，但是这一次他如果他有他的想法，然后他不告诉你或者是怎么样，他不上班了，那这个时候哇，那你就很衰啊，因为大家就会不信任你，大家就会觉得说。嗯啊，你不是说你很厉害？那我现在为什么要你做一件事情？你为什么做不到？
0: 嗯，
1: 然后旁边翻牌的已经翻出来了。
0: 嗯，
1: 对，好，这个是通灵的人会遇到的状况。好，那翻牌的会遇到什么状况？就是其实翻牌他是会依照当事人自己的感受去看牌的。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牌呈现是他个人的感受。
0: 嗯，
1: 那个人感受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时候你太紧张或者有一些情绪起伏的时候。翻出来的牌的结果会不一样
0: 啊！哈哈，
1: 对，那命盘的话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命盘很多是看大方向的，
0: 是
1: 它是可以适合去处理一些局势，就是例如说整个大环境局势啊、状态啊、趋势走向啊，
0: 嗯嗯，
1: 像这些什么最近不是很红 AI 啊这些东西，其实很多东西在命盘上面会有看到这些符号跟迹象，
0: 嘿，
1: 对，它是属于处理趋势的，所以说。啊，在这个比赛里面，其实他们面对不同的问题的时候，各有各的优点这
0: 样子。嗯，对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好像这些比较民俗性的一些，民俗性的一些信，不管是信仰也好，或者说是这些很特别的通灵啊，或者是风水的一些概念啊，其实我们在生活上面其实也还蛮多样化的齁，像刚刚那个 Mike 所提到，就是说其实光是那个韩国综艺界的这个节目齁，他们做了一个大 PK， 就可能有分牌卡的齁，然后可能风水师齁，或者是说这个真正的通灵者齁。
1: 对。
0: 那其实像我们比方说大家在买房子的时候，其实我会去看所谓的风水。然后有时候会请风水师来齁，那我们其实在台湾的来讲的话，观念上面其实对于风水的了解其实会比较深入一些些齁，甚至是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会有一些自然科学性的齁，那所谓的科学性就是一种比方说我们像是讲到风水啦，又会一些方位啦，还有空气流通啦、日照啦等等的，它其实也是有一些科学根据的齁。那其实像这么多的部分的话，像你刚刚提到了齁，其实它有分类嘛，你也碰过，身边真的也有碰过很多很多这一类的一些朋友齁。那你觉得你觉得如果说我们像韩国的节目这样来讲的话，你觉得哪一类的人觉得哪一类的我们讲
1: 技术
0: 超能力，
1: 超能力
0: 这也不能讲说是超能力齁，这感觉上他们的这种不同的那个技能的话齁，你觉得如果说我们如果自己想要拥有的话，你会希望是说自己拥有哪一种技能？
1: 我会希望拥有哪一个技能哦？我觉得我目前觉得最贴近生活的还是占卜，就是
0: 占卜
1: 就是所有的就是你随机抽选的都算是占卜，就例如说我们平常拜拜会有抽签师，
0: 对对对，
1: 那也算是一种占卜。
0: 是，
1: 翻牌卡可能有正逆位或者有一些提示，这也算是占卜。那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去体验占卜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占卜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很棒的原因是因为它无论大小事情，它可以判断吉凶。
0: 嗯，
1: 就是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就是短期内 对你有没有帮助、嗯、或者是长期有没有帮助。因为我们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看眼前嘛。
0: 嗯，
1: 就例如说以股票来举例，可能近期是跌的，但是以长期来看它不一定算是跌的。
0: 嗯嗯嗯，
1: 对。所以说我们在占卜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说，诶，如果你是一个很急性子的人，
0: 嗯，
1: 你现在立刻想知道结果是什么，那你可以问说，那我短期之内结果是好还是坏。
0: 哦，
1: 嗯，那这个判断就是我觉得很有帮助，就是在我平常跟别人合作的时候，我也会占卜，我也会抽牌，
0: 嗯，
1: 然后我也会例如说聊天怎么应该说跟客户或者是跟伙伴啊在讨论分润或者是这些收费的时候，我也会抽牌，就是说去、哦、去想说，诶，我这个客户我应该要怎么去沟通，怎么去协调会比较好。
0: 嘿嘿嘿，这还蛮有趣的齁、哦、就是咱你在生活应用上面来讲的话，这件事情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占卜的这件事情，其实我如果联想的话呢，好像是它随机的一个，
1: 对，
0: 随机我们抽到的东西，它可以会给我们一种暗示或提示，
1: 对，
0: 或者可能我们心里头可能不确定的方向的时候，它其实可以给我们一些隐喻，或者说是，我有某些灵感，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做？
1: 对对对，
0: 哦、好，这的确也是这样子哈、哦。我觉得就是，好像这个并不是说，其实我们如果说用科学解释的话，它还是有一些的道理哈、
1: 哦。有啦，有科学有说那个量子力学
0: 啊、uh-huh ，
1: 就是在讲说他们经过实验之后发现了，就是人类在观测一个东西的时候，会对事物产生改变。
0: 嗯嗯嗯，
1: 就是你有观测的实验结果跟没观测实验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这个东西一旦被人类观测，它会呈现出那个意念上面的结果。也就是说，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在抽牌卡的时候，其实我们怎么抽、怎么转牌或怎么选牌，都已经它会决定，因为我们的意念会决定出一个结果，因为这个东西跟我们是同频共振的。
0: 嗯，
1: 对对对，那也就是说这个讯息是适合现在的我们看到的，就是如果以科学的角度解释在是这个样子。那如果以心理学的角度，当然也是，就是说今天每个牌卡都是一个指引嘛，都是一个建议嘛、嗯、那我们翻出来了，那这个东西有没有用，我们自己可以心里面先收着，
0: 嗯哼，
1: 可以参考看看。
0: 嗯哼，
1: 我觉得以心理学的角度是这个样子。
0: 哦，的确哈、哦，我这样听起来其实是，这个占卜这件事情哈、哦，用这个量子力学去分析的时候，就说，一个光子，我们去观察的时候，它到底是一个波还是粒子？
1: 嗯、
0: 哦，科学家有些去研究说，当我们观察它的时候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是它是波，但是它呈现出来是粒子。那我们觉得它是粒子的时候，它呈现出来的时候又是波。哦，那个感觉好像就是说，任何可能性都有。哦，那好像没有一个绝对性的部分。那占卜来讲的话，好像也是呼应到我们自己当下，哦，我们自己当下来讲的话，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哦，怎么样去做一个决策，其实好像听起来其实真的是还蛮有科学根据的，哦，
1: 嗯对。我觉得欢迎大家就是去尝试啦，去体验看看，尤其是你不确定现在要怎么做的时候，但是我不建议你同个题目一直疯狂去占卜，
0: 嗯，
1: 因为你疯狂去占卜之后呢，给的讯息就会很多，会很乱。
0: 嗯，的确哈，我觉得其实，今天这个题目其实还蛮有趣的哈。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破题就提到了这个通灵这件事情，但是呢，可能大家就觉得说，这个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我们真的没有接触到的人，其实会有一个质疑哈。可是我们慢慢的去分析。你看讲到就是说用量子科学可以去解释这个占卜的这个科学性齁、
1: 嗯、
0: 那我觉得我们人也不要太 TK 啦，有些东西其实能够去多去了解齁、啊、那当然各个地区的信仰跟风俗习惯其实不一样齁、啊、它可能会有地区性的一些习以为常变成一种风俗齁、哦、那当然啦、啊、我们先休息一段时间，那接下来下一段的节目我们再请这个 Mike 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身心灵圈还有其他哪一些有趣的事情。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 104.1正声调平台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呢，我们节目到邀请到的来宾呢是人生疗养院 Podcast 那个郭敬峰先生哦，然后跟我们分享有关这个身心灵圈子的这些大小事哈。那刚刚前面的一段来讲话呢，我们用这个科学性的部分哈去聊到，就是说，像占卜的部分呐、它其实跟我们在台湾就是说我们常看房子的时候会去需要看风水一样，它是有一些的所谓的科学性的一些根据哈。那当然就是说身心灵圈子哈，我们台湾其实最近其实还蛮流行的哈。那特别就是说，是针对一些很多可能都是因为疗愈啦，或一些是让大家就是说，在心灵上面能够有一些的一些支持哈。所以也蛮多像是身心灵的圈子来讲话，它会有各种不同的一些课程，
2: 对，
1: 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疗愈，用什么样的方式疗愈哈。那当然就是我们前不讲是什么所谓的怪力乱神啊，但是就是说，这些身心灵的圈子的这部分来讲话呢，现在为什么会就是说这么的夯哦？然后感觉上他们每一套来讲话都有个别的一个系统哦，
2: 对他们都会有个别系统。那既然聊到课程的话，就不得不讲，就是之前就是很引起大家很多讨论，就是你的心灵到底需不需要课程的这个话题，就是当你的人生陷入谷底的时候，你到底需不需要依照一个课程，然后来去让自己重建自信啊，或者是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等等。那我坦白说，就是我觉得这些工具跟技术你都可以去体验跟尝试，但是

0: 就是如果你上课、嗯、那如果你上课的话，那当然这个老师他会有他自己的价值观嘛。
1: 嗯哼，
0: 那通常会去上这样的课程的人呢，一定是在内心比较脆弱的时候
1: 啊。是，
0: 那人在内心脆弱的时候，可能不外乎就是失恋啊，或者是有自己的财务的损失啊，有压力啊、嗯、等等之类，那这个时候很容易就是会失去一些判断。
1: 哦，对，而且好像就想说啊，我好像快溺水了，我有只要有任何身边有任何东西能够抓的，嗯、我就去抓。
0: 对，因为有些人就会说，你就来上课，老师会帮你，老师会帮你，相信老师就对了。对，这个时候就是人很脆弱的时候，就是你如果是正常判断力的话，你就会觉得说我有我的选择，我有我的判断。嗯，我不会说今天你拉我进一个教室，然后把门关了，然后要我付这五万块，然后之后我就付五万块嘛、嗯、一般人不会做这个选择，但是在脆弱的时候他会想说，好，那我就试试看吧。
1: 嗯嗯
0: 嗯。那常常这个时候呢，我坦白说，无论这个老师对你的生命有没有帮助，当你是被迫或者是觉得说，哦，就是这种心态去买这个课程的时候，其实你很容易就会觉得说，这个课程其实不是你想要的
1: 啊。是，
0: 这个时候就会有就是买卖双方的争议的问题会出现。啊、对，我相信课程它不是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一个产品。
1: 嗯，
0: 它可能有对某些人是有帮助，
1: 有帮助的，
0: 有些人没有帮助。
1: 嗯，
0: 对对对，我们不能够一概而论说，哦，这个东西就是不好的东西，因为毕竟它对某些人是有用。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提到身心灵，当然我们可能就是说，当时、内心有一点觉得不太对的时候，到底是我们心理生病了呢，还是说一时的一个挫折或者是一个事件所产生的一种一种状态哈、哦，让你的那种状态、嗯、其实可能也是情绪等等的。那我们到底要去找心理医师呢，还是真的去找一个可能可以给予疗愈的？那就像前面所提到的，我到底要找风水师呢，还是要找这个通灵者，还是找占卜师？哦，那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方式哈、哦
0: 嗯。
1: 那每个人可能就是像 Mike 刚刚所提到的，其实不是说。哦，像我们前面就有提到了，就是每一种方法，它有它的
0: 局限性、强项。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要找的话，我们可能要先了解，就是说，我们自己现在缺的、最需要的是什么，
0: 对，
1: 然后再去找适合的工具，
0: 对，
1: 哦，那或者说是对的老师。
0: 对，我建议就是每个人都先去体验，然后你体验之后因为工具很多，像有很多的能量的疗法、啊、或者是清除一些业力的东西，或者是清除一些信念的东西。
1: 嗯，
0: 然后他们都是很多很无形的，或者是灵气啊等等之类的。
1: 嗯，
0: 哦，包含这些疗愈的方式，或者是占卜啊，这些东西我都鼓励大家去体验。那你体验之后，你只要问自己说，你觉得这有没有帮助？那有帮助的话，你就可以继续去体验跟接受。
1: 嗯，
0: 因为你不用去说服别人说，这个东西对我有帮助，所以说，别人一定要能够接受这个东西。
1: 嗯，
0: 对对，因为每个人适合的东西是不一样。然后，如果你选择一个工具，你其实如果不相信这个工具的话，其实它是对你不会有效果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啊，可能就是，前面第一段提到的这种量子，
0: 对啊，
1: 就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哦，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跟感受得到的这个东西，其实冥冥之中，它会有一种好像随机的分布，
0: 对。对，
1: 随机的分布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有时候我们是很难去预料的跟预判的齁。但其实或许可能在身心灵的部分是给予我们自己内心一个支持跟肯定。有时候我们彷徨无助的时候，其实最希望的可能就是旁边跟你一个鼓励，那你就有动力可以走下去的齁。
0: 嗯，
1: 对啊，那像有时候可是当然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哈，其实会想到这个东西，身心灵这个东西是不是感觉上是很飘啦，然后是不是很不落地啦等等的哈。但其实有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说，我们想说能量场高的人，或者说是那些比较成功，在我们在企业，在人生当中是一些成功的胜利组，可能往往其实没有办法去体会到，就是说，那些比较

0: 匮乏的人的心态到底是怎么样的。哦，我像这个我就大概分享一下，我像上个礼拜哈，我去台中访谈那个我的准作者哈，因为未来要出书的部分，其实有一位作者，他其实他就跟我分享到，就是说，哎，他其实他自己其实走过了这个以前匮乏的这种经验，对这种心境，他现在其实算是已经在这所谓的丰盛富足的这个层次了，可是呢，他其实他一直以前就是有一个过不去的这种坎，就是说他的好 partner 从高中到现在的好伙伴，他一直希望把他带起来，哦，所以有告诉他很多的方法，其实方法照做，其实他们就可以提升起来了。但是那些他就觉得，哎，为什么他的朋友不愿意照做，但是还继续想要沉溺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那看了他其实也就很难过。但他最近来讲的话，他觉得他放开了，因为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匮乏的人，他们其实有他们自己情绪宣泄的部分。我们一直在讲正向，你要正向啊，这些事情过去就算了，你要想开一点。可是光是这样讲，是让他们这些在匮乏的人的部分来讲话呢，他是没有情绪宣泄的。你只是暂时叫他不要去面对问题而已。
1: 对。
0: 可是问题仍然存在，但他们疏解的方式呢，可能有时候就是讲干话啦，或者说是怎么样子的，因为他们可能在职场上面就是会碰到一些
1: 不好的事情，
0: 可能就是说啊，要升职来讲话，就只有个职位。那你职位来讲话，同事之间就会彼此竞争，那会有竞争排挤的这个压力。哦，他们在这种竞争环境当中来讲话，一定会面对的问题。那这个可能是我们一些比能量比较高一点点的，或者说属于人生胜利组的这些人来讲话是没有办法去体会的。所以，哎，他让我去理解到，就是说，哎，对哈，我们现在在谈一些身心灵，但刚刚讲到，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就觉得，好像花的不值得，或者说是会诈骗，受到诈骗等等的。那我如果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说，那你为什么要那么笨呢？就其实就是像新民老师他的那个，地面师诈术全破解的书里头也是一样，为什么很多人会受到诈骗的情形？其实就是因为他可能缺，他就希望就是说啊，这是有个机会或怎么之类的。那我们可能很多一些人就问啊，那为什么那些人为什么那么笨或怎么之类的？看，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他们的一些心境，如何去排解掉。哦，当然，可能话题可能扯远了啦。我觉得就变成说，其实在有些人他为什么需要？其实就是因为他自己想要去抓住那个机会点，可以让他自己更舒服，感觉到更好。
1: 我坦白说，其实每个人他会有每个人的舒适区，然后如果有些人他在一些不好的习惯里面，就是例如说是一直在讲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是一直在悲观等等之类的，那个其实是他们的舒适区
0: 啊。对，
1: 那当一个人要脱离那个舒适区的时候，即使你是给他一个正向的引导，那他会有一些抗拒的心理，因为他已经习惯这个运作模式了。
0: 对，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一直在讲负面的东西、跟负面的观点、跟负面的行为的时候，他会产生一个负面的循环。那这个时候环境给你的答案也会是负面的，他不会优先去把你就是好的机会或者是好的位置会优先想到你。他会觉得说，哦，那你就是在这个位置，那我就把你继续放在那个位置。所以这个算是一个互相选择的结果，他自己选择了一个负面的循环，那环境也给他一个负面的回应。
0: 那
1: 当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认知跟不同的维度的人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会觉得这件事情很简单，然后呢，那想要拉他一把，但是这是在强迫他去脱离舒适圈。甚至有的时候，当你在强制想要去协助他的时候，对方的抗拒的力道有时候甚至会很强，他可能会反过来攻击你。 这个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一定要是双方都是自愿的情况之下，这个帮助才会有效果
0: 啊、哦。的确哈、哦，所以其实就是说，身心灵来讲的话，还是有蛮多的一些工具哈、哦，还有一些系统跟老师，他们还是有一些的方法哦、可以去引导啊、哦，然后正确的引导，然后去把这些人去。代理，那就是有时候看就是愿不愿意啦。
1: 对，
0: 有些人可能愿意走进去，或者是接受这些这个
1: 调整
0: 的时候来讲，他确实可能就是慢慢的走出他那种负面环境的这种舒适圈，然后会变成一种比较正向，而代理到一种不同的层次哈。
1: 那我们如果直接用一个比较实际的层面来看待。这个带领的方式好，假设以牌卡来说，
0: 嗯哼，
1: 就是今天我跟你在商量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要调整啊，你怎么都选到不适合你的恋爱对象好了，
0: 对，
1: 我直接讲说你就是负面教材，你就是反向教材，你就每次都会选渣男。如果这样讲的话，你就会不开心嘛。但是今天我们你自己抽的牌，你一翻出来，你看到哦这张牌，你觉得是什么？他就说是渣男。我说就会这个时候我就说对啊，那你要不要试着另外一个选择？这个时候沟通就会不一样了。
0: 嗯，
1: 因为是对方自己看到的牌，
0: 嘿，
1: 对方自己感觉到这个东西不适合他
0: 啊。对，
1: 那他这个时候潜移默化就会愿意接受这个改变。
0: 欸，的确，我们从外在去改变，你要强迫一个人改变其实是很难的，但是由他自己去接受，他自己愿意改变，那才会真的改变啊。
1: 对对对、哦、所以像我很喜欢我们家族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是来抽牌、
0: uh-huh、
1: 然后我们在家族聚会在抽牌的时候呢，他问出了什么问题，那抽牌之后翻出来之后呢，牌说了什么，那我们就照着牌去跟他沟通
0: 哦，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一群人，我们这个家人都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也会有一个家族的交流的一个时光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我觉得翻牌啊，在对于团队啊跟关系连结这一块，我觉得蛮有帮助
0: 哦，嗯，蛮有趣的哦。所以其实真的像麦克刚刚所分析的，就是他对牌卡这部分来讲的话，似乎情有独钟，而且觉得哎，这个部分其实是。直接在生活上面直接是立即有效的
1: 嗯，就是我们不讲说他一定可以就是预判未来怎么样，
0: 嘿嘿嘿，
1: 但是你不觉得人跟人之间有多一个交流的东西，而且、
0: 嗯、
1: 牌卡之所以我不会推荐说哦一定是一开始新手就是走命盘或者是去往通灵那方面，是因为我觉得通灵这个有一些天赋的成分存在了、
0: 哦、
1: 就
0: 是
1: 有是、哦、像我遇到很多通灵的人，很多都是有一些家族传承的，就是他家里面本来就是会对这个比较敏感。
0: 哎、嗯欸，的确，好像感觉上他们好像就是，哎、欸，是不是有这种所谓的世代的这种、嗯、
1: 天赋的传承？
0: 天赋啦，好，我们讲说，有些可能是说，业力啊，或者说是这一方面是会比较。跟神灵方面哈、哦嗯，会比较有一些
1: 缘分，
0: 对缘分，我们讲说对，真是缘分。然后有些人确实就是说啊，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会比较特别，我们讲说是不是怪力乱神？一般来讲会怪力乱神，但是可能确实是有一些的事情哦，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我们等一下休息一段时间，待会来再来好好的再去聊这个更有趣的事情。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人生疗养院 Podcast 主讲人哈、麦克，也就是郭敬峰先生、我们聊这个所谓的身心灵界的这个这个圈子里头的一些大小事齁、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主题呢？其实就是麦克在这个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来讲话，其实有访问过非常多的一些通灵者齁、然后跟这个身心灵的老师齁、所以他对这方面的一个圈子是看得比较透齁、对、所以像前面来讲话呢，我们可以把一些风水跟占卜的这件事情用很科学性的这个方式去讲齁、那甚至就是讲到一些灵性的一些高跟低的一些现象哈、那当然就是说，对一些这个通灵者的这个部分哈、您自己看到的，我们有时候就是说，这没见过来讲话，就是到底是可信或者不可信？对，那这方面来讲话，那个麦克有什么样的一个见解呢？
2: 我这样的想法啦，就是。因为通灵人士他会拿到很多的你的资讯，就是他甚至可能看你的照片或跟你讲话、他大概就可以拿到一些资讯了嘛。那这个时候很有趣的是，当你见过足够多的通灵者之后，你会发现他们找出来的资讯，你问同个问题，他们找出来的资讯都是有高度一致性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觉得说，或许他是有点道理哦。对，因为你对过答案了嘛。就例如说，假设我被一个通灵者讲说我的前世是矿工好了，假设那好、那我不信啊，因为你第一次跟我讲，我第一次认识你，然后你跟我讲这个东西，我根本就不想理你。但是当我

0: 去到不同的老师那边，他们都说我的某一次是旷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可能会想说，他们有一个自己的就是群组，然后之后他们去交流这个讯息，不可能啊。
1: 嘿嘿嘿。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不得不去，你会开始敬畏它，它会有某一种资讯是你不了解的方式去获得的。那好，那他们获得这些资讯之后呢，接下来就是关键了，就是即使他们很可能有拿到一些你的资讯，然后会跟你讲，但并不代表他们叫你做的事情你一定要做。
1: 哦，
0: 就是
1: 是，
0: 很多人在前面这个阶段，从不相信会变成相信嘛，
1: 嘿嘿
0: 因
1: 嘿，
0: 为你已经见识到这个魔术了，这个魔
1: 对，
0: 法。对，但是接下来呢？那但他们接下来可能会跟你讲说，建议你要怎么做，或你要做什么事情，什么之类的。这个东西你还是要问你自己的个人意愿。
1: 对哦，因为可能就是，我相信了之后，那可能就是，老师或者师
0: 对
1: 傅，
0: 对，
1: 那接下来我应该要怎么办呢？那。
0: 接下来就是账户汇个20万，然后我告诉你怎么办，这样子。
1: 哦，
0: 有一些
1: 是，
0: 老师会这个样子哦，就是，你的意识要保持得非常的清醒，就是他虽然会有一些能力，一些甚至一些超能力，就是以超能力来讲，我可以跟你讲有很多种类别，像有的人是看得到，看得到灵体，看得到画面，甚至看得到你的能量的颜色，这是看
1: 是，
0: 得到啊。有的人是听得到啊，他听得到某些声音或某一些讯息，甚至讯息是直接进入到脑袋里面的啊，这是听得到。然后还有闻得到啊，有的人甚至闻得出来你能量的那个味道是怎么样，所以它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呈现形式，这些都是算是一种超能力啦。那这些东西呢，就是它会提供讯息给你。那你一开始从不相信变到吓到之后呢，最后你不要变成好像全然的相信老师，然后说呢，老师叫你干嘛就干嘛，叫你花钱买一个超大的水晶柱，然后放在家里面客厅什么之类，就买了。对，就是。
1: 这好像就是后面的一个另外的所谓的，衍生性的商品，我不是不叫衍生性啦，就是其实这个可能也就是说这些身心老师或者说这些老师后面的一个真正的经济来源。
0: 对，但是其实这个东西有分不同的派别，有的派别的老师是不耻，就是耻于卖这种开运商品。
1: 对，开运商品
0: 有的老师是
1: 周
0: 觉
1: 边，
0: 得说，我既然都帮你看风水，我帮你都做这些，那我卖你一个商品，就是获增加一些获利，也不是什么问题。就是每个人的心态都不太一样啊，有的老师他就是我是来服务大众的，那我收你服务费，就事情就这样就结束，我不用刻意去卖一个很贵的开运商品给你。
1: 是，
0: 对，想法不同啦。
1: 对。
0: 那我还有直接去问通灵者一些问题，就是说，因为通灵者一定会接触更多的通灵者，他们一定会看得出来对方也是同一卦的，他们看得出来。那我有问过他们说，你们会通灵这件事情，你们觉得能力越强，跟你们的善恶值有没有关系？
1: 对，
0: 我很直接，我
1: 哎
0: 就
1: 呦，
0: 直接问说，
1: 是，
0: 这个会通灵的能力的强弱，跟你是好人坏人到底有
1: 对
0: 没有
1: 呀，
0: 关
1: 是
0: 系？
1: 灵力越高的人是就是真的善良吗？
0: 对，然后问过一些老师，他们的解释是说，他现在会有这个能力，跟他累世累业的累积的东西有关。好，那不代表说他这一世的服务或为人处事到底是善或恶哦，所
1: 是
0: 以这个
1: 哈，
0: 是累积出来的东西。那累积出来的东西之后，他现在甚至他可以前面10件事情都做的是正确或者是良善的事情，但是他到你这个面前，他万一刚好现在这个决定他想要为恶的话，也是有可能。
1: 是。
0: 对，那个可能是一瞬间他的判断或者是他的想法，个人的想法都是有可能的。
1: 对啊，我们听有的时候就是说你做不好的事情，有些事情会所谓的反噬，反噬让自己反而得到不好的一些结果，那当然可能就是说，我可能一般的人会觉得，你会通灵者，你都可以看得穿我，或是看得了解我，但我如果不听你的话的话，我会不会被诅咒啦，或者说是对有不好
0: 对，
1: 的结果？
0: 有的人会担心这件事情，会觉得说他是权威，就是觉得说一定要听他，然后这就是对的，或者我的正确的人生方向。但其实你的人生绝对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上的，就是你会要为你的所有行为去接受这个结果，无论这个结果是好的或坏的。那 一个

0: 一个健康的一个相对比较良善的老师，他是不会强制性要求你做决定。
1: 嗯，
0: 对，他可以给你建议，但他不应该强制性要求你做决定。
1: 嗯，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分辨方式，就是这个老师通的灵，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有各种灵嘛，有动物灵啊，有一般的甚至是小鬼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神明等等之类的，齁，有各式各样的灵。那这些灵到底给你的讯息到底是好的或不好的，其实有一个判断方式，就是通常那些比较像是小鬼或者是一些小的灵，他们会不是神明，神明的话他们会建议你都是大方向良善的做法，
1: 是
0: 他不会去建议你去超捷径
1: 啊。
0: 神明的做法就是大部分大的一些神灵，正派的神灵，他们都会是说，哎，例如说，哎，你问到健康这方面，那他可能会讲说，哎，你要多运动。那如果说是小鬼或者那些的话，他可能就叫你说，哎，你要吃这个药。你懂这个差别吗？一个是神灵就会跟你讲一些个大方向，是长期对你是正确的路径。对，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去判断这个讯息的来源到底是一般的小鬼灵还是说是神明的灵。但是就是说小鬼他们的沟通的讯息是这样，因为他知道人类想要什么，人类就想要快速的东西。
1: 对，
0: 人类想要立刻有效，我想要立刻有效啊，他们就会给这个结果。
1: 对啊，可是这样听起来来讲的话，就是说像这个通灵的通灵的这些技能，这感觉上好像有来自于一些天赋，他天生其实就有这方面的一些能力。那可能一般人他想要学可能也学不来的。但像是有一些身心灵，像一些身心灵刚刚提到，就是说还有很多的系统，那有很多的一些素人是经过了这个系统之后，他学会了所谓怎么样去帮别人去做疗愈，然后有些的甚至是有一些的工具嘛，比方说是送波啦，然后还有什么我们刚有蛮多
0: 能量疗法，
1: 对对对，各方面这种情
0: 绪，
1: 对
0: 灵气啊，能量按摩啊，
1: 对啊，
0: 等等，
1: 所以其实就是说，有些可能是来自于原先的天赋本来就有的这个能力，那跟这个后天去学习所得到的这部分来讲话，然后再去教别人，这个感觉上就是整个大的一个身心灵市场的圈子的部分来讲，对你觉得就是说。
0: 这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对啊对啊，
0: 我觉得我坦白说，一般人会把它混合在一起看，然后会认为说通灵者就是最高级的，一般人会以为，
1: 是，
0: 但其实他们是不同的类别，他们没有所谓的高低之分。
1: 我
0: 见过很多很厉害的老师，他不一定是很强的通灵者，但是他依照他的系统跟他的做法，他真的可以给人带来帮助
1: 啊。是，
0: 所以通灵跟这个老师的做法到底对你有没有帮助，有没有效果，我觉得是两回事。通灵算是一个额外的能力啦。通灵算是额外的能力，但是有的，像举例来讲，有的占卜师啊或者是塔罗师，他们虽然翻了牌，但其实他们是用通灵的方式在解牌，他们没有按照牌的方式去解。对，有的人他直接超捷径，因为他会通灵嘛。对，但是就像我前面讲的，通灵跟这个人是不是正派是你要分开来讨论，你要有自我判断能力，然后疗愈这件事情，疗愈的技能啊，像灵气等等之类的，这些经过后天训练，透过这些系统的方式后天训练，的确有可能会打开你的一些通灵能力。我遇到很多老师是原本没有通灵能力的，但是因为这些系统性的训练之后呢，他先天的那个天赋被打开了
1: 啊。
0: 那好，那既然讲到打开这个通灵能力的话，那我不得不说，其实通灵者也有自己的困扰
1: 啊。
0: 像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如果是家族传承的，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他们甚至会被人家当成是怪异怪胎。然后呢？那你想想看，如果你从小是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然后之后甚至被别人觉得你很奇怪的话，其实你或多或少会有一点创伤啦。
1: 对对对，可能会被排挤啦，会有社会化的这部分来讲的话就受到一些阻碍齁。
0: 就是他们原本一开始很兴奋的会跟你讲说，诶，他看到了什么或什么之类，但是后来他们被人家觉得是很奇怪的人之后，他们就变得不讲了。他们会变得会去辨认，就是你是不是跟我是同一个圈子里面，你理不理解我的话，他才会讲。所以有的时候我新见到一个老师，我就会直接讲出一些我的

0: 观点跟这些东西跟我背景经历，就是为了让他们放心说啊，反正我们可以聊这个。
1: 嘿嘿嘿，
0: 他怕被人家当成奇怪的人。
1: 哦，的确哈、哦，要跟他们这些老师或者说这些同龄者能够相处的话哈，其实也我们讲说越能够自然，其实越能够放开心胸的话，就是用开放性的心态来去接纳他们。
0: 对，哦、接纳他们，然后就是。互相帮助嘛，你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去寻求一些建议跟方法，但是你不能全然的依靠他们。
1: 嗯，
0: 然后那这个是很初阶的通灵者，他们会就是有不知所措的情况，就是会有一些灵体来找他，会去烦他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不知所措的情况。但是到后面，他们如果找到一些有经验的人去引导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更知道怎么去跟这些神明或者是灵来相处。
1: 嗯，
0: 因为像我有认识一个通灵者，我每次都笑他，我都说你就是那些灵体的 Uber， 就是因为他每一次身体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灵过来，
1: 哎、
0: 他想搭他这台车就搭他这台车，都不用经过他同意的，
1: 就直接上车，
0: 对，直接上车，
1: 他就变成了那个角色，
0: 对，就是、
1: 替他讲话，
0: 他当下。会有压不住的情况之下，他就会说有东西要来了，然后他压不住，然后他说他要到旁边这样子，然后他因为他是很菜的通灵者，所以他不知道来的是谁。
1: 嗯，
0: 那后来他越来越熟悉，他知道是谁了之后，他知道是哪个神明啊，因为他肢体语言会不一样嘛，
1: 嗯，
0: 他讲话方式会不一样。对，像我举例来讲，我之前见到那个九天玄女，啊，九天玄女，他就是这个人，就是会开始跳舞，
1: 嘿。
0: 哎、欸，就真的在跳舞
1: 啊！
0: 这个人平常没有在跳舞的，就是我会看到这些有趣的现象。
1: 的确，
0: 然后我们这些人就是已经见怪不怪了，就说啊，那你到旁边跳舞，我们继续聊我们的，然后他就到旁边跳舞。
1: 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对啊，今天这个题目哈、哦，我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哈、哦，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上面其实到底这些东西可也。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齁，那有时候就是我们开抱着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些心境齁，然后去面对这些齁，那当然就是说也回到了就是说在生活上面来讲话，有些人确实可能有需要就是一些情绪上面的一些支持或什么之类的、嗯、那这可能也是一种渠道啦齁。对，那最后的话那个麦克有没有想说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 ending 的。
0: 嗯，我觉得大家如果要进入这些身心灵圈子去体验的话，可以用你少量的金钱去体验跟了解哪些东西适合你，但是不要一次就花很大的钱想要去解决你的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对啊，今天很开心有这样那个麦克来分享这个题目哈、哦，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就是进行到这里哈、哦，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拜拜。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10: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1: 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听台湾雅歌鹿晗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古沙一领过了期，崎岖细路倒位去，飞来飞去立秋去，青帝行哭不再贴婚礼。这是诗人鹿晗秀笔下描写电影《戏梦人生》的布袋戏国宝大师李天禄生命当中四个女人之一的寡妇青鸾的这首《灰亏嗯柳席》，也是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介绍的作品。鹿晗秀说，一首短短的诗歌只能抓住一个重要的点去感觉或描绘那个角色，再用几句将他的个性、情感、观念或是想法表现出来，而这是最困难的地方。金銮的个性温婉，出生大户，不过却命运多舛，所以他写道：烈温情那滚醉，穷出阮的人生好滋味，明明一丛桃花枝，怎又从天放袂记，害阮开花毋着时。所以这首《灰归毋着时》可以说充分柔和了金銮那种一分遗憾、两分愧疚、三分自卑、四分感恩的复杂心情。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鹿晗秀来介绍这首《灰归毋着时》。

花开不着时，有衫一领过了期，崎岖细路倒回去，飞来飞去你捡起，穿伫身躯不再拆分离。求天求地，予阮照顾你，写出人生的传奇。阮的亲爱像茶米，更加密密未透开。你的真情那滚水，唱出阮的人生好滋味。一朵一朵云云啊，渐渐开，清香透入咱心脾。明明一丛桃花枝，怎样从天放袂去？害阮开花毋着时，结果煞来对了黑暗地。宛然春闲秋天吐无息，肝肠寸断好甲死。

开始读李天禄的口述传记，这是一本书，就叫西蒙人生。那我猜了片名叫西蒙人生，应该是从书传记啊，这李天禄的口述著传西蒙人生来的了。我觉得这个也很贴切，所以我就拿了那本书来读，开始读。当然我们会是觉得说写李天禄的什么，后来发现李天禄是很风流的一位偶地上，所以我们觉得那种爱情的神秘感，或者那种窥秘，窥秘的 是很多所有的人的那种心理嘛，所以我们讲说，哎呀，那就来写李天禄的情妇啊，因为他好多情妇啊。最后呢，我就那个他那个传我读了好几遍，而且也做笔记，好像写论文一样啊。因此，我常讲说，我在写《西蒙人生》，是由感性而理性，在理性再感性，哈，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然后又是见山是山。我经过那种山温暖的冲洗，真的是如此。第一次读传，你就当一个读者，完全走进那个传主的生命里面去，走进他的故事，走进他的人生。所以呢，是用感性的感情呢去呼应这个传主的人生。可是完的时候，开始做客观的图表，哦，哪一个女性，她是在什么样的情境，哪一年或者什么情境之下跟李天禄认识，她干什么的，她的个性是什么，后来遭遇什么，就做这样的表格，就列出。后来我就挑了四个女人嘛，一个是她的太太原配，另外是三个情妇，理性的做了图表，做了比较表之后要写的，一首短短的诗，一首短短的歌，你一定要只抓一个重要的感觉，一个点，就是这个那个感觉啊，或者那个描绘是适合那个角色的，或者是适合那个对象的，这是很重要的。也就是你如何去切入，然后呢，用几句来把那一位角色的个性也好，内心的情感也好，或者是观念想法去表现出来啊，这个是最困难的，是在这边。就你会被前面的那种理性的分析所干扰，所牵引着，因此要跳脱其实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啊。我记得《西蒙人生》四首啊，我写了好久啊，写了三个月才完成。那这三个月是日思夜想呀，整全天随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哈，而且其中又有一个波折，就是钱明章呢，这四首有三个作曲家来做哈，钱明章负责两首，另外一首是张宏达啊，还有一首是林文龙，这总共三个作曲家来谱写的这四首歌，钱明章混了两首，我这四首都交稿了之后才又松了一口气，因为三个月日夜的思索。然后整个心思都这样，整整三个月，因此呢，写完交卷之后，觉得大病初愈啊，好像大病初愈，松了一口气，甚至呢，会心里会有一种抗拒的心态，就我不要再面对这四首歌了哈。短期之内，希望呢，不要再去想《西蒙人生》了，不要再想这四个女人了。但是呢，过了两三个礼拜吧，哈，好像已经要进录音室去录音，剩没多少时间，陈明章就打电话来说：“陆文秀，其中有一首歌哈，就是他有两首嘛，有一首他谱不出来，就再怎么样呢都无法进入那首歌。”他居然说：“哎，能不能你拜托你了，你这么重写啊？”我都觉得我已经跟他舍断离了，因为不想再面对他的。你不是叫我改而已，要重写啊！哇塞，哦，那真的是很痛苦、很痛苦的一个经验。可是没办法，我不写它谱不出来啊。后来我在思考新的书写的时候，花了三天三夜，很漫长。那三天三夜比前面的三个月，我觉得还更痛苦。真的是三天三夜，每天24小时，几乎无一刻间断。那三天我只睡三个钟头，那到了最后我还破了戒，我本来以前有抽烟，那刚好那段时间要戒烟，
我借着呢写完歌太好了、啊、开始戒烟，所以我戒烟大概戒了两个礼拜，就是说哎这次戒烟成功了，就后来又要重写，所以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到了第三天几乎都快撑不住了，就啊真的比死还痛苦啊。刚好夜深人静看到哎戒烟最后一包还没有抽完的，就不自觉的又拿来抽了所以那次戒烟没成功，还有破戒，就后来到了第三天吧，那才开始动笔写完，那一首歌就是《回归不就是》，是描写一位寡妇的跟李天禄的关系。不过呢幸好了啊，后来四首能够都能完成，而且展现得非常好。

布袋戏大师李天禄的传记电影《戏梦人生》，当年在影展中是大放异彩，而诗人鹿晗秀当时也以细腻的笔触描绘李天禄一生中的四个女人，也可说是为旧时代女性宿命提出了全新的辩证。其中呢，他对委身青楼的丽珠所写的是这首《日头月娘甲小娃》，也是继续我们要介绍的作品。一张被子哪会这么大，像天像地无边无花，无名甲无魂的我徛伫顶悬真无伴，思念烫心肝，向着天边海角一直叹，想要拍开月圆的门窗，甲日头月娘甲小娃。词句当中就以太阳跟月亮在命运上无法结合的意欲做表达。不过鹿晗秀也说，他在为李天禄的四个女人写词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最欣赏的就是丽珠，因为他虽然身处风月场所，不过却颇具定见跟原则。尤其他对爱情的执着跟等待，仿佛是古典小说中红尘奇女子的再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听鹿晗秀介绍这首《日头月娘甲小娃》。

日头月娘甲小娃，逐天的日头那一道山，就秘伫黄山的后边，铺出暗暝的孤单，大地四边拢未散啊！思念凝心肝，规身躯煞一直起畏寒。只有干那会当问月娘，今嘛你到底是安怎？一张被纸哪会遐尼大？像天像地，无边无限，无名甲无分的我，徛伫顶悬真无伴啊！思念烫心肝。向着天边海角一直叹，想要打开月圆的门窗，加日头、月娘、甲小娃，思念是毋是当顶种落土，像春草，无论离外远，拢对着你的脚步，为你铺一条绵绵软软。

这首的主角叫磊珠，他是一个酒家女哈。我记得我在当时对他做了一个总结，就他很像白先勇小说里面的金大班哈，就说他在酒家里面已经是大鸡头啊了，那很资深。这种人就是人生的历练啊、沧桑啊，一定是非常深的。那他认识了李天禄的之后，就跟李天禄有过一段情。那我的感觉的，他对李天禄是真的付出了感情，而不是逢场作戏了哈。但是我们大概知道李天禄的个性嘛。

大概也很难有专一啦。那因此呢，丽珠呢在等不到李天禄的消息，因为那个时代在日治时代的晚期，整个社会很蛮乱的，因为有开始美军参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当时就是战争，所以那种信息啊，然后或者是往来

0: 天度呢，却也不是很积极的要再来找丽珠，所以丽珠呢苦等不到李天度的消息，所以他就因为他也年纪逐渐大了嘛，尤其在那种欢场之中啊，那他也想要过改变他自己的人生，所以他就下嫁给一个地主啦，虽然是务农的，但是从那个资料来看，是土地还蛮多的，等于是一个大地主。他去也不是当人家太太，也就是就是姨太太，在那边又不是享福哎。我觉得，这个丽珠命运也是多舛啊。据说她还要嫁过去之后，还要协助务农，而且就她在台中。大坑嫁到大坑去哈，所以我觉得，丽珠的个性又是另外一种个性哈。我们之前讲过，不管是歌仔戏演员那种，也对，随时掌握自己的主体性，掌握自己的命运的跃缝，或者是比较逆来顺受那种观念比较传统的这个寡妇黄金短，黄金短呢，可能跟。李天禄的原配啊，陈茶有一点比较接近一点哈。岳凤跟丽珠就个人的个性就蛮鲜明的，虽然不太一样哈。所以我在写丽珠的时候呢，特别安排了他，我说你桃尾你们该写哇，太阳跟月亮是不会碰在一起的哈。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命运上我们是无法结合的，无法在一起的。可是就有这种偶然让我们聚在一块，可是聚在一块不可能永远在一块。一个白天，一个是黑夜，最后还是会分开哈。所以当时是这么写的。再来呢，这一首在文字上其实蛮特别的哈。我陆陆续续后来有一些人跟我讲，尤其是念中文系的说，你这个诗好像蜕变出从古典诗词里面来的哈。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文学艺术其实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有时候，不会因为语言的问题，不会因为界面的问题、领域的问题，它就天差地远。其实它在本质上是相通，像文学跟绘画、跟音乐、戏剧，彼此之间大概都可以找到关联性而且互相的引用也好，互相的奥援我们常讲说，他这个作品什么化用了什么东西，化用了哪边的，大家可以看出端倪哈。那当然，我也因为这一首被人家看出了，这个人应该是可能念中文系出身的，或者对中国的古典诗词蛮有兴趣的，所以会从那边化用的变成把华语变成台语的，而且是个转变的一个新的写法。
1: 在这里有个问题蛮好奇的，老师，你写的就是《戏梦人生》里面的四位女主角，就以她们的个性来讲，不管是陈茶啦，或者是金銮，甚至我们上次讲到的月凤，乃至今天讲的丽珠，有的个性是很鲜明的，那么有的就是很传统的个性哦。这四位女性哦，您自己。因为很深入研究，我很好奇，老师你最喜欢哪一个的个性呢？
0: 就是这一个，
1: 哦，就 是，
0: 对，我就最喜欢丽珠。对，
1: 为什么呢？
0: 她用情会深，但是呢，她有自己的主张所以呢，她不会太陷溺然后无法自拔。那月凤的话又有一点呢，对的，就是说她为达目的可以好像。可以使出浑身解数，就感觉好像比较没有一个作为一个人的原则。那立柱不一样那虽然在风尘之中可是有他自己的个性。你看他最后去下嫁一个等于农夫了虽然是有钱的农夫，那你就可以想见他要的不是我们一般人所期待的，可能是所谓的荣华富贵，他有他自己的选择这个就是你可以，当然不至于说这么的用了这么 极端的说出污泥

而不染，但是确实可以在他的生活当中看到这样的隐约的个性啊。所以后来哈，李天禄有托人在探访丽珠的消息，但是丽珠呢，通通不愿意跟他联络。他虽然离开了那家酒店哈，叫做荣花园，光荣的荣，荣花园，然后下嫁到大坑去之后，据说他其实也偶尔会到这个荣花园回来，因为他还是有很多所谓的同事嘛，姐妹在嘛，哦，因此呢，李天禄跑到荣花园去打听消息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找不到他？如果啦，丽珠愿意的话，那他们那些姐妹跟他通风报信一讲，一定就可以联系上，但是他就不再联络了。所以可见他这种个性哈，非常的坚决。因此我是觉得他最喜欢这个角色。

0: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 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听台湾雅歌鹿晗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古沙一领过了期，崎岖细路倒位去，飞来飞去立秋去，青帝行哭不再踏婚礼。这是诗人鹿晗秀笔下描写电影《戏梦人生》的布袋戏

宝大师李天禄生命当中四个女人之一的寡妇青鸾的这首《灰亏唔丢席》，也是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介绍的作品。陆晗秀说，一首短短的诗歌只能抓住一个重要的点去感觉或描绘那个角色，再用几句将他的个性、情感、观念或是想法表现出来，而这是最困难的地方。金銮的个性温婉，出生大户，不过却命运多舛，所以他写道：烈温情那滚醉，穷次阮的人生好滋味，明明一掌头回击，怎有从天放未记，害阮开花唔着时。所以这首《灰归唔着时》可以说充分柔和了金銮那种一分遗憾、两分愧疚、三分自卑、四分感恩的复杂心情。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陆晗秀来介绍这首《灰归唔着时》。

0: 花开不着时，有衫一领过了期，崎岖细路倒回去，飞来飞去你捡起，穿伫身躯不再拆分离。求天求地，予阮照顾你，写出人生的传奇。
1: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金门夜界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林。在台湾各地不同的角落中，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在地特有的生活样貌。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台客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探索客家聚落。在节目中将介绍全台特色客庄，带领大家探索客庄文化，感受客庄的美好。今天要带大家走进一个名字很有画面的地方，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一段地形的描述，像一条龙蜿蜒在海和丘陵之间。这里是苗栗县后龙镇。苗栗县后龙镇客家话四线腔发音后龙，海陆腔发音后龙。很多人经过后龙，可能只是在火车上短暂停靠，或是在高速公路上经过，但其实这个地方有着非常深厚的底蕴。它有海，有沙丘，有红土丘陵，有古老的信仰，也有农业与渔业的生活节奏。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慢慢形成的地方。今天我们就一起用时间慢慢走进后龙。后龙位于苗栗县西部沿海，西边直接面对台湾海峡，北边连接竹南，南边接着通霄，东边则是苗栗市与造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海岸型乡镇。

但它又不只是平坦的海边，因为后龙的地形很有层次。西侧是海岸与沙丘，中段是冲积平原，东侧则是丘陵与台地。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河流是后龙溪，这条河不只是地理界限，更是历史与文化的起点。它冲积出土地，也带来农业，同时也带来聚落。在汉人来之前，后龙一带是平埔族的生活范围，主要族群是道卡斯族，他们靠着河流与海洋生活，捕鱼、采集、狩猎，这里的生活是顺着自然的节奏，没有固定的城市，没有明确的边界，只有季节与环境。后龙这个名字其实很有趣，有一种说法认为地形像是一条龙的尾端，因此称为后龙。另外一种说法则和平埔族的语音转化有关，不论是哪一种，都说明一件事，这个地方是从自然观察中命名的。到了清代，汉人开始进入，来自福建与广东的移民，沿着海岸与河流开垦土地，慢慢的一个一个庄头形成，种稻、种番薯、养家禽，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台湾农业开发过程。但后龙有一个特色，风很大，因此这里的农作与生活都必须适应风。进入了日治时期后，后龙开始出现新的变化，行政制度建立，交通逐渐发展，尤其是铁路的设立，让后龙与外界的联系更加密切。台铁纵贯线通过后龙设立车站，这让农产品可以外运，也让人口流动更频繁。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后龙是农业社会，主要的农作包括了稻米、花生、地瓜。其中后龙的花生特别有名，因为土壤排水好，加上海风影响，让花生风味特别香。后龙花生在苗栗其实很有名，特色是香气浓，口感扎实，适合做花生糖还有油品。花生糖一咬下去，就像是海风与土地混在一起的味道。另外还有一种重要产业，西瓜。夏天的后龙是西瓜的季节，后龙西瓜甜度高，水分足，很多在地人都说，我们吃的是风种出来的西瓜，因为强风让植株更低伏，果实更扎实。

除了农业，后龙也靠海生活，沿海地区发展出渔业、捕鱼、养殖，虽然规模不如大型渔港，但仍是地方重要的经济来源。海不只是风景，也是生活。说到后龙，一定要提到信仰，其中最重要的是慈云宫。这座妈祖庙是地方信仰核心，每年祭典与绕境都吸引大量信众。对居民来说，妈祖不只是神明，更是一种精神依靠。建庙至今200多年的慈云宫，是后龙历史最悠久的寺庙，是苗栗县境内唯一保有历史文献最完整的一座道教庙宇。若是以全台经过政府登记的天上圣母妈祖庙，是历史最悠久、组织最完整道庙之一。庙内现存古物之多，也是后龙地区众多寺庙中首屈一指，像是乾隆时期的古桌和清光绪皇帝官印与天同宫的匾额。慈云宫坐北朝南，分为正殿和左右两厢房，正殿中央供奉妈祖，左右配祀土地公及祝生娘娘，香火鼎盛。慈云宫每年元宵节极富趣味的射炮城民俗活动，寺庙方将一座迷你城堡高挂在10公尺长的竹竿顶上，由参赛的射手将自行点燃的排炮植入前后的城门内，以引发城内预制的火药爆炸为得胜，可以获得主办单位的奖赏。后龙青海宫距离海边很近，依山傍海，妈祖神像是全台湾最高，高达32.2公尺，碧海蓝天加上绿色山景，偶有海线火车擦身而过，仿佛护国护民的妈祖搭乘火车出巡，非常趣味又富有平安之意。青海宫已经有45年历史，面向台湾海峡，附近人烟稀少，供奉天上圣母为主神。相传是因为神像在海上漂流登陆而来，因为神灵显赫，香火鼎盛。后龙是一个典型的客庄，客家文化在这里深深扎根，客语使用，传统饮食，节庆习俗，但同时也融合闽南文化，因此这里是一种混合型文化。你会听到客语、台语

与交错，传统与现代并存。苗栗县政府在后龙高铁特定区新建土楼造型的客家圆楼，结合整治北势溪清水廊道的美丽景观，为苗栗打造亮丽的门面，更呈现在地精致艺文特色，迎接前来苗栗的观光客。客家圆楼临近苗栗高铁站，是整条清水廊道中最精华的区域，堪称为北势溪之心。其建筑形制仿照中国大陆原乡土楼形制建造，客家味十足。另外设有环池步道、观景弧形平台、入口迎宾广场以及清水栈道等丰富的游憩设施。客家圆楼每周六日邀请在地客家艺文团体举办艺文展演活动，并且不定期的办理展览、主题活动等方式，传承客家艺文之美。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 AM 855千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在今天节目中介绍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苗栗县后龙镇，客家话四线腔发音后龙，海陆腔发音后龙，欢迎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

台铁后龙车站是海线重要三等站，在2009年正式启用高架化的新站房，特色是拥有类似宜兰东山站的巨大拱形钢棚，外观。

整洁现代，而且是海线少数停靠部分莒光号与自强号的较大型车站，不仅是海线通勤的主要站点，也是前往苗栗沿海景点的重要门户。海线铁路过了后龙车站的下一站是龙岗车站，龙岗车站因为新建新站房，原有的木造站房已经拆除，因为其周边居住人口不多。龙岗车站是西部干线平均进出人口较偏少的车站之一。大山车站原名大山脚驿，因为附近沙丘连更适合栽种西瓜。早期是稻米与农产品、西瓜、甘薯的转运站。在1950年到60年代，货运繁忙，大山车站是台铁海线特色小站，也是著名的海线五堡之一。这座启用于1922年的百年木造车站，展现日治时期的河阳折中建筑风格，保留了珍贵的 Y 字柱、牛眼窗和木造结构，是历史迷与铁道迷喜爱的静谧景点。木造车站古色古香，但是曾经发生过数次车辆碰撞意外，保存修复问题备受关注。丰富车站则为靠近苗栗高铁站的一个小站。2016年从原址北移大约400公尺新建新站，现在是高铁苗栗站前往苗栗市区和各三线乡镇地区的转乘站。后龙的东边有许多红土丘陵，这些丘陵让后龙的地景不单调，也影响了农业种类和聚落分布。这种海和丘陵的组合，让后龙比一般的海线更有层次。来到后龙，有几个地方很值得去走走哟。最知名的景点之一，好望角。在好望角一带，风力发电机已经成为后龙的象征之一。这里是看海与看风车的绝佳地点。风力发电机一字排开，搭配蓝天与海洋，非常壮观。传统的海岸加上现代能源，这种对比非常有画面。好望角周遭也种满了百合，四五月前往还可以看到盛开的百合花。后龙过港被化石成。蕴藏着大约100万到600万年前形成的贝类化石，岩层中有着双壳贝类、异足类、卷贝类与珊瑚类等化石。日治时代昭和5年，也就是1930年，台湾总督府便已指定保存。民国44年，苗栗县文献委员会在此设立了过港贝化石成石碑。公告此地只用于学术研究，不得滥垦，以保存被化石成古迹。同心老街是后龙最早的街道，也是汉人和平埔族人交换土产的集货中心。后来后龙溪逐渐淤积，汉人开垦溪边为田地，人口渐渐增加，形成了后龙街，就是现在的市中心。而在同光国小东边有一条小水沟，以前溪水清澈无比，平埔族妇女会在水沟边洗衣服，所以被称为番婆仔沟。公司寮港的繁盛时期，同心老街是最热闹的街道，现在成为古意盎然的老街。而街道旁的早期商号建筑，透露着后龙溪口。曾经扮演着贸易货物吐纳的角色。闽南书院又称英才书院，是新开放的景点，总面积约3000平。参考了闽南建筑语汇以及各地书院的精神，并且结合古法与创意的二元概念，采用仿古原则的建筑空间结构，内建水池水桥的创意文学意境，打造新兴休憩的空间。闽南书院整合了造桥镇及后龙镇的乡土教育资源，创造出具有讲学、庙事、课事功能的书院。内部规划出文昌祠、大成殿、讲学堂、
静态展示区

动态展示区、开放空间区，以及强调闽南文化特色的社教馆所，并且融合了生态与永续的概念，让民众来此可以体验教育、休闲、生态以及环保等多功能的建筑之美。外埔渔港是个小型的渔港，但很有生活感，可以看到渔船进出、渔民作业，还有海鲜拍卖。后龙溪出海口的自然生态丰富，是观鸟和散步的好地方。近年来，后龙也开始转型，观光、小型产业、地方创生，虽然不像竹南那样工业化，但正在寻找自己的定位。后龙有一个很特别的元素——风。风大到什么程度呢？农作物要选品种，房子要设计抗风，生活习惯都会改变。这种与自然共存的智慧是后龙最迷人的地方。后龙沿海有沙丘地形，这在台湾其实不算多见。风常年吹动沙子，形成起伏的地形。还有不断变化的景观，这是一种会移动的风景。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后龙，那就是慢但不停止。它不像都市那么快，但是也不是停滞，它是在自己的节奏里前进。如果你下次经过后龙，请尝试停下来，去看看海，去听听风，去感受那种被时间慢慢雕刻的地方，因为后龙的美不在热闹，而在细节。时间过得冻结，又同乡亲朋友共在飞嘞。希望今日准备个节目，你会中意。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内容您会喜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新梦一掌握了。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咱今仔日到顶来看来节目，我是简辉。在咱节目当中安排真侪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来欣赏、来听歌、来唱歌。这个节目是由正声歌雄台制作，简辉主持。在咱的节目一开始，赶快安排两首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来听歌。

0: 欢迎收听周岁快乐颂。
1: 喂，嘿，
2: 都处理好了。好，那你要起来顺便哦，多多保重哦。
3: 哥，谁打来的？
2: 堂姐打电话来啊，说伯父的后事已经圆满了。
3: 哎，真是辛苦他了，一个人啊要照顾重病的伯母，还要办理伯父的后事，他怎么忙得来啊？
2: 是啊，那他已经开始在烦恼遗产税要怎么申报了。
3: 不用担心，现在国税局啊有提供暖心又便利的遗产税税额试算服务哦。
2: 真的啊？那要怎么申请啊？
3: 只要啊是继承人的配偶或子女，无论拿到财政部税务入口网线上申请，或者亲自到任何一所国税局或六都直辖市地方税捐稽征机关临柜申请都可以。申请日后30天就可以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自行下载申报试算通知书，或不符合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服务通知书，也可以啊申请由国税局挂号寄送哦。
2: 那如果符合试算条件，收到试算通知书一定要回复确认吗？
3: 当然啊，一定要回复确认才算是完成遗产税申报哦。如果啊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通知书内容无误，必须啊在申报期限届满前透过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以自然人凭证、已完成注册的健保卡、行动自然人凭证、行动电话认证、金融凭证等凭证登入线上回复确认，或者呢是在试算确认书签章后邮寄或送到国税局。
2: 哦，对了，帮我们向稽征机关申请后可以查询进度吗？
3: 可以啊，以申请书序号以及被继承人身份证统一编号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服务专区登录查询。
2: 哦，原来啊遗产税税额试算服务这么简单啊，只要记住程序，先申请取得通知书回复确认才算数，就没烦恼了啊。我要赶快来跟堂姐说。
4: 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以上广告由财政部高雄国税局提供。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6: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咱今仔日到底来看来节目，我是简辉。好听的歌曲哈，大家那讲会晓唱的，会使对得唱啦哈。那么伫家呢，有一个消息咯，邀请大家这回来报名参加哈。9月27号礼拜三拜三一天哦，下晡的2点，阁有贺康要甲大家报告哈。咱电台举办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这个讲座活动。当然进前有参加过听众朋友真多哦，今年呢这个活动又过来啊齁，这个神脑基金会最实用的这个科技小讲堂的讲座活动哦，这摆是9月27号礼拜三这天哦，下晡的2点开始哦，要来电台这个所在来上课，咱正兴高雄台2楼礼堂要来上课哈，完全是免费参加，而且你哪个参加哈，又有好康好礼，这个名额哈有限制啊，因为咱电台这个礼堂无法都坐伤侪人，名额限制是60人哈，所以哪讲要来参加，有时间想要来上课来听。这个手机的应用吼，订订这个方法吼，所以会使赶紧来报名参加。当然啦，这摆讲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是科技与应用哈，要跟大家要安怎用手机来拍美美的照片哦。哦， 这对减肥来讲嘛是足实用的吼。另外个一个是科技与健康，就是冷气空调。冷气空调当然咱家家户户大家人拢得爱注意，拢爱装冷气。啊，唔过冷气要安怎来调来算呢？要安怎经这个冷气，和咱会使吹到真省电，而且阁有健康呢？好，这两个课程吼，真正是非常实用的课程。所以呢，有想要来参加，赶紧爱卡电话来报名。报名的专属电话是7316025，7316025，还是7316030。那么这两支电话，这是电台电话啦，哈，请听众朋友哦，你若有买卡，都爱伫拜一到拜五，吼，咱上班的时间来卡电话入来，哈。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正声各兄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咱今日到顶来卡啦。这个节目我是郑辉，大家人听这个节目应该拢会听介侪好听的歌，搁会使练唱歌，大家做伙来唱歌吼。其实唱歌好处真多啦，因为会使增强咱的肺活量吼。是安怎呢？即摆这三年以来吼，我相信有真多听众朋友，你多多少少，有的人是一摆。

为人是两摆哈，有染疫，就是这摆新冠疫情染疫确诊哈。啊，那讲确诊是不要紧啊哈，想讲你那有的人是较症状比较较轻的哈，啊，那讲较轻的这可能会少啦哈，还是有一挂发烧啦等等，啊，食药啊了就好啊哈。啊，不过呢，有的人有比较较严重的这种情形。虽然讲即马吼已经是开放，会使免戴口罩吼，免挂嘴安。但毋过呢，咱若讲去病院啦，还是人多所在啦吼，密闭的空间顶顶，还是坐车吼，上好上好，咱还是爱戴口罩，安尼会使保护咱家己的健康。是安怎？因为政府家己嘛有这种感觉，就是确诊了后吼，虽然政府染疫确诊是。症状吼，真轻吼，无啥物症状。啊，毋过后来吼，拢会拄着啊，阁会扫一下，扫一下。而且呢，会感觉讲好啊了后吼，这个影响到肺部吼，呼吸这个肺活量好像变少了，所以很容易喘，就是动不动吼，行一个路啊，爬一个楼梯就会喘呐吼。所以咱得爱练习深呼吸。深呼吸，然后再吐气哦。练习深呼吸，这是很重要的哈，就是增加我们的肺活量。啊，如果咱在唱歌的时阵，其实唱歌哈也是要有肺活量，也是在练习肺活量。所以唱歌其实也是一种很好诶，算是运动吗？其实它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这个休闲活动。啊，如果爱听歌的。听众朋友在这里要跟大家来报告一个好消息哦。咱谈到说9月27号是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讲座活动，有想要参加的朋友就要赶紧报名。算下去呢，这是10月21号拜六下午两点半，咱正兴电台一年一度大型的公益演唱会就要来了。啊，今年的这个公益演唱会有什么呢？有什么歌手要来参加表演呢？在这前会先跟大家说，一个是潘佩丽，潘佩丽也是歌唱比赛出来，所以唱歌这个实力当然是很坚强的。另外还有一位是文玲，文玲她算一个较新的歌手啦，唱台语歌较新的歌手，啊，其实她有的歌真的也是很好听啦。好，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是沈建豪，沈建豪她是高雄在地歌手，啊，当然她也家己嘛在开歌唱班，所以伊的粉丝、伊的学生真正足侪足侪。主要是沈建豪真的是一个阳光大男孩哦，唔管是去啥物所在，真正是拢笑眯眯哦。所以呢，人缘足好吼、哦、啊，唔管是各个年龄层，尤其是婆婆妈妈啦、等等，大家拢对伊。感觉真好，非常喜欢他，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唱歌真好听。好，这个是我们今年公益演唱会邀请三位歌手，所以还有什么人呢？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歌，等一下再跟听众朋友来介绍。

正声高雄台，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斗阵来卡啦，我是简辉。哦，简辉今天甲听众朋友介绍的吼，介绍拢是咱正声高雄台所举办的活动哦。好，那么有的爱报名，有的唔免报名。啊，不过呢，这个公益演唱会10月21日拜六之天下晡2:30公益演唱会，当然真侪听众朋友拢知呀，而且当年拢有来参加哈。但今年嘛是同款哦，得爱准备，到时咱来发布哈，开始锁票。你若要来开票、开入场券的时阵哦，得爱捐发票哈，捐赠发票哦。所以到时开始要来锁票的时阵哦，咱会各地咱正声电台各个管道，不管是脸书啦，还是 LINE 的这个群组啦，还是咱的节目当中啦，等等，都会来跟听众朋友公布。不过现在还没的，还没

开始要脱票，所以大家人稍安勿躁啦吼。啊，毋过呢，伫遮甲听众朋友继续介绍，咱今年的演唱会邀请的歌手哦，阁有虾米人呢？好，接下来就是邵大伦，邵大伦哦，伊嘛来参加咱的演唱会几礼拜哦。啊，讲起来伊真正嘛是真高哦，就是非常有实力的歌手，唱歌真好听吼，足巴甜的吼，他的歌喉非常饱满。啊，唱歌真好听，那也是一个实力派的歌手啦吼。而且伊本身嘛有伫其他的电台的主持节目吼，好像是我们正声的对手，不过没有关系啦吼，因为伊本身吼就是对歌手出身的，对唱歌开始的吼出道，所以呢，伊即嘛伊嘛是唱台语歌较侪啦，而且伊唱歌吼主持节目啦，而且阁有主持电视节目，所以不管是电视，还是金曲奖，还是金钟奖，吼拢互伊去入围得奖吼，所以真正是多才多艺。多栖的一个歌手，好，这个是邵大伦。那接下来还有谁呢？还有的就是曾心梅。曾心梅的盖嘴年前，差不多七年前哈，也有来参加过咱正声电台歌这个演唱会。啊，刷了去哈，相隔这么多年都没邀请伊哈，今年终于又再度邀请这个曾心梅没来。演唱会的这个舞台哦，所以曾心梅我相信大家人非常的期待哦。那另外一位大咖金大白很大咖的哦，就是郑敬一。郑敬一他在台语歌坛可以说地位也蛮崇高的，而且他作歌唱歌跟制作这个唱片哦，真的是一个老师级的歌手啊哈。那郑敬一一作过的歌，真正大家人只要听到拢知影了哈。那这摆哈，咱好不容易哈，真正很难得，也是邀请到郑敬一好来做我们的压轴的歌手。好，那今年的这个正声歌咏台公益演唱会，10月21号。没有关系，这个还有一点时间哦。刷了 key 呢，比较急的、比较近的活动是9月27号礼拜三 ，Apple 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的活动。那么这个讲座活动哈、哦，邀请大家得爱来卡电话报名参加。7316030731605，欢迎大家在上班时间内哈，就是拜一到拜五上班时间内，卡电话来报名。

好，那么咱讲到最近哦，今年以来个像风台个真多哈，所以尤其咱南部的民众哈，就是都可以停班停课，个像有两摆啊，吼，两摆风台来，咱都啊有停班停课安尼吼。当然啦，比较爱提醒大家个、就是。风台过了后，尤其最近落雨落真多，所以呢，若讲咱的厝内底还是四周围吼，有一挂瓶瓶罐罐，还是外口有一挂废轮胎啦吼，还是这个花盆呐、吼，灰卡丁丁，卡呢脑积水的吼，有水的，赶紧甲倒好清气吼，倒好干。咱若讲有积水的所在，可能两工。三天，这蚊子吼，就会来伫内底产卵，产卵之后生卵之后吼，就会变作孑孓，孑孓大汉了后，就变作蚊子，继续过来叮。所以咱即马吼，南部地区即个登革热诶，这个疫情会比较较严重，所以大家就爱较注意啦吼，就爱赶紧拄着啊。不是拄着啊，两工啊，顶顶哦，逐工去巡是上好啦。若讲呢，外口有啥物物件吼，可能有水，有诶是迄个保特瓶哦，保特瓶诶瓶盖呢，防弹伫外口随便弹。啊，即摆迄瓶盖哦，若讲落雨了，伊内底可能有水。顶顶哦，像这种细细的物件哦，咱可能比较较未注意到，所以伫遮会提醒大家吼，加减爱去巡一下，甲有水的所在甲倒好干，吼倒好干，安尼防止登革热病媒蚊的滋生。今仔日咱的节目进行到遮。要跟大家讲再会，伫节目诶最后，赶快安排两首好听诶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欣赏。

各位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继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由天元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福到你家》，我是主持人子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先来听到这一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因爱多一点》。三月之后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阶段，带给大家书籍导读喽。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第一个阶段，跟着大家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在诗解脱的第三个篇章，修道如初，步步为营，慢是快。而今天持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段落叫做深入超马，尘世权柄反掌意。太阳升的导师表示说，工作、金钱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中就是所谓的副产品，副产品中间通不通、顺不顺，端视其能量是否足够。金钱充足与否取决于金钱能量是否充沛，有时也许只是金钱能量不足，有时候则是赚得不少却耗损太多，而耗损则是过去世曾经的不圆满造成的今世的耗。所以你要落实忏悔、发愿及基本前修步骤一二三。也许有人每天都在忏悔、发愿，但有时候做久了就疲乏了，变成一种口号式的忏悔发愿。神、心、灵是做功课时必经的三大单位，若没有确实一一通过，那就和放空包蛋一样，不会相应。所以各位要重新检视，不是要更换别的发愿或忏悔内容，而是要修正你的态度和口气，要找回你出发的心意才有效果。发愿就发你真的能够做到的愿，而且确实力行，让你的负能量看到你有诚心在做。发愿的重点在于让负能量有某种感受，让它对你产生信心，就算之后你打个盹，它也能够接受。一旦它对你有了信心，一切都好谈。如果你前面才做没两下就打盹，他会认为你不值得相信，这就会影响你在修行路上或凡俗间的顺畅与否。当你修炼到能量流充足，无论你在家庭、职场、学校等等地方所遇到的人，都会因为你的正能量所散发出来的气质，让对方忍不住多看你两眼，自然升官发财最先想到的就是你。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工作和金钱的有无都看你自己是否愿意克服。唯一要注意的是，在做实验的过程中，你一定要如法做到位。一旦方法正确，就要坚持往前行，永保初衷，千万不要忘记修道如初，成佛有余。如果你心中有所疑惑，务必要找机会适时地将其破解。你可以阅读超级生命密码系列丛书，或在网络上聆听我的课程，阅读我的文章，或者找各种机缘和可能性，将你心中的疑问给破解。因为只要心中有疑问，就会变成阻挡你前行的障碍。如果以上所言你都能够如法的做到位，而且越来越得心应手，那么今生的命运就已经笃定提升，而我们要的是来生及生生世世的前途。所以当你将视野拉伸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已经不在意原先拘泥的人事物，且找到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对于今生的领命，你将更加的有自信，安排一个能掌握的未来，并朝着目标勇往迈前，迎向成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导读到的是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系列的丛书之一的《因为有太阳》。来到了这个章节的最后一个段落，太阳升的导师在后面有一段的隐隐叮咛提醒大家。太阳升的导师表示说，每天听闻讲经说法，但是没有例行实践，这些法你是无法体悟的，因为没有经过行经的过程，要如何证实呢？没有证实就无法相应，无法高下，相应为大，所以修行贵在例行实践。所以呢，太阳社的导师也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呢对于我们在做修行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要如何找出了一个解方，也欢迎大家可以透过了超马系列丛书的一个分享，或者是在导师的所有的课程或者是文章当中来找到各种破解难题的可能。也邀请大家了一起透过了超马的学习，让自己方方面面都可以往上往前来做提升了。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之外，也会邀请到了在全世界各地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咯。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嘉文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嘉文你好。
1: 子荣您好，还有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你们好。
0: 那想要请问嘉文，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认识，然后接触到了超级生命密码这套系统的呢？
1: 哦，其实那时候我是实习医生，那时候然后我在就是中央医院的小儿科，我看到了一本书在桌上，那本书是千年之约，然后我被它的封面就是它的钥匙所吸引啊，就是它解开我们的千年迷惑啊，过后我就读了那本书，我就觉得他的学员每个的分享很震撼，所以我就开始买这本超级生命密码，也开始了自己超级生命密码的学习之旅。其实因为我没有接触啊超级生命密码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刚大学出来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他们可能在50岁60岁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突发状况，比如讲他们会突然中风或者突然一个车祸而改变了他们之后的生命地图，就是他们整个生命的那个轨迹完全不一样去啊，所以我就想找一个方法来事前避免这个事情发生，就是拆掉那个隐形炸弹哦。然后第二，其实我没有在读超级生命码的时候，我有读很多的书籍，因为想找生命的答案。其中一个最著名的就是秘密还有吸引力法则这个系列，当然我也是有运用里面的方法，差不多 50% 真的是成真，可是另外 50% 我尝试了很久，也很多个月也尝试了很久，可是它不能成功。直到了我看了这本超级生命的书第六章，它讲原来啊是一股负能量，那个负能量在阻挡着我，所以我要解决到那个负能量，吸引力法则才更容易凑效，这个是第二个原因哦。然后第三个原因啊，因为我刚好看到有些人可能健康很圆满，可是事业又不圆满，或者事业很成功，然后可是家庭关系不圆满，我想找一个方法或者系统来让自己全方位圆满。
0: 在一本书籍开始了先前的接触之后，也开始了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历程哦。那嘉文是不是后续也透过了参与了超马的大型活动，也让你更加的认识超马，并且投入学习了呢？
1: 是的，我第一次参加是在2018年，刚好那时候导师有来槟城的体育馆，我就报名参加了音乐会跟课程。第一次参加音乐会的时候，我觉得正能量满满啊。再来就是不懂为什么，那时候见到导师的时候就很感动，就是自然而然的流泪哦。然后过后也是我参加第二天的课程，当然那个课程

0: 就是上半部老师会跟我们讲一些逻辑观念，下半部就是心法练习。其实刚开始是整层都是在睡觉的，可是很神奇的，就是虽然在睡觉，可是过后也是看到自己生活上很多的改变。
1: 在学习了超马，并且呢加入了大型的活动的参与，也让自己呢有所感应呢。那后续是不是也透过了更加深入的超马学习？那佳慧也会觉得说自己在方方面面，不管是在工作或者是个人上面，有很大的收获、转变和礼物呢？
0: 是的，是的，我看到其中最大的就是在我的事业跟健康方面呢、啊。比方说，关于事业这个部分呢，我其实是在那时候我在急诊成为正式医生了。那时候可是我想出去私人界发展，因为那时候我还在政府。可是因为由于我是得奖学金去印度学医的。所以我其实要跟政府服务10年，不然的话，差不多要赔回近70万马币。我就用了老师的方法，非常感恩啊！刚好也是有上导师的公修课程，我听到一句话，我非常有感觉，就是老师说，其实这个世间上所有的事情都有解方，只是我们有没有那个因缘遇到啊。所以我在那边，那时候我就想，我的这个事情也应该会有解方，因为我想，其实我是想出去私人界的时候，我是比较有兴趣在预防方面呢、啊。所以我如果我出去私人界，我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就想出去私人界发展哦。然后我就在用导师的方法过后，2个星期过后，政府就发一个公文，如果符合条件1、2、3、4、5、6、7，他就无条件释放，就是我一分钱都不用赔，他就可以跟我解约。我在申请了2个星期过后，就是一分钱都不用赔，政府就跟我签约，让我顺利的离开政府去私人界发展，一分钱都不用赔。
1: 那除了在奖学金之外，还有哪一些面向呢？
0: 比方说，以前我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时候，我有时候要做每天都要工作14小时，星期一到星期日，而且没有完全没有休息的时间。然后就在学习了超级神马之后呢，我发觉那个我的记忆越来越好。比如讲我现在的工作啊，我遇到一个贵人。就是我没有去特地找这个工作的，履历表也没有投，他就问我要不要尝试这个工作，我就去尝试看看哦。结果这个工作哦，它只是一个星期工作40个小时，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啊，8点到4点，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很多公共假期了，所以很多时候公共假期我也不用工作哦，所以一个星期差不多工作40个小时。而且他的薪水嘞，又比以前，比我还没有学习超级生命码之前高75%。再来就是他的工作量减少很多，以前一直忙个不停，连有时间休息跟做自我提升。连现在因为他的工作量比较少嘛，一天可能看5到10个病人这样子吧，所以就工作量相对轻松许多。
1: 在工作上面也找到了一个平衡，也透过了贵人的一个帮助，让自己呢有了更多的学习还有调整的一个空间。那除此之外，是不是在个人的其他面向，其实有很多的一个收获呢？
0: 是的，其实，在健康方面也是有很大的收获。比方说，我之前在急诊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是COVID 的时候，我那时候因为我们急诊工作很多，那时候很多病人，再加上日夜颠倒，连吃东西又不定时，连压力很大，所以我那时候嘞，我会2个月生病1个星期，或者人家生病我就很容易受感染。再来就是我还中了3次 COVID，那时候就很想找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健康问题哦。但非常感恩，因为老师哦每天有做老师的功课，再加上我在参加了一场老师的活动过后，我就遇到一个贵人。那个贵人他是一个自然疗法，所以我在用了那个自然疗法过后嘞，非常感恩啊！我到现在没有生病了，差不多4年了。 我非常感恩这一点，是因为我毕竟我在医疗界工作，我也看到很多病人，他们就是可能会找很多中医啊、西医啊，或者找营养啊、找等等啊，但他们花了五六位数啊，就花了很多钱，可是他们的健康问题也是没有改善。可是感恩超级生命嘛，因为它是讲正负能量平衡嘛。当我们的正负能量不平衡的时候啊，我们很难就是找到对的解方，可能一直在那边一直绕啊。有时候是负能量阻挡着我们，让我们不要找到那个对的方法跟解方。所以非常感恩导师的方法，非常的实际哦，它就是很容易操作。让我第一次就找到对的贵人跟解方，而且不用花很多的钱，省了很多精力、金钱跟时间哦。
1: 没错，在自己学习超马之后，不管是在自己的工作上面，或者是健康上面，也得到了很多的一个转换呢。那在访问后面还有一点点时间呢，嘉伟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心得，也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呢？
0: 我鼓励还没有真正了解超级生命码的朋友们呢，一定要

0: 有机会的话，就一起来认识了解超级生命密码，并且投入学习，让自己有方方面面改变的可能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多的感恩邀请到就是超马的学员嘉文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感恩嘉文。
1: 好的，感恩子荣，感恩大家。
0: 再一次的感恩马来西亚的超马学员嘉文的分享，而紧接着继续来听到了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作词作曲的歌曲再试一下。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持续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单元当中呢，会透过了不同的主题，带着大家一起来探讨人生当中的各种可能哦。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我们要如何自立自强呢？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一些的困境，很多人可能也很想帮你，但有些事情啊，可能真的要自己来处理哦。那要如何呢自立自强，来自己解决问题，自己帮助自己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汤生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内容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像是啊，在人生当中常常呢会遇到了身旁的亲朋好友有一些的困难嘛，那我们旁边的人有的时候也很急啊，想说诶也想要帮忙，可能出谋划策啊，或者想要帮忙解决问题，但是很多的时候诶可能我们可以提供一些的意见或者是参考，但是到底要不要这样子做，其实还是在当事者本人，尤其是遇到了一些非常困难或者很棘手的问题的时候，到底我们旁人要如何帮忙，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像热锅上的蚂蚁，有的时候真的也只能靠自己自立自强。哎，倒是
1: 的确啊、哦，我经常在说呢，自助人助天助。
0: 嗯，
1: 就好像说你遇到了人生瓶颈或各种挑战困难，那么如果自己没有立定志向说要冲破难关，哪怕是跟别人诉苦啊、哦、求救或怎么样的一个想要有解决方式，那如果自己没有真正的一个想法、行动啊、哦、抉择。都是靠别人来做可能性的啊，怎么样的补强？毕竟啊，最后还是没有办法能够真的如自己所愿的。那么真的是自己曾经努力了啊，在问题的进展中，一切。

0: 事情的过程，那么真的在尽力的排解，或者是补强，或者用其他各种方式来渡过难关，那么至少心安理得啊，曾经用过力，那么往往在急的时候啊，我们方向清楚啊，愿意自己能够在这么样的一个难题上啊，找到一些方针呢，来做可能性的一些解答给自己。来进一步的促进这个问题的圆满。那么，也许第一次不尽人意，但是试着试着试着，这个越来越像朝着对的方向，那么一步一脚印的走过去。那别人看到我们有这么样的一个企图心，那么别人也可能愿意多多少少给自己一些帮助。那么自助人助啊，那自然而然呢，很多好运就可能搭上了。那么天地也许也看到我们啊，在这样子的努力中，心情的各方面的调整，以及把机会点都能够抓到，那么好事啊就在转角间可能就成型了。那么越挫越勇啊，那么一路这样子的啊，愿意来面对现实来解决问题，往往问题就越来越小啊，那这个切入点的方向也越来越对。然后最后，终于就可以看到自己在难题中有解。我想，这个还是要归功于自己的智慧、见解，以及各项的一种人生经验的深入。我想，每一样东西都很重要。
1: 但是呢，就像是导师所说的，遇到了问题，遇到了困难，我们要去面对嘛，要去处理，要去解决。但是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啊，有一些人哇，光是要面对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可能会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头当中，就是非常的脆弱啊，或者是没有办法一肩扛起了这些的责任。所以其实有的时候面对到这些的困境，其实有的时候自己到底够不够坚强，足不足以面对这些事情，其实也是。是在这个面对困难当中的一个关卡耶。
0: 所以人家不是说嘛，养兵千日，用在一时。那平常如果我们给自己机会，做各种的磨练，见解上更加的正确，或者容易进入情况，然后在最快时间之内学习突破，进而在成长中把自己的问题解决掉。我想这些还是自己在平常有没有把它做设定。那么等到事情急着来的时候，那时候是要看成果的时候。所以，所谓的未雨绸缪，能够真正给自己人生中能够搭上更多稳健的脚步，平时就一步一步的累积进去，我想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有用，而且是必须这样来面对人生的。
1: 但是要如何呢？让自己呢坚强起来，真的是要从各种方方面面开始哦，来做一个练习。但其实有的时候遇到了这种非常大的，尤其是人生当中那个变故啊，或者一些困难，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面对现实非常好的时间，因为有的时候啊，可能自己失利了，或者是可能工作投资失败，其实有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人情的冷暖了。在这样子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状况之下。好像呢，很多的事情就抛开了这些滤镜，很多事情呢，就是比如说跟钱有关的啊，或跟一些关系有关的啊，就会非常非常的现实。但是我们要如何在这个困难的时间，还要面对那么现实的，比如说人情之间的一个问题啊，或者是一些金钱上面的一个问题呢？倒是，
0: 杨这边说就会面对这些问题种种，其实我们又反问自己了，在这些人生不如意的时候，我们面对着亲朋好友，可能在他们的诉说中，好像很想帮我们，或者是他正来到你的身边，想要用实际行动来帮你，反问我们要求的是什么？能够要求很多呢，还是别人尽兴就好？那这里面呢，其实见仁见智。那有些人他只是喊，来到你这边帮一下呢，真正实质作用不大。那么有些人真的也是竭尽所能的不管是自己的钱财、精力、经验跟你分享以外，那么在可能性的进展中都说，别怕我们在随时都给你最好的一个 support，听起来非常温暖，但是这个中国人不在讲吗？久病床前无孝子，就是当你一件事又一件事又一件事，把别人原来的那个心头上想要帮助的那种事实的那个热慢慢散的时候，

0: 他总有一天他这个热聚不起来的，那他就不愿意帮喽。在那个时候，也是该看清事实，人世间谁规定谁应该帮谁？但是自己在面对现实中，能不能够赶紧的运用资源、各种机会，或者是事情进展中理出头绪，能够更加容易的去斩获未来？那这一些，如果我们期待着别人可能下一秒钟会伸出援手，我们为了要等别人伸出援手，所以有可能有一些进步的诉求啊，以及诸多事实就没有那么积极。那么等到看到不管是亲朋好友想要给我们一个援助的时候，才发现原来那么少，往往不及于好你心中所想的。这种情形也是大有人在。那与其是被动啊，不如呢就自己先主动的出击。好，不管是自己在经验上、学习中啊，种种的不足，或者是在红尘里的磨练不够，它总是有个理由哈，或者是各种原因的聚集。只要我们平心静气的把各种可能性的一一来解读，看看自己在现今的进步社会、AI 时代有没有办法四两拨千斤的，能够一个切入点的正确，执行面的全然。然后在自己好努力不懈的想要突破中，那么有朝一日的这个机缘成熟下，帮助了我们，好就脱胎换骨，那真的可以如此，啊，这就不是原先谁给谁温暖，而是自己是不是允诺自己演出这样人生的成功大戏，那么不见到成功的点就不放弃。那能够一点一滴、一步一脚印的在往前进，那么总是会看到，啊，不管是经验以及对很多事情的解析，以及其他诸多方面的配合上，一定会有进步。而这个进步应该是从我们自己的源头，然后在真正的操演中、实情的运作下，越看应该越明。那么哪怕是没有那么样的一关一关的平步青云。但是我们老早已经完全的知晓，或者是正确的掌控着我们未来进步的命脉，来做真正的取舍，把人生中更多精彩纳入我们现在这一刻，就习福习缘的把各种可能的机遇，借着我们自己的智慧，来融入着我们这一刻要打拼的人生中，也站着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因而，我们也有着各种可能的助缘，以及各项可能啊主观客观的理由来帮助我们成功。我想，这一切的一切还是在于我们自己的智慧。
1: 像是呢，在很多的时候啊，这个人情之间的一个互动嘛，其实是要互相的。像是呢，你也不能就是白白的来要求别人来帮忙嘛。有些这些帮忙帮助，其实都是互相回馈还有累积。所以其实是不是，诶，自己也要平常呢，比如说要跟人互动很亲切啊，或者是如果别人有问题想要来找你协助的时候，我们也要出于善意的，就是很积极的也帮忙协助。在这样子一个好的正面累积之下，才能让我们的事情呢更加活跃，让我们在我们自己呢需要帮忙的时候，也有别人愿意伸出援手呢。
0: 总这边说要这个很乐意的去来帮助别人呢、啊，那当我们把人生道理看通的时候，往往就不会拒绝，不会推辞。但是红尘有很多人就会说，我那么积极的去帮助别人，那谁来帮我呢？我的问题应该是比别人要多，而且要多上好几倍。那目前看来，并没有人帮我，那我怎么解决我的难关呢？那我又如何去帮助别人呢？那这是一般红尘中人在想着啊，对自己的情况打算盘，但他没有想到说，当我们竭尽所能的啊，在人生中、生命的过程，看到啊，如果可以运用着我们的能力，能够顺水推舟的把很多人的生活搞定，或者是为人带来了更多的幸福，以及各项可能的圆满的提供，那么就算在做的过程里，因为我们是好积极的投入，所以举手投足啊，各项的细节中啊，很有可能就被明眼人看到了我们的一个火候以及修为中真正的分数。那真的有这样子的可能性，能够因为自己的真，以及人。

0: 人生观的各方面的推动，让别人在细微之处呢，就看到我们的不一样，而且是真正被人家频频点头，纳入他心中，觉得值得肯定的言行举止的话，谁能保证今天我们在茫茫人海中，旁边会不会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知名人士？那如果真的可以，那就是我们赚到喽。那如果是想想而已啊，永远没那个机会，那也会在我们这一刻的准备中，各项社会洗礼的实际状况的演绎里，只要我们自己愿意成长，各方面都能够加分的前提下，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真心诚意跟，跟人生中诸多不同原先看起来不可能纳入在同一个 channel 的这样子的画面。但是因为自己好，出于爱，出于相知相惜的感恩，哦，那么在实际的操演进展里呢，那别人可能会因为我们的新鲜柔软，所以对方啊，和我们之间的互动，也在这个柔软啊，以及有养分的情怀里，那让彼此之间的进步啊更加分。那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人生的啊轨迹或者次第，那就很有价值。因为每一个关卡或每一个时钟的滴答声，它都是在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积极努力，而在人生的翻转中已经开启。而事实上，在每一秒钟的下一秒，都有可能人生开始有了巨大的转变。其实是因为我们在最初的自我设定，以及努力不懈啊，持之以恒的决心。那么，真正的在矫正，就像把自己的习气啊，放在清水的下面呢，那么不断的洗涤，那么有朝一日呢，擦地的抹布啊，就会觉得永远是非常整洁，而且没有任何的尘埃。那这些呢，如果不是因为那一段期间的自我训练，那怎么会有后面的结果？那人生中嘛。如果我们都看清楚、弄明白，所以在即刻就抓住人生各项机会，自我给自己一些磨练的范围、主题以及各项要注意的事项，真的能够自助人助天助，那么很快的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自身的进步，不管是在公司被长官期许，更加把力的推崇啊。希望我们是个咖呢，能够未来担任更大的一些责任，履行更高的义务。那么也就这样子啊，渐渐的，其实再回首，我们看我们的人生，就是因为有这些正确的理念，各种没有错误的做法，那么在惜福惜缘的每一个环节的滴答中，我们都可以把各项主题拿来，变成我们人生中的精华，以及可能提供给别人。在进展中的一些养分，那么这样子一来呢，地球是圆的，那么这些好事，是不是就会在某一个机会点上，其实也是会回到我们身边？那么这样子一个善性循环，在今天的红尘里，又有多少人能够凭空想象的梦寐以求？但是在超级生命法系统里面呢，全世界各地的千千万万的学员呢，都在做实验呢，在发现。真的是如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全世界各地的精英中社会的基层里，大家也都愿意借由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来帮助自己的翻转，来帮助自己在未来前行中目标的定定，进而自己是受益者。我想这一点，如果我们都能看懂看通，对自己的人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到底要如何来创造这样子一个善性循环，让正能量呢可以持续流通，让我们在面对到了方方面面的困难，都可以有很好的自助、人助、天助的可能呢？休息一下喽，我们先来听个歌曲，来送到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歌曲，叫做《I'm So Touched》。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待会儿持续再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持续为大家做提点。这一生。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
1: 富足人生千百问。
2: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再度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3: 子荣好，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了我们人生面对到的这些处境困难，我们要如何拨云见日，要如何比如说自立自强，先让自己好了起来，其他人才会渐渐的帮助你呢。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自己要先行做帮助嘛。像是我们自己在比如说种花种树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种子放下去，我们一定会覆盖一层土嘛。但这层土到底是压抑我们呢，还是给我们养分，让我们可以发芽发光发热，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刚才呢讲到了，就是我们如何在这些面对到了困难困境，我们要好好的面对，并且呢也找到了适合的人来帮助之外，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在我们做人处事当中，其实就是有一个比较正念嘛，或者是比较实在的一个思想，就是呢也不要天马行空的一直觉得说啊，这件事情好像就没有办法解决啦，或者是啊别人一定要来帮忙我啦，就不要想的那么多，反而呢是自己脚踏实地的看到了问题，然后呢一一拆解解析完之后呢，一一的面对去处理，其实在这样子一个很稳健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有其他的贵人来帮助，或者是呢事情也会有一些转弯的余地，或者是有变更好的可能。所以呢我们在面对一个困难困境和挑战的时候，其实稳操胜券反而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呢。倒是
3: 从这边在讲的稳操胜券哦，其实就是见仁见智的解读。那么有些人他说，哎呀，我这个问题一定要有贵人相助，那么别人可能已经在帮助他了，他看不上眼，他会觉得说你帮那一点算什么，我这问题这么大，你就帮那一丁点，塞牙缝都不够。但是他不知道说事情就是这样子，一点一滴有进展。今天可能是张三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很快的好往上好迈向前迈了一大步呢，谁知道明天会不会有李四啊，因为机缘的成熟以及各方面的好事连连呢，然后他给我们的帮助好比张三还要大。那么际遇嘛，谁能够说他的际遇一定是100分，或者他的际遇一定是0分，但是爬山呢、走着走着路就出来了。但你说前面就是没有路，自己也不愿意走，那路永远不认识我们，我们也永远不认识路，所以一直在原地困守愁城呢，还一直埋怨着天地不公。那人生的一些翻转面啊、能够给自己随时的充电，或者是在各项的主题上取得怎么样一个宝贵的结论，这些如果不是我们自己愿意把各种可能机会的堆叠，然后找到这里面可以让我们不管是做结论，还是督促我们自己在各项的努力啊用心上要再加把力的这些啊正向的一些提醒语，能够真正在我们忙碌或危急的主题上呢，能够真正的纳入我们人生的变成养分呢，那跟平常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我们面对好这个红尘中所谓的人事物好以及各项的互动，和有没有抓紧好种种助缘中的助缘正在帮助我们好，不能说是一步到位，但是一点一滴的开始解这样子的一个难题。那真的是可以这样子的时候，一件事情可以，那应该尽件事情我们都可以好有一个流程呢、一种感觉是可以抓得到的，那这样子一件有解呢，那件件有解，那这红尘里面有多少人，还有多少问题没解的，那毕竟我们真的把事情搞清楚弄明白，实际的操作之后，我们在红尘中人群里我们可以已经超越了 50% 以上，那么真的可以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更加的笃定 这条路，好，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设定，怎么样不浪费时间，怎么样抓住很多样本来就应该要好好发挥的主题，那就因为是这样子，愿意把人生各方面都好好过，那么过着过着就顺了。那么再回首啊，如果不是当初的张三或者是李四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援助，哪怕是一丁点，而燃起了我们向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动力，那么今天呢，也许我们不知在哪里了。那当时我们习福习缘，我们也很重视别人给我们各项的可能性，所以因此变成我们的养分。那么再看自己现在的成绩，以及当初啊即将出发的啊比较困窘的步履，那中间的差异性是很大的。但是这一切怎么样的抉择、拿捏、掌控，还是在于自己每一个当下怎么做结论，怎么样去善解。怎么样去包容社会上啊事情里很多的所谓不公平，所谓你心中很 care 的啊诸多事项，那么心态的调整啊，以及真正的一个实际的操演，给自己是不是啊可以把分数越来越提升的，让自己有朝一日看到自己的各项作为呢是满意的，那么远望着未来。也许它是一个计划，是一个希望，但是静看于此刻的当下呢，真的在自己的每一项中，它都可以啊，把可能的结论啊告诉自己，那么这样子的一步一脚印呢，你会发现人生呢走着走就顺了，因为有很多的课题也在自己的细心经营中，啊无师自通的就把它摸索到拿捏着啊轻重之间，啊可能在。紧急的事项里，要如何很勇敢的、快速的面对现实，而给自己一个最好的 solution 呢？我想这些种种的啊，你说是磨练也好，是当下这一刻我们正在发生的事实也好，还是有朝一日我们在茶余饭后，啊，含饴弄孙的一个美好时光下，再看我们自己的这一生，毕竟曾经努力过，而且每一项的努力都随着我们的智慧。而能够让它发扬光大，让人生的进展，好，它不是虚的，它是一步一步的踏实。那么，一定的岁月历练，还一定的火候之后，因为我们这一路都没有漏，所以把自己的能量一直在提升中。而能量是世间一切的幻化，跟能量息息相关。那么，我们在能量上是拥有者，是丰富的持有人。那么，这样子一来的对应。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们的今生犹如手持如意珠啊，应该是越走越畅顺，越走越感受到自己跟天地相应，跟人群中大家一起都在好的氛围上去做更大的共振。那这种真善美，这种好，应该可以说是人生的诸多难得，是这样子。
2: 但是讲到了人生，每一个人都想要事事如意。我们也会在过年过节或者是写卡片的时候呢，这样子祝福大家。但是呢，想要有着事事如意的人生，真的是可以的吗？真的有那么的顺遂？我们可以让每件事情都是往正面、往好的方向，然后呢，就是难题有解，然后让我们的事情呢，都可以很顺利的度过。事事如意的人生是真的可以到达的吗？导师？
3: 事事如意的人生，要端看我们会不会运用人生使用手册。因为我经常在讲，超级生命码系统就堪称是我们的人生使用手册。早一点把它读懂、读通、读透呢，我们可以减少一些损失或者是在不解中的伤害。比如说，今天我们希望别人给我们帮助，那么我们在人生使用手册上已经知道，啊，我们要感恩啊。那么，在可能的情况下，事事的感恩里，对方给我们的援助，我们在感恩中呢，他感受到了，所以他可能给我们更大的帮助。而这一个帮助呢，让我们度过了很多的难关。而这难关，如果按照红尘的步调呢，可能要多花3年。但是呢，就因为自己哈，在超级生命系统里面搞清楚、弄明白了很多方法，那可能就是一瞬间，别人无条件的愿意来帮助我们。那你问他说为什么他这么样的啊紧急的想来帮助我们， 他可能也说不上来，他觉得就是凭一个感觉。但是这感觉中难道是这么样的巧合吗？其实这里面啊，就不是只有见仁见智，而是当一件事、两件事、十件事情都是如此巧合的时候，那会不会有啊天地在运作某种的运转啊，在这诸多的幻化中把好事啊成就在我们的身边，而我们也就有这样子的善缘，各项比较实在的基础，所以在很多事情的扬眉吐气也好啊，或者是给自己未来一个真正定定方向，随时看到有什么样的一个成果验收也好，都可以比较实在的来做可能性的接受或操作。那真的能够如此，一件事情可以，那这件事情可以，那今生的这一片成就我想应该是非常丰富。而这一切的一切，如果自身没有来亲自的做实验，看看超级生命码的系统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如此的丰盛，那也就非常可惜。那一旦我们愿意啊来做实验来看啊，不管是啊超级生命码的梳理啊，还是在系统中各项的一些讲法上来帮助我们的诸多理论，真的用上了以后，那么自己感受着在这样子的红尘里还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系统来简化啊，来助长我们人生中更大的繁荣与收获，那也许有一天会被这其中的感动而感受到天地的爱一直都在，那么我们在天地的眷爱里啊，各项的细节中在在的感知着

0: 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爱与感恩，以及相知相惜下，把我们的诸多好事凑在一块儿，真的是这样子。
1: 要如何呢？获得了丰富丰盛的一个富足人生，要如何呢？变成了自助、人助还有天助的人呢？其实呢，在我们自己哦就可以来达成，但是我们要如何透过了好的方式、好的方法呢？也邀请大家喽，可以一起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习，一起来让我们呢拥有这样子一个丰盛幸福的人生可能哦。但是如果大家呢还没有那么了解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是什么，要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落实，也欢迎大家喽，可以先上网搜寻，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还有手机 APP， 在当中有很多的正能量的好听音乐歌曲。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活动，还有课程的讯息消息了。但是，其实，在我们的全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国家、城市，都有超级生命密码圆满人生精英会的实体活动。在精英会当中，我们会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还有读者学员们彼此分享讨论的时间。不过因为在全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精英会时间地点都不同，也欢迎大家可以透过了官方网站来询问客服人员，又或者大家对于这超码、对于这精英会或者是我们天元系列丛书有任何想要更加实际拨打电话来询问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可以把电话先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周一到周五的时刻拨打电话来做询问。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做学习，让我们翻转我们人生的困难，变成了事事如意的人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度的感恩邀请到了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再度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感恩导师。
0: 叶子荣，谢谢大家。
1: 再次的感恩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提点还有建言，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做学习咯。我们的节目除了会在每周六的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在广播当中播出之外，在后续也会上架在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 YouTube 的频道，也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寻福到你家找到我们的节目分享出去咯。而紧接着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盛年不重来》。在音乐之后也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咯，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

0: 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天节目第一瓶月瓶壶就非常的动感，然后热情火热的感觉，
1: 完全想要站起来跳舞啊！
0: 对，大家有跟着那个节奏摇摆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没错没错，到底谁能够唤起我们这个舞蹈的魂呢？
0: 这个团体啊，他们好像从以前就是那种非常能够带动大家的情绪氛围，带动不管是演唱会的现场的氛围，或者是在舞池里面也很常听到他们的歌曲。
1: 没错，说的我们好像很会跳舞，其实没有，是因为这首歌带动我们心灵的舞蹈哦。这个团队大家应该对他们非常非常的熟悉吧，曾经红透亚洲。
0: 他们叫做超妹啊，
1: 超猛啦，
0: 一样的意思吗？不是台语吗？
1: 对
0: 啊，那刚刚的这一首歌曲，取名叫做《华丽舞台》，歌词是何启宏所写的，曲是蔡一杰所作的。
1: 蔡一杰就是草蜢队其中的一员啦。华丽舞台，没错，这感觉就是一个哇。多么缤纷多么快乐的一个舞台上的秀啊，
0: 没错，就是那种开场的时候特别适合的曲目。那它是收录在2016年4月19号发行的专辑叫做音乐行者，里面这个月是喜悦的月。
1: 好，2016年听到的这首歌其实更早更早，大概早5年前吧，这首歌就已经诞生了，不过那个时候是

好，粤语大家听不太懂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就今天就以这个华语的版本来说，刚说那个2011年是因为一个电视游戏节目华丽明星赛，所以出现了粤语版。

0: 一个粤语版的歌词是林敏聪所做的。那今天介绍这个华语版呢，其实歌词粤语跟华语之间当然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它大致上的那个主要的核心概念有一点像。总之呢，就是一个这个华丽舞台，就是它一个伸展台的感觉嘛，说人生就是一个华丽的舞台嘛，表演光鲜亮丽，那哪里来那么多不自在呢？不管怎么样，你只要好好的做你想做的事情，活得精彩，不管进场退场，每一场都是精彩的。那展现你自己的疯狂吧，不要去在乎别人的眼光，毕竟你的人生是你自己在活的。
1: 没错，不要争谁是主角，计较的人呢，就绝对会遭殃。所有足够有热情的人，请登场吧。
0: 对，而且他讲说用最真实的你活吧，因为每一个人生就是一个即兴表演，不用看剧本，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是真正被安排好的，只有最真实的你活下来的东西才是属于你自己的。那而且他里面讲到说，我的歌呢可以治好各种的伤，对他们就是自己也是很有信心啦哈，就是只要你可以听得懂的，拜托你不要吝惜你的掌声，你不要管旁边有没有人鼓掌，你只要想鼓掌你就站起来用力的鼓掌吧。
1: 嗯，人生哪里来那么多不自在呢？出场退场，每一场都无比的精彩。
0: 这是今天的第一遍音乐拼图，来自草蜢的华丽舞台。

0: 那这第二篇音乐拼图一下啊，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哎、欸，草蜢的华丽舞台要再来一次了吗？这曲风非常的相近哦。
1: 嗯，没错，而且歌名里面也有华丽这两个字哦。
0: 一样是在2016年4月的时候发行的，
1: 这么巧。
0: 演唱者同时也是作曲人，是来自台湾的尤怡婷尤怡，她那个时候好像还有一个叫尤怡女孩、哦。对，那歌名叫做《女孩的华丽逃亡》，歌词是林玉威所写的，
1: 收录在尤怡婷她2016年4月在网络串流平台发行的一片 EP《就算讨厌洋葱，也要把它吃下去》
0: 就这个名字就仅限给所有讨厌洋葱的人啊，努力哦。
1: 对，
0: 那虽然是2016年4月的时候在网络与串流平台发行，但是呢，他在2013年的时候这首歌就创作完毕，而且在一些河岸留言呐、啊，还有很多就是大家可能知道台湾大大小小的演出场地，他都有现场演唱过。
1: 嗯，好，除了风格轻快以外，他还带有一点点这种都会民谣的气息，唱出女孩面对日常的压力和现实的生活的时候呢，希望能够暂时放下一切，寻找自我空间的心情。
0: 注意哦，就是希望，就是他可能很难，但他希望，所以他的歌词里面提到说，看镜子里的女孩，是跟自己的对话，看着镜子的那一个女孩，然后说猫是她的最爱，那不需要安慰我，反正她会自己把玩自己的无奈，一个人学会自拍，那一个人可以做些什么事，一个人可以做好多事情，她可能学会自己的生活，学会自己跟着音乐摆动，那她不再假装什么了，她也不想要再戴着任何的面具，总之我就是逃离我不喜欢的事情，我就一个华丽的旋转，我就要直接挣脱那一些束缚我的，不管是外界的评价或是别人的眼光哦。
1: 嗯，没错，女孩的华丽逃亡应该要具备很多很多的勇气吧。
0: 嗯，对，所以她说，哎，寻找下一个方向。

0: 开始华丽逃亡，新的他变得更坚强了，而且他说在梦里会抓紧流星，为了要让未来可以不停的前进。那在最后呢，他也讲说随着音乐摆动，丢掉幼稚，镜子里的娃娃终于学会了长大，随着音乐摇摆，不需要任何代价，他不再假装，一个旋转我就逃开了捆绑。这是今天的第二篇音乐拼图，非常的有当代社会人文气息，可能是很多人就是会呼应到大家的心情吧。这个属于这个年代的华丽逃亡，可能也是属于大家很多人心中想要去实践的逃亡计划吧。
1: 嗯，没错。好，今天节目的第一跟第二篇音乐拼图的歌名里面呢，都有华丽这两个字。到底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主题呢？我们继续听下去。

0: 曲风一转，突然不华丽，也不慷慨激昂，也不振奋人心，但是有一点点空灵的很特别的咬字，很特别的声线，这个声音相信大家应该也不会太陌生了。
1: 嗯，不陌生，而且这首歌听起来暖暖的，有一个温度在里面。而且大家有没有听到，其实语言华丽转身来到了三声道，是不是？
0: 三声道是从一开始大家会先听到日语，再来听到了客语，接着听到了华语，三种语言这样子递进。这个声线呢，也不卖关子，是咱们的金曲歌后魏如萱。
1: 魏如萱唱了这首歌，同时呢，词跟曲都是她自己创作的，词还包括了庄奴老师共同谱词。那曲的部分呢，魏如萱又找了林以乐跟她一起作曲。
0: 是这首歌名叫做《奶奶》。
1: 奶奶，没错，
0: 写的就是奶奶。
1: 丢，
0: 而且大家如果上网去搜寻奶奶魏如萱，找到她的 MV 的话，会发现这个 MV 里面主演奶奶的是咱们的金马双料影后陈淑芳，她就演了奶奶，跟剧中的这个孙女丫头一起演出这个祖孙之间非常细腻的情感互动。
1: 非常感人的影片，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

0: 看一看哦，那完全就把这首魏如萱的《奶奶》烘托出那种亲情的温暖。
1: 嗯，那魏如萱有提到说，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她曾经问过她奶奶为什么不可以叫她妈妈啊，就奶奶一直说北塞北塞啦，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但是对魏如萱来讲，在她的心里面，奶奶跟妈妈是一样的，所以她在歌词里面就写到お母さんみたいね，你就像妈妈一样啊。
0: 嗯，本当にありがとう，真的是非常非常谢谢你呢。
1: 对，那所以他在 MV 的片尾还加上了一段文案，他说奶奶就是我的妈妈。他把那种很难以说出口的感谢跟对于奶奶这种亲情的爱都变成了在画面里面的一个故事，那让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回放去感受这种祖孙之间的感情，那不只送给自己奶奶，也送给全天下的奶奶。
0: 嗯，或许是一个隔代教养的故事啦，不过从这首歌曲里面真的感受到这个亲情的可贵。那孙女呢就是太喜欢太喜欢奶奶了，所以说想叫奶奶一声阿布。

0: 我觉得这首歌是蛮可爱蛮温暖的、开头用摸摸塔罗桑摸摸塔罗桑、这好像是阿嬷唱给他听的歌，小时候就是凯尔本的外婆也是唱这首歌给我听、那长大了之后呢，魏如萱的歌词竟然进到他其中的有一首大家应该也很熟悉的，叫做哎可不可以买你的不快乐，对，现在换魏如萱要唱歌给奶奶听了，只是奶奶听一听怎么就度孤了嘞对，那可能哦，他看起来是可能他的阿公已经先离开了，他说、哎、奶奶最近睡得好吗，你有没有梦到阿公啊，那你是不是梦到阿公就哭了呢、对，总之有非常多的问候，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有没有吃饱啊，那你真的很厉害耶，你就是又会做家事又会织毛线还会带小孩
1: 没错，如果可以整曲听完的话，最后魏如萱唱到奶奶来笑一个按奖哦按奖哦，最后出现这真是惊天一笔啊，十八的姑娘一朵花，哇真的太感人了，
0: 这个十八姑娘或许也是一个在她心中奶奶的形象就是永远像一朵花一样吧，非常的温暖。好，三拼月拼图按照最近制作节目的往例，差不多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的主题要出来了，华丽华丽，然后又讲到奶奶，今天要讲的日子叫做华丽奶奶日，
1: 红多尼
2: 真的有这种日子吗，
1: 华丽奶奶日
0: 对，谁定的怎么定的其实不是那么重要、重点是的确这个节日在台湾已经有推了好几年、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啊？7月23号是华丽奶奶日、怎么出现的没有关系，他只说希望打破那一种就是奶奶在大家的心中就是一个又老又保守那种刻板印象、谁说奶奶不可以华丽呢，长辈们你有梦你还是可以追，你可以尽量的展现你自己，这是你的人生，年龄不再是一个定义的标签，你如果想时髦你想流行你想自信的风格，你就自由的去展现吧。
1: 没错，而且呢也希望华丽奶奶日这一天呢自己都可以把时间空出来好好的去陪奶奶度过快乐时光，那看着奶奶整岁岁，所以呢华丽奶奶日又有一个名字叫做岁当当阿嬷日，
0: 对，大家听到岁当当阿嬷日不要觉得一定是台湾哦、因为就是据传这个节日其实最早好像是从美国那一边来的 美国的电台主持人，你看电台主持人也是很有影响力的好吗，
1: 没错，
0: 对，所以有人叫他国际华丽奶奶日
1: 太棒太棒了太棒了，碎当当啊
0: 对，所以重点就是鼓励大家不管你的年纪如何追寻自己的梦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尝试自己想尝试的，记得就是勇敢的做自己，打破一切世俗定义的框架，活出自己的样子。

0: 很久不见的日文歌曲啊，这一首歌叫做 Fram， 哎，翻成英文叫做 Frame， 那翻成中文叫做框架。
1: 框架，框架。
0: 对，是日本的一个乐团叫做 Fram Pu， 那翻成华语叫做凡人谱啊，他们所发行的一首歌曲，而且是非常经典的哦。词呢是主唱山村龙太所做的，曲是吉他手坂本一生作曲的，这个是收在他们的第一张专辑2009年发行的 What's From Pool 里面。
1: 嗯，也是好早以前的一首歌曲了。那这首框架歌词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样的意义呢？嗯，
0: 这个意义呢，其实它很多还是一种给予自己一个激励，给自己鼓励。它可能是在讲到是追寻自我吧，因为歌词里面其实有提到说，透过我手指所制作的框架往外看的时候，我可以看到远方有一个人在跟我招手，那是最纯真的我呀，就是我们说原始的初衷，没有被其他的所谓的外力所沾染，可以污染我最纯真的梦想正在对着我招手呢，我好像可以透过那个相框来看到它。大家有看过就是那种左手右手然后都比个七焦点，哎，有个方框像照相一样。
1: 嗯，尽管那一只磨损的背包空空如也，但是我仍然想微笑的回答一声是的。
0: 即便是在他的身上背着没有东西的背包，即便是他的脚上穿着已经破烂掉的鞋子，但是他还是会把他的目光注视在他前方那个很崭新的风景。他会迎着逆风爬上斜坡，他可以看见斜坡之上那一些花瓣非常缤纷的旋转落在柏油路上的美景。无论如何，就算他身上的配备都已经磨损了，他还是可以看见前方有一个希望之光，所以他就可以继续的前进。

0: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励志的歌曲，它曾经被选为 My Navy 2011，这是一个日本大学生的就业活动，这个应援歌曲，为了是要鼓励面对未来感到迷惘的那些年轻人，所以后来也在他们的演唱会上每一次都会变成全场大合唱。所以他有短版跟长版，收录在专辑的是接近个七八分钟的长版。
1: 是在追寻自我的过程一定会面对挫折，但是呢就是要忍受那份孤独跟迷茫，在旅途中继续的向前走。
0: 那里面还有一个是讲到的是说我们都要做选择，而当你做出选择总是会有所谓的舍弃，那些舍弃的痛苦的回忆有的时候会

0: 重复的出现在你的脑海中。它的存在其实为了要让我们可以去衡量那一些我们自己还不曾发现自己那种最宝藏的光芒跟价值。每一次的选择都是有意义的，不是什么是真的被舍弃的，那些看似被舍弃的其实还是会跟着你的回忆，跟着你成长的脚印，伴着你一直往前走，你还是会时不时有机会再重新拾起。
1: 嗯，在生命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框架，或许这个框架是自己给的，也或许是别人给我们的，但不管如何，当要追求自我的旅途当中呢，我们就必须有那份勇气去突破框架。
0: 这是第四篇音乐拼图，紧接着我们要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今天在讲，不管是从一开始的华丽舞台，讲到女孩的华丽逃亡，即便讲到奶奶，因为今天华丽奶奶日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不只是在讲奶奶，也在讲就是鼓励大家可以打破框架做自己，只有你自由自在的面对自己，用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去生活，你才会觉得你所做的一切是有意义的。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为大家挑选的是来自一群中国歌手的合唱作品，歌名叫做《自

0: 这一群中国歌手，包括了袁小薇、潘城、耳朵便利店，这是一位歌手的名字。好，第四位是程金，
1: 是程金，不是曾经。
0: 对，那作词是莫同学，作曲是郭宇杰跟袁小雨，他们共同的创作《自由自在的风》。
1: 那这一曲是由伯乐爱乐在2025年5月22日，当时是单曲的形式上架到各大串流平台发行的，歌词很少，大概只有两段。最重要的关键的那一段就是让我做自由自在的风，一个人置身事外的风。这个第二次的这个风是发疯的风哦，
0: 疯狂的风。
1: 对，不用在意自己普通还是出众，这次换我被动变主动，意义也是一个让我可以自由自在，而且不管大家讲什么，我就想要疯狂的做我自己。那我也不用管我自己到底是鹤立鸡群还是非常平凡的一群，反正我就是做我想做的，不管其他人怎么评价，做自己好自在。
0: 7月23日是华丽奶奶日。我们说的华丽呢，并不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而是心中活出光彩。
1: 没错，放出你自己最独特的光，你就是最特别的那一个。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价值，没有谁比谁好比谁高，你只要记得自己就是最特别的那一个。节目的最后，以自由自在的风，希望也可以给大家一点力量，让自己做自由自在的风吧，就是努力的疯狂，不用在意你是普通还是出众。这一次让我们大家一起从被动变主动，
0: 开本牛们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0: 活是一种态度，不被年龄所拘束，不被现实而阻碍。只要内心富足，勇于挑战，都值得为自己喝彩。让我们一起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享受乐而忘灵的第二人生。邀请您一起在空中聆听他们的故事，一同成为乐活模范生。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谈谈可能很多家庭呢都会有的这样子一个问题。在台湾呢，其实哦，失智症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很新鲜的名词，不过呢，真的困扰着很多的不同的家庭哦。在照顾了这一些的老大人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些困扰，或者是自己没有办法处理的东西，到底如何去认知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步上这样子的路，那如何做预防，或者是在知道之后要如何做这个调整或者调理呢？其实就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了医师来跟大家分享哦。在今天单元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大块文化所发行的《中医看诊失智症》。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联合医院仁爱院区的中医科主治医师林顺谷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医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其实呢，医师本身是中医，对不对？不过呢，这本书籍谈的是失智症这样的一个主题耶，这其实是比较少的，对不对？
1: 没错呢，因为其实失智症啊，虽然在台湾现在已经有260,000人得到了，
0: 哇，
1: 那光是在台北区其实就已经有260,000人了，
0: 对，
1: 所以其实你可能身边你的亲戚啊朋友可能里面就有失智症的病人，
0: 嗯，
1: 但失智症它有一个很典型的症状，就是它本身病人会有所谓的没有病视感。什么叫做病视感呢？就是如果我今天比如说我肚子痛，吃坏肚子了，
0: 对，
1: 我会知道我肚子在痛，所以要去看医生，要吃药。
0: 嗯，
1: 那今天我摔倒了，我会知道我脚受伤，要去看医生，要吃药。
0: 对，
1: 但是其实失智症他并不会觉得，
0: 对，
1: 失智症他很典型的症状就是他不知道他自己生病了，
0: 嗯，
1: 甚至很多人他会极力否认他生病
0: 了，这倒是真的。
1: 对，所以变成很多的失智症病人，他可能就在家里，他其实不会出来让我们知道，就算他生病了，他也不会让其他的甚至很亲近的朋友亲戚上可能都不太知道，
0: 嗯，
1: 对，所以其实失智症病人在我们身边其实已经到处都是，但其实很少人会让我们知道说，哎，他真的已经生病这样子的情形。
0: 嗯，其实在这几年来讲，应该说我们的资讯也更加的丰富，所以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了可能这样子失智症或者相关的这样子一个在脑力啊，或者是在情绪上面这些的影响，所以在这几年来，应该是失智症人口突然还蛮暴增的一个年度，对不对？
1: 其实因为最近在卫生福利部他在努力的推广，然后包括像是各地区的卫生局啊，
0: 嗯，
1: 他都已经开始出现有失智症这样子的一个专区，然后所以是在推广，所以其实越来越多民众他开始发现说，哎，其实他生病有可能以前他不知道，可能他只觉得这个人怪怪的，
0: 啊，
1: 甚至以前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啊，这个他是不是被魔形象附身了啦，或是让带去收金等等，但其实后来发现，哎，他有可能是失智症，所以他带来医院一看，哎，真的诊断是的话，
0: 嗯，
1: 那其实最近几年的确是越来越多人发现这样的情形，
0: 嗯，
1: 当然是我们很乐见这样的情形，因为失智症很重要，就是你需要早期的发现，早期的治疗。那基本上越早发现，那治疗效果其实是会越好的。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很乐意、很乐见说，民众越知道说失智症这个疾病，然后知道说怎么样的征兆它是失智症的这样子一个情形。
0: 嗯，不过其实这个失智症有点可怕的是，它其实到现在的医学，不管是中医或者是西医，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根治，它最多只能控制或者是缓解，对不对？
1: 没错，就是目前很可惜的是，中医跟西医我们并没有根治的方法。
0: 对，
1: 那当然大家很多在研究，不管西中医，我们在研究看有没有找到一个药，那的确。吃的是会能够治愈它，但是可惜目前没有。那目前能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失智症这个疾病，你从得病，然后到你最后因为很严重的生活无法自理，所以最后死亡，你可能平均来到7年到10年。
0: 嗯，
1: 那如果你加上很好的治疗，包括西医、包括中医治疗之后，大概可以再往后延个4-5年。
0: 嗯，
1: 而且4-5年是很有生活品质的4-5年。
0: 对
1: 对，经过治疗之后，你可能脑力还是会下降，
0: 嗯，
1: 但基本上你会有生活有办法自理。
0: 对，
1: 那基本上照顾起来不会这么的辛苦。
0: 嗯，
1: 对，那基本上你还是能有很尊严的活下来。对，那这是目前中医跟西医我们一起联手能够做得到的事情。
0: 嗯，这也是大家所希望的，就是在这个可能比较后期或者比较重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这个朋友们他享受了很有尊严或者是很好的品质的生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0: 一点。但是其实大家对于失智症已经有了部分的认知和了解，但是其实我们一般呢、哦、如果发现了自己的家人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首先会带到的是去西医来做诊断，但是没想到连中医都会有耶、欸嗯、
1: 没错，就是诶、欸、其实在我的门诊啊，如果他第一次来就来看中医的时候、嗯、有时候我会转解西医，特别是神经内科或精神科
0: 对
1: 去帮忙处理、
0: 嗯、
1: 那为什么呢？因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失智症其实分非常多不同的类型，
0: 是
1: 那有一些的失智症它本身是可以治愈的。
0: 嗯，
1: 什么意思？它可能只是暂时的一些内分泌的失调，或是它可能是因为其他的疾病、哦、很常见的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如果他因为严重的感染，比如说肺炎严重的感染，或是他可能因为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甲状腺没有控制的好，或是血糖没有控制的好，他有可能会暂时性的脑部功能会下降，
0: 嗯，
1: 而表现出类似失智症这样子的情形。那或者是说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老年忧郁症，
0: 嗯，
1: 老年症的病人他其实蛮多也会出现类似失智这样的情形，就是他的记忆力不好啊、
0: 嗯、
1: 然后他本身他的计算能力不好，判断力下降等等，但这些疾病那很多是可以治愈的，是可以治疗的、嗯、对，那这些疾病它如果它能够得到适当的治疗，其实它不像一般失智症是没办法治，它是可以得到完全的治愈的、
0: 嗯、
1: 对，所以其实在门诊的时候我们也跟神经内科做很好的合作，它包括很多的检查它可以帮我们做，包括抽血的检查，然后脑部功能的检查，然后或者是核磁共振的检查、嗯、对，那基本上它做完检查之后，那有些情况他们可以马上处理，那有些情况真的是失智症，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合作这样子。
0: 嗯，其实大家就不用恐慌，不要想说，哎，可能自己身旁的家人有这样的一个症状，就觉得哇，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根治？嗯、所以其实它的类型有分非常多不同种类，对不对？
1: 对，它类型其实分非常多。对，嗯、那除了就是我们前面刚刚讲，另外还有几种，比如说是耳逆的失智症，那它比较典型的特征就是它的个性会转变。
0: 哦，
1: 那其实很多家人大家说，哎，好像她的老公变了另外一个人。
0: 哦，
1: 那可能以前是本来是非常温和的，那非常是谦恭有礼的人，那他可能得病之后，因为他的额叶就是我们大脑前面这个地方退化、嗯、那基本上这个地方跟我们的人格跟我们的行事作风会有关系、
0: 嗯、
1: 那这个地方他退化之后可能突然就转变另外一个人，他可能会变得就是、嗯、他可能会变得展现出一些不那么适当的行为，比如说甚至有的病人他会在诊间去骚扰其他的女性病人啊等等的。对，那这其实不同的、不同的类型，那如果我们能够有适当的分类、嗯、那其实针对他的情况能够做很好的一些治疗。
0: 嗯，所以这样听起来真的评估，专业的评估非常的重要、嗯、对不对？因为
1: 它
0: 的评估的项目有非常多，从我们的生活起居到一些的基本的可能计算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功能，到了记忆等等等等很多的这些评估项目、欸嗯、
1: 对，没错。但是一般评估的话，我们大概在门诊大概常做了4到5种、
0: 嗯、
1: 那其实有些可能家属会带来哎，觉得很有趣，为什么门诊会考他减法是多少、啊、比如说我们他另外会讲他哎，请我们讲三个东西，比如说红色的快乐脚踏车，哎、嗯、请你重复再回忆起来、
0: 嗯、
1: 或是要请他写字啊，甚至有请他画图啊等等、
0: 嗯、
1: 其实这很多都是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判断说哎，他脑部的功能到底下降到哪里，那哪些是还维持着的、
0: 嗯、
1: 对。但是幸好失智症的一般来讲他不用做很多很侵入性或是非常疼痛的一些检查啦，
0: 对对对，
1: 那绝大部分的我们在评估都是以问卷为主、
0: 嗯、
1: 对，那有少部分我们需要去做脑部的扫描、
0: 嗯、
1: 对，那基本上都是很快速，那你不太需要说可能像一些做比较侵入性的检查，大概失智症比较少做这样子的检查，所以其实一般家属也不太需要担心说来会不会是很恐怖啊，对，其实不太需要啦、嗯、大部分的检查都还是大家还蛮能接受的这样子。
0: 对，其实这个评估当然除了病患本人之外，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角色就是各个的家属了，对不对、嗯、所以家属应该要从旁的跟医生来说，哎，他平常的生活状况或者是这个可能问题在哪里，对不对？
1: 其实失智症特别门诊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看诊会看两次、
0: 哦、
1: 什么意思呢？因为其实我前面讲是这样，病人他会有所谓的没有病逝感的情形、
0: 嗯、
1: 所以他会极力否认、
0: 嗯、
1: 而且他常常会把他的一些事情归咎到其他人身边，比如说他意识到自己哎、皮包不见了、
0: 嗯、
1: 一般我们会自己想一下啊，前面放到哪里去
0: 了、啊、
1: 手机不见在哪里，
0: 对，
1: 但是那病人他可能很直接就眼前这个人、嗯、啊，媳妇偷的，
0: 哇，
1: 对，或是啊，儿子偷的等等，
0: 难解了，
1: 对，没错。所以就是在诊间啊，通常是病人跟家属一进来我会先问病人一次、
0: 嗯、
1: 然后在问病人的时候我都会跟家属讲说你让他讲，对，然后我现在是在听他讲，对，然后之后讲完之后我会请病人再出去，然后家属单独进来、嗯、对，那我就可以得到病人方的说法跟家属方的说法、
0: 嗯、两方证词，
1: 对对，那两方我们再去再看一下说哎，到底是差距到底在哪里，那到底目前病人实际上比较困难需要帮助地方在哪里，这样、
0: 嗯、
1: 所以基本上比较专业的失智症门诊像是我的门诊我大概都会问两次，
0: 对
1: 对，那有些时候你需要两方的说法这样、
0: 嗯、
1: 那甚至有些量表，比如说就是我们一个很著名的 NPI 量表，它是特别评估病人他有没有幻觉啊、妄想啊、忧郁啊、失眠等等、哦、那这个其实很多就是专门是问家属的，
0: 嗯，
1: 对， 跟家人说，哎，他病人可能妄想一个礼拜出现几次啊，然后会不会对家人造成困扰啊？对，所以其实。

0: 家属辛苦的地方是你不只照顾他辛苦，你来门诊还会被问一堆问题这样子。对，但是也希望尽量家属能够跟我们配合，那我们更了解说诶精神病他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这样子。
1: 对，其实这个都是非常重要，所以大家都要好好的认知这个疾病，它其实是可以好好的，算是比较不会对于大家的生活来说比较不会有影响，但是真的要做好了评估还有这个后续的治疗，而且是很长期的治疗，对不对？
0: 是的，失症其实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它的治疗大概是会一直持续不能停的啦，包括药物包括针灸这样子。
1: 对啊，
0: 对，但是所谓持续不能停也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每天每天来或怎么样其实失症这个病它跟很多病一样，它会有一个就是稳定期，那甚至一个就是治疗完一段时间它会有一个比较缓解的情形。那这段情形其实很多病人他是可以正常生活的，
1: 对，
0: 他是可以出国去玩的。
1: 对啊，
0: 对啊，所以其实基本上失症你不用担心说失症完了是不是就会家庭就会陷入什么很巨大的危机，其实没有，就是经过很好的治疗，那其实他是能够维持一个还相对不错的情形。但是有的病人他甚至在治疗完之后他现在已经可以从家人需要陪，然后从两三个人要带来变成一个人，然后甚至他可以自己来。对，所以其实经过很好的治疗是可以控制的还不错的。
1: 所以其实这有一个关键哦，医师刚才也提到就是要及早治疗，对不 对？所以其实在现在台湾部分的这个这样子的门诊当中，一般来说应该说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辈来看，是不是现在有往前提前的这样子一个感觉呢？
0: 其实呢最近开始有一个词比较著名，就是所谓的早发性的失智症。那它的定义就是65岁以下的病人他会得到失智症的情形。那绝大部分这样的病人大概有两种原因，第一种是所谓家族遗传性的，
1: 就
0: 他可能家族里面本来就有那这样子比较不好的基因，那可能就会导致他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个情况非常的少。那另外一种其实更常见的就是他可能本身已经有因为工作压力生活比较没有注意，他可能有多次的小的中风，或是他可能脑部中对已经有一些受到一些损伤了。对，那这样的病人其实他也会更容易出现所谓早发性失智症的这样的情形。所以这样子其实在门诊越常遇到，但是我遇过最年轻的大概是50出头其实就得到了。
1: 天哪，
0: 对啊，那50、55然后甚至60岁左右其实还蛮常见的啦。所以其实随着现在越早发现，那可能不是现在越多，而是越早被我们发现到诊断出这样子的失智症。所以其实这样的门诊也是有的，所以在我们门诊并不是只有80、90岁，其实50岁的开始也是有慢慢出现这样子。
1: 其实这个发觉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对不对？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当然呢，每一个不同的程度，治疗的方式或者是效果呢也不太一样。当然，越早发现越早治疗，就后续的生活会更顺利。那如果是轻度的这些的失智症，会有怎么样的症状，或者是在中医这边要如何去做这个处置呢？
0: 轻度的其实最主要的症状就是一般讲可能比较看不出来，但是它会是比较复杂的行为，比较复杂的运算，它可能就做不到。对，那常见的就是他学习新的东西可能比较做不出来，或是他一些比较复杂的操作。那常常我举的例子是我自己亲人的，对，他是一个就是阿公，然后他基本上是日治时期的受教育的，所以他以前看电视都会看那个
1: 就是
0: 日文频道，就是对，或是但是有一天哎，你就会发现为什么阿公他一直在看 CNN BBS， 他在那个那前面那几台转来转去，后来发现因为他不太会用遥控器了。对，所以这种比较复杂的东西他不太会用或学不起起来，那这个很常见。那另外如果是就是年纪大的女性阿嬷的话，你常就发现哎，为什么她不太会用微波炉，或是她不太会用洗衣机，总需要按键的东西。
1: 对，
0: 那这是一个早期发现的情形。那另一个常见的警讯就是如果她开始迷路，特别是在不熟悉的地方迷路了。
1: 对，
0: 那这个很多人会玩很像说啊，我平常我30岁我也会迷路。对
1: 啊，对，我们同事还蛮多路痴。
0: 对，那其实也很常见，就是重点就是你在你熟悉的地方迷路，比如说你第一次来台北，或是你第一次去屏东，那迷路很合理。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在每天上街去买菜那条路上迷路了，那其实就不太好了。对。那第三个常见我们会做就是那些简单的就是短暂的记忆，比较接近的记忆它会下降。那它特点就是越远的事情它记得越清楚。
1: 越清楚，对、啊。
0: 而甚至有时候它得到失智症之后它一些旧的记忆会浮上来。
1: 哦，是哦。
0: 对，所以像很多我一个病人就是他以前其实不太愿意唱歌，但是他得到失智症他开始愿意，就是开始愿意喜欢唱卡拉 OK， 因为他年轻时候那些歌曲的记忆他开始浮现上
1: 来。
0: 对，所以越近的东西记不起来，但是越远的东西越清楚，这个是一个失智症早期的一个征兆。对。那为什么说是失智症要早期治疗呢？是因为越早期的时候我们给的药物或是我们用针灸治疗，基本上我们能够给的我们需要的剂量或是我们针灸的穴位的数量其实是越少的。你如果可能早期来，我们可能只需要针头上4到5支针而已。
1: 对，
0: 但是你可以晚期来，那可能要针到20、30支针等等。对，然后包括吃药也是。对，那比如说就是可能早期来我们可能一天吃一次药就可以了，那晚期可能就要吃比较多这样子。对，那基本上但早期来我们大概还是有针灸跟药物这两个为主这样。
1: 像是针灸就是一个中医非常厉害

0: 害的一个步骤。其实这个针灸其实也非常的复杂。那如果在早期针灸，刚才医师说到大概四五个这样就可以了，对不对？
1: 对。那基本上在湿疹病，我们大概会以头部的针灸为主啦。
0: 对。
1: 那头部针灸有几个优点，第一个是它头部的下面就是很坚硬的头骨。那目前我孩子没有任何人可以徒手把那个头骨针破啦。
0: 是，也不用。
1: 对。所以基本上非常的安全啦。你最多就是头皮上一点点的出血这样子而已。第二个是头部针灸，它可以直接刺激到脑部。那包括我们做很多的研究，包括发现它可以直接提升脑部的功能，或是改善脑部的血流等等。那一般讲，我们会在头顶的一些穴道，比如说百会啊、四神聪啊等等那个地方去做治疗。对，那基本上湿疹病人大概在头顶上大概针个四五针，在出血的时候效果就还不错了。
0: 除了针灸之外，是不是也可以搭配一点这个穴位的按摩呢？
1: 就按摩其实蛮常会建议家属可以帮忙去按啦。那一般也是头顶的穴位，大概我在针灸的时候就会顺便叫家属去按摩这样子。对，然后包括头顶的，像是一样头顶的百会四神聪穴，或是脖子后面有些像是风池穴等等的穴位，基本上蛮常去做按摩的。
0: 对，
1: 但是按摩基本上是贯穿整个湿疹的治疗，大概都会使用的啦。那在早期的时候，大概是头部的比较多，因为可以帮助维持脑部的功能。那在中期的时候，大概是会加在手部的穴道啊，真的，然后帮助他维持他的情绪比较稳定，比较不会说容易情绪焦躁啊、烦躁等等的。
0: 是，刚才医师说到了，就是来到了中度的这个湿疹症的部分，其实有一个很蛮明显的，就是情绪上面的转变会比轻度的时候来的还要明显，而且剧烈，对不对？
1: 没错，在中度的时候，因为脑部功能比较下降，所以它会出现两个情形。第一个是他开始会错认，他会把很多事情他会搅混在一起。
0: 对，
1: 那错认本身会让他的情绪变得很难以控制。
0: 对啊，
1: 那很常见就是他有时候看电视啊，我很多病人他分不清楚电视中演的跟一般演的什么不一样。那有时候如果他每天关在家看电视，他会看到那个连续剧，那没有一些就是剧情的变化啊，情绪的起伏，他就会把那个连续剧的剧情跟那个感情就会带来家里。
0: 天哪，
1: 对啊，所以这就很多在家里的媳妇啊、儿子就很辛苦啊，就是他看在那连续剧里面那个坏媳妇，然后他就是把他投射在那个家里身上等等。对，那另外很常见就是所谓的妄想。妄想的意思是说，就是他有不正常的想法或意念。那最常见的就是被偷妄想。就是很常见就是东西被他觉得东西被偷了，或是被钱被偷了，或是自己种的菜被偷了等等。那被偷妄想其实也是因为他的大脑功能下降，所以没办法去回忆，他不知道说，就是他没办法去想说啊，上一次看到哪里，
0: 对，
1: 他会很直觉的跟眼前做连结，就是第一眼看到的是媳妇，可能就是媳妇偷的，第一个想到的是邻居，可能就是邻居偷的，
0: 对啊，
1: 那第一个想到的是老公，可能就是老公要遭殃了等等，所以这是妄想的部分。那第三个就是他的情绪会比较容易焦躁、容易烦躁等等。那有一个特别的情形，就是他在下午傍晚的时候会特别明显。
0: 哦，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呢？
1: 这个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叫做黄昏症候群。
0: 对，
1: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因为就是我们人啊，就是我们人都是喜欢亮亮的地方，
0: 啊、
1: 我们在晚上
0: 的
1: 时候会比较恐惧一点。对，但是一般来讲，如果我们下午傍晚我们发现天是暗的，我们会做什么事情？我们会去把灯打开。
0: 哦，
1: 那就没问题嘛。但是湿疹病人他只会感觉到说，哎、好像
0: 变暗了
1: ，他觉得开始不安。但其实他不知道为什么不安，那所以基本上他就会用一种反过来他用一种情绪很紧张很焦虑来表现，这是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是很多下午傍晚的时候一般是我们下班的时候，所以他会预知某些事情要发生了。以前是在上班的时候他就会预知，哎，等一下好像要做什么事情，或者是很多其实家庭主妇，
0: 对，
1: 他在下班的时候啊，他下班他会很忙，他要煮饭 啊接小孩啊，各式各样的事情，对，所以他预知要做些什么事情，他的生理时钟告诉他这个时候应该做些事情了，但是他这个时候他又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他就会变得很焦躁，反倒再来走走去。对，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跟家属问说，那他以前这个时间在做什么？对，那所以这个时候基本上比如说以前是家庭主妇，那他可能这个时候他就是在准备煮菜了。所以有时候有像我一个病人，就是他那时候很烦躁，那就让家属说，让他帮忙备一下菜，帮忙剪一下菜叶，不好的菜叶，或是帮忙剥一下豆子，他情绪就比较缓和一点了。
0: 哦，因为有做事，
1: 对，有做事情，他有一个事情可以专注在那边。那或是有的人他那个时候需要去接小孩，所以有时候就安排说，家属这个你就带他出去走一走，
0: 对，
1: 那你去附近公园走一走，或者是说可以的话，你就去附近那个学校附近走一走，让他一个有出门，你看到小孩，那这样他情绪就会稍微比较缓和一点，对，这是常见的情形。
0: 对，
1: 那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在下午傍晚的时候其实非常的热，对，那所以其实很多病人他会有脱水的一个情形，
0: 对，这倒是。
1: 那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如果觉得脱水，我们觉得口渴，我们会去喝水，
0: 对呀，
1: 但是湿疹病人他可是很多时候不知道，他没办法把 口渴跟喝水的事情做正当的连接、
0: 嗯、
1: 所以他会很口渴很烦躁，但是他又不知道去喝水。
0: 嗯，
1: 对，那这个情况在下午傍晚特别明显，因为下午两三点很热。
0: 对呀、啊，
1: 对，然后那脱水脱水脱到那个时候，他情绪就开始起来了、
0: 嗯，身体已经有反应了。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这里会强调说，就是家属一定要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尽量帮他补充水分。
0: 嗯，
1: 对啊，但是相反的，你晚上吃完饭就尽量少喝水，
0: 嗯，
1: 不然他半夜会起来尿
0: 尿，
1: 半夜起来尿尿，他有时候又很困惑，那就会在半夜起来大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补水的时机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其实这个听起来都是生活当中的很多原本习惯的事情，在可能失智症的中度之后，他就没有照着原本的作息走，让他们的身体感到焦虑，对不对？
1: 对，没错。所以其实失智病很重要，是他的照顾一定要让他维持一个正常的规律。
0: 对，
1: 那不管是说现在有很多的政府提供的课程、嗯、或是很多学会提供的课程，就是所谓日间照护，或者是说日间有一些智爱学堂等等的、嗯、那他要去上课，他生活一个重心，然后回来之后几点吃饭几点睡觉，尽量维持一些固定的频率、嗯、那会让很多失智病还有很多症状能够得到缓解。
0: 嗯，
1: 所以很重要就是你失智之后你还是生活要活得有目标，
0: 对，
1: 有目的，有规律、嗯、那基本上你生活才不会乱掉、嗯、那基本上你很多状况都能够得到很好的缓解的。
0: 嗯，在身体上面也要得到了一定的运动或活动，对不对、嗯、
1: 对，没有错。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啊，生病之后是不是就每天只能躺着？
0: 会啊，
1: 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好的一个想法，因为其实我们人的规律啊，我们人的节律、嗯，其实跟我们的运动有很大的关系，
0: 是，
1: 所以很多失智病还在晚上之所以睡不着、
0: 嗯、
1: 之所以一直起来找你找家属、嗯、或者把家属挖起来
0: 找茬，
1: 对，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不够累。
0: 嗯，
1: 对，那所以基本上很重要，就是你白天要带他做足够多的活动，
0: 有点像小朋友的，
1: 对，
0: 要放电。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没错，对。那、啊、当然失智病他毕竟年纪大了，所以你不需要放、嗯、你不需要很高强度的运动啦。
0: 对，
1: 但是很常见就是说你在早上傍晚的时候带他多去运动、嗯、多出去走一走。
0: 嗯，
1: 对，那基本上那或者是说带他做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其实对于失智病人会有很好的帮助。
0: 嗯，
1: 对，那其实很多研究发现，就是完全没有动的病人比起有动的病人，其实他的退化会更快速，
0: 一定的。
1: 对、嗯、而且基本上就是你做运动不用做很激烈很强烈的，基本上就是简单的快走啊，做一些伸展的运动基本上就都可以了、
0: 嗯、对,
1: 对，但是运动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对，
0: 要维持的一定的量、嗯、还有维持一定的时间去做这些原本的作息、嗯、
1: 对,
0: 对, 对, 对, 对不对？
1: 而且最好是在固定的时间做了、
0: 哦、
1: 对，但当然不用很精确到秒但是你就固定的时间大概七点多八点那个时候去是会比较好的、
0: 嗯、就是维持着这个基本的作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哦、嗯、尽量呢不要让这样子一个问题呢再度的恶化下去、嗯、因为如果到了重度的时候呢，其实会影响到的是很多的身体机能、欸嗯、那就真的是家属的一大麻烦了。
1: 对啊，其实在美国很好的一本杂志叫做心肌感染学杂志、嗯、它有做过统计、哦、到底失智病人他最后因为什么原因他最后会走掉，他最后会过世、嗯、那其实发现大概就是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进食的问题，
0: 吃东西，
1: 对、哦、那第二个就是感染的、嗯、当然就包括肺部的感染啊，嗯、或是泌尿道的感染，身体其他地方感染等等。所以在末期的时候怎么样维持他的进食跟怎么样维持他的呼吸功能、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对，那这其实牵涉到非常大的议题，就是说、很多病人他到末期的时候他的咀嚼功能会不好，吞咽功能也会不好、
0: 嗯、而且老人家牙口也比较没有那么好，
1: 对，牙口也没有那么好，对，所以我们终于花了很多的精力之后再怎么样能够预防他牙齿退化、嗯、咀嚼功能的退化，对，所以比如说就是有一些穴位按摩的地方，包括下巴、啊、包括两颊、嗯、在门诊会教病人去做按摩、
0: 嗯、
1: 包括我们很多针灸的方式，那基本上去维持我们咀嚼跟吞咽的功能。
0: 嗯，
1: 对，那另外就是预避免感染的话很重要，就是也一定要避免就是各种的感冒或是各种的感染、
0: 嗯、
1: 所以现在很多就是为什么国家要求要就是多少岁以上我们就60岁以上我们就需要打肺炎的疫 苗，然后需要打流感的疫苗、
0: 嗯、
1: 这其实都很重要，就是因为肺炎它一旦得到它会进入一个恶性的循环，
0: 嗯，
1: 而且你得到肺炎之后你就去住院，
0: 对，
1: 住院的时候它换了一个新的环境
0: 又开始恐慌，
1: 它开始恐慌恐慌它状况就更不好、嗯、那好不容易出院了它的肺部功能受到损伤它就更容易再感染、嗯、所以变成一个恶性的
0: 循环，
1: 然后最后可能就某一次他就住不了院了，然后就一直住在里面等等。对，那所以基本上很重要就是你在有感冒的时候及早发现，然后及早把它治疗。
0: 嗯，
1: 对，那基本上很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些方式。当然我们中医有一些方式就是透过药物啊、嗯、透过针灸方式能够维持肺部的功能，
0: 对，
1: 这也是能够帮助病人他能够避免走向说以后会心肺功能下降，然后最后导致肺炎、嗯、然后这样子的情形。
0: 对，其实这个刚才所提到的两个关键，一个是咀嚼功能嘛、嗯、另外一个是感染了、
1: 嗯、
0: 所以真的不要小看任何的一个小小的感冒、嗯、或者是一个小小的可能会有的状况、嗯、都要好好 好的做处理和治疗、嗯、
1: 没有错。
0: 欢迎大家如果在自己家庭上面呢有遇到这个问题，或者是自己家庭还没有但是想要先好好的知道了解的话呢，在这本书籍当中呢都有非常多的这些资讯，甚至是有很多的图片来辅佐、嗯、让大家知道呢这些穴位或者是要如何去做这样子一个简单的治疗。所以呢今天在单元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谈谈这样一个失智症的议题哦。邀请到的是由大块文化所出版的中医看诊失智症的作者呢林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医师。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电台有良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谈不谈，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0: 我是超群。
1: 哎呀，你知道最近呢来到了爸妈最痛苦的鬼门开时期啦。
0: 哎，不要乱讲是暑假，是暑假
1: 暑假。其实很多人就会开玩笑嘛，就说啊，平常把小朋友放到那个学校里面都不用管，对不对？
0: 嗯，
1: 七八月呢放出来了，因为没得送学校了，然后就很痛苦嘛对不对？可是也因应这样子的一个市场，你知道现在的爸爸妈妈都超级忙的。
0: 对啊，
1: 应该其实很多人应该现在都是双薪家庭吧。
0: 是，
1: 然后所以如果说呢你没有后援的，比如说没有那个阿公阿嬷来帮忙的，或者是家里有一个比较可以固定送小朋友上下学的人在的话，
0: 嗯，
1: 其实到了这个七八月暑假就会觉得非常极其之困扰，
0: 而且都要去协调啊，就是说怎么样把小孩可以在那个时间点送去，然后你下班还是把他接回来。
1: 对， 对，然后你知道现在平日嘛，比如说学校会有一些课后照护班啊，
0: 是，
1: 就说如果你确定要把小孩子留到五点，你要加费用
0: 哦，
1: 然后幼稚园也是。
0: 对啊，
1: 所以其实就蛮两难的，因为毕竟工作嘛，有时候即便说我们现在政府啊就是可以给大家什么弹性一个小时提前
0: 下班，
1: 下班的那种就是调整工时的方式，或者是现在的正在研议当中啦，看要不要有一些比如说工时的调整啊，或者是工时的赠送
0: 赠送
1: 对，就是政府帮你出一个小时的请假费的概念啦。
0: 是，
1: 对，然后就有很多的这些政策不断的在讨论哦，但呢你知道有需求就会有供给。
0: 对，
1: 所以呢这些供给厉害的呢就出现了。
0: 对啊，就是什么营队什么四天三夜，或者是什么夏令营冬令营之类的。
1: 对，其实我小时候我小时候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天生一对。
0: 哦，
1: 对，然后呢他就在讲说有两个女孩，她们在美国的不同的地方，结果呢在那个一个 camping 相遇了。
0: 是，
1: 然后呢那一场活动呢就发现原来他们是双胞胎。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惊讶，就是说哇哦，这么久以前的电影哦，然后就可以显示出美国他们就会有那种比如说一个月的那种露营活动，就很像童军有没有。
0: 嗯，
1: 然后都不会回家，诶，就是你一去参加就是一个月不用回家。
0: 嗯，
1: 然后我会想说哇，国外的爸爸妈妈真的是很放心
0: 哦。
1: 对，然后呢一直到台湾哦，其实我到现在都还蛮少看到有那种一个月不回家的。
0: 我自己也没有参加过一个月不回家，最多可能就四天三夜。
1: 四天三夜，所以你以前有参加过这种跨日的营队？
0: 有，我记得我参加第一次吧，因为我很印象深刻，就是我小时候都是我爸爸在照顾我们家小朋友，
1: 嗯，
0: 好，吃东西也是，然后寒暑假也是都是他在照顾这样子，
1: 嗯嗯，
0: 所以我比较没有去像人家说着什么童军啊，或者是
1: 爱亲班，
0: 或什么就是救国团啊，好，类似这样的活动，嗯，都是在家。直到我高中毕业要升大一的那个暑假，我去参加了一个，嗯，就是跟新闻传播有关系的营队。
1: 哦，
0: 一般来说都是高一高二的暑假，就是升高二升高三暑假去参加。
1: 对，
0: 我是升大一的时候才去的。
1: 哈，
0: 对，
1: 这样可以参加哦。
0: 对，因为他刚好是第一年举办，所以他没有特别的去限制年龄，只要你跟高中还沾上边就可以来参加。
1: 诶，好特别哦。可是你大一了不是吗？
0: 就是升大一的暑假。
1: 升大一就是还在高三
0: 是
1: 结束，还可以假装一下自己是高三生。
0: 因为他那个活动呢是那个国防部举办的。
1: 哦，
0: 国防部的新闻营嘛。对，所以呢你能够去的地方就是所有的军事媒体，包含汉声电台啊，
1: 嗯，
0: 然后军文社啊，
1: 嗯嗯嗯，
0: 还有那些印刷青年日报的地方。
1: 哦，所以就是参加完这样子的活动之后，他就会问你要不要来从军是吗？
0: 是，然后或者是他的那个国防大学要来招生啊之类的。对，他的目的目标是这个样子啦。
1: 还蛮可爱的啦。
0: 对，
1: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资源，即便说这些是比较偏军事类的媒体，

0: 低，可是也的确对比如说正在找寻人生方向的学生或者是大学新鲜人来说，他还是有一个机会可以跨出去到其他的领域去。
1: 对，
0: 因为毕竟像超群大学就念法律系了嘛，所以其实你要去找到相对应的资源，要么都是营队或者是去帮人家办营队，
1: 对，
0: 然后不然就是学校的社团啊，或者是说学校的电台啊等等的资源，需要自己去争取啦。
1: 嗯嗯嗯。然后我那个营队呢，大概四天三夜，就是住在那个国防大学里面。
0: 哦，
1: 那你就想象嘛，就是你提早体验当兵的感觉，
0: 就床硬的要死嘛。
1: 对，然后还要，但是呢，在里面齁，跟当兵不太一样。
0: 嗯，
1: 就是里面的不管是学长姐啊，或者是里面的队服啊，都对你很好，不会那么骂啊，说还不起床啊，干嘛？
0: 毕竟要先给你美好的幻想啊。
1: 是是是，对。
0: 然后进去之后才可以，哎，没有啦，先把你骗进去。
1: 所以
0: 没有啦。
1: 那个活动呢，整体来说都是国家出钱，所以不管是小礼物赠品啦，还是吃的东西啦。哦，什么都是政府各个单位去出钱的，所以我们就是感觉很滋润啊。
0: 他应该付我们那个宣传费，帮他免费宣传呢。
1: 那个我不知道那个营队现在还有没有，因为毕竟我参加这个营队已经十几年前了。
0: 哦，
1: 对呀。
0: 可是感觉就应该要继续办下去啊，这样子我们才会有越来越多的那个生力军嘛。
1: 是，没错没错。
0: 我自己其实不太参加营队，因为我不太喜欢。
1: 你说跟一堆人一起生活，
0: 我不喜欢硬要跟一堆不认识的人认识啊。然后呢，而且我觉得每一次哦，就是最后一天那种成果发表，我就很尴尬啊，我就很讨厌上台演出。坦白说，我真的超哀的、欸。
1: 啊，你是E人呢、欸？
0: 我是一个超哀的哀人，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像个傻子一样，然后一起练习那个什么很奇妙的舞蹈，然后我也觉得队呼很幼稚。
1: 哦，
0: 对，就整个营队里面所需的那一些，大家觉得看起来好像必须要做的那种代表性、象征性，有做才叫做来参加营队那些事情，我都很讨厌。
1: 那这样子的话，你如果假设要设计一个营队的话，你是不是就会去除这些元素？
0: 那没办法啊，我觉得我长大了，我觉得我可以请别人做这些元素。
1: 好的好的。
0: 可是我觉得我同时也可以理解，就是有一些小孩也会觉得这些东西很别扭。
1: 嗯，
0: 因为我从小就是觉得这些事情很别扭的人。
1: 是。
0: 所以呢，我其实认真要参加营队的经验哦，我只有在国中的时候吧，参加过一个类似基督教的财力品格营。
1: 哦。
0: 然后呢，我就很害怕
1: 啊，很害怕的原
0: 因
1: 是，因
0: 为那个晚会让我感到害怕。
1: 是一起祷告的那一种吗？
0: 欸，他就是会唱很多圣歌，
1: 嗯，
0: 然后大家都很投入。
1: 是，
0: 那个投入感让我感到害怕。
1: 你说的类似这样子的营队呢，我在好像大一升大二的暑假也参加过。因为我以前曾经在教会一段时间，
0: 对，
1: 好在里面生活过啦，所以当然长辈就会希望说你可以去上那样子的那个营队之后呢，可以学到什么什么东西这样子。
0: 对对对。但我就
1: 那
0: 我就很害怕。
1: 最有印象的就是去到营队的时候要把手机收起来，
0: 嗯，
1: 就是说他们会放在一个柜子，你等你四天结束之后才可以拿回去。然后再来呢，你第一天就是见到面之后东西放好，就晚上就吃完晚餐睡觉嘛。
0: 嗯，
1: 就是从活动开始一直到晚上睡觉到隔天早上起床，这中间完全不能讲话
0: 啊。
1: 他要让你完全安静在那个
0: 休息就
1: 对
0: 了。
1: 对
0: 对
1: 对。而且不管是各种你比如说要借什么牙刷牙膏什么都不能讲话。
0: 哦，
1: 就保持在一个超级安静的一个
0: 状态，就是让自己的心静下来的状态吧。
1: 是。然后后来两三天都有设计各种不同的课程，就是让你更能够融入，跟你旁边的人能够互动这样子。
0: 我必须说啦，还是交到一些朋友。然后呢，嗯，而且我觉得那个品格营它有趣的点是在它的就是你可以选你主修的课，
1: oh.
0: 然后而且我觉得那时候我就选烹饪课啊，
1: 嗯，
0: 所以每天都就是煮东西煮得很开心，而且也很专业，那时候还教青酱怎么做什么的。我真的觉得很专业，然后其实也很好玩，但就是每天晚上的那个晚会会让我有点觉得
1: 压力很大。
0: 对对对。因为我自己没有信那样子的宗教啦，
1: 是，
0: 然后他们其实也没有叫我要信宗教，但他们就是会一直唱圣歌，然后手举得很高很投入，让我觉得有点格格不入，
1: 没有办法融入他们这样子。
0: 对 对, 對，嗯，但是我觉得我很为他们开心，他们有一个这样子的宗教可以支持他们自己。
1: 是。
0: 对，然后而且那个是我记得好像是住宿的，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嗯
1: 也是三天两夜或
0: 大学生的宿舍的床板真的是很硬，
1: 所以要自己加一个床垫啊。
0: 可是带了还是很硬啊，因为我从小。

0: 就是睡床垫
1: 长大的
0: 活得很好。
1: 好吧。
0: 对，所以那时候第一次让我体验到，后来我就更不喜欢去参加营队了。嗯。然后以前比如说小时候嘛，在那个什么儿美班啊，有时候也会有那种一天的那种营队，然后我也就不太爱，因为我就觉得那样子很尴尬。
1: 哇。
0: 对。
1: 那你后来会到大学的时候，你有类似办营队的经验吗？
0: 我没有，因为我很讨厌这个东西啊。哦。但是呢，就是你知道大学总是会有刚开学的时候一些活动会让你以为说你不参加会不会被排挤？
1: 有，
0: 对不对？什么宿营啊？
1: 升上大学之后有一个叫做锻造营
0: 啊，锻造营，
1: 那
0: 个
1: 我
0: 有去哦。
1: 哎，你有去？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哦，真的超讨厌。
1: 不要这样，因为那一次我去参加的时候也一样是四天三夜，嗯，然后睡的呢就是学校的宿舍。
0: 对啊，超难睡。
1: 但其实根本就没有在睡。
0: 哦、
1: 就是能睡的时间不多，
0: 为
1: 什么？
0: 因为基本上都在准备表演吧。嗯、
1: 准备表演之外，还有准备，因为我们有一个课程是要去，有点类似长照中心、哦，然后要去表演，不管是唱歌也好，或者是就是跟他们分享一些比较正向的一些事情也好，要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会画海报，设计剧本，然后呢演戏排舞，所以基本上你说可以睡觉吗？我就觉得那个活动四天三夜参加下来好累
0: 啊，就很累，真的很累，
1: 很累。
0: 然后那个戏上办的又一直在喝酒，我就觉得哦，未满18岁不能喝酒哈，
1: 对，
0: 可以喝就是因为已经22岁然后可能就是有一种解放感吧，可是我就觉得、嗯、天哪，你收我那个那营队那么贵、哦、然后结果很多钱都花在那些饮品上，我就觉得
1: 不是那么有价值，
0: 我不喜欢啦、哦、但是很多人还是很开心啦，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呢我必须说啦，有时候像你那个锻造营嘛，因为是跨系的、嗯、
1: 对，
0: 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真的认识了蛮多不同系上的朋友，
1: 是，
0: 而且因为其实大家几天来一定会产生一些不错的感情，
1: 革命情感
0: 没有到那么深刻啦但是你会发现诶，你好像新认识了一个学系的人，然后呢、嗯、他也可以分享给你说他们学系在上什么课，
1: 对，
0: 然后或许你在未来你真的有想要去做其他跨学系的一些研修的时候，真的可以有一点帮助。
1: 嗯，对啦，没错。
0: 而且其实你知道后来毕业的时候，因为有一些还是我的联友嘛，联友，对对对，然后呢我也认识一些体保生我就觉得诶，其实后来毕业之后会发现大家各奔前程各去东西的时候呢还蛮好玩的，因为看别人的生活跟自己的生活截然不同，你也会觉得好像眼界也不一样。
1: 哇，你跟你的这些就是锻造营的朋友还是有在观察他们的生活？
0: 有啊有啊，而且我就非常好奇那个体保生毕业之后能干嘛，
1: 因为我的这些朋友们基本上能够聊的或者是还有在联系的或知道他在干嘛的已经不多了。
0: 嗯，对，
1: 我觉得因为生活圈差别太大了。
0: 对，然后后来还有在学校参加一些什么小龙计划、
1: 哦、
0: 大家一整个学期可能一周大概一两个小时时间会聚在一起，那诶，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啊，就是你会认识到不同系上的人。
1: 嗯，
0: 然后其实这些未来哦真的在毕业之后都会变成你的某种人脉，
1: 是，
0: 对，
1: 没错，
0: 而且很珍贵耶就是说你可能在认真交朋友的这件事情上大学应该算是最后的机会了，
1: 对，
0: 后面你可能毕业之后再交朋友，除非你回去念书啊，你可能可以交到一点比较知心一点的朋友，
1: 或者是会固定参加一些社团活动，
0: 对，不然真的就是比如说事业上面认识的新朋友，
1: 嗯，
0: 对啊，那我就觉得当然了，我觉得也是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可是当然就会有多一点点其他的目的性，但我觉得也无所谓啦。
1: 对，好好险我们讲到这边终于有点回来了，不然就会变成说啊营队床好硬啊
0: 都不好玩
1: 对啊，这要我觉得是看那个举办的状态有没有就是用心啊，
0: 对，
1: 举办单位这样子。
0: 好啦，没有啦，我们不是说别人不用心啊，只是我们自己就是看别人，然后想想自己如果办的时候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活动哦。好的，那我们就先进段广告之后呢，进到我们千错万错的单元。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3: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揣猫厝。

0: 哎，大家好。
1: 对，老刘的节目的话可以上 Podcast 听。
0: 小间有猫，请大家来小间有猫找老刘聊天哦。
1: 对，
2: 小间就是很小间的小间，然后里面有猫。
0: 对，就是那个小间。虽然我想强调的是录音间，但没关系，我们不管是小房间、录音间，只要能录音的地方，就是小间有猫的地方。
1: 只要有猫都可以啦。
0: 啊，对啦，重点是有猫。
1: 重点是猫、
0: 啊。重点是猫。
1: 对，小间有猫。那今天呢，其实我们毕竟是这个千错万错的节目嘛，其实还蛮酷的。我们到底为什么会邀请老刘呢？因为
0: 不是因为小间扩建了，而是老刘，诶，这个老刘上礼拜六的时候来了一场第一次看房之旅，真是太惊险了，好可怕。
2: 对，因为呢，老刘齁开始有，就是被我们这样子耳濡目染的影响之下，终于开始想说，诶，应该可以去看点房子，买房子之类的。
1: 但我觉得啦，就对于双北的小孩来说，我觉得家里一定要有一个大推力，才有办法就是踏出这个哀人的这个状态，然后去看房子。
0: 真的，要不是这个大推力，我还真没想到我在这个年岁我会去看房子。
1: 这个年岁你也没有多老或多年轻啊。
0: 就是我就卡在一个很尴尬的年纪啊，但我真的没有想过就这么突然的我就想要去看房了。
1: 就是三十而立左右啦，其实我觉得大概是现阶段年轻人都不见得会想要买房的年纪，因为有时候像大家如果没有结婚，或许也不见得会去思考到想要买房，甚至是说很多人结婚就觉得没关系，你来住我家。
0: 没错，但我想买房有一部分也是为了我两只猫啦，就小间的两只猫光光和奶吉，想给他们更好可以晒太阳的空间。当然这不是最大的原因，最大原因是我家里的大推力，这个不赘述，这个就不赘述了。
2: 我原本想说你是不是要分享一下那个推力是什么，让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但是呢我觉得
1: 不要啦，我怕很多人对号入座。
0: 这样怎么办呢？我会被造成不合
2: 适。无论如何啊，就是有一个想法要去看房子这件事情是需要鼓起勇气的、欸、
0: 真的，我也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我觉得要不是我身边有超群跟慧君，我根本不会自己去看房子。
1: 毕竟我们那时候就是很急促的跟他讲说，没有，只有超群带你去，然后约了，然后超群就立马咻咻。
0: 没错，约了就去了，我真没有想到这么快耶，超快的啦。对，
1: 没有要给他就是犹豫的。
0: 对，而且我们是一天看两间，下午第一间就预售屋，第二间就中古屋，我一天把所有东西都包全了耶。
1: 哎、欸，其实我那时候没想到你们一次就去看两种、欸、
2: 因为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子，一开始呢是先约那个预售屋，
1: 对，
2: 然后想说那预售屋如果那个阿姨跟你扯很久的话，那你会很难脱身嘛，对，你后面有一个行程的话，哎，那就前面就可以解决了，搞定了。那因为中古屋基本上就是现况交屋，
1: 对，
2: 所以就是喜欢不喜欢，价格如果你喜欢就去谈价格，不喜欢就拜拜嘛。
1: 对，
2: 大概是
1: 这样。那只是这个中古屋刚好很有生活感，对吧？
0: 对，很有生活感，加上这个格局真的不怎么方正、哦、所以最后很果断的放弃它了。
2: 但是我必须先说、哦、这个中古屋呢是老刘先告诉我说他觉得有兴趣想去看看的。
0: 对，毕竟他就在我原本的家的走路三分钟的地方，我怎么没有兴趣呢？
1: 、哦、也是耶、欸、因为其实就是生活圈会非常的熟悉嘛，然后又不会说就好像要离家很远，有一种很独立的感觉。
2: 所以在没有看之前你应该都会给他就套上一个滤镜，想说哎呀这个可能离我家很近，不会隔太远，
1: 而且我觉得重点还有一个重点吧，就是可能买得起，这个重点吧。
2: 啊，对，价格的话有机会再往下去讨论讨论一下这样子。
1: 哦是哦、嗯、大概在哪个区间呢？
0: 大概在1600多万。对
1: 哦，因为我们其实是有考虑到说他可能就是在实价登录啊各方面评比之下还有可能有谈的空间嘛。
2: 对，
1: 对，
2: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陪着老刘去，然后我有稍微问一下，因为通常知道那个买家要卖多少钱的就只有中介嘛、嗯、
1: 对啊，
2: 那我就会跟他讲说，诶，那屋主他大概什么样子的钱他是可以接受，所以那个中介呢他给的一个条件他就说了，这个价格呢是有杀价过的，原本呢原屋主要卖1800多，快1900，但是因为他砍了两次价格，砍了两次价格的原因是因为里面有租客，原本租客不喜欢就是开放给大家来看房，就吵了很久、
1: 啊、
2: 那所以说能接受的人就很有限。再来第二个讯息是、嗯、前面有人出过1500多万，
1: 嗯，
2: 屋主就是直接拒绝
1: 哦，
2: 所以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现在开价可能在1600多万，那能够砍的那个区间呢可能就落在1600出头这样子。
1: 对，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去决定要不要看这个房子的时候本来就想过说啊或许也没什么空间嘛、嗯、可是反正看看又不用钱。
2: 是的。
0: 对，看看不用钱，我就秉持着这个心态来做一个第一次的看房练习这种概念。
1: 对啊，而且我们也不是

0: 说我们也是诚意买家好不好，是你价格可能没有得太
1: 这价格真的有点难。
0: 对啊对啊，不过有时候就是去现场看了一下，你就会发现说诶这东西可能我真的不行。
1: 对，
0: 那这一个房子你真的不行的点是什么？
1: 这个中古屋我真的不行的点，第一个就是它的格局真的太不方正了，我实在有点难接受我家里有一个三角形的空间。
0: 三角形是
1: 怎样？对，三角形。对，你这个三角形的空间还没有对外窗，那我更难了，因为它有一间现在是做小孩房的，它就只有就是日光灯这样子。
0: 三角形我没有办法想象。
2: 因为它其实那个三角形是把它特别隔出来的，原本那个地方应该是打通，因为现在的屋主呢，他也是跟前一个屋主买的嘛，对不对？前一个屋主是因为他要出租。好，出租，所以呢他就是把里面的格局通通打掉重练。对，那后来呢是又重新翻新之后要给就是给长辈住，但长辈就因缘际会没有来住。好，所以就出租，然后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这三角形好神秘哦。
2: 但是因为如果那边没有三角形的话，你那个大门一进来的那个走廊的空间可能就会变得很奇怪。
0: 听起来很机灵耶。
2: 对、
0: 那个、家
2: 很机灵是没错。
1: 就是不管怎么规划都是一个不怎么完整的空间，它连主卧的厕所都有点偏三角形。
2: 是，
1: 所以就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格局。但是必须说它的地理条件是很好的，毕竟你距离夜市才走路3分钟，距离捷运站走路10分钟，
0: 那好像离你现在在家更方便的感觉。
1: 其实差不多，我们是差不多距离，我就在它对门。
2: 而且我那天就是
0: 真不错，
2: 因为室内的空间我们基于礼貌是不能拍的。
0: 对啊，
2: 就是我们都有自己的 sense， 因为它毕竟有租客嘛。
0: 对啊，
2: 但我就是从那个窗户往外拍就是外面的样子这样子。然后就是觉得采光很不错，就是有很多自然光。因为位在11楼，所以也是景观
1: 蛮好的。
2: 对啦，就是说会看到人家的顶楼违建加盖啦，但是至少可以看得出去。
0: 一个觉得还蛮好的，一个觉得都是顶楼加盖。你看这看房子的那个乐趣就是这样子。
2: 对，好，那为什么会想要把那个预售屋跟中古屋合在一天去把它看完呢？因为你这样才有一个比较的机会，
0: 这个对比感超级强烈。
2: 对，
1: 没错，你就会觉得我买这中古屋这个价钱，我不如去买预售屋。完全有这种感觉。
0: 买别人住过的这个价格，然后加一点点价，可能就可以有全新的。只是可能要稍微等一下下啦。
1: 对啦，稍微等一下下，然后你可能要烦恼的类似装修啊，或者是房屋相关的问题会比、对对对对，会比之前中古屋更多。但是你就拥有了一个全新的家，你怎么能不激动呢？而且价格差不多。
0: 我刚刚讲到说贷款，又不是说中古屋就不用考虑贷款的问题。有时候中古屋更难贷就是很看物件本身是什么。
1: 没错，所以就因为我们是先去看预售屋再去看中古屋，对这个中古屋就更没有感觉了。零感觉。
0: 零爱。
1: 真的没有爱。
2: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老刘你说看预售屋的时候会有一些感觉，会有一些想法，那个对你来说有加分的地方，对，就那种加分的地方啊是什么呢？
1: 加分的地方我先从我踏入那个预售屋的接待中心讲起好了。
0: 好，
1: 其实我踏进去的第一件我觉得要做的事情是，我先看带我去的超群跟另外一个同伴的脸色。对，我先
0: 你好聪明哦。
1: 对，我先看这两位的脸色，我才能决定我等一下要摆出什么样的一张脸去面对那个接待小姐。因为以我的个性，我脑波弱嘛，我很怕她一推下去，我满脸就是我要买，那就完蛋了呀。所以我先看超群跟另外一个同伴的表情，就是好，我等一下也要装这种有点像扑克脸的，就假装我好像很认真在听，其实我可能在神游啊，不是我真的有在听，但是可能听的没有那么的仔细，毕竟第一次。
0: 对啊，
1: 所以所以那个接待小姐在介绍，像是他们。这栋房子的地理位置还有要怎么走过去，加上这个建设它本身有没有钱这些事的时候，我有乖乖在听，然后听超群怎么去跟他发
0: 问，
1: 对，怎么跟他发问。因为有一些，因为我认知中的买房就是付钱我就拿到这个房子的概念。对，毕竟我家以前没有买过预售屋，所以我只有这个概念嘛。
0: 真的，
1: 所以我不会去很认真的研究这个建设公司，也不会去了解他有没有钱跟我的房子有什么很大的关系。
0: 对
1: 对，
0: 这的确，因为就是只有在预售的时候才很怕买到盖不完的，
2: 就是烂尾楼啊。
0: 对啊，
1: 对，所以那一天呢，就是听他介绍这些之后，开始非常有感的是他来介绍这一栋的屋型的时候，因为他在介绍

0: 知道屋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格局图，
1: 对，
0: 格局图就会有很漂亮的渲染图出现。
2: 是的，而且它还用 3D 的哦，
1: 对对对，
2: 然后还可以用一个点一个点，慢慢的去查说，哦，这个空间以后可以规划成什么样的。
1: 它这样还算蛮用心的，嗯，
0: 对，它是一个 3D VR， 所以你完全就想象，我就可以想象两只猫会待在房子的哪一个地方，你就会对开始对未来有一个很美好的憧憬
1: 蓝图。
0: 对，而且它真的，不能说卑鄙啦，它很直击人心。它的窗外风景是高楼层的
1: 哦，
0: 所以就很漂亮，
1: 好心机哦。
0: 对，非常的心机，所以必须说，在看渲染图还有 VR 的当下，会非常的想买，你就会被那个图给骗了。
1: 哦，会会会，而且我觉得那种感觉是一切都是新的，好像我也有一个新的生活，然后我那种哇，三十而立独立感。
0: 对，
1: 就会出来。
0: 对，就是你什么样哦，我可以独立了，我是一个真正成熟的大人了。
1: 我是一个成熟的大人，
0: 对，我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不受约束的时候，你就真的很想买下去。但是超群会帮你打断这个幻想。
1: 哦，
2: 我做了什么吗？
1: 你做了什么？
0: 就是会开始问一些房子比较细节的问题，就是这个格局。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问窗户的厚度是几公分。
2: 哦，
0: 对，
1: 中永和厚度应该还好吧？
0: 对，因为没有想过窗户就是。那时候是说几公分？八
2: 8mm。
0: 对，8mm。到底跟一般的窗户，就是平常
1: 有差在哪里？
0: 对，我们平常使用的窗户跟8mm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2: 好，我来分享一下。其实如果是比较旧型的房子的话，就是只有5mm，而且是一块玻璃而已。
1: 哦。
2: 对，但是我们现在比较新的那种新建成屋的话，它都是4+4是最基础的。
1: 对。
2: 那加起来就等于8。
1: 对。
2: 那它中间会帮你抽真空，然后水密气密，也就是说你台风天不用怕水会流进来，然后比较不用担心外面的噪音进来。但是如果说你家是住在比较大马路边的话，他们会用更高级的，是6+6
1: 胶合玻璃。
2: 对，你6+6胶合的话，而且呢，这个就加起来就是12mm之外，有的里面的涂层还会使用那种叫 low E 的话，就是可以反射一些紫外线，所以会让你家的室内，你不会再担心说在家里住着，然后你的皮肤就被晒黑了这样子。
0: 哦，原来还有这一层。
2: 是的，
1: 而且其实像那个家具也会受到那个紫外线的影响，有些褪色会褪得很快，所以就变成说哇，连一个窗户都要问，其实始料未及吧。
0: 对，我始料未及的还有就是同行的伙伴也找出了就是我看中的那个房型的一些问题。
1: 哦，
0: 对，这个就是没有买过预售屋的人不会注意到的地方，就是你冷气的室外机到底要摆哪里
1: 啊？真的，
0: 对，就是我，因为我的印象就是我们家室外机就是摆在自己
1: 该在的地方，
0: 对，该在的地方。对，那他们的冷气室外机在模型上面是没有做出来会摆哪边的。
1: 哇，
2: 但是呢，
1: 这个很烦欸。
2: 代销是告诉你说，他们之后会在阳台的外面女儿墙订一个篮子，那个篮子是专门放室外机，那你就不知道说
1: 听起来就很
2: 对。第一个就是 OK 吗？是合法规的吗？会订在女儿墙上，那会对我的漏水会不会那个防水会不会有影响呢？种种问题，这个是他声称，但模型看不到，图面看不到，
1: 然后合约里面更不会写的吗？
2: 合约因为我们还没有到那关
1: 啊。对啊对啊，但是想必他图面都没有，他合约也不会签进去啊。
0: 对，
2: 嗯，
0: 所以就让人心生疑虑，你的幻想就被打掉了。
1: 哇，我突然听到这里头都开始痛了。
2: 然后再来，可能还有的，比如说在生活当中，老刘也特别介意，就是他看了这个户型呢，冰箱是放在电视机旁边的，然后设计的那个格局呢是没有办法规划电器柜的。好，你就变成你如果有一些锅碗瓢盆，但是没有地方放，放哪里都很尴尬又很奇怪的时候，对，那怎么办呢？
1: 这个老刘绝对不会有感觉，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他不下厨，
1: 因为他根本就不下厨。
0: 自己住还是要的啦。
1: 好啦，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第一次看房子你才会真正发觉说，哇，原来我平常生活的空间有这么多美美嘎嘎存在，包含就是什么玻璃哦，根本从来没在乎过。以前你买房子的时候，家长买房子的时候，你也不在啊，你搞不好还没出生呢。
2: 对，
0: 这是真的。
1: 对啊，所以对于一个家从零到有，然后你梦想当中的生活可能是什么样子，我觉得有时候都会从这个第一次看房这件事情开始有感觉，然后被打击，因为买不起，然后后面才真的去开始去想说你的需求排序到底是什么，什么东西是你真的可以接受的，什么东西是我哎，觉得 会不行的。
0: 没错，所以我觉得我真的长大了。
2: 哇，好棒哦，借由这个机会
1: 成为成熟的大人呢。
2: 而且我觉得老刘如果在这一次一开始看房之后，慢慢的你就会开始

0: 只去看，然后去排出你的顺序，然后慢慢的想说，好吧，这个放弃，这个没有办法那个坚持啊，价格只能在哪里，或者是可能你针对地点，你也会去做一些调试之类的。
1: 嗯，没错没错，感谢师傅。好了，如果说呢，大家也有兴趣想要我们陪看房的，也可以跟我们来，就是我们的粉专啊，跟我们约一约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哎，车要来了啦！
2: 啊，下一班啦！反正
3: 三站也聊不完。
1: 来到三站聊不完，大家好，我是小鱼，
2: 我是 Ruby。
1: 相信大家可能进职场会可能自己稍微摸索一下，说诶，工作跟生活这两个东西之间的平衡到底要怎么去
2: 取舍，
1: 对，要怎么去想说
2: 拿捏啦，
1: 对对对，没错。所以下班或者是放假之后啊，你有没有去做一些事情来补充可能上班的一些能量，或者是充充电，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要跟大家聊聊我们自己各自最近啊怎么
2: 让自己快乐，
1: 对，让自己快乐的一些小方法。
2: 对，那我的话呢，因为我

0: 一直都觉得，随着年纪，不好意思跟大家这样说啦，但随着年纪代谢真的是越来越差的感觉。
1: 我
0: 然
1: 也是深感体
0: 后，
1: 会。
0: 特别是上班之后一直都坐着，
1: 哦，真的，
0: 所以很明显的感觉自己的体重在上升，
1: 蹭蹭的往
0: 也
1: 上。
0: 没有蹭蹭，就缓慢的往上。所以我就觉得哇，这样不行诶，因为虽然我一直都有在做瑜伽，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可是因为都是偏伸展型的，所以确实是可以拉拉筋放松一下。可是对于减重这件事是完全没有成效的，所以呢，我从大概1、2月的时候吧，就在想，要开始运动，对，我就找了一个公司附近的有氧舞蹈课，然后我从3月开始呢，就每个礼拜1小时上到现在。那初期呢，我有邀请小鱼还有慧俊一起去，就我们的同事一起去，他们呢跟着我一起上了一期，2个月之后，两个人都又不上了，所以从第二期开始就是我独自大跳这样。然后呢，我觉得有氧舞蹈课，还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其实上的是很初级的班，然后也不是说真的要教会你跳舞，它算是跟着音乐，然后我觉得动作也真的是从基础里面延伸，虽然有一些那种要扭屁股啊、扭腰的，有点扭不太懂，或者有时候会左右不分，但其实老师完全不会纠你的错误，因为大家就是来挥洒汗水的，所以不管跳得好不好，我觉得是一堂完全没有压力，而且很舒压的课。
1: 因为像刚刚 Ruby 有说嘛，我有上过一学期的课，一学期是
0: 2个月。
1: 两个月，对。然后在这2个月啊，其实我觉得老师在教的时候，他确实是有一些编舞上的一些安排，
0: 对。
1: 但是真的叫我们自己跳的时候，他也不会太严格的去说我们的舞蹈哪里没有跳好。其实
0: 对。
1: 真的就是腿有抬起来，或者是你的身体有这样真的动起来，有流到汗，我觉得就是这堂课的可能最想要大家做到的事情。
0: 对。
1: 然后先回归到我原本是一个不太怎么运动的人，然后当时 Ruby 邀请我的时候，我有一点挣扎，我心里想说，哇！可是我完全都没有在动欸，我就顶多可能听听音乐，然后在上面扭一下这样子，就是完全没有在跳舞的人。我心里想说，我可以吗？然后后来我自己去上了之后，我有时候还检视一下自己上完课跟没有上课的可能，
0: 比较，
1: 对对对，我觉得他至少1个礼拜1次，我们不会到下班马上回家就倒头就睡。这点我觉得真的是体力上有差欸，因为可能下班你马上就睡觉，然后再接吃饭，然后洗澡，然后再睡觉。我之前的
0: 作
1: routine，
0: 息是这
1: 对，
0: 样。
1: 我之前的作息是这样子的，但是有加入运动之后，我觉得好像也比较没那么容易累。对，肩膀或者是可能腰这边都会有动到，真的是有稍微舒展到，所以感谢 Ruby 的邀请。
0: 对。
1: 然后我有报名下一期，
0: 对，因为我
1: 对，
0: 们第一次一起是3、4月嘛，
1: 对，
0: 后来5、6月小鱼就休息了一
1: 对，
0: 次，然后7、8月他又被我抓回来一起上，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有流汗有差，因为就像我刚刚做瑜伽，瑜伽是真的不太会流汗，然后有时候就会觉得身体重重的，
1: 对，
0: 然后好像也肿肿的，就是那种水分水肿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这样每周一跳啊，真的有那种水分稍微排出来，然后身体会觉得稍微轻盈一点，我觉得算是身心灵都很有益处的
1: 对，
0: 运动。
1: 而且我必须说，我上这堂课之后呢，我变得会喝水。
0: 对，因为很久以前我跟大家聊过，就是我是一个超爱喝水的人，然后小鱼是一个完全不喝水的人，但他大概这半年来吧，有看到他的改变哦。
1: 就是变得好像变得比较喜欢喝水，我不知道跟这堂课的关联有没有很大，但是因为毕竟上完课之后就会非常非常的口渴嘛，所以我觉得我有变得比较爱喝水一点。
0: 对，所以这算是我们两个一起体验的一个新的像是休闲活动，然后也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休闲活动，所以期待呢，我们两个可以继续一起上下去。
1: 对，那我自己比较稍微宅一点的啦，如果那个礼拜跳完舞之后呢，基本上剩下的时间我都会在家里
0: 打电动。
1: 对打电动。我是一个非常爱打电动的人，
0: 是。
1: 然后之前爱打电动可能是跟大学同学一起啊，但现在我是玩那种偏单机自己玩的游戏。这边跟大家介绍，但并不是要叫大家去下载，也没有任何业配的意思。就是呢，前阵子我自己回加州，我就很喜欢玩一个《心动小镇》这个游
0: 对，
1: 戏。
0: 它是手机游戏嘛。
1: 对，手机游戏，其实它电脑也可以玩啊。对，但就是都不用付费的买这个 APP，它就
0: 是。
1: 是下载就可以了。然后我之所以会沉迷于这个游戏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真的是非常多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什么，它可以去买种子种菜啊，然后你菜种出来之后， 后你还可以把它煮成果酱啊，
0: 是，
1: 然后你可以去整个小

0: 小岛的附近四片环海可以去钓鱼啊，钓到鱼之后又可以煮菜啊，
1: 嗯，
0: 然后你再把那一些你煮到的东西再全部卖给一个商人，然后你就可以开阔自己家园的土地。
1: 对，
0: 我觉得好疗愈哦，而且我现实生活中没有办法买房子，我就透过在游戏里面买土地，买自己盖房子，好像也是一个另类的达成嘛。对，
1: 那其实呢，小鱼大概去年年底吧就开始跟我说了他的新游戏、嗯、他也玩一阵子咯，从去年11月12月
0: 差不多，
1: 对，开始到现在7月、嗯、也玩很久了。
0: 对，
1: 那其实我自己也是对这类游戏有兴趣的人，可是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告诉我这游戏、嗯、因为我是那种玩了游戏很容易储值的人，而且我只要储值了、啊、我就会是大储，因为通常你一次储越多越划算。
0: 对
1: 对，所以就像刚刚说的嘛，游戏是免费的，下载是免费，但是后续你如果可能需要一些特别的道具是要付费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为了避免我的薪水就这样子花掉，对，所以我就跟小鱼说你不要推荐我。
0: 对，当时我跟 Ruby 讲我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他感觉马上阻止我了，因为其实那一阵子他广告打得蛮凶的。
1: 对，
0: 然后 Ruby 说有储值嘛，我本人就有储值，
1: 嗯，
0: 所以我很常跟他说我又储了什么，然后我没抽到， Ruby 就会用一种就是不可以这样子的眼神看着我。
1: 对，不可以这样子。但我当然觉得合理的分配自己的薪资所得是可以的，但就是那个比例要适当。
0: 对啦，
1: 对，那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很常让那个比例变得不适当，所以我觉得我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去控制我自己储值的欲望、嗯、所以我选择不玩。
0: 你先阻断那个源头。
1: 对，就是我直接不玩。
0: 嗯嗯嗯。
1: 那刚刚讲的比较像是我们平日下班后的活动、嗯、因为下班后说真的吃个晚餐洗个澡也没有多久时间了嘛。
0: 对。
1: 嗯，那我们现在呢就想来分享一下周末的快乐选择。
0: 嗯，
1: 像我自己的话周末两天嘛，我通常都是一天会在家，一天我一定要保留一个在家独自的时间、
0: 嗯、
1: 因为我要恢复一点社交交能力啊，因为我是喜欢独处的人。
0: 嗯，
1: 然后通常另外一天呢可能就会跟朋友约，或是我有玩一个手机游戏叫 Pokemon Go，
0: 嗯，
1: 就是那个走路抓宝可梦的游戏，可能大家也多多少少有玩、哦、对，那很常周末会有活动啊，就会什么去台北车站啊，去大安森林公园玩、嗯、对，这通常都是我周末的行程，就是我喜欢一天休息一天出去走走，不要说两天都待在家、
0: 嗯、
1: 也不要说两天都出去，我觉得这算是我自己找到的一个平衡
0: 啊。因为我自己之前可能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朋友们也都还没有可能读书或者是工
1: 作、嗯、或是还很有活力，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其实之前是真的假日两天都会连两天约出去的那种、嗯、就可能第一天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我们之前有约过去什么东北岸看海景、
1: 嗯、东北角
0: 啊，东北角，对对对，然后可能第二天就可能约个什么山丘馆、
1: 哦、市区吃饭，
0: 对对对对对。但是到现在呢我也是其实也找到跟你一样的平衡，就是一天在家，
1: 嗯，
0: 然后一天可能会出去啦。但我前阵子有发现一个自己一个人去唱 KTV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1: 哦感觉很棒耶。
0: 对，先撇开价钱，我觉得你自己一个人进去唱 KTV， 第一你可以点你想点的歌，
1: 对，
0: 点到
1: 爆，然后可以从头到尾都拿着麦克风，
0: 对，你也不用担心就是可能唱走音或者是朋友把你喜欢的歌抢走，
1: 对
0: 之类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 KTV 它多少都会有食物的低消嘛，
1: 对
0: 对。那之前跟朋友去可能就大家可能唱唱唱，比较会唱歌的人就会忘记吃东西，但其实你很期待里面的食物、
1: 哦、
0: 然后其实食物就被吃完了、嗯、我曾经有一次因为这样非常的生气对，所以其实某一天好像是白日吧，我就这样莫名其妙去订了一个好像是在顶溪的一间 KTV， 就是它远离市区就比较不会那么贵，
1: 对
0: 对。然后我自己进去唱之后真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好喜欢哦，就是我可以唱一唱之后累了，然后我就停下来吃东西，然后就放音乐，
1: 背景音乐，
0: 对，我就放背景音乐，反正我就放伴唱，让他在那边唱嘛，然后我就这样吃吃吃吃吃吃了之后哎、欸、好像差不多了，然后再继续把麦克风拿起来大唱这样。
1: 对啊，感觉很棒耶，
0: 真的，我真的觉得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自己或者是跟朋友，只要有补充到能量都蛮开心的。
1: 对啊，所以其实真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规律的作息，
0: 嗯，真的
1: 会是能够好好的休息的方式哦。
0: 嗯嗯。
1: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两个最近很推荐的东西
0: 啊，
1: 因为呢夏天到了嘛，夏天就是芒果的季节
0: 啊，
1: 我是一个非常着迷于马古茶坊，它是一间饮料店的杨枝甘露，
0: 哦，
1: 那它是夏天限定的菜单，所以每年呢，我只有夏天才会喝马古，

0: 平常我是不喝麻古的。嗯，那因为呢，就因为是夏天限定，所以就会觉得一定要喝，可能每周都喝一次。哦，只是呢，因为它也不便宜，它一杯要90块。嗯。所以每周也只能喝一次啊
1: 毕竟他一杯的钱就是一颗便当的钱。
0: 对啊，
1: 那我好奇你为什么会喜欢上这个饮料。
0: 对，因为呢其实我不是一个爱芒果的人原本哦，所以我当时从来都没有想过我要去饮料店花90块点一杯芒果的饮料只是那时候有一阵子我表妹在麻古打工哦，所以她有一次就带回来了那个可能是外送订单被取消之类或是做错的、嗯、多的饮料、嗯、就让我喝到杨枝甘露，就我惊为天人呢、欸、哇，它是芒果冰沙，然后里面还有加绿茶冻、嗯、跟葡萄柚果粒还有椰奶，
1: 嗯，其实挺丰富的、欸、
0: 对，所以是一杯很爽的饮料。 嗯， 嗯，那自从喝到那个时候我想说哇奇怪，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爱芒果的人，我怎么会这么着迷于杨枝甘露呢？嗯嗯，对，结果我今年夏天终于发现了原因、嗯、因为以前我爸买的芒果一直都是金黄芒果，就它是稍微没有那么甜，然后有带一点点酸又不是很软烂的那种口感。 嗯， 嗯，我发现我喜欢的是爱文芒果，就是超甜、哦、然后汁超多然后很软的那入口即化那种、嗯、那杨枝甘露就是那种路线的、哦、对，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我是因为芒果的品种导致我之前都对芒果还好。
1: 好细节的观察、哦、
0: 对，所以现在呢我爸只要买爱文芒果就会被我消灭，但金黄芒果就会被我摆在那我就不会去动它。
1: 那我的话因为我就是一个很宅的人嘛，很喜欢玩各类的游戏，然后最近有一个我觉得算蛮红的电脑游戏，它的本名是一个不是英文的一串字母，所以可能有点难分享，但是它的游戏本质就是它会有一张地图，然后一群人，一部分的人当鬼，一部分的人当躲猫猫的人，然后他就是要负责画出当时你在那个背景下的任何一个角落，比如说你可以假装你是一幅画、嗯、你可以假装你是一个盆栽，然后时间到了之后就让鬼去抓人。我一开始想说啊，不就是一个鬼抓人吗？应该还好吧。哦，我跟你讲，一坨人玩得很好笑，因为有些人可能要搞笑还是怎么样的，然后他就会可能放在，其实他是一个很明显的位置。嗯，那我本人当鬼的时候呢，我真的就是找不到他们，我就想说我的眼睛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一边通着电话一边玩这个游戏也没有关系，因为真的就是没有发现，就是没有发现。
0: 是，
1: 对，我觉得跟朋友之间的互动也是蛮好笑的，大家可以互相嘲笑彼此。
0: 对啊，就是懒得出门，但又想跟朋友玩，
1: 对，
0: 就可以透过线上连线的那种游戏一起玩。
1: 没错没错，线上约会。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啊，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不管是行程呢还是游戏、嗯、食物都是很小的事情。嗯，但这些小事呢就是让我们补充我们自己的能量，然后让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走的一些小确幸。
1: 真的，那我们也主持这个节目大概差不多
0: 将近一年了。
1: 对对对，觉得就是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啦，其实今天是我们三战聊不完的最后一集了因为我们可能基于职业上的一些规划，我们就要正式的从正声广播毕业了。
0: 对，
1: 这样，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收听跟陪伴。
0: 那我觉得其实正声能够让我们两个完全跟声音产业没有经验的新手来主持这个节目、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跟大家
1: 在空中相见。对，
0: 那我觉得广播跟 Podcast 就是很神奇，因为我们见不到彼此，
1: 真的，
0: 所以可能我们在正声的活动有见过、可能你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你们有听我们的节目但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神奇又美好的缘分。嗯，那也希望大家可能曾经在我们分享的内容中有所收获或是任何心情上的体会。对，那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那也希望大家未来呢都一切顺利平安健康。
1: 对，
0: 所以今天呢就要正式的跟大家说拜拜咯。
1: 对，谢谢大家的陪伴，我们就有缘再相见咯。
0: 对，有缘再相见，拜 拜，
1: 拜， 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3:00。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 ，Hola， 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2: 嗯，
1: 有一句话说，好的东西一定贵，贵的东西不一定好。
2: 你是在讲我们的产品吗？
1: 昨天我终于体会到，
2: 嗯，
1: 啊，买了多少的这个内衣哦，穿起来就是不舒服。贵的，你看有。1200多的，有1800多的，
3: 嗯，
1: 胸罩，哦嗯，结果呢，就是不适合，穿起来很勒，会让你呼吸困难。
3: 对，
1: 好，再怎么漂亮也没有用，就放在那边。好了，昨天我再度又到哪里，你知道吗？就到我们忠孝东路的地下街。
2: 嗯，
1: 啊，哦，我最近有一点点喜欢那里，
2: 哦，
1: 很棒，真的很棒，
2: 嗯。也可以走逛街嘛，长长的一条。
1: 嗯，它店倒不多啦，
2: 嗯，
1: 但是我喜欢它的个。很多人可以，就是说年纪大的人可以在那里，嗯，可以休息，啊。
2: 而且他座位好像蛮多，一段路就有一个嘛，
1: 很多很多，不见得，
2: 嗯，
1: 不见得要一段路，
2: 是
1: 边边都有可坐的位置。
2: 对，
3: 嗯，
1: 年轻人也有，年老人也有。
2: 对，嗯，
1: 我倒看见到很多的年老的朋友在那里休息，
2: 嗯，
1: 你知道吧？
2: 对，
1: 嗯，
2: 所以也不会中暑，
1: 而且对冷气很强，
3: 对，很舒服的，那一段路很舒服。
1: 那我们只是为了不晒到太阳，
2: 嗯，
1: 所以想要推轮椅回家，
2: 嗯，
1: 不想说这个这么近还坐计程车还是什么，不用。我喜欢在忠孝东路逛，
2: 嗯，
1: 但是呢，没有太阳可以逛啊，有太阳的话你就没办法逛，或者是外面热，
2: 嗯，
1: 或者是怎么样下雨你就不能逛。
2: 嗯，
1: 我现在开始喜欢走地下街，
2: 嗯，又干净，
1: 也又干净，
3: 嗯。
1: 好了，居然昨天让我在那里本来没有想要买东西，结果呢？好，走啊走啊，看啊看，哎，还有蛮多店家，还不错，
2: 嗯，
1: 进去看一下吧。我本来想买一条宽裤，
2: 嗯，
1: 然后呢，哎，逛啊逛，居然不是让我买到宽裤，
2: 嗯，买到什么？
1: 让我买到，又是背心，又是可以当胸罩。
2: 哦，那种运动，那是运动型内衣，对不对？
3: 有，嗯，对，有点像是。就是一件两穿的那一种，
1: 对，
3: 嗯，
1: 它可以当背心，
2: 对，
1: 但是又有胸罩。
2: 因为有一些女生在做瑜伽，啊
3: 嗯，
2: 或者是运动的时候，就直接穿那个就在
1: 哦，
2: 做了。
1: 哦 okay，
2: 嗯，
3: 对，
1: 我倒没有在做瑜伽，所以不知道。
2: 嗯，
1: 所以呢，哎，怎么看到有这样？那我这个人就很怪，你知道吗？叫我在人家的那个里面，
3: 嗯，
1: 只有一个帘子这样一拉着，
2: 嗯，
1: 很小的一个地方，然后试穿，
2: 嗯，
1: 我不习惯，
2: 会恐慌，
1: 因为。里面的空气，不晓多少人进去里面试过衣服了。
2: 哦，对，
1: 我不能习惯。
2: 是，
3: 嗯，
1: 所以呢，
2: 而且现在好像 COVID-19 正在流行，
3: 嗯，对，
1: 尽管我有戴口罩，我也不敢，
2: 嗯，
1: 所以不习惯，
2: 嗯。
1: 所以我跟他讲，我说我买好，
2: 嗯，
1: 如果我真的不能穿，
2: 嗯，
1: 好，我再跟你换别的东西。
2: 是，
1: 好，
3: 嗯，
1: 那你认同让我说有换的机会我再买，
2: 啊嗯，
1: 他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3: 嗯，
1: 好便宜你知道吗？那我心里想说如果不能穿没关系我再送给人家也 OK，
3: 嗯，
1: 好便宜，刚好又有粉红色跟白色，
2: 你的最爱，
1: 哦，都是我的最爱，
3: 啊，对，
1: 哎呀太棒了，我穿着它我就可以不用再穿一件 T 恤在里面，
3: 嗯，
1: 要不然我穿这个这个衬衫
2: 还要
1: 一定里面一定要加一件 T 恤，
3: 嗯，
1: 啊，连胸罩就三件，
2: 嗯哼，
1: 真的热死了。
3: 对啊，这天气太热了。
1: 啊，它质感还不错，
2: 嗯，
1: 好了，买回家第一件事情，我就先把它抖一抖，然后拿到
2: 杀菌，
1: 拿到那个什么
2: 阳光屋，
1: 不是，就是烘干机，
3: 哦
2: 哦也可以热
3: 可以
2: 热烘，
1: 稍许烘一下，
2: 对，
1: 然后再穿试穿，试穿，
3: 嗯，
1: 一试穿。哦，我爱死他了！ 真的爱到不行，
2: 舒服，
1: 不但舒服，穿起来胸线各方面都很好看，而且它是一件等于是可以穿在里面，你衬衫可以穿在上面，里面穿那件就可以了。尽管你是衬衫是比较透明，也 OK， 是这样的背心型的胸罩，
2: 是
1: 哇，棒极了，我开心到不行了。这一件衣服你说多少钱？你们猜，你们猜，你们猜。
3: 东区地下街可能要几百块耶，至少可能要
2: 两。

0: 百八。
1: 没有，好，我猜了几百块，可能是大概要500多，590吧。
0: 嗯，
2: 390，哇，
0: 啊，
2: 怎么会有这么便宜的东西？而且质感还不错，你知道吗？啊，穿起来又蛮凉的。
0: 是，
2: 哦，
1: 挖
2: 我
1: 到
2: 爱的，
1: 宝
2: 真的
1: 哎，
2: 挖到宝。
1: 对，
0: 那让我刚刚猜的这个价钱，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人家说啊，男生跟女生的衣服哦，其实很有趣。男生的内衣超便宜，
2: 男生
1: 真的
0: 内衣内裤都很便宜，然
2: 哦，
0: 后女生的内衣内裤都很
2: 很
0: 贵。
2: 贵，嗯。
0: 但是呢，外面的衣服男生都很贵，女生都很便宜，就是不晓得为什
1: 反
0: 么，
1: 过来，
0: 对，
2: 女
0: 反
2: 生
0: 过
2: 也有
0: 来，
2: 贵的
0: 对，
2: 啊，
0: 就是说可以买到很便宜的衣服，女生，可是男生不容易，男生的衣服都蛮贵的，然后内衣就反过来。
2: 我们这个买胸罩，我买过，光是一件就2000多块，
0: 对啊，
2: 你知道，因为它的那个松紧很。弹性很好，所以我认为是没有问题。
0: 是，
2: 结果买回去还是不行，穿起来还是我自己的问题呀，
0: 不习惯嘛，
2: 因为勒住的感觉，呼吸就会产生困难。所以呢，我对胸罩的一种选择真的是好累哦，好多现在好多都没有再穿了，正要把它想
0: 而且
2: 办
0: 这
2: 法。
0: 又难送人，你说外衣好送 啊，
2: 对
0: 没
2: 呀、
0: 什么尺寸问题。
2: 真的内衣真的很难受，所以就很开心哎。但这一点便宜就开心到这种程度，
1: 对呀、
2: 可见我有多么容易满足。
1: 对呀、从小事情就感到幸福，这样子很
2: 对呀、
1: 好。
0: 所以那天我讲嘛，钱除了要会赚，还要会花，
1: 对，
0: 它是让你快乐的啊，
2: 对，快乐不一定是用钱，
0: 不用
2: 哦，
0: 大
2: 对不
0: 钱，
2: 对？
0: 对啊，
2: 所以就很快乐，昨天兴奋到现在。
1: 那可以再去加码，可以再多
2: 我
1: 买
2: 要
1: 一
2: 再去
1: 点，
2: 买，我还没有再去买，所以很兴奋，没办法形容。先来听第一首歌好吗？
1: 好的，要为大家播放的西洋歌曲呀、是《How Much Is the Doggy in the
2: 是
1: Window》，
2: 的，
1: 橱窗里的小狗多少钱呀？这是一首非常曲风轻快又温馨的歌
2: 是
1: 曲，
2: 的，
1: 由佩蒂·佩姬所演唱的。
2: 特别跟听众朋友提一下，狗狗、猫猫不要跟它亲嘴，我求求你们，
0: 哦，有病毒，
2: 因为它们体内有一种蛔虫，所以不小心会到你的身上来，它对你来说是非常危险，所以大家绝对不可以，再怎么爱都不能跟它亲嘴，
0: 对，
2: 记得哦。
1: 好，那这个歌词里面呢，他表达说他觉得那个橱窗里的小狗啊，实在是太可爱了，希望能够带它回家，陪伴他心中所爱的那一个人，就很像我们也在空中陪伴着我们所爱的听
2: 众
1: 朋
2: 朋
1: 友
2: 友，
1: 哦，一起来听听看哦。
2: 好。

0: 喜欢，好好听。
1: 嗯，
0: 现在你看，在板桥，我们去板桥就会看到，哇，一大片，全部都是在卖狗狗猫猫的，
2: 对，很大旗舰店，
1: 嗯，对，
0: 吃的啦，用的啦，
2: 嗯，
0: 哦，太厉害了，所以现在。这个狗狗猫猫胜过我们人，
2: 嗯，
0: 被爱的感觉，
2: 对，
0: 哦，胜过我们
2: 要有主人呐，
0: 啊，真的，
2: 不然流浪猫也是挺可怜的，
0: 是，
1: 嗯，
0: 流浪狗才更可怜，
1: 嗯，对，
0: 好，换两位跟大家聊一下，记住哦，上次的电话是27519911，今天早上也是有听众年轻人来买什么，你知道吗？
2: 什么胶原蛋白？
0: 不是，买优尼氏
2: 啊，
0: 是眼睛的，
2: 是，
0: 嗯，说。妈妈买给他吃，发现真的很有效，
1: 嗯，
0: 所以说他发现只有我们的他吃的有效，
2: 是
0: 同学啦朋友啦，介绍的，他说吃了半天没什么感觉，
1: 嗯，
0: 所以他亲自来买哦，
2: 对，
0: 真的，
1: 对，现在我觉得年轻人有这个观念很好，
0: 哎，
1: 因为平板啊手机用太多，要提早让自己保养好眼睛，这个观念很好，
0: 真的很棒，现在年轻人亲自来到现场买，
2: 嗯，
0: 然后真的，
2: 对，
0: 也让我们省了一点点邮费，115块，谢谢谢谢 ，OK，
2: 嗯。好，既然讲到这个胶原蛋白，我想起了那天跟朋友在聊天，他从花莲来到台北哦，然后我问他说回来干嘛，他说他是来检查他的那个植牙，
1: 哦，牙齿，
2: 对，然后后来我就说发生什么问题吗，结果他一。就是检查完之后，原来他牙齿当中的骨头啊，他说他已经补3次了，
1: 嗯，
2: 就是他植牙没有问题，他直接是锁在那个牙床上嘛，
1: 嗯，
2: 可是植牙旁边的骨头呢却流失了，
1: 嗯，
2: 所以他要一直要补骨粉，
1: 嗯哼，
2: 然后呢医生就跟他讲到一些问题啊，比方说医生自己用他的大数据发现呢，大多数来做植牙的女性，
1: 嗯，
2: 几乎都有这个问题，
1: 嗯，
2: 就是说我们身体的骨，而且这些女性呢她们没有骨质疏松症哦，
1: 嗯，
2: 然后那我就说为什么没有骨质疏松症，但是她牙齿这边的骨头密度却不足，
1: 嗯，
2: 她说因为她是尾端，
1: 嗯，
2: 所以她必须是你的骨质密度要很高的人，
1: 嗯，
2: 才在这个地方不需要再去补骨粉，
1: 嗯哼，
2: 所以他就说很多女性朋友，如果你真的要去做这个植牙的动作前，
1: 嗯，
2: 最好在自己的骨本上多建立一点，
1: 嗯，
2: 甚至可以多补充一些钙质，
1: 嗯，
2: 然后这样子呢你可能你就可以避免这个痛苦，他说其实补骨粉的过程来讲也是很痛苦跟辛苦，
1: 嗯，
2: 而且像这样子会流失，你就要不断不断的去补充，
1: 嗯，
2: 那另外呢医生也讲到胶原蛋白，
1: 嗯，
2: 就是说如果你有去做这样的动作的朋友的话，
0: 好多牙科都在卖胶原蛋白，
2: 对，
1: 嗯，
2: 它是用在哪里，用在复原，
1: 嗯，
2: 所以只要你有动过的话，
0: 嗯，
2: 就是之后你就尽可能的大量补充胶原蛋白，
1: 嗯，
2: 它的伤口复原的也快，
1: 嗯，
2: 然后它的那个牙龈啊的恢复也会比较快，
1: 嗯，
2: 那你就这个植牙的稳固性也会变得比较好，
1: 嗯，
2: 不然呢你说现在一颗牙大概看品牌啦，
0: 8万左右，
2: 8万到15万
0: 啊，
2: 就是你是韩国品牌还是这个欧美，现在主要是韩国跟欧美，价差其实蛮大的，
1: 还有或是材质的关系，
2: 对，
1: 是是，
2: 其实我现在发现很多东西真的价差都蛮大，
0: 蛮骄傲的，
2: 嗯，
0: 我个人很骄傲，
2: 像我
1: 妈妈都不用，
0: 没有，
2: 那天在讲助听器嘛，然后我妈妈也最近也开始戴助听器啊，
1: 嗯，
2: 我才发现她那时候去戴的时候是从7万，
1: 嗯，
2: 到30几万，
1: 哇，
2: 就
1: 等级
2: 同一个品牌，对，
1: 等
2: 级不一样，助听器，
1: 嗯，
2: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因应不同的需求，
1: 对，
2: 有很多的这个 set 可以让你选，
1: 对对，
0: 我也要敲三下，
2: 嗯，
0: 很光荣，
2: 嗯，
0: 我戴耳机已经戴了几十年了，
2: 是，
0: 光这个节目就53年，你想想看，
1: 嗯哼，
0: 我必须要戴耳机啊，
2: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结果呢？啥事都没有，听力还蛮强的，
2: 嗯，
0: 你们不能说我的坏话哦，
2: 对，没错，
0: 我都会听得很清楚哦，
2: 对，
1: 欸，讲到牙齿啊，我真的要讲，我觉得对于我们牙龈最好的保健啊，刚，
2: 嗯，
1: 才你说的其实另外一个真的胶原蛋白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牙龈里面的结缔组织60%以上都是由胶原蛋白

0: 蛋白组成。
1: 对，
0: 所以你的牙龈的根基要打好嘛，不能只是说哦，我就光选好的牙齿、好
1: 的
0: 材质的
1: 话，你牙龈就不会萎缩啊。
0: 对，像我之前的时候，我前阵子去就是检查，就医生发说他说我的智齿可能建议要拔掉，因为是横的长。他说那你拔掉之后的那个空间呢、空在那里、他建议我就是要填充
1: 胶原
0: 蛋白。然后他说那那个费用大概是3500、我心里想说哇，我填充一个胶原蛋白要花我3500、我吃我们家胶原蛋白1680一大罐、就已经够补充好我的牙龈就好了。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他说哦好，谢谢，我再想一想。
1: 好，真的是胶原蛋白真的是太多好处。
2: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记得要吃，每天都要2瓢。
2: 是，
1: 我跟人家不一样，我贪心，我是把它当作我爱吃的饮食在吃。
2: 对，
1: 像休息出去的时候，我也一定会最少1瓢半，你知道吗？含在嘴里舍不得吞进去，因为好香。
0: 对呀、有清香味。
1: 对，然后等到快进来了，我才赶快喝2口水，把它吞进去，然后呢还舍不得，嘴巴还是黏黏的，还有那个味道。
2: 对，
1: 所以到要进来。必须要讲话，我赶快再喝一大口水，
2: 是
1: 这样，真的好喜欢那个味道。
0: 对啊，而且我们家胶原蛋白啊是德国百年企业的龙头，可是做胶原蛋白的权威，所以你就会觉得哎、吃了也心安呐、有安全性啊、品质保证。
1: 最重要的是它没有加任何的添加物。
2: 对。
1: 不像人家有什么加香料啦，哈、
0: 香草啊、
1: 草莓
0: 味的，
1: 对，没有，我们是没有，纯的。
2: 对。
0: 纯天然，
1: 不会为了省成本、然后就去加这些那些、我们直接吃，有多香有多好吃、你试试看。1680
2: 是
1: 200克，可以吃一个多月。拨27519911跟善事联络。丽人屋呢是在忠孝东路4段，也就是你可以坐板南线或者是文湖线的捷运，
2: 是
1: 来到忠孝复兴站下车
0: 4号的出口。
1: 对，走进来，走向左边嘛，
0: 对，走出来之后左转巷子进来，
1: 对，右边就是一座公园，
2: 对，
1: 叫做柳公公园。我们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
2: 是
1: 我们在5楼，一下电梯往右看，就会看到丽人屋。
2: 是，
1: 欢迎你们进来坐坐哦。OK， 好，接下来安排的歌曲呢，我们来安排这一首好不好？这是
2: 阿依莫，
1: 阿依莫，它是一个团体。
2: 阿吉泰组合嘛，
1: 阿吉泰组，为大家所唱的，阿依莫。

0: 听的歌哦，阿姨莫。这里写到一句话啊，人生过半，学会看淡。我喜欢就有押韵的话，好久没有念了。
1: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小改编，人生过半，学会吃蛋。对，因为你会肌少症，你要补充蛋白。
2: 秋花姐确实现在蛋吃的蛮多的。
0: 我现在会沾苦茶油，
2: 对，
0: 品种教的，真的好吃。OK， 人生过半，学会看淡，不需要炫耀，不需要比较，更不需要在意别人对你的批评跟指教。的确是，我才不在乎别人对我怎么说。看我坐在轮椅上，
1: 秋花姐不是最在意了吗？
0: 指指点点我也不管，不过我知道他们指指点点都是因为
1: 穿得好，
0: 因为他们认为说奇怪，坐在轮椅上既然皮肤还那么好，
1: 是不是骗人的？
0: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眼光看我。好，更不要去在乎别人的批评跟指教，顾好自己的健康，每天开开心的笑，
1: 对，
0: 快乐才是最重要。好棒啊，我喜欢押韵的这种句子。好久没有念了这一篇了，好多资料不晓得该删掉还怎么样。
1: 删啊，
0: 这种资料我舍不得删，好不好？
1: 没有，就是要断舍离。对，因为我自己人生当中有遇过这个情况啊。就是就像之前的电脑，所有的东西都存在电脑里面，然后两年内所有的资料就这么消失了。然后真的那一瞬间啊，你就有点像是你被人家诈骗，所有的财产都被剥光了，然后你就整个呆住，然后就整个恍惚了大概一个礼拜。可是后来经过了这一件事情以后，我才能够学会到佛家所说的，其实放下你才能够拥有更多。
2: 而且我觉得那其实那会是一种重生的感觉。
1: 对，
2: 就是你要全部都要重新开始。
1: 所以我后来
2: 挺好的，
1: 很谢谢，就是这个提前错了很谢谢我的生命当中遇过这个经历，而且是在我很年轻的时候遇到。所以在后来在失去很多事情的时候，都可以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待它。因为他知道说，其实就是要让你去学会怎么样去放下你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
2: 对，
1: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没有它活不下去的。
0: 是吗？
2: 没错。
1: 对。
0: 你要跟大家聊一下吗？
2: 好啊，因为刚才那首歌啊，它里面的那个副歌就阿姨妞妞，阿姨妞妞在那个族里面来讲意思是姑娘的意思。然后对，
0: 你怎么听得懂？

0: 啊，
1: 我之前有查过，那时候之前放的时候，
0: 哦、
1: 我有稍微做一下功课、
0: 哦、
1: 去查一下。然后刚才其实宇飞讲的又是说，有些事情自己要转弯、
2: 嗯。
1: 那我现在要介绍的一位姑娘儿，也是一个女生，她也就是要让自己的生命转弯。大家来听听看哦，
0: 嗯、
1: 她是一位呀、啊，大陆的一个女生，她叫做邵丽梅哦，她是四川人。那她是现在是台在台的陆籍配偶，等于说就是嫁给台湾的人。
0: 人
1: 那这边也跟大家提到一下，目前在台的陆籍配偶人数已经超过38万人了、
0: 哦，这么多，
1: 对，其实还挺多的。那这个邵丽梅呢，她之前其实她在大陆的时候，她是一个在高科技的公司上班，能力也很好，
2: 嗯、
1: 也不错。结果啊，哎呦，我觉得女生碰到了那个感情嘛，
2: 情
1: 对，就是一就是托给了爱情。她就碰到了她的先生啊，当时她先生是就是被鸿海派驻到成都厂的，当时的工作、
0: 嗯，
1: 然后两个人就结婚啦。所以呢，她就想说，好吧，那为了先生还要继承家业，她、
2: 嗯、
1: 就跟着先生回到了台湾的屏东的东港。
2: 哇，那她先生吃饭的时候一定拿在筷子的尾端。
1: 为什么？
2: 因为有一句就是有人家的老人家讲啊、
1: 嗯，
2: 你吃饭的时候啊，筷子拿得越短，
0: 代表
2: 你就会靠越近的人跟你结婚。
0: 对、
1: 嗯，
2: 你拿得越远，
0: 古时代有这样说法。
2: 所以我那时候
0: 拿得越高，你就是代表你们的婚姻是很远结合的。
2: 对，
1: 嗯、
2: 但是这个不合逻辑、嗯，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在国中的时候听到这一个之后啊、
1: 嗯，
2: 因为我一直希望可以娶到外国女生，嗯、所以我都拿在最后面。
1: 你知道怎么吃啊？
2: 结果每次菜都会掉，结果也没娶到外国女生。
1: 太可爱了。好，那我再继续说。那她、啊、就是，我觉得她来到台湾之后啊，她说她遇到了很多就是别人会对于新住民的这种标签给他定型，然后他就分享说，一开始他就是要去找工作的时候啊，有些人就会问他说啊，你会不会讲台语？啊你，然后他长得其实还挺漂亮的，他说你长得太漂亮了，这样子不安全。那也因为他在科技业以前就是蛮职位蛮高，人家也说你气场太强了，所以就是都把他就是让他吃闭门羹，都不太就是录用他。那有一次呢，他还到就业服务站的时候投履历啊，那个就业服务员啊还建议他说，那你不然你就报考什么美发、餐饮或是看护的工作、
2: 哎、
1: 然后他就反问他说，哎，请问我只有这几项可以选吗、
2: 嗯、
1: 然后服务员说，新住民不是都只是考这一些东西吗、
2: 嗯、刻板印象，
1: 对，就刻板印象、
2: 嗯、
1: 后来呢，那个邵丽梅他就指着资料上面啊写着一个国际贸易的这个项目，他就说、
2: 嗯，
1: 但我要考这个，然后对方就说，哎，这个很难哦，是英文哦、
2: 嗯、
1: 你可以吧？那邵丽梅她也很争气的说，我可以、
2: 嗯、
1: 结果她最后居然是以接近满分的97分、
2: 嗯、
1: 考上了国际贸易的证照。
2: 对，
1: 那她自己我觉得也替自己很争气啦、
2: 嗯、
1: 然后后来她也去甄选上了美国在台协会的主办女性创业的学院、
2: 嗯、
1: 然后也常常得到很多创业的基金、
2: 嗯，
1: 那之后呢，他也在他先生的支持之下，他自己开创了在台湾哦水产的事业。所以到现在呀、啊，他现在目前在屏东，他已经一手可以打造水产品牌，叫做乘风号。所以跟很多台湾的什么半导体的龙头企业啊，在台的外商啊，医师协会、
2: 嗯、
1: 都会找他订购，像是大概单价都超过2-3千以上的水产礼盒、
2: 嗯。
1: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事件呢、啊，可以让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有时候山不转路转嘛，
2: 对，
1: 那路不转我们就自己转嘛、
2: 哎、
1: 对，就是一个女性我觉得在很多时空背景环境之下、
0: 嗯、
1: 你可以看到她很坚韧的那种力量、
2: 嗯、
1: 不管到哪里她都可以自己杀出一个重围、
2: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女生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国籍都很厉害、
2: 哎、
1: 对，所以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都要为自己拍拍手，
2: 然后身为台湾自由的宝岛啊，我们也不要把人家认刻板印象，
1: 嗯，
2: 其实刻板印象呢，不是在侮辱别人，其实是在侮辱你自己。
1: 嗯，对。
0: 好，继续安排歌曲，好不好？
1: 好，
0: 我也喜欢，听众也喜欢，梅花三弄，嗯。

0: 听，喜欢，
1: 嗯，
0: 可是这首录得不够好，
2: 哦，
0: 他那个唱的声音没有出来，
2: 是，
0: 好像音乐比他的声音要大，
2: 嗯，
0: 把他声音给压下去，
2: 嗯，
0: 这个音响不好，重新来。好了，我还是特别要跟听众朋友提醒，人不能有失智的机会，
2: 对，
0: 千万不可。
2: 嗯，
0: 我少许有一个事情忘掉，我就很在乎。
2: 嗯，
0: 我怎么可以忘掉这件事情？
1: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我肯定我不会有失智的机会。
2: 对，
0: 因为我真的能记的事情还蛮
2: 多
0: 的。
1: 嗯，
0: 再加上你不是讲我数学还不错？
2: 对，没错。
0: 心算哦。
1: 嗯，
0: 我还不是说哦。要用一个计算机来算，不用，
2: 是，
1: 嗯哼，
0: 我就心算，我就算出来。
2: 对，小的时候打底打得好，跟我们身体一样，身体如果你每天都有吃保养品的话，打底打得好，
1: 对啊，
2: 就不会出状况。

0: 真的底子要打好。
1: 他说全球到目前为止有5000万人得到失智。
0: 嗯，
1: 假如到2050年，这一篇是很久以前的报道哦，
2: 嗯，
1: 还不是现在哦。好，到2050年啊，将会有怎么样？来，我看一下。哦，对，到
2: 将会有演唱会。
0: 对，大家很期待。
1: 将会有1亿5200万人失智。
2: 嗯。
1: 你说可不可怕？
2: 对啊，而且一个人失智，大概要两个人照顾他，
1: 真的好累哦。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失智的机会，好，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好，所以说好，那代表就是每3分钟就有一个人失智，
2: 嗯，
1: 所以说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啦，尤其是超过65岁以上的人，
2: 嗯，
1: 得到失智的几率就更高。这个其中呢，很多都是营养不均衡，
0: 嗯，
1: 所造成的，你
2: 后天的，
1: 对，所以呢，吸收维生素 B 群是非常重要，
2: 对，
0: 嗯
1: ，B 群就是整个维生素 B 的群组的家族，
2: 嗯，
1: 都要，
2: 是，
0: 对，
1: 不能够光吃 B1 或者 B2 不行，
0: 对，
1: 好，一定要通通都吃，
2: 是，
1: 一加一大于二，
0: 嗯
1: ，B1 我们的优康林是 B1、B2、B3、B5、B6。B7、B12，
0: 嗯，
1: 通通都有，
0: 对，
1: 你知道吧？
0: 嗯，
1: 所以说，而且又是德国的，
0: 是
1: 主成分，
2: 是
1: 在我们优康里面是主成分，
0: 嗯，
1: 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不只是只有这个主成分，
2: 嗯，
1: 还有另外一个主成分是什么呢？
2: 姜黄素，
1: 对，
0: 嗯，
1: 这个是多少姜黄粉才能提炼到那么一点点的姜黄素？98%，
0: 对，
1: 另外一个主成分是什么？
2: 黄
1: 金
0: 钱，
1: 这是外销到日本的，
0: 嗯，
1: 我们要订货就2个月前就要告诉他，
0: 嗯，
1: 他才能够帮我们买得到黄金钱，
2: 对，
0: 嗯，
1: 这你台湾买不到了，
2: 嗯，
1: 真的，好，那我们就在优康林里面，
0: 嗯，
1: 再来就是什么大蒜素，
2: 对，
1: 以前古时代我们先开始节目中卖东西是卖大蒜精，
2: 嗯，
1: 所以大蒜精宝宝大概都是像乙飞这个年龄
2: 差不多，
0: 嗯，
1: 好多，哦，
2: 对啊，我之前买单车的时候在那个原百，
0: 嗯，
2: 现在已经拆掉了嘛，
0: 嗯，
2: 然后遇到那个店员，然后一聊他就说他就是大蒜宝宝，
0: 哦，相认，
2: 嗯，他妈妈买给他吃，从小吃到大，
0: 嗯，
1: 像这个年龄的吃大蒜精的人好多，
2: 嗯，
1: 啊，现在也蛮多都在听午后2点，
2: 嗯，
1: 这是第二代的，
2: 对，
1: 听午后2点，
2: 所以就改吃优康宁就可以了，
1: 对，现在在优康宁里面了，
2: 嗯，
1: 所以说我现在就把所有产品都把它精简，
2: 嗯，
1: 让大家可以享受到更好的效果，
0: 对，
1: 但是价钱其实很便宜，
2: 对，
1: 而不是单方的，
2: 嗯，
1: 你看，
2: 嗯，
1: 我们里面还有新的成分，
2: 是
1: 新的成分就是让成长的孩子能够长高，
2: 没错，
1: 啊，能够体力好，
2: 嗯，
0: 对，
1: 大人呢有在吃的人体力一定好，讲严格讲起来，你看我什么都没吃，那只有吃我们优康林，还有好睡的胎盘素，
0: 嗯，
1: 还有胶原蛋白，
2: 是
1: 啊，吃眼睛的那就不在话下，
2: 没错，
1: 我眼睛长得还不难看，怎么可以看不见，不行，所以呢我一定要很认真吃我们的优尼士，
0: 嗯，
1: 我们用的就是最好的原料，
2: 是
1: 叫做弗拉古肉，
2: 嗯，
1: 它本来光原料就有名字了，
2: 嗯，
1: 还有一个贴标，
0: 嗯，
1: 哦，你拿我们的瓶子上面的贴标拿去西药房问问看看别人有没有，
2: 嗯，
1: 这是他最先研发的，
2: 嗯，
1: 真正用金盏花萃取，
2: 对，
1: 真的很贵，
0: 嗯，
1: 另外一个成分不告诉你们，
0: 嗯，
1: 要不然你们都会防我们的东西，
2: 对，
0: 另外一个是秘密武器啦，
2: 欸，但是其实也可以告诉别人啊，因为告诉别人的话它的成本就要拉很高，它的售价就会卖很贵，
0: 害怕卖很贵，
2: 对，我们就有售价竞争力了，
1: 哦，不要我们就平价就可以，2个月份2800，
0: 嗯，
1: 我们的优康宁，
2: 嗯，
1: 我们的优固力，
2: 嗯，
1: 2个月份1980，
2: 是
1: 哪里去买，
2: 嗯，
1: 我寄给你的时候我还付115块的邮费，
2: 嗯，
1: 是邮局送的，
2: 对，
1: 绝对的安全，
0: 对，
1: 你看你就知道我这个人洁癖到什么程度，
2: 什么洁癖，就是安全顾虑，
1: 我就是个性什么，
0: 就他也是连细节度都要顾到，
2: 啊，
0: 像我们的包装啊，就安排的这些货运啊运费的，
1: 好多人都说我们那个提袋
2: 哦，太美了，
0: 嗯，
1: 有的人还把它当作就说哦，
2: 小包包
1: 到菜市场去买个简单的东西啊，
2: 对，
1: 或者买个早餐或者什么样，他们就不带 包包直接就用那个，
2: 是，
1: 然后可以用很久，
0: 对，很稳固哎、欸，
1: 可是很。

0: 贵啊，
1: 对，
2: 我们的印刷很贵，
1: 嗯，
2: 真的，嗯，用的纸张也很贵，
0: 对，嗯，
2: 哎呀，没办法，我这个人就是这个个性。好，非常谢谢听众朋友对我们产品的信任，
1: 嗯，
2: 打电话哦，
1: 嗯，
2: 2751-9911，丽人物电话是
0: 2751-9922，
2: 现在几分了？好，哎，41分了，
0: 对，
2: 好，我们先来进行今天的
1: 感恩的
2: 大单元，大单元，好不好？
1: 好，
2: 好不好？
0: 好，
2: 等一下再来做。啊，这个嗯，彩色人生，
1: 好，
2: 好不好？
0: 好
2: ，OK， 来，我们先来听，嗯。

0: 两位先来吧。
1: 好，我先分享两个啊、第一个呢是一个事情，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是发生在我们的屏东访寮，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先生31岁，太太28岁。好，首先你知道他们生了几个孩子吗？来猜猜看，来这个嘉瑜用你的这个年龄平均值来看，女生28岁，男生31岁，他们有几个孩子？
2: 挺年轻的哎、
1: 我直接讲多
2: 多啊。那超过我好了，我3个嘛、那给他加2个，5个好了。
1: 好，但是你最后一个是几岁的时候生的？
2: 最后一个是我大概33岁的时候生的。
1: 好，那他是28岁，答对了，是5个孩子。
2: 哦，真的、
1: 对，最小最大的6岁，最小的才3个月。
0: 很有勇气。
1: 对
2: 对，
1: 而但是呢，照顾起来真的非常的辛苦、
0: 本来就是，
1: 而且先生是做临时工，收入还不稳定，全家的经济压力本来就已经很重了啊、没有想到前一阵子太太因为身体出状况住院、先生为了照顾太太跟5个年幼的孩子，也没办法出去工作，所以家中的经济就完全中断了。又有医疗费，又有生活费，还有奶粉尿布钱，全部都压过来，变成了一个困境啊。那这个时候呢，访寮分局的东海派出所的所长，他这个叫蓝清辉和警员夏凯群啊，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怎么办？于是啊，立刻掏腰包。因为他们知道这一户嘛很辛苦，
2: 对，
1: 然后也不是很故意啊，也很努力的在带孩子，然后同时呢也用自己的人脉呼吁当地的善心人士，结果一传十十传百啊，大家就有你2000我3000这样子，总共有30几位啊，累积下来就捐了24000块，虽然不多哦、就是一个帮助。那所长呢就把这个钱交给这个年轻的爸爸，那他就觉得说虽然24000不是大数目，但是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讲真的就已经很有帮助了，一种雪中送炭，很谢谢他们。那他们也讲说，如果他们未来度过了的话，我觉得对于孩子啊，对于这些需要帮助的家庭，他们其实一辈子都会记得这件事情。然后等到他们以后呢，他说以后他们可能会更好，生活更好的时候，也会同样回馈给社会。
2: 是，
1: 我觉得这就是台湾一个善的能量不断的在循环，
0: 没有错，
1: 一种感恩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新闻应该多报给大家哦。
0: 对，
1: 所以我才说我要讲2则，第1则是这个。那第2则是什么呢？第2则我要感恩的、是信义区的王太忙妈妈，
0: 梅子小姐。
1: 对，为什么要感恩她呢？因为昨天啊，陪朋友去吃鼎泰丰，因为我真的好久没有排队这件事情了。
2: 是，对啊，
1: 对，
2: 之前吃鼎泰丰
1: 排的有够久啊、对，所以我就真的要体会到谢谢王妈妈。对，每一次啊，如果要吃101的鼎泰丰的话，都可以节省很多很多的时间。当然了、后来我朋友也是有一些方法啦，就是他说因为我后来我就跟他讲，那样也要排队也要吃哦，但是呢他后来给我看一个我觉得还蛮方便的，结果但是同时也打破了我一个概念。我原本以为最难排的是101店，结果不是。
0: 哪里
1: 最难排的居然是南西店的鼎泰丰。
2: 南西中山区的那一家。
1: 对，因为那边的才是最多台湾人去吃的地方。
2: 对，那边现在太火红了，
1: 对，太多人了。然后
0: 101全部都是观光客，
1: 对，它反而是一个那个交通要道。
2: 对，
1: 所以他就打开一个 APP， 然后还蛮有趣的，就会跟你讲说啊，101你要排半小时啊，这里要排2小时，都会告诉你，然后哪边哪一家店现在去赶快就有位置所以现在有的时候会用 APP， 其实还蛮方便的，
2: 很方便呢。
1: 对，只是说那个的话，你就必须是你决定想要去吃哪一吃的时候，就要先打开看。然后我也问他，他说其实现在很多大企业，他们为了要让自己分担嘛，因为也不希望所有的这个民众都在某一家店消费，其实他们都有 APP， 就随时可以监控哪一家店可以去吃啊，就不要耽误彼此的时间了。
0: 因为梅子刚好住在对面，
1: 对，
0: 是的，真的变很熟，
1: 他家的后厨房
0: 真的
2: 真的
0: 好，换你了。
2: 好，哎，我也想要分享一篇有一个医生啊，他所要感恩的事件哦。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大家听着也会很有感觉哦。他说啊，有一天呢、啊，他跟着他的妈妈陪他去吃早餐啊，边吃啊就边聊天，然后他妈妈就忽然聊起说，妈妈在40年前啊创业的这个事情哦。他说其实妈妈才从工作一直到现在吃了多少的苦，他妈妈从来没有去跟他的3兄弟说，他们家有就是3个孩子嘛。他说在大概民国70年的时候啊，妈妈为了要养家养他们补贴家用，就在高雄的莲池潭附近开了一间小小的杂货店。那以前那个年代啊，杂货店其实卖的就是一些生活用品，利润是很微薄的，而且很多都有在开这种店，所以商家竞争是非常的激烈。那妈妈开一段时间啊，就开始怀疑自己说，是不是自己走错方向，不该开这一家店。那有一天晚上呢，他妈妈居然做了一个梦，梦见啊，在那个梦境里啊，自己的店里面啊，充满了五彩缤纷的光彩。醒来之后啊，他妈妈就在想说，哎，这个梦境是不是在提醒我要卖一些有颜色、有生命力的东西？后来那个时候啊，有一个人啊，提起了一个想法，跟他妈妈说，在台南啊，有一家卖绣花鞋的店，整间店是非常的漂亮，5颜6色哦，就跟他妈妈指点说，你要不要去那一家进货看看啦？那他妈妈当时啊，就是一个就是乡下人家，没有什么背景，也没有什么人脉，可是呢，很勇敢的就包了一辆计程车，直接就跑到台南，哎，真的去跟那家店啊谈怎么合作啊，批了一些绣花鞋回来试卖，没想到一卖啊就成功了，所以那时候他妈妈就告诉自己说，原来人生当中真的有时候是需要一点勇气的，然后所以那家小店呢就这样，他妈妈慢慢经营就变成一个很有特色的店哦。但是他说啊，他妈妈成功的地方啊，不是卖商品，是就做人这件事情。他妈妈都是很快就是付定金，准时付款，也不会任意的退货，因为他妈妈就心很好，就说啊，人家也是要赚钱呐、啊，我们是靠他们赚钱，也不能让人家日子难过嘛。所以因为妈妈这个很厚道的心，很多厂商也都愿意跟妈妈一起合作。
1: 那就跟秋华姐一样啊，秋华姐开票都不会开很久，她说那个厂商等很久，自己也觉得很痛苦啊。
2: 对，
0: 我都是开当月的。
1: 对啊，
0: 你什么时候给我收据，我就开当月给他。我是都是这样。好了，我还有多少爱？好，换我了吗？
1: 对。
0: 我记得不久之前，洪太阳老师有在节目中我也问问题。他跟我讲，他说
1: 贵人要出现了。
0: 对，我的确是真的发现这几天跟大家的聊的人物，那就是艾伦夫妻特别介绍给我的一对夫妻。这对夫妻我讲给大家听了哈，就是这个吴明昌吴律师，一位是他太太是王天荣王处长，他是富邦，我以为是银行，不是，是富邦这个寿险那里面的处长。哎呀，真的一见如故，无法形容。年纪并不大，年纪差不多50几岁，不到60岁，顶多55岁最多。
1: 哦，那跟我们差不多。
0: 对，等于是晚辈。
1: 对啊。
0: 可是他可以跟你这样聊到，好像几乎是同辈的感觉。我真的很开心。而且呢，当天我们认识之后，你知道吗，我们就开始有联络。
1: 是。
0: 然后呢，我当天跟他讲到我有什么事情想要处理啊等等，他就给了我好多好多的意见了。我真的是就是有钱买不到。
1: 对。
0: 真的，你现在要跟一位律师谈话是要谈话费用哦。
1: 没错。
0: 你知道吧，是我们节目不一样，因为我们约了过去有做生活顾问小曹，不是做那个法律顾问，所以约过李永南那边的律师，各个不同的律师上我们节目，还有这个一个叫我姑姑的，就是我大嫂的，真正叫我大嫂叫姑姑，她弟弟的儿子，就是谢宪杰，
1: 是
0: 上过我们节目，蔡慧智上过我们节目，对不对？
1: 对，
0: 有很多律师，但是呢，这两位是我新认识的，是艾伦特别介绍，我真的没想到。 这么的热情，这么的热心，而且他们很忙，一直在演讲，
2: 嗯，
0: 到处演讲。哎呀，真的是，我真的好佩服我俩一对夫妻，热情到一直在替我想我的事情该怎么样该怎么样。
1: 是
0: 啊，我好感动，真的好感动哦。嗯，所以特别在这里感恩他们两位，更感恩的是我们爱人夫妻。
1: 对，
0: 特别介绍给我认识这两位，应该就是我的贵人，没有错。
1: 对。

0: 棒哦。好，记得让你漂亮的是要靠什么呢？
1: 靠我们的善事跟我们的爱迪斯系列。
0: 爱迪斯的美白我现在已经爱到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像这对夫妻当天看到我，也就是一直强调怎么可能猜不出我的年龄，然后一直他太太一直强调皮肤怎么会那么好，就这样子一直强调我的皮肤好。
1: 是，
0: 所以我不得不问他说你猜我几岁，艾伦也说你猜他几岁？
1: 哎呀，谁猜得中啊？这比猜大家乐的号码还难。
2: 秋华姐真的确实就是皮肤状态太好，然后整个逆龄，每次我们去吃饭都
0: 一样啊。不过我最近一直都在学习，学习就是站起来，就是在轮椅上面，轮椅就在我旁后面嘛，然后我学习把它这个压下去，不要让它会动。
1: 对，
0: 然后我就偷偷这样站起来，然后。偷偷的站，不要靠，不要靠着他，站站看，我看能站多久，到了不能站的时候，再稍许靠一下，然后再继续站，我最近在练这个，
1: 是，
0: 练得还不错，
2: 真的很努力，
0: 我只要做一件事情，我就很执着。
2: 对，我上次就是上节目前，
0: 好的执着不错。
2: 秋华姐，我就看到她突然就是这样站啊，我吓一跳，我赶快走到秋华姐后面撑着，因为我有点担心，如果她不小心没力，突然跌下来怎么办？我就赶快站在她后面预防。
1: 而且这个秋华姐有的时候之前我也不太习惯的时候，秋华姐会这样，突然停格，想说干嘛？
2: 对，
1: 结果秋华姐说我在练习站，她说上车的时候停格。我还以为有什么事情没拿嘛。
0: 我最近真的是有一些让你们意料之外的事情，很特别。
1: 不过这好啊，就是时时刻刻锻炼嘛。
2: 是，
1: 那天我就在讲说，其实我们不见得一定要去健身房，如果你可以把你的生活当中，不管你是在做家事也好，还是生活必经的过程，你只要稍微做一点小小的调整，家事也可以变成运动，
2: 对，
1: 然后生活的作息也可以变成一种运动，
0: 没错。所以说啦，要让皮肤好很简单，就是精斑美白认真擦，
1: 对，
0: 我们已经提高它的效果了，所以效果更明显，两个星期见效，
1: 是
0: 两个星期让你很满意，真的没骗你。
1: 对，
0: 当然第二层就是要擦我们的爱迪斯提拉，加2滴到3滴的顶级离子精华，
2: 对，
0: 和在一起之后整个擦在脸上，眼胶不能少，
1: 对，
0: 因为眼睛周围的构造跟一般皮肤是不一样的，它只能吸收不能分泌，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去用像欧美人所用的那种
2: 霜状的
0: 那种眼霜，太油了，
2: 对，
0: 所以吸收进去之后没有办法能够分泌，
1: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将来到中年之后你吸收进去的那些油脂就会变成肉芽，跑出来在你眼袋上面，
1: 很丑，
0: 就不好处理，你知道吗？这个叫肉芽，很难处理。
2: 对，
0: 而且你用我们眼胶，有没有发现你鱼尾纹比较不出现？双眼皮一直都存在，
1: 对，
0: 没有往下掉。眼袋也没有一直往下掉，
1: 是，
0: 也没有跑出来。
2: 对，
0: 以我的年龄还好了。我就一直强调我有眼袋，但人家都笑我，你几岁了？
1: 对，
0: 你还没有眼袋啊？你几岁了？人家就会这样反问我。其实是我自己眼镜的问题，我最近在换眼镜，在配新的眼镜，是我眼镜
1: 放大了，
0: 不是放大，把它用往下，往下，好，应该是要把它做，买那种镜片是比较往上面一点点，这样子，才不会让眼袋加大的感觉，对对对，所以我们的眼胶真的很棒，
1: 是，
0: 它是胶跟
2: 霜
0: 二合一的，所以不会太油，所以绝对不会让你有肉芽。
1: 对，
0: 好，在家里的话没事，你就是用保湿
1: 擦厚厚一层，
0: 对，当做像在
1: 面敷面膜，
0: 要面膜，
2: 对，
0: 而且面膜你20分钟就要拿掉，我们的保湿不用，
1: 对，
0: 不用，到你洗脸再拿掉就好，
1: 而且我们是浓稠的冻膜，
0: 它是双根胶二合一，里面有玻尿酸，然后你慢慢吸收，皮肤才不会有皱纹，
1: 对，
0: 当然了，出门就不一样了，
1: 矿物隔离霜一定要用。
0: 当然，这是很重要。
1: 可是记得出门前，如果你要用矿物隔离霜的话，保湿乳胶要早一点擦。
0: 是的，
2: 对。
0: 好，记得哦。好 ，OK。接下来呢， 我们是要安排一首歌吗？
1: 对，
0: 好，那安排这首叫做《美丽的姑娘》。嗯，如果有在用我们产品，当然美丽的哦，你肯定性的啦。
2: 对呀、啊。

0: 喜欢。嗯好爱这一首歌、好，名人哇，何止名人，贝佐斯他曾经说过几句话，我觉得很棒。什么是真正的贵人？我刚才在讲过，艾伦介绍给我的这两位就是我的贵人。好，他说，第一就是会生你的气，总是一语道破你的缺点。你看，这是你的贵人哦。要你改进。
1: 那我都把我贵人骂走了。我就生气，
2: 气噗噗，
0: 要你改进。那我不是你的贵人，我也不是你的贵人，因为我这个人不太会讲人家的缺点。
1: 缺点，
0: 你们觉得？
1: 那从今天开始，秋华姐来当贵人吧。
0: 你们跟我相处这么久，
1: 结果我说秋华姐我不干了。
2: 你说秋华姐讲一讲我们是不是？
0: 尤其已经你可以跟我相处到现在二十几，二十七八年
1: 我有喽。
0: 对啊
1: 对啊。
0: 我不太会去讲他的缺点，他也没什么缺点可以让我讲。你知道吧。那不过一个人说都没缺点不可能。
1: 对啊，一定有了、
0: 对不对？
2: 对。
0: 但是我不太会去讲人家缺点，因为优点比缺点多啊。你多讲他的优点不就行了吗？
1: 对啊，
2: 多看优点
0: 鼓励嘛，
1: 对
0: 不对？
1: 啊
0: 他就慢慢会改。改
1: 连那个医学
0: 只有一次，
1: 医学都有讲啊，身体有伤口要用优点，对不对？所以优点会让伤口复原。
2: 对，多看优点就对了。
0: 我笑死了，讲给听众朋友听没关系吧？
1: 是吧？
0: 只有一次我讲他了，我说你实在有够可爱。我那天跟他说，我说宇飞，我今天不到现场来，那也有可能不会call in进来。你看，结果他第一句话节目中一开始就讲说，今天没有秋华姐。我不骗你，我坐在车上，我
1: 吓呆了，
0: 当场就喷出来笑，我笑到不行。我说我们可爱的尹飞实在有够可爱，
1: 哇，就勾引耶，
2: 他就是直接讲得很白话、啊。
0: 今天没有秋华姐，好好玩哦，好可爱。
2: 他是我们电台幽默的代表，
0: 真的好。OK， 这是第一句哈，好。真正的贵人哦，要讲你讲会叫你改进哦，你缺点要改进哦，
1: 对，
0: 会跟你讲哦，讲清楚哦，这才是你的贵人。那我不是你们的贵人，因为我不太会讲人家的缺点。第二，人生经验丰富，愿意无私的教导你，带你少走一些冤枉的路。真的是，的确是，他如果愿意把他的经验来提供给你知道，让你们懂得不要走跟他一样的冤枉路，
2: 对，
0: 那你不就少走了冤枉路了吗？
2: 对、
1: 那我就是 Google Map 啊，因为每次导航他都让我少走冤枉路，塞车路线躲过。
2: Google 是你的贵人，
0: 讲三个就好了哈。OK， 来，第三就是知道你有强大的理想，不会看衰你，然后呢，鼓励你要努力去争取的人，很棒，
1: 对，
0: 先讲三个。
2: 好，
0: 贝佐斯他今天会这么成功，有他的道理，
1: 是的，
0: 真的。好，换你们喽。
1: 好，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座谈哈、就是新北市社会局最近办了一场座谈，邀请了台北慈济医院的精神医学科老年精神科的主任叫李家富医生来演讲，主题叫做越老越快乐，不失眠不忧郁的脑心保养术，结果现场、来了300多位民众，可见大家对于这样子的话题非常非常的关心。
2: 对啊，
1: 那李医师就说，你看现在台湾平均的退休年岁大概是60多岁，
2: 是
1: 好65归类在这个 BB 卡嘛、那以平均余命来讲，就是退休以后你大概还有20到30年的第三人生。那第一人生就是学习阶段嘛，第二人生就是工作阶段，第三人生就是退休以后的阶段。但是你要知道，不健康的余命，也就是所谓需要家人照顾啊，生活品质不好的时间，居然我们台湾长达了8到10年。那当然不只是身体哦，他说什么样叫做生活品质不好，就是焦虑、孤独、 缺乏生活目标，这些都是影响老化的关键因素。
2: 对，
1: 那李医生呢就建议大家该怎么去做呢？他提出了叫做三动原则。
2: 嗯，
1: 不是 三仙归动 哦。
2: 对，我刚想说是哪三个洞窟。
1: 啊，不是，第一动就是运动。
2: 哦，原来是那一个动
1: 运动。好，那这个运动呢可以帮助睡眠，稳定情绪啊，还可以维持肌肉量，每天至少要走路30分钟以上。那就是运动30分钟以上啦。
2: 对，
1: 这是非常好的运动。第二个动是什么呢？动脑。也是动。好，退休以后绝对不要让自己的脑袋闲下来。可以培养很多的兴趣，要有终身学习的角度。你去上课学乐器，学语言，下棋，尤其是去学你完全不会的。因为它可以刺激我们脑部平常在没有用的部分，它可以延迟我们的认知跟退化的问题。那第三动是什么呢？互动。因为很多年长者，那天看到一个报道哦，其实我听了以后也有一点怎么讲，害怕。我发现这一点秋花姐是挺幸运的。因为刚刚秋花姐在讲贵人嘛。啊，对不对？就是艾伦姐然后介绍了一对。就是嘉玉也好，我也好。你回想一下这一年当中，你有认识多少位新朋友？不是一面之缘哦。一面之缘那不算，就是说这个人你认识之后开始跟着你的人生继续走下去的。
0: 常常会联络啦。
1: 几乎零。
2: 我好像
1: 其实听起来很可怕。对，那就觉得说，对，他说这个大家要考虑这件事情哦。那秋花姐就不用考虑了，因为秋花姐每天都认识新朋友。而且很多都延伸下去，这点我觉得我要跟秋花姐去学习。对，因为真的我们可能两点一线啊。然后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局限。因为你让你到年长以后，你真的可能只剩下几位老朋友。而老朋友真的会越来越凋零。不管是寿命也好啊，或者

0: 是搬家也好，
1: 嗯，
0: 所以第三个动就是互动，
1: 对，
0: 你要有新的人际关系，
1: 对。
0: 那因为这边李医师分享了一个故事说，他曾经哦深入到平溪，
1: 嗯，
0: 平溪那边的我去过，就是如果你在平日去的话，没几个村民啊，
1: 嗯哼，
0: 稀稀疏疏的，
1: 对，
0: 只有假日的时候哦，平溪放天灯嘛，嗯，会有很多的人，他就去协助这个高龄失智的个案，
1: 嗯，
0: 有一位长者啊，他很感慨的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来。”我才感觉到自己是活着的，
1: 嗯，
0: 就是他已经没有朋友了，然后邻居可能也都往生啊，
1: 嗯，
0: 搬家，
1: 嗯，
0: 所以他没有机会去认识新的人，
1: 对，
0: 所以这一点呢，也就说明说，对于长辈来讲，有人关心，有人陪伴，
1: 嗯，
0: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2: 对，
0: 哦，
2: 我很感恩你们两位，
0: 对，那慈济的高龄环保志工，
1: 嗯，
0: 我没有想到。这个慈济有这样子的，就是针对高龄者的环保志工，
1: 嗯嗯嗯，
0: 就是可能你退休了也没事，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哎，以后搞不好可以去报名这样子的，
1: 嗯，
0: 就哎又可以做环保，
2: 嗯，
0: 又可以关心别人。他说平均年人龄哦76岁，
1: 嗯，
0: 你再想想看，你76岁在干嘛？可是这些人其实真正。获利最大的是他们自己，
1: 嗯，
0: 因为他们会去跟人家互动，
1: 对，
0: 然后在这中间过程的三个动他全做了，
1: 嗯，
0: 又动脑，
1: 嗯，
0: 又动身体，
1: 对，
0: 所以呢除了这三动啊，另外一个是跟睡眠有很好的方法，可惜啊他们没有用我们的产品，不然又可以再加在里面了，
1: 嗯，
0: 不过这个好，这个方法因为我做过，
1: 嗯，
0: 很有用，
1: 嗯哼，
0: 大家也可以试试看，除了吃我们的胎盘素以外，这是属于吃的，但是心理的建设也很重要，
1: 嗯，
0: 就是所谓的静观感恩三步骤，
2: 嗯，好，
0: 就是你在睡前躺在床上的时候，嗯，第一先把身体放轻松，
1: 嗯，
0: 放轻松完以后呢，你可以专注在呼吸上，
1: 嗯，
0: 就是有专注一件事情，
1: 嗯，
0: 那最后就是开始感恩这一天所发生每一件感恩的事情，
1: 嗯，
0: 感恩身边的人，感恩发生的好事，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你会被幸福包围，
1: 嗯，
0: 可是大多数的人不会做最后一件事，最后一件事他会做什么呢？他会想我今天股票赔钱了，
1: 嗯，
0: 他会想我今天谁让我不开心，
1: 嗯，
0: 就看谁纠正了我，
1: 对，
0: 我不开心，结果反而把前面原本做的应该让你平静睡眠的事情突然亢，
1: 嗯，
0: 因为这是交感神经，你就会亢奋，
1: 对，
0: 你就会睡不着，
1: 嗯，
0: 可是呢如果你想的是感恩的舒服的快乐的，你的副交感神经就会笼罩你的全身，
1: 对，
0: 真的就会很容易，就像你看我们为什么要吃胎盘素，
1: 嗯，
0: 就是要稳定你的副交感神经，
1: 嗯，
0: 让你的副交感神经呢包覆你，你自然而然就能够入睡，
1: 嗯，
0: 所以除了在吃以外，我们的思想也要让自己的副交感神经旺盛，
1: 嗯，
0: 你这样就可以每天都好眠了，
1: 嗯，对，我觉得用感恩的心啊让一天做结尾啊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0: 嗯，
1: 那我们的胎盘素羊胎盘也是啊，让我们的心能够心流能够稳定下来，就很像是 也心里也浮现了感恩的那一种爱的感觉，
2: 我没靠它我怎么活，
0: 对，
2: 没有办法吃任何的补药，
0: 嗯，
2: 你看看年纪一大把了，
0: 是
2: 全靠我们的产品，
0: 嗯，
2: 从一大早起来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
0: 对
2: 啊，我们的胶原蛋白直接就，如果蒸蛋今天是蒸蛋不是水煮蛋，
1: 嗯，
2: 我就撒在我的蒸蛋上面，
0: 是，
2: 然后就这样一起吃，
1: 嗯，
2: 好，再来啊，还有我们的优康宁，
0: 嗯，
2: 优谷力，
1: 嗯，
2: 我们的这个优尼士，
1: 对，
2: 一定要吃的，
0: 嗯，
2: 这是一定早上一定就得完成，
0: 是，
2: 就这样子，好，所以说哎呀我自己感到很荣幸，
0: 嗯，
2: 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
0: 嗯，
2: 再吃优谷力，
0: 是，
2: 嗯，优谷力我现在吃优谷力是333，
1: 嗯，
0: 哦，好，
1: 分三次
2: 三，
0: 这样吸收最完整，
2: 对，
1: 对，
2: 嗯，333，就这样，
0: 嗯，跟蛋白质一样，
2: 我们的胎盘素是不用收的，
0: 嗯，
2: 还早上一颗，不是早上，
0: 吓我一跳，我以为邱小姐说我们胎盘素不用说了，也是早中晚333，
2: 没有没有，中午，
1: 我刚也就说他早上就吃，
2: 中午吃，吃两吃一颗，
0: 嗯，
2: 然后呢回到家，
0: 嗯，
2: 啊，吃饱饭了之后
0: 是
2: 回到家就再吃一颗，
1: 嗯，
2: 这样我最近增加这样子，
0: 嗯，
2: 所以就真的睡得很好，
1: 嗯，对，
2: 睡得很沉呐，啊，这是最重要，
1: 嗯
2: 嗯，好，接下来呢
0: 听歌。
2: 听哪一首呢？我看一下哈。 好，我安排哪一首？来听这一首叫蔡依林、陶喆唱的。明天啊，今天
1: 你要嫁给我，
2: 今天你嫁给我，今天你要嫁给我。好，婚嫁真的现在，听众朋友，大家都越来越简单了，
0: 没错，
1: 对，
2: 不再请那么多的客人，
1: 没有那么多繁琐的步骤，
2: 好像连路边都在摆那个座位，
0: 板凳
2: 。就是结婚，
1: 对，
2: 好好好好玩哦。现在没有这样 ，OK。

0: 好好听哦。
1: 嗯，
0: 对不起，喉咙有点怪怪的。好，这是很久了，应该是念过了，但是再念一遍也无妨。是一位听众叫娇娇姐，留言在公司的 LINE， 她说我老公吃了段时间的胶原蛋白，改变了他的体质。他以前呢排气或者是上大号，真的很臭。到时候现在不会了。感谢你们的胶原蛋白，真的对我们两个夫妻来说吃的真的很有效，
2: 是
0: 各方面都很棒，所以请告诉秋华姐，你们胶原蛋白真的太棒了，功效太好了。
2: 是，
1: 我跟大家来聊聊关于我们肠道哦，肠道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就很像是胶原蛋白可以调理我们的身体啊，像我们家的泽叶酵素也可以。那为什么我要聊聊肠道呢？因为我们的

0: 那个画面，哎呦，是不是肠子破了一个洞啊？
1: 啊，我只听过肠照
0: 啊，不，啊，你说那个年长者肠照，
1: 对对，
0: 有一点来谐音梗，啊，但是肠漏这件事情，哦，
1: 听起来挺恐怖的，因为
0: 对啊，
1: 像人家讲腹腔的那个大肠如果破洞的话，
0: 嗯，
1: 那很难处理，
0: 对，
1: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最肮脏细菌最多的就是粪便，
0: 嗯，
1: 那如果粪便还到了你的腹腔的话，嗯，哇，它那整个消毒啊等等就很麻烦，
0: 对，但是肠漏这个听起来有点恐怖，但是其实它并不是在指肠子破了一个洞哦，没有那么吓人。它的意思其实是说，肠道这个叫做算是身体海关呐，啊，它的把关变松了，它把该拦下来的东西啊，让它有机会混进身体里面。那我也解释一下哈，就我们肠道的上皮的细胞，它是有薄薄的一层，可是这一层非常的重要哦。这个上皮细胞，它在这细胞跟细胞之间啊，是靠一个叫做紧密连结的胶原蛋白连结在一起，这个连结蛋白它是里面有密蛋白、咬合蛋白还有闭锁小袋蛋白，就比较专有的名词啦，就是大家大概知道就好。那么这些紧密的胶原蛋白，它可以把肠道啊，你可以想说它可以把它黏在一起，你可以想成，假如它是一个砖墙的话，紧密连接的蛋白，它就是砖块中间的水泥。
1: 嗯，
0: 那水泥稳的话呢，墙它就会稳固；它水泥松的时候呢，它的缝隙就变大，
1: 嗯，
0: 不该进来的东西呢就容易进来了。
1: 嗯，
0: 所以肠漏的这个意思就是，它因为缝隙变大了，所以使这个肠子收到的干扰就变多了哦。所以肠漏它到底漏了些什么东西呢？它漏的就是细菌的毒素，还有发炎的讯号，包括免疫的抗原哦，那久了之后呢，你身体就会形成慢性发炎。
1: 是，
0: 所以这边要提醒大家，我们要让我们的肠道少一点刺激，多一点修复哦，少一点混乱，可以多一点节奏，让我们肠道可以稳定下来。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就是小常识啊，我自己看才知道，就是我们其实肠道黏膜的更新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哦，
0: 它大概3天就会翻新一次。
1: 哇，那如果你黏膜有一点问题的话，赶，嗯，快补充一些胶原蛋白，只要3天就能够补充回来了。嗯，
0: 是，所以只要我们给它足够的修复的原料材料，
1: 嗯，
0: 身体就可以把这个墙补足好，
1: 嗯，
0: 就不会造成肠漏的这个症状。那我就刚刚提到说，我们的泽野酵素就是非常好的帮手，
1: 嗯，
0: 帮助你的肠道啊酸碱平衡啊，让你不会肠道不舒服，减少胀气呀，肠道消化不良，减少这方面的事情发生。
1: 那这样子的话，刚刚我讲胶原蛋白等于也要补充了，因为黏膜组织是靠胶原蛋白，啊，
2: 对
0: 对对，黏膜结缔组织都是靠胶原蛋白，
2: 嗯，真的都很棒。
1: 嗯，
2: 经过我这样精挑细选，哎呀，我这个人挑剔的不得了，
1: 啊，
2: 我自己也不是很喜欢我自己啊。A 型的，两个 A 凑在一起，
1: 就要爱自己，不能不喜欢自己，
2: 不喜欢自己，因为挑剔，
1: 挑剔往好的地方想多好，我都说秋花姐就是你啊，我们才产品把关那么严，对不对？然后秋花姐常常说，哎，我好讨厌我的身体。吃一点燥热的也不行，
0: 嗯，
1: 吃一点寒的也不行，
2: 对啊，
1: 但是也就因为你这个身体，所以我们的产品才这么好。
0: 对啊，
1: 因为先过你这一关。
2: 对啊，
1: 对，
2: 我只靠我们的，啊。
1: 不是，我是说，先过你这关，你吃了不会有问题。所有的听众朋友就能够安心吃了。
0: 对，我们就放心了。
1: 对，
2: 现在啊，这个不好意思，朋友送给我就是张
1: 燕窝，是吧？
2: 燕窝，我现在也还没吃啊。
1: 嗯。
2: 我每天光吃我们的产品就已经
1: 够
2: 忙，很来不及了。
0: 对啊，就够了。
2: 像休息出去，我就会吃我们的胶原蛋白。
1: 嗯，
2: 早上明明吃了一瓢半了，
1: 嗯，
2: 有时还两瓢。
1: 是，
2: 现在出去我就又要吃了，
1: 嗯，
2: 就这样子。好，接下来我们再安排一首歌，
1: 听一首歌，
0: 好，
2: 安排的这一首叫什么呢？我来看一下，
0: 嗯，
2: 听众朋友，哦，最近真的是。可是还没秋天呢，我播这首歌合理吗？没关系，秋蝉，民歌的歌曲哈，秋蝉。

0: 听哦，秋蝉。嗯，虽然秋天还没到，但是呢，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1: 嗯，
0: 秋天跟春天。
2: 对，
0: 蛮喜欢。
2: 秋天还没到，但是秋华到了。
1: 秋华每天到，
2: 所以这一次不会再说今天秋华不来。
0: 上次他讲的那个是今天没有秋华姐，他下面还有他的梗。他喜欢谐音梗，很喜欢，我不懂。他讲的很好笑，反正就是很好玩就对了，好可爱哦。好，今天呢？我特别要跟听众朋友说一件事情，很抱歉。
2: 嗯。
0: 我们公司呢正式要换整个这个播音室里面的机器。
2: 秋华姐有要不要先讲你常常讲的那一句话？
0: 哪一句？
2: 听众朋友，你们听得出来吗？
0: 没关系。听众朋友听得出来也 OK。偶尔，你看。53年的节目，全部都是现场。
2: 对。
0: 才。这么多年来才只有几次是用录音的，
2: 对啊，很
0: 真的是太难得了吧。听众朋友，有啦，有一段时间我常跑夏威夷的时候，
2: 那几十年前了。
0: 那真的是每次要出去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我就得要跟，那个时候是阿富，
2: 对，
0: 只有阿富，我们两个人就得要早上录音，下午做现场，有多累就有多累。
2: 是，
0: 阿富也被我
2: 操坏了。
0: 不过话说回来，当我去夏威夷的时候，他就可以休长假。
2: 对，另一种，
0: 先辛苦嘛，
2: 对，
0: 后享受嘛。
2: 天天没有星期天，十年后荡秋千。
0: 对，我现在没有星期天，将来我要荡秋千。

0: 是
1: OK， 来，听众朋友，对不起，今天呢，我们没有办法跟这个老师联络，
0: 嗯，
1: 因为我们是录音的节目，
0: 对，
1: 我们是提前做录音，
0: 对，我们提前一年。
2: 也太提前了。
0: 然后嘉瑜说：“喂，我还没来。
1: ”提前录音，提前一天两天而已的。好，所以说先录音啊、所以也很感激我们的录音师嘉勋。
0: 嗯，
1: 啊、哦，他真的是一流的录音师，
0: 嗯、
1: 把我们这个音质弄得这么好。
0: 嗯、
1: 所以说今天是录音的节目，我们并没有在现场，
0: 是，
1: 所以没有办法跟这个老师。通电话，
2: 嗯，
1: 所以说没有办法连线，
0: 嗯，
1: 所以呢，由我们宜飞来，
0: 对，
1: 宜飞本来他的塔罗牌就已经很受欢迎了，
2: 嗯、
1: 对不对？但是呢，平常我们大部分问的都是什么？
0: 健康财运，
1: 对，
2: 嗯，
1: 健康财运，还有呢、嗯？
0: 就这两样，
1: 只有这两样，
0: 对。
2: 对，
1: 今天我要特别给他两三样啊、不一样的，
2: 嗯，给他新任务，
1: 就是最近你看，连 Tony 哦，
0: 嗯哼，
1: 都一直跟我讲，哎。我们带你出去玩，
0: 是
1: 现在如果你觉得说只有我跟我哥哥带你出去玩、
0: 嗯、
1: 还有你要带着看是 Mindy 一起，
0: 嗯，
1: 那这样还不够，那你就把淑华他们全家一起邀约啊，
0: 嗯哼，
1: 那我们就一起出去啊，
0: 对，
1: 还有这么多人轮流帮你推轮椅，
0: 嗯哼，
1: 啊，轮流带你去玩，这么多人应该 OK 的吧，
0: 嗯哼，
1: 你看，
0: 嗯，
1: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
0: 对呀、
1: 啊、不是你自己的亲生的孩子或者孙子，不是、欸、
0: 嗯, 嗯，
1: 既然对我这么好，
0: 对，
1: 哎呀，我真的很感动，你知道吗？
0: 嗯，
1: 所以呢，哎，真的是，所以真的旅游真的是我很向往啊，有一些地方我都没去过，像越南，
0: 是
1: 最近听说很棒，
0: 对、
2: 哦、对、嗯，很多人都改往越南去玩，
1: 对，经济一直在起飞，
2: 是、
0: 嗯，
1: 所以我也很想啊去玩一下。
0: 而且那天才在跟楚阿姐讲、嗯，我说预告很多朋友啊，
2: 嗯、
0: 他们现在娶外籍嘛，嗯、越南的
2: 对，
0: 然后他们赚到的钱都存越南。
2: 哦，
0: 因为越
1: 南
0: 的
1: 利
0: 息高，
1: 好高、
2: 哦、原来哦、嗯，学到了。
1: 不过它的币值会不会贬值？不知道，
0: 对，不知道，
1: 那不知道哈、嗯。所以说我们要了解，不要赚利息，赔掉了你的那个本金，划不来哈。OK， 来啊，今天我们的塔罗牌啊，就是由宇飞来啊，就是彩色人生了、
0: 啊，嗯、
1: 啊，就没有邀约老师，没有跟老师连线，
0: 嗯、
1: 由宇飞来。我们先来谈旅游好不好？
0: 好，
2: 嗯、好
1: 听众朋友，我们。牌给你选，你适不适合出去旅游？
0: 嗯，
1: 好不好？最近旅游真的很盛行呐、啊，不会形容、
0: 嗯，
1: 到哪里都很便宜，尤其日本更便宜。
2: 嗯
1: 嗯，好 ，OK，
0: 好，

0: 好，因为搭配着这个暑期哈，
1: 嗯，
0: 那所以我把这个题目呢也稍微再局限一点，就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呢，你适不适合做这个亲子旅游、嗯？因为可能不单单只是一两天，可能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啊、
1: 嗯，
0: 因为难得有这个机会嘛。
1: 嗯、
0: 好，一样一到五张牌来选一张牌，来嘉玉选牌吧。
2: 好，我要选五号。
0: 五号，那秋花姐你也对
3: 三
0: 号、嗯。那如果三号不错的话，秋花姐就安排一下哦。
2: 秋花姐要去哦。
0: 好，首先选择第一张牌的，第一张牌在这个暑假期间非常适合做亲子旅游，因为呢，这趟旅游对于你、对于孩子、对于整个家庭，会成为他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回忆。但是不一定要花很多的钱，也不一定要把行程排得满满的，但是不要跟那个日本阿公一样说，那我们就去公园走一走，这样子没有旅游的感觉哈。但是是需要一家人在一起，
2: 嗯，
0: 那对于孩子来讲，就能够成为他一辈子的一个回忆哦。而且途中呢会发生一些状况，这些状况呢是把你过去疏离的关系化解掉。
2: 嗯，
0: 所以会变得更为紧密，所以尽可能的安排户外活动，因为才会有这种状况的产生。然后另外呢就是放下手机，可以去那个手机讯号不好的地方，好多让自己陪着亲人哎相处聊聊天，那甚至呢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呢孙子啊一起来规划这一次的旅行，而不是由你去规划，让他们规划会比较好一点哦。再来选择第二张牌了，第二张牌这趟旅

0: 行值得去，但是要小心一件事。什么事呢？
1: 嗯，
0: 就是因为行程排得太满，
1: 嗯，
0: 但是遇到了塞车，遇到了太疲劳的驾驶，天气的状况，
1: 嗯，
0: 让你们原本安排的紧密行程啊会错过了，
1: 嗯，
0: 那你说自己安排就算了，最怕说，哦，我一定要去那个地方，如果不去的话，哦，可能就损失定金啊等等的，
1: 嗯，
0: 这个自己要考虑一下，
1: 嗯，
0: 另外呢，嗯，自己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精神充足的睡眠，
1: 嗯，
0: 因为在这里这一张牌有一点点可能会发生在交通上，不管是意外也好堵塞也好，哦，那如果要搭乘所谓的大众交通工具的话，要注意啊，有没有东西遗失在车上，
1: 嗯，
0: 比方自己的孩子，嗯，忘了带下车啊，
1: 太开心了，
0: 对，也有可能的发，就是大家一定要怕走失啦，
1: 对，
0: 啊，那行程就是建议大家不要排得太满，然后时间充裕一点，不要赶时间，然后随时注意谁有没有落单。
1: 嗯，
0: 好，再来选的第三张牌啊，秋华姐选到的牌哦，好，那
2: 合适吗？出去玩，
0: 这点其实很符合，
1: 嗯，
0: 因为这张牌它的代表的是说去哪里都不重要
2: 哦，
0: 所以也符合就陪伴，
2: 陪伴
1: 哦，
0: 对，他说不用去很，所以我觉得应该国外没有了，
1: 没有机会，
0: 就是因为对于秋华姐抽到这张牌来讲，是不是去日本？
1: 嗯，
0: 是不是去泰国，是不是去缅甸都不重要，嗯，台湾也可以，
1: 嗯，
0: 就是只要能够陪伴在一起就好了，
1: 嗯，
0: 那同时呢这里也
2: 陪伴在一起，
0: 对，也很适合三代同游，这是一个幸福的牌，
1: 嗯，
0: 所以选择地点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就是不要让自己说一定要什么什么什么，不
2: 用到国外，不，
0: 其实只是一定要大家能够在一起，
1: 嗯
0: 啊，这是这一张牌最重要的关键点哦，
1: 嗯，
0: 可以安排一些很多的亲子互动等等的，
1: 嗯，
0: 多拍一些照片，地点真的不需要去选择什么什么了，
1: 嗯，
0: 好，再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呢跟第二张牌有一点像哦，就是说可以去，但是呢不要太多，
1: 嗯，
0: 就是点不要多，
1: 嗯，
0: 最好就是选一个度假村，你们就丢进去，
1: 嗯，
0: 五天都在那边没关系，好，因为如果安排太多的话，一开始很兴奋，可是到后来反而会觉得哦这一趟旅程好累哦，
1: 嗯，对啊，
0: 前两天开心，后三天只是在抱怨，
1: 嗯，
0: 哦，累坏了，不要，我就要休息，所以在这里哦跟第二章一样，就是不要排太多的景点，
1: 嗯，
0: 减少你的景点，适当的休息，然后在这里呢比较就是如果真的小孩子好动啊，他想要多一点的话，就是在固定的景点再安排更多让他们去烦，
1: 嗯，
0: 就是你要考虑到不要一起，因为有一些大人这种暑期的活动，小孩想要的跟大人想要的不太一样，
1: 嗯，对，
0: 也不要硬拖着啊，说那你就通通跟我们来下棋下午茶，
1: 对，
0: 对于小孩子疯掉，
1: 嗯，哎，
0: 他们可以在就比方说饭店的游泳池玩，
1: 嗯，
0: 啊，那大人在那边吃下午茶，
1: 对，
0: 两全其美。
1: 对啊，或是有一种像是饭店，他会安排一些行程，
0: 嗯，
1: 你跟他登记，可以从饭店出发，然后出去玩，半日游就又回来的那一种。
0: 没错，然后年长者就都不要去，嗯，
1: 对，
0: 反正晚上聚在一起就好了哈，
1: 嗯。
0: 那再来第五张牌，我们嘉玉选到的牌哦，这张牌呢，并没有那么鼓励出去
1: 哦，
0: 因为这一张旅游比较有很多麻烦事情会发生，所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安排的话，可能天气会变化，孩子会生病，然后行程也会有变动，
1: 很多状况
0: 行李会遗失，对，所以唯一一张牌不鼓励安排的啊，就是这个，那如果你真的受不了的话，就是简单一点，一天啊，不要太长，因为太长失控的状况会更多，
1: 嗯，
0: 就像我之前去日本结果飞机 delay，
1: 嗯，
0: 哦，这就很严重，
1: 嗯，
0: 结果原本安排的三天行程全部在大阪的机场待下去了，
1: 哦，
0: 对，那就是小行程可以啊，
1: 嗯，
0: 不要安排大旅游，
1: 嗯，
0: 好，这就是这一个接下来一个月，
1: 嗯，
0: 啊，应该说暑假期间，
1: 嗯，
0: 你适不适合做这种亲子啊出去旅游了，
1: 嗯，
0: 好，接下来下一个呢我想要聊的就是因为最近啊这个股票的波动很大，
1: 嗯，
0: 那我们之前呢我们在礼拜二的时候算过了大家的财运状况，
1: 嗯，
0: 那这一个我觉得大家都很关心，
1: 嗯，
0: 就直接讲这接下来一个月你就只针对你哦，
1: 嗯。

0: 你适不适合买股票。
1: 嗯，
0: 好，一样一到五张牌，来大家
1: 来
0: 抽个牌哦，
1: 听众朋友自己选哦。好啊，我呢一样第三张，
0: 好，
1: 我股票几乎卖光了，结果呢，我卖掉了股票给我大涨，
0: 哎、欸，
1: 当作没看到，
0: 嗯，所以这一个月要不要再进场呢？啊，那嘉玉也选一下好
2: 了，好，我换一号，
0: 对，虽然我知道你不太投资股票的哈、哦，好，没关系，大家也选选看哦，来参考一下哦。那首先呢，选择第一张牌，哎，第一张牌我倒觉得很适合嘉玉，
2: 嗯，真的、啊，
0: 因为这张牌它代表的是可以布局，
2: 哦，
0: 而且呢是属于走长线的，
2: 嗯，
0: 选择一些优质的，就是体这个体这叫什么？体质比较好的股票来做、
2: 嗯、
0: 不是做波动的、
2: 嗯、
0: 所以呢代表说并不是没有机会、
2: 嗯、
0: 而是市场正在考验你的耐心、嗯、所以你很适合做什么样的投资。那天看了一本书嘛，他在讲投资的、哦、他们抓了过去50年来的投资的这个绩效、
2: 嗯、哼，
0: 结果他们这些大公司啊证券公司发现里面最赚钱的是两种人，
2: 嗯，
0: 第一种是什么人？往生的人
2: 哦、
0: 啊，待会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
2: 嗯。
0: 第二种是什么？就是他曾经投资股票，他忘了投资过的，
2: 哦、就一直摆在那里，
0: 意思就是摆着、哦。他其实根本没理他、
2: 哦，
0: 反而是这些没理的人，他的获利的成本比那些每天进进出出、每个月操作的人还要多，
1: 嗯、
0: 所以就符合了那个巴菲特讲的，就是说、嗯、我们不见得要太频繁。
2: 嗯，
0: 适当就好，你看准了买了就放着，
2: 嗯哼，
0: 让它一直成长就好了、嗯、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所以如果你是抽第一张牌的话，就是用这样子的态度，
1: 当然你要了解它的产业，
0: 对，就是定期定额啊或者是固定啊、哦、就好了、
2: 嗯、
0: 也不用太操心、
2: 嗯、
0: 所以你适合做长期投资啊，基本面良好的公司，或者是高股息或者是稳定成长的标的，不适合每天追高杀低。所以你对于你来讲，你真正的获利是来自于纪律，
2: 嗯，
0: 不是来自于冲动，
2: 嗯，
0: 所以很适合做布局，然后不要把资金一次的投入，然后相信自己的投资计划，
2: 嗯哼，
0: 就投完以后就不用看新闻了、啊、因为那个会被情绪带着走哈、哦。那再来选择第二张牌呢，第二张牌就比较特别了哦，它这意思是说呢，你算是属于波动型的哦、
2: 嗯、
0: 那有人会因为恐慌卖出，可是呢你也有可能会找到不错的卖点，就像最近黄仁勋去韩国嘛、
2: 嗯、
0: 人家不是问他说，那、欸、你对这个最近股票大跌啊、
2: 嗯、
0: 啊有什么样的看法，他说很好啊、嗯、他说你现在可以用折扣价买到好公司的股票嘛， 对不对，
2: 很正面积极，
0: 对，很正面积极所以呢只要你能够做好研究，可以分批进行，
2: 嗯，
0: 如果只是听消息跟风操作的话，就很容易会跟着行情走。但是在这里呢，就跟嘉玉第一张牌不一样，
2: 嗯，
0: 这一张牌要保持一种弹性，
2: 嗯，
0: 可是又不是因为每一天的这个涨跌就被吓到哦、
2: 嗯、
0: 那这个反而就是巴菲特讲的，别人越恐慌你越要贪婪、
2: 哦、
0: 这张牌比较像是这样子、
2: 嗯、
0: 所以每天的大涨你反而应该考虑，哎，我是不是要卖了、
2: 嗯、
0: 每天的大跌、
2: 嗯、
0: 你应该很开心，我是不是要买了、
2: 嗯、
0: 好，用这样的一个思考再来选择第三张牌。好，秋华姐选的牌、哦、秋华姐算是对了啦，为什么呢？因为这张牌呢其实在提醒你，最近对于你来讲你很容易被这种行情的波动影响，
1: 那情绪，
0: 对，然后呢就会觉得哦，这个东西在涨，我赶快追，结果一追马上就跌，就、
2: 嗯、
0: 或者是哎，我听了哪边好像有什么样的内线消息啊，稳赚不赔的、啊、翻倍利润，通通都会有会出问题。所以这一阵子对于你来讲最大的风险不是市场，而是错误的资讯，
2: 嗯，
0: 所以反而有一点要倒过来，就是说你不适合追热门题材，
2: 嗯，
0: 因为越热门的降温也越快，
2: 嗯，
0: 然后也不要因为别人跟你讲什么就冲进去哦，所以反而我说秋华姐可能是做对了、
1: 嗯、
0: 就是先退出啊、哦、这一个月我就不理他了啊、
2: 嗯
0: 哦、不要错误的投资啦啊、
2: 嗯
0: 哦、每一笔投资都要有非常详细的判断，
1: 我卖掉了他都在涨，哎、
0: 嗯、
1: 但是我不理他，
0: 对，
1: 当作没看到，
0: 对，也许搞不好过两天
1: 永远都有可能这种问题
0: 啊没错，
1: 只要你卖掉了股票一定有可能再继续涨啊，
0: 嗯。

0: 可能你那么深
1: 啊，对啊，如果你卖掉
0: 了，你卖掉它就跌，哦，你好厉害哦，
1: 然后跌了你就买啊，这样子金管会一定来找你，你是不是有内线交易？好，再来选择第四张牌啊，第四张牌是可以投资这一个月，但是不要大笔的资金，
2: 嗯，
1: 因为这张牌呢，代表的是一种平衡状态。波动很大，但是有一部分的资金要趁更低的时候再进场哦，所以分散投资保留现金才是，大概你抓个三分之一吧，
2: 嗯，
1: 就是你原本比方说你我有300万在操作股票，
2: 嗯哼，
1: 那你现在就是缩到100万就好了，
2: 嗯，
1: 因为其他的200万可能是在你真的哇这个难得大好的机会就是暴跌的时候，
2: 嗯，
1: 反而就是你逢低再加码买进的好时间，
2: 嗯，
1: 就是你看的并不差，只是现在的波动太大了，
2: 嗯，
1: 好，再来选择第五张牌啊，第五张牌呢，不建议了。因为第五张牌代表你玩不过大环境
2: 哦，
1: 就是这一阵子的这个状况，嗯，你很有可能会很鲁莽冲动做出错误的投资，
2: 嗯，
1: 然后看到别人的赚钱啊，你又觉得说心痒啊，我的钱啊，放定存或者什么利润好低哦，不我要杀进去我要 all in，
2: 嗯，
1: 结果就出问题。那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就是先保留自己的本金，然后这个有关停利啊停损啊要严格执行，
2: 嗯，
1: 不要把它当作赌博，
2: 嗯，
1: 要不然呢那样子的话你的损失会很大，
2: 嗯，
1: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抽到这张牌的话，嗯，我会建议也就是不要看，而且你是真的不能看哦，
2: 嗯，
1: 因为秋华姐的不看是还好，她看的话自己只要控制就好，这张牌是她只要看他其实控制不住，
2: 啊，
1: 他就会想要进去，
0: 我不会，
2: 就冲动，
1: 对，就会有冲动，
2: 嗯。
1: 好，这就是今天五张牌，在接下来一个月，你到底适不适合买股票的？
2: 嗯。

0: 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有年龄了、哦、所以稍许要保守一点、
1: 嗯、
0: 所以我现在是这样的心态。
2: 但是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吃优尼士
1: 三U都要吃啦，三个很优秀都要吃，
0: 尤
1: 尼对呀、啊，
0: 优康也很重要，
1: 优固力都要，
0: 嗯、对，还有胎盘素，这对我最重要，
2: 对，
0: 胶原蛋白更重要，
2: 没错，
0: 好，擦的更重要，
2: 嗯，
0: 坐在轮椅上还被夸奖啊，皮肤怎么会那么好？啊，为什么会坐在轮椅上？
1: 嗯。
0: 对我这个坐在轮椅上皮肤还不错的人、大家都很怀疑、
2: 嗯、
1: 而且我们每次要去吃东西的时候，因为他不是给一定的年龄会有优惠吗？
0: 对啊，
1: 然后那个服务员都要让邱华姐把身份证拿出来、
0: 嗯、
1: 先审核到底他确定是不是那年龄。
2: 最重要的那个大家会怀疑的原因，我觉得除了皮肤以外还有一点很重要，是气色。
1: 哦，
2: 因为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有机会的话，你去观察每一位坐在轮椅上的人、
1: 嗯、
2: 除了那种小的时候比方说天生是什么小儿麻痹啊、嗯、那样的年轻人、嗯、只要是一个年长者的话，坐轮椅的气色真的都不好。
1: 嗯，
2: 所以邱华姐才会被人家怀疑嘛，气色那么好坐
0: 为什么还在坐轮椅？
1: 他会不会想说邱华姐只是坐着
2: 休
1: 息一下
0: 已经是轮椅了、嗯、不可能是休息而已、啊、好，人家都会问啦、啊，腿怎么了？
2: 嗯，
0: 受什么伤吗？
1: 嗯、
0: 哦，他们都不认为说是我腿本来就是有问题，不是受什么伤。
2: 嗯，
0: 你知道吗？每一个人都会问啊。
2: 对，
0: 像这对这个律师啊、跟他太太也是问我、嗯、啊，腿当时是什么？哎、会坐在轮椅上是什么因素？
2: 嗯、
0: 我也是要解释半天啊。
2: 对啊，
0: 哈、
2: 啊，
0: 因素何在？
2: 嗯
0: 啊、从第一个啊、第一次右腿萎缩的。开始 说起，就被人家打了一针到你的神经，造成他小腿肚就萎缩。
1: 嗯，
0: 后来才知道，经过已经一二十年才知道啊，原来打针到一个小腿肚里面的一个神经，嗯、破坏那个神经，
1: 嗯，
0: 你就不会变萝卜腿。
2: 对，
0: 就是医美就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嗯、最近都没有听到在说了。
2: 不能啊，
0: 因为一定有人受到
2: 后
0: 做过
2: 后副作用，
0: 对，跟我一样。变成不是变成细小的腿、
1: 嗯、
0: 不是变萝卜腿，而是萎缩，
1: 嗯，
0: 伤害到神经了。
2: 是，
1: 嗯，
0: 我现在肯定我是被伤害到神经。
2: 对，
0: 难怪我全世界看遍的医生不知道我因素何在。
2: 嗯，
0: 啊，真的是。
2: 邱华姐讲到这个，让我想起最近我看到一篇医美的报道哦、嗯，我觉得要分享给大家。
0: 哦，
2: 就是很多的年轻朋友，他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做医美。
1: 嗯，
2: 那然后呢，他们可能会给他讲说，哎，可以注射玻尿酸啊、嗯、等等，会就是。好的，不是说好的，天然的，不要像以前小真人美容嘛，
1: 嗯，
2: 然后可以自己吸收，
1: 嗯，
2: 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现在因为医美已经推出来很多年了，
1: 嗯，
2: 他们发现做这样子的人以后，为什么他一辈子就逃离不了医美了？
1: 嗯，
2: 然后这是一个中医师讲的哦，我觉得符合逻辑。
1: 嗯，
2: 比方说因为我们其实人体有经脉，
1: 嗯，
2: 包含我们的脸上都有，
1: 对，
2: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打入了就算是天然的玻尿酸，
1: 嗯，
2: 但是它等于就把那个经脉其实是挡住了，
1: 哦，
2: 就跟邱华姐那个状况是一样。
1: 嗯，
2: 好，那挡住了以后，虽然这个东西是天然的没有错，但是等到它吸收结束以后，你那个被阻断的线就断了。
1: 嗯，
2: 所以你的经脉就跟邱华姐小腿一样，
1: 嗯、
2: 你等于断掉、
1: 嗯，
2: 所以以后养分什么它就供应不进去、
1: 嗯。
2: 所以你只要再不去输入自己从外力输入的话，你的脸就会整个塌得很快。
1: 嗯，
2: 所以这些人他在他很年轻做了以后，他一辈子都一定要靠这样子的方式去改变。
1: 哎、
2: 所以我们讲说吃胶原蛋白，它是你体内靠你的经脉，然后去运输养分，
1: 对，
2: 把你的这个。这胶原蛋白的皮肤撑起来，
1: 对，
2: 这是一种天然的方式。
1: 嗯，
2: 所以我听完以后才发现，哦，这种
0: 真的不要去乱做医美、啊，
2: 医美类的、嗯、他不会去跟你讲这些，那你也不要因为说、
1: 啊、
2: 哦，好像很方便很快速，其实未来的效果可能影响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0: 直接吃我们的胶原蛋白。
1: 对，
0: 吃完胎盘素就 OK 了。
2: 要从体内、嗯、
0: 真的
2: 变漂亮，
0: 真的我自己很感受这句话。嗯，我的脸比我自己年轻的时代 真的好很多，
2: 对，
0: 皮肤上面好很多。
1: 对，我觉得我们家产品啊，是让你的身体的细胞就是自动的吸收，然后它会主动的，譬如说形成胶原蛋白网，主动的形成，让你的细胞重新新生，建立好的这个健康的生态。我觉得这是整个身体的生态。
0: 不管要买我们的爱迪斯的系列，美白，或者是爱迪斯提拉，爱迪斯的。这个顶级一指精华、保湿眼胶、隔离霜，还有我们吃的，
2: 对，
0: 有什么优康宁啊、优尼士、优固力、还有我们的泽野酵素，还有我们的胶原蛋白，
2: 是，
0: 还有我们的胎盘素，赶快打电话，27519911，跟膳食联络，艺人物电话是27519922。哎呀，节目时间差不多啦，大概是最后一首歌了吧？
2: 对，没错。
0: 好，我们来听这一首《你令我神魂颠倒》捍卫战士的主题曲。OK。

0: 神魂颠倒。嗯，你讲的是我们的产品吗？
1: 当然喽，
2: 还是用了产品的人。
0: 对，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你听得出来今天是录音的节目吗？预录的节目吗？听不出来。
2: 对，
0: 但是呢，我们每天几乎都是在现场，
2: 是
0: 因为是公司正声要换整个播音室新的机器，
2: 以后音质更好，
0: 对，以后听起来更舒服。嗯，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哦，不，
2: 下礼拜一，
0: 下个礼拜一节目中好好聊喽。
1: 好，
0: 祝福大家
3: 健康快乐，
0: 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1330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0: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听众朋友都非常清楚啊，我个人来说的话呢，蛮喜欢出去跑跑啊，这里玩玩啊，那里玩玩。在去年的时候呢，我曾经有过两次的这个铁路之旅的一个经验啊。一个是环岛啊，天哪，真是累啊。早上6:20就在北车上车，然后呢环岛一周，7:30呢再回到北车，你看看。然后呢还发了一个证书给我，就是怎么样呢，勇往直前呢。这个经验来说是蛮有意思的啊。当然之后呢我也参加了一个山岚之旅的一个铁路的一个算是游览。其实说起来铁路之旅啊，在我们报道台湾来说的话呢，是近几年才开始的。最早在日本也好，在欧洲来说的话呢，这个铁路之旅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在我们报道台湾来说的话呢，我们的铁路啊，坦白讲啊，就是东部干线还有西部干线，铁路的这个所谓的支线来说并不是很多啊，所以呢又必须要配合很多的一些正常的这些车辆的一些运行，所以呢在我们报道台湾来说，发展这个铁道之旅啊是有一段相当艰苦的一个过程，但是现在呢都逐一的把它克服了。我今天呢特别把的一位好朋友邀请到节目里头来，跟听众朋友来聊聊这个所谓的旅游的一些概念，包含的就是山岚之旅，包含的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想要了解的这个铁道之旅的一些故事啊。那么今天来的这位呢，他们讲就是在当时我参加这个山岚号的这个铁道之旅的领队，那么我称他为左左，左右的左啊，左左不是那个小朋友的左左右右啊，他的名字当中有一个字是左，其实他本姓马啊，这个马小姐啊，左左你好。
1: 你好。
0: 哎，是麦克风可以稍微近一点啊，妹妹你把它往后往后拉点点
1: 了，
0: 对对。
1: 第一次来啊。
0: 非常精彩，不要紧张，跟李大哥在一起啊。就是非常愉快的来谈一谈，就是你我之间的一些想要让听众朋友知道的一些关键点啊，就由你的一个专业来告诉大家啊。我们先从这个左左呢来担任当时这个山岚之旅的这个领队来谈啊。我想担任领队啊，坦白讲有很多的一些点点滴滴的故事呢啊。我们那一天呢，我们那一团来说。很整齐，
1: 很整齐，
0: 非常好。大家伙儿来说的话，没有那个 OK 啊，也没有意见很多的啊。然后大家非常和谐的完成了那一趟山岚号的这个铁道之旅啊。先来谈谈领队，他给他的一个定义是什么？领队就是领着大家走嘛，是不是？
1: 在台湾来说的话，大家对于领队跟导游的认知，好像都觉得。看到人的习惯都会觉得，哎，你是导游啊？啊，对，因为很习惯我们被认知就是，哎，导游小姐、导游先生。但其实我们在台湾，主要是带的是台湾的客群，所以我们其实呢是领着大家一起前行的。我们其实叫领队。但是因为在台湾呢，比较特殊的是，导游还有必须要兼。介绍风景景点的相关，但是在台湾国民领队来说，这两个是要一起的
0: 哦，这样子。
1: 反观是如果您是出国，
0: 对
1: 各个国家出去的时候，你会在机场会先看到有一位拿着旗子的，帮您报到所有的流程的，
0: 是
1: 护照都帮你弄好的，带你出国，然后到了当地之后会有地接的。所以叫做有领队跟导游。那领队的工作就是把台湾我们全部都集合好之后，安安全全的带过去到当地的国家。而导游他就是负责在介绍当地的风俗民情、人文、艺术、历史。
0: 所以导游的话，他的一个工作。

0: 作和这个领队几乎在国外来说它是分开来的，
1: 是。
0: 而且我们讲导游来说，他要对当地这些我们刚才讲景点的一些背景都要非常非常的娴熟，然后能够讲到这些游客听到都入神了、啊，
1: 然后
0: 而且要非常幽默的来做介绍，
1: 是
0: 这边来的话也给游客带来非常好的一个印象，而且带来很好的一个等于回忆了。
1: 当然了，
0: 所以导游的话是要考吧？
1: 导游要考，我们都是有经过国家考证，然后有达到导游领队证。
0: 是是是、嗯，好，那么听众朋友要知道，领队和导游其实说起来，他的工作性质是有他差异的啊。那在国内来说的话呢，因为国内就意识到了啊，导游和这个领队就由领队就兼着导游来做，
1: 是，
0: 那就变成大家的领导了。
1: 哎，对，我就变成是大家的领头羊了、
0: 哦。是是是是是，我谈谈这一次啊，这个山岚之旅啊，现在脸书很多都有这些广告啊，
1: 是
0: 非常非常的诱惑人，
1: 嗯
0: 啊，我参加了这次铁道之旅之后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我回来以后啊，我花了两天的时间来叙述我这次山岚之旅的一些过程，当作是节目的素材，因为我每次出去啊，都有很多的一些故事发生，
1: 是，
0: 然后呢，很多的我的那种感觉，把它向听众朋友来做说明，我就觉得蛮好的。但是呢，再怎么讲，我想今天请到佐佐来啊，那么以他的一个领队的一个经验，然后让我们把这个所谓第一个话题山岚之旅啊，再来做一个我们整个的行程的介绍。我是山岚之旅是从花莲到台东那一段。
1: 哦，花莲到池上。
0: 哦，池上那段，池上那段。
1: 对，
0: 我是先在北车先集合，然后坐这个自强号。
1: 对。
0: 到花莲。
1: 嗯。
0: 到花莲，然后呢，车上来说的话呢，佐佐也会让所有的参与这次活动的朋友都了解整个的行程。
1: 嗯。
0: 然后在火车上大家都很愉快，反正就是上车你也不要下车，到了花莲再下车嘛。
1: 是，我们。
0: 到了花莲再下车，然后花莲下车之后。立刻会有游览车来接我们，
1: 是，应该是这样说好了，只要您是参加团体的，
0: 对，
1: 旅行社毕竟是有分团体的，
0: 对，
1: 那也有分所谓像自由行的，
0: 哦，
1: 那所谓的自由行，很多人的认知就会是认为说，哎，那我就自己来到现场去 join 就可以了。那台湾的行程呢，很多人都会认为台湾就这么大，
0: 嗯，
1: 还有需要跟团吗？
0: 哦，
1: 对不对、哦、你会觉得嗯，我自己开车也可以啊，
0: 对，
1: 我自己搭车也可以，我为什么一定要抱团？
0: 是
1: 啊，那其实跟团呢其实是有很多好处的。
0: 好，来逐一的把这个跟团的好处跟大家来做说明。
1: 哎，那我反问一下李大哥，
0: 嗯，
1: 您还记得当时我们去山岚号的时候，
0: 对，
1: 你有没有觉得你出去玩的这两天
0: 啊，
1: 我简称叫做无脑行程、啊、
0: 无脑
1: 有没有觉得不太需要用到脑，你只要交给我就好了、
0: 哎、对，我只要跟着走就行了，
1: 哎，对，是不是放松就好了、哎、
0: 完全放松，
1: 对，所以你有没有觉得第一好处是什么，就是你完全不需要动脑，
0: 是
1: 真正达到放松的感觉，
0: 这两个字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自己开车当然开车我到哪里去哪里嘛啊，但你要包含了饭店要提早去订了，你要吃什么东西了啊？当然有很多朋友说我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嘛，很方便、
1: 嗯、
0: 但如果说他有一定的一个特，就是他一个行程的话，都给你安排好好的，就如佐佐所讲，他是一个无脑的，我只要跟着怎么样领队，然后呢逐一来进行他的一个行程，该吃什么东西都吃什么，
1: 嗯，
0: 该到哪里参观去参观，我们就跟着走，然后呢就是省去了很多的一些麻烦，所以那天我就觉得相当好。游览车就在花莲车站把我们给，
1: 花莲车站他就会接我们，那我们其实也会有配合，因为自己公司也有自己的车子，
0: 是，
1: 只是呢我们也会当地会有考量到
0: 嗯嗯嗯
1: 用车的时间，因为毕竟司机大哥的交通安全还是很重要，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是配合的当地的司机，
0: 嗯嗯嗯，
1: 那他选择原因是因为他对当地的路线一定是最熟悉的，
0: 对，对，
1: 毕竟我们那时候走的是花东嘛，
0: 嗯，
1: 哦，花莲到台东其实这一段挺长的，
0: 是，
1: 对，那交通路况如果不熟悉，
0: 哎、嗯，
1: 这个是绕来绕去挺浪费时间的。况且跟团出来呢，其实有个好处，就是你只要人到了，
0: 嗯，
1: 剩下的 你就是脑袋放空。
0: 是。
1: 再来想想，你平常自己开车，你要东看一下前方、左边、右边有没有安全。嗯。

0: 全问题。可是你在游览车上，你是不是可以完全放空，
1: 是
0: 看着左右两边的窗户就好。你的山景移动，路边移动，同时也可以听着我们介绍，是不是顺便看看，哦，原来这栋建筑物有什么样的故事，原来这一块的河川它曾经经历过了什么。你等于有点像是行走式的、沉浸式的在游览车上听故事的感觉。
1: 对，太好了。所以那天呢，我们中午就拉到一个餐厅去吃餐啊。吃餐之后呢，就是旁边有一个柴鱼工厂。柴鱼工厂的话呢，其实我去过了，这是第三次了。
0: 哦。
1: 为什么？因为女儿嫁到花莲嘛。
0: 啊，对。
1: 啊，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就他们就安排这个行程嘛。然后到了当地之后啊，我们就租了一部那个九人座的车，那一家人就这么，因为有在地的女婿嘛。
0: 是，
1: 他就作为导游了嘛，花莲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他们就带我们去吃嘛，去玩嘛，所以柴鱼工厂也去了。之后我们去了一个地方叫做七星潭。
0: 嗯，
1: 风之大到怎么样的，哇，人都站不住啊。
0: 是
1: 啊，那七星潭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好像是一月份的时候嘛。
0: 哦，对，
1: 一月份的时候那风非常大，
0: 东北季风的尾巴的时刻。
1: 哇，那风好大，但怎么样的过瘾，然后走起路来啊，被那个风啊吹着跑。不过后来我们又到了，从七星潭就安排了一个地方。
0: 嗯，
1: 那个地方是怎么样？介绍有关于台湾的一些鱼种。
0: 鱼种。
1: 那么同时也在那边，大家呢，五六个人一桌，然后呢开始自行料理有关于土托鱼是吧？还是是
0: 鬼头刀
1: 啊，鬼头刀，
0: 鬼头刀，
1: 对啊，那时候鬼头刀，
0: 对，
1: 然后就讲述了鬼头刀的故事。因为在当地来说，就是那家的这个地点的老师，他会把非常重要的一些所谓鬼头刀的故事啦，还有这边的一些状况跟大家做说明之后呢，再陆陆续续的开始了我们自行料理鬼头刀。哎，很好吃哎，
0: 很好吃哎！说到吃的，真的是大家都好喜欢啊。
1: 哦、啊，然后呢，分为两种啊，它就是一个是红烧，一个是烧烤，反正就是鬼头刀的二吃嘛啊。然后我还记得抱起了鬼头刀来拍张照片，
0: 对、
1: 然后呢，拍完之后呢，我再拿手机，结果那个手机上都存满了鬼头刀的，所以它的那个味道。
0: 就您也把味道带回家了，
1: 也带回去。不过后来我就把它清理清理就 OK 了。
0: 嗯，
1: 哇，那花莲在那边的话，那个店来说的话，也是非常非常在当地也是蛮有名的一个店。
0: 它
1: 专门来有课程，所谓课程就是来告诉这些游客这里的一个特色啦，什么什么的，还可以自行来料理鱼，就是我们说所谓的鱼的料理嘛。
0: 应该这么说好了。我们觉得其实现在的旅游啊，不再只是一个走马看花。
1: 嗯。
0: 我们其实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责任。
1: 是。
0: 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生活的这一块土地。
1: 嗯嗯嗯。
0: 那台湾呢，是很重要的海岛型国家。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会有很多海洋回流。但我们很多其实都知道我们是吃海鲜。
1: 对。
0: 但却不知道回游鱼类。所以那时候会选择这个地方的时刻，是因为我们也希望可以教大家，包含可能像是未来的主人翁，他们可能会知道什么鱼是可以吃的，什么样的鱼其实在还没有长大的时候，其实该让它先去慢慢的成长，
1: 是，
0: 而到深海的时候，他们才会知道他们自己的生态生活。所以其实我们去的这一间呢，它有一点像是了解定制渔网，回游鱼性。
1: 是。
0: 那刚刚有提到，因为我们当时呢吃到的是鬼头刀，
1: 是，
0: 其实它其实是有一个鱼类的季节性。就像现在刚好马上就是阿美族的丰年祭。
1: 哎呦，
0: 哎呀，这又就结合了台湾很多的特色。因为阿美族他们呢会有包含会有吃飞鱼。
1: 是。
0: 飞鱼最怕的是谁？最怕就是鬼头刀。鬼头刀再来最怕的是谁？
1: 好，
0: 就是有听过我们的旗鱼吗？
1: 对，有
0: 啊，台东的标旗鱼。
1: 对
0: 对，旗鱼再来就是要走的就是尾鱼季。
1: 哦，
0: 所以它其实是都有季节性安排的。所以我们要想要让大家了解的是，其实任何生物它都有它固定的生态循环时间。
1: 是。
0: 所以不但大家只是觉得我看到的鱼只是鱼，只是来料理，而是它可以先了解它的生态环境之后，我们再来享受它的肉质跟鱼性。但是这也是旅游过程当中最有趣的地方， 因为你要

0: 互动，有自己的感觉之后，你才会知道，哇哦，原来我们平常看到的鱼不是只是鲑鱼，或者是尾鱼，或者是我只是看到的白带鱼，是餐桌上的美食，但它怎么来的，却没有人知道它原来的特性。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不同的旅游，可以让大家更了解花莲七星潭也不是只有一个耳熟能详的七星潭，其实在它的旁边就有一个让大家可以了解定制渔网以及海洋回游行。
1: 他那家店叫做回游吧啊，回游吧就在七星潭旁边啊。那么大家如果来这边的话呢，顺道也可以看看。所以呢，我刚才也讲了，周周也提到了一点非常重要的观点。参加这个旅游团的话呢，不是走马看花了，而是有很多深层的一些介绍，甚至于深层的去体会，这里的一些特色点点点点，这是我们一般的游客来说所不了解的，所不知道的。
0: 应该说，因为如果自己来，您可能只要开车到现场，
1: 对，
0: 但是累的是哪啊？旅游跟旅行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旅行其实是很辛苦的。我记得我们总经理说过。旅行呢其实是最累的，
1: 好累，
0: 因为他要做功课，
1: 对，
0: 他要去资讯，对，没错，他要去找很多很多的资料，那你不能轻轻松松的，你必须呢，哎，我脑中还要去想，我等一下下一个景点我时间要走多久，我要几点的时候要离开，那万一有一点点的差错，那我下一个要去哪。那也有人说，哎，那就将错就错好了，反正都错了我就在这边选择放放空也是不错的行程。
1: 所以每个人每一个人的观点不一样，
0: 是，
1: 不过在我来说的话呢，我自己独自旅游的这个频率也蛮高的，然后但是呢，你如果说要比较特殊的像铁道之旅，那必须要参团，必须要参团才会非常扎实的来做一个完整的一个 tour 这样子的一个旅游。
0: 对，因为铁道我觉得它比较特殊，是台湾其实是很多的不同的大站小站所去做串联的，
1: 对，
0: 就很像我们的，有看过珍珠项链吧？
1: 有，
0: 珍珠是不是就是一颗一颗一颗的
1: 串
0: 联起来？
1: 对，
0: 那台湾其实有很多的大站小站都是可以用火车的方式去做串联，哪怕你就算不小心真的坐过站了，它还是可以等到下一班，可以再去下一个目的。
1: 对，
0: 但我们希望大家的是，不是把火车当做一个交通工具。如果你搭火车只当做一个交通工具，你只会要求的是快一点抵达。可是如果你今天把火车加上的是旅行的感觉，你会希望的是它慢一点到达。
1: 是，
0: 所以我会希望的是它走起来是很悠闲的。那在我在带铁道旅游到现在为止，六年了。
1: 哦，六年了，哎呦！
0: 啊，从2020年的尾声，12月底，那时候大家一起经历了一场叫做 COVID-19。
1: 对 ，COVID-19。对。
0: 那时候呢，国旅永远的想法好像都只有游览车。可是我们台湾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叫做超高龄社会。
1: 对。
0: 游览车啊，它有很多的限制。遇到了长辈。其实会很辛苦的，
1: 对对
0: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有想过，火车其实是一个很方便的，然后又可以自由的，
1: 对，
0: 那何不我们来试试看不同的铁道，
1: 但
0: 其实铁道之行，在一刚开始，刚刚李大哥你有提到，你有做过的是环岛之星，
1: 对，
0: 其实他们很早之前就已经有开始做，只是呢每一种的车厢节它有不同的活动，那我们希望的是大家其实是一样的，可是我不需要人那么多，这样才会有可以享受到好的品质，
1: 是，
0: 所以那时候您搭到的是三郎号，我们选择的是用早期的区间车，区间车是门多，那时候是为了快，所以需要很多门让人上来，可是呢门其实换一个方式是它其实变成是直立式的落地窗
1: 哦，
0: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门不要开这么多，我们让它看起来像是一个窗户，看出去的感觉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山南号的座位几乎都是独立式的，
1: 对，
0: 因为这样子你才会有一个人享受大家很现在在乎的 me time 时间、
1: 啊、对于是

0: 我能够好好的独立在那边欣赏，就是窗外的一些景色。
1: 是啊，
0: 不过那时候佐佐也跟我们沿途也来做介绍啊，
1: 嗯，
0: 就说啊，这是什么样的河谷啊，什么什么的啊，经过的这是哪里哪里，就是怎么样的，在整个的过程当中都非常的充实。不过我们有几站都停下来。走三南号，这个三南号我们等一下再提，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们刚才就讲了从。

0: 集团的那饭店，所以去了之后呢，后来我女儿女婿啊带两个崽子还来看我
1: 啊，是
0: 到饭店去，因为我一进这个饭店，我的房间啊，就让我非常诧异。我进去之后啊，他的窗帘自动就升起来了，我是独立一个人的房间，所以呢住起来非常舒服。我还怎么样？现场做了一个报道，然后呢就是拍下来之后呢，传到我们家庭的群组。说外公现在住的饭店是这样子，我还做了一个介绍，然后这是我的这个床，这是洗手间，什么什么都介绍的。他们说哇，好棒啊！所以呢，在这里的一个住宿来说的话，你们也是考量到就是对于游客他的一个品质来说，不是住一般的民宿啊什么什么的啊小旅馆，而是住这样子的一个等级的饭店，是在你们整体规划上头也是会。也是会特别注意的吧？
1: 会，因为其实呢，观光旅游的方面呢、啊，其实它可以分为很多面，那每一个人的预算都有限。
0: 对。
1: 但是每一个人出门一定会想要的就是舒适，
0: 对，
1: 舒服。
0: 嗯。
1: 你都已经选择要出来了，
0: 嗯，
1: 何不让自己好好的休息呢？对吧？
0: 对。
1: 那当时呢，因为花莲市区其实五星级的饭店。手指头绝对数得出来，可是会选择这一间的原因是他在市区，
0: 嗯，
1: 那还记得他离夜市很近，
0: 对，
1: 东大门也在旁边，然后中华路黄我们所谓的花莲金三角也在附近，在他旁边呢，因为有花莲又有日治时期的味道，所以将军府那时候也在周围，那刚好他的市区他的位置又是在最好的区块，所以我们觉得好好休息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不要觉得好像睡觉就是睡觉，其实它是一个让你身心灵达到放松很重要的区域。
0: 很过瘾。我在那天晚上我泡了一个澡，那浴缸很大，然后我在里头静静的泡了一个澡，哇，很舒服。泡完之后呢，躺在床上啊，看看一些资讯，然后呢，戴起我的眼罩啊，不知不觉就
1: 睡入梦乡了。
0: 我睡觉很快了，我睡觉大概就是五分钟之内，大概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啊。那把那个窗帘啊，它电动的嘛，然后升起来，看到外头的阳光，因为我们面对的就是山，
1: 是，
0: 就是怎么样来，就是这应该算是这个中央山，不算中央山脉，而是就是属于海岸山脉，
1: 海岸山脉的一面，
0: 哇，很大山的那个地方，哇，看起来就很舒服，
1: 很辽阔的感觉。
0: 不过我觉得非常遗憾的是什么，你知道啊？后来我们到下头去吃早餐，
1: 啊，
0: 你看它是一个假日啊。但是问题是人非常少，我们那一团我们二十几个人，大概就是我们那一团之外大概也没有几个客人了，那么大的餐厅，那么大的一个餐厅所备有的这些食材都非常非常的精致，可见的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发挥一下来发展这个东部的观光啊。
1: 因为我觉得可能也当时啊，我们花莲来讲啊，经历过了4月3号大地震，
0: 对，
1: 其实那时候太鲁阁受创的非常严重，
0: 是，
1: 再加上又经历了光复，
0: 嗯，
1: 这次大家又在讨论前两天，堰塞湖现在的状态，
0: 对，
1: 所以其实大家对于花莲会有点害怕，但其实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花莲其实很长，那其实要玩的地方其实可以有很多，而不会因为只是一个。小小的花莲影响大家的兴致，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很重要的是，现在刚好是丰年祭，
0: 对，
1: 刚好又可以振兴花莲，也不妨可以搭个火车，来到了花莲，其实不仅仅只有山南号，其实观光列车我们公司有7台，
0: 哎呦的。有七台这个观光列车，我们待会儿要好好的再逐一来做介绍啊。时间呢是下午的4点过27分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正声流行派。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就是专业的领队啊，马佐军小姐，我们叫她佐佐，来到节目当中来谈谈她的一些领队的一些经验。我们休息会儿之后再回到流行派的现场。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那么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专业的领队，也就是佐佐，来到节目当中来谈，就是他们所属的观光列车，这是铁路的啊。我们在饭店呢，就是用完早餐之后，大家伙呢怀着一个非常兴奋的心，干嘛呢？要回花莲车站。
1: 车站
0: 为什么？听众朋友，你说啊，干嘛回花莲车站？回台北吗？没有，佐佐在车上就讲了，我们期待的山南号将会在我们今天待会儿的时间会呈现在大家面前。所以、花莲，因为山南号也是火车啊，也是铁路啊，所以呢，我们就怎么样，从饭店坐了游览车到了花莲车站之后呢，我们就正式的由管家带着我们来进入到了山南号，我看了很兴奋呐、
1: 颜色就让你
0: 哎呦，那个草绿色的，
1: 是啊，因为我们配合的是稻米，
0: 稻米
1: 的颜色、所以是有点黄绿色的，
0: 对，黄绿色啊，然后这边拍了几张照片啊，大家伙呢都在那边等于是拍照留念啊，为呢作为我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记录嘛啊，然后上去之后呢，当然他这一列列车来说的话呢，我是坐在第二节。我坐在第二节，然后呢前楼是驾驶员，那驾驶员就跟我们聊起天来了，很有意思。然后他是怎么样的？

0: 它是过去的那种柴油车，因为东部来说的话呢，它还是属于柴油车。
1: 对。
0: 那么这个车厢来说的话呢，就是你们改装了以后，可以说非常的舒服，非常舒服。当然，餐车在后面啊，它坐餐，然后呢再送到每一位客人的面前，然后送来之后还会给你介绍，我们有专属的餐具，然后给你做介绍之后呢，要喝饮料，所以饮料当然是非酒精性的。然后他说你就尽量喝吧，能喝多少就喝多少，喝多了那边有厕所、洗手间。所以呢，我就讲了，这山兰号就给我带来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沿途来说，我们停了好像只有几站嘛，就是，
1: 对，因为我们从花莲出发，我们只有停寿丰。
0: 寿丰，
1: 寿丰，因为我们要去和风桥这边，会去拍的是
0: 对。
1: 木瓜山，同时还可以看得到是中央山脉。那就是会从火车站的后方，因为一般人的想法都是下火车就往市区的方向骑。但是其实花莲的好山好水，有时候是在你回眸一向的时候才会看得到。
0: 一看，哎呦，原来那么的感动，那么
1: 因为
0: 的
1: 你要
0: 哎，
1: 想的是，我觉得大自然的景象，它
0: 是，
1: 不在于停留在那里一直等你，它就在那一个 moment。所以你有没有记得我们上火车有天发一个叫做我们的纪念车票？
0: 有，
1: 李大哥还留
0: 我
1: 着吧？
0: 还留着纪念车票
1: 对
0: 有。
1: 吧？那我们的火车纪念车票，它不是像我们一般搭火车正正方方的
0: 对，
1: 哦。
0: 它好像有图案的，
1: 哎，对，
0: 对
1: 它其实是用中央山脉的方式去做一个呈现。
0: 对，
1: 那你如果有找到你心中的那一座中央山脉，你就会对得到它。
0: 就可以直接去对它，
1: 啊，对，就是有个意向啊。我们希望大家拿到的车票，不是只是像在台铁搭车，搭完了啊，就刷完了就丢了。它其实是一个纪念性质。那时候呢，想法的票卡，是因为觉得观光列车不会是只是一个搭乘的交通工具，结束了就没有了。所以那时候从我们停寿丰下车之后，到和风桥往后一看，刚好可以看到的是木瓜山，也可以看到中央山脉。对，然后再来的话呢，我们还有去走一个走读，你有印
0: 对
1: 象
0: 对，
1: 吗？
0: 有。
1: 那你记得我们的走读是停哪吗？
0: 好像是在玉里是吧？
1: 哎，对，
0: 玉
1: 没
0: 里，
1: 错，没错。
0: 那因为怎么样呢？我们的那个一个管家啊，拿了个小旗子说来哦，跟着我走哦。然后到那边之后呢，大家有那个导游的耳机啊，就是旅客的有耳机。然后在当地来说，就有当地的导游来做这里的介绍。那一路都有故事啊，
1: 啊，对，因为其实
0: 玉
1: 台湾
0: 里。
1: 本来就有很多故事，只是呢，我们很多的故事却比较少，好好的真的是从头到尾去吸收。所以那时候我们选择玉里的原因是，玉里的旧名它叫做蒲石阁。
0: 蒲石阁
1: 蒲石阁，好，所以呢，你去看一下，你就像是所谓的蒲石，是不是未开发的，像宝石一样？但是你要知道，它是一块宝之前，它需要多少的磨练，它才会变成它才会光亮嘛。那所以玉里呢，其实这里有好山的水质，在它的羊羹也很好吃，所以你们的车上的点心，我们才会是用花莲当地很有名的蛇纹岩石作为摆盘。那除了响应，因为现在很多都跟环保有关系，所以我们没有用叉子，我们用的是什么？我们用的是柳枝，
0: 柳枝
1: 柳
0: 柳
1: 枝
0: 枝
1: 当叉子。那羊羹啊，我们也是特别做成以山岚号中央为山脉做成的羊羹造型。
0: 你看，非常非常用心
1: 啊，
0: 了
1: 还记得你吃了几种吗？
0: 三种好像是，
1: 啊，三种，对不
0: 三
1: 对？
0: 种，
1: 哦，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它是蒲石阁，
0: 对，
1: 所以它是河羊果子；另外一个是水羊羹；再来了就是我们的琥珀糖，
0: 是，
1: 那个就是所谓的日治时期呢，简单讲，有钱人啊，
0: 才
1: 当
0: 能
1: 时这
0: 够
1: 个才能可以拥
0: 品
1: 有
0: 尝
1: 的，
0: 到
1: 因
0: 这种
1: 为琥珀糖本身制作工法非常非常的复杂，很繁复，所以我们希望的是大家在车上喝到的。哦，刚刚李大哥有说到，一直喝，没
0: 对，
1: 错，
0: 很
1: 一直
0: 好
1: 喝，
0: 喝，
1: 很好喝，是什么茶呢？花莲有名的其实是蜜香红茶，所以
0: 是，
1: 我们其实的餐点、点心 都希望跟在地去做串联。
0: 嗯，
1: 这也是为什么。

0: 们希望推广的是跟地方创生、在地小农可以做结合、因为台湾真的有很多宝，而台湾是农业社会的开始，
1: 是
0: 这个工业革命之前，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仰赖农作业物为主，
1: 对，
0: 但农作业物它靠天吃饭，
1: 是，
0: 所以呢，好，我们只有自己知道，却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推广。
1: 是，
0: 但我们希望呢，大家借由这一次的火车，可以吃到的是最原型、最原始，也可以最了解在地的风味。所以你的玉里还记得走去了哪里？
1: 哦、
0: 记得多少故事吗？
1: 第一个站呢、它什么呀？玉里唯一的电影院。
0: 哦。
1: 丹能电影院现在变成宝雅
0: 了。
1: 宝雅，但它后面来说的话，它原来是一个。就是木质的工厂，
0: 对，
1: 对吧？木工，我们再继续往下走，这里有很多的那个面店呢、
0: 哎呀，
1: 玉
0: 里
1: 面很多啊，我真的很想怎么样脱队去吃，但这时间不允许。
0: 嗯，
1: 玉里面是不是蛮有名的？
0: 是啊，它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台式拉面。
1: 台式拉面啊，很好吃，玉里面。
0: 嗯，
1: 然后呢，最精彩的是到那个圆环。然后那个说明的那位大哥啊，那位帅哥啊，就讲这个圆环的由来，然后经过了几次的改了又改，然后又这个又那个，然后就听起来这就是一个故事，那个圆环呢 那个圆环，然后他说各位你看旁边呢是我们玉里的最有名的大饭店，结果就两层，但它也是一个旅馆呢，
0: 是啊，
1: 在玉里那个小很小很小的一个地方的唯一的一个旅馆，
0: 对，
1: 在那里，
0: 其实那里很有故事，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现在看过来，好像觉得是一个小乡镇，
1: 对。
0: 但其实你想把时间拉到当时那个年代来讲哦，你现在看到的那个火车站走到圆环，
1: 对，
0: 这短短的不到300公尺，
1: 对，
0: 有酒店，有饭店。哦，有酒家，哦，还有呢，当时的娱乐设施都在那一条。
1: 哦，有那么热闹？
0: 那个是很热闹的。然后旅店，哇，不得了了。这边你看，那时候还没有在大家去玉里想到都是臭豆腐，但其实它旁边还有很多的像宗教信仰、宫庙，然后包含玉里最有特色的，不晓得你还有没有印象？我们当时有去到一个邮局。
1: 有，我有一点点印象，邮局。
0: 邮局，
1: 邮局
0: 啊，它是唯一全台湾。邮局，你说邮局有什么特别？它是唯一全台湾现在还有保留行动邮局车的一个城镇哦。
1: 哦，行动邮局车啊，
0: 对，你有看过行动邮局车存款、盖印章、寄明信片？
1: 那是我小时候的事情啊。
0: 但是其实他们是为了要方便部落、山上
1: 的山上，
0: 所以全玉里还唯一保留的一台行动邮局车。
1: 我印象很深的是还到手工肥皂
0: 啊，
1: 文英老师，
0: 文英阿姨，对，
1: 文英阿姨，那不是演电视的文英了啊，那个到那边去我还买了一块回来，我到现在他说你要4月1号以后才能用哦，我又摆在我们家里头，放到现在我还没用，那个人工肥皂，
0: 可以用了，超过4月1号了
1: 啊，4月1号，对啊，是过了愚人节就可以用了，
0: 对，
1: 在那边我们也跟文英老师拍了照片啊，然后完了之后呢，再回到了我们的山南号，然后继续往我们的目的地，也就是池上
0: 的方向，
1: 哦，到了池上，那条大道真的是只有我们一辆车啊。而且怎么样，我们在那边可以像是那个林荫大道一样的，没有任何的人，我们在那边就是自己在那边拍照，哇，非常非常，
0: 因为我们中间有短停那个东里站，
1: 东里，
0: 对，然后再往池上的方向，那季节性呢刚好是稻田的时间点，所以你会觉得拍上去呢，又中央山脉，又稻田，再加上火车，
1: 对，
0: 哇，
1: 很漂亮，
0: 颜色就是刚好都相搭，很像一幅画。
1: 是因为那边的话，我们坐那个就是连接的小火车，那这是算观光小火车嘛，对不对？我们坐那小的那个像蜈蚣车一样的了
0: 啊！你说我们去坐拉拉车
1: 啊？拉拉车，拉拉车啊、哦！它叫拉拉车，
0: 拉拉车。
1: 那个拉拉车，然后呢，我们在那边玩。后来你有把那个
0: 影片
1: 有丢给我，哇，那真的很有意思，很有纪念价值。那个拉拉车，
0: 你还记得你被骆驼？
1: 不是，那个
0: 鸵鸟，
1: 然后来啄我的手。他们我们喂它吃东西嘛。喂他吃东西，然后呢他就会来，你还帮我拍了几张照片还有影片，对不对？我们全团最小的小弟弟啊，他胆子很大，他很

0: 戏啊，他的话很多，而且怎么样呢？你别看哦，他是怎么样呢？他妈妈就讲了，他几乎铁道之旅，他全部几乎全部都走遍了。
1: 对，他是一个铁道迷啊。
0: 对啊，他是他说我是一个铁道达人呐、啊。哎呀，他
1: 我好羡慕他哦。
0: 那么小的小朋友，大概才好像才二年级还是几年级，很小。
1: 嗯，
0: 然后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实际上很羡慕啊。所以呢，我们在那边就是拉拉车这样子走走走走走，哇！然后呢，再回到池上，
1: 对，
0: 池上当然有很多好吃的。我在那边最有名的那个豆腐皮，哎，我还介绍我们的团友啊，我说这好吃，我买的时候我说来一起来吃。
1: 那你那时候有吃到豆花吗？
0: 豆花没吃。但豆，我跟你讲了，因为我肚子有限，我主要是吃豆皮。
1: 嗯，
0: 豆花的话，他那豆花，听我女儿讲，因为他们那时候有到那边去，他说那豆花非常好吃。
1: 对呀、啊，
0: 还有咸的，
1: 我在车上有特别介绍一款，
0: 哎，
1: 特色的、哎，你有印象吗？
0: 我忘了。
1: 它叫做椒麻。
0: 哦，对对对，椒麻，对对对对，椒麻。椒麻它是咸的。
1: 它是咸的。
0: 对，椒麻。
1: 然后我有提醒各位要特别要准备了什么？可乐果，
0: 边吃边吃，
1: 要撒在上面。
0: 啊、
1: 虽然是新创法、
0: 啊，
1: 但是这真的是你会有一种冲击感
0: 啊！
1: 这次没吃到，下次再跟我去池上。
0: 好，那池上的话，那家豆皮工厂，那很棒的，
1: 很棒啊！
0: 哇，人满为患，
1: 嗯
0: 啊，那边我还带了一些回来，
1: 豆汁街，
0: 哎，对对，反正就带回来吃嘛，大家都爱吃。随后呢，就从池上。算是我们这一次旅游算是山岚号的终点了。
1: 对。
0: 然后呢，当然这里的那个等于我们的管家保姆啊，也跟我们说谢谢我们的参与，然后跟大家说再见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怎么样来从那边再搭这个自强号回台北。
1: 对。
0: 哇，非常圆满的一趟旅游啊。
1: 你会觉得都在坐火车吗？
0: 其实也不会耶，火车也只不过就是来回，有没有从花莲或者池上坐回台北？
1: 嗯，
0: 然后最重要的山岚号是那种体会感是其他火车没有办法比的。
1: 所以你那时候有没有觉得山岚号慢一点？
0: 哎，对，哎，但有几段它是比较慢的。
1: 对，因为我们有几段是缓行，像那个玉里大桥，
0: 嗯，
1: 就特城铁桥的地方，
0: 是
1: 就是要让你慢慢的才可以看得到那个虹桥，
0: 是
1: 才可以看得到那个稻田画布的感觉。
0: 所以这就是整个行程，它所谓缓行的话，这也是特别安排。
1: 是，
0: 所以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驾驶的司机大哥就会在这里，他就有他的一个所谓的任务，要慢慢的开，不要快快的走。
1: 对，因为我们的司机员，他们呢、
0: 嗯、
1: 都有收到一个，就像我们的火车电报一样，他会知道在哪一站的时候。一般我们到目的地都是希望越快越好。因为台湾人现在已经大家很习惯就叫高铁，
0: 对，
1: 几乎高铁快要跟家一样，很快速。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但是搭火车其实是希望可以慢行的。
0: 嗯，
1: 你越慢，你才可以感受到外面的风景流动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会在这边做20到40的缓行，
0: 是
1: 让你可以好好欣赏。那其实刚刚有说到我们还有其他的列车，
0: 对，
1: 也都会有比较这样子在特色的地方会做缓行，
0: 像多良站，那也是缓行
1: ，
0: 慢慢
1: 有搭蓝皮解忧号，
0: 还没有，这待会儿会讲
1: 啊。
0: 走那边的话，我们是怎么样来？我们是环岛之星，
1: 是
0: 走多良的时候，它是缓行，
1: 对，
0: 那
1: 个
0: 是
1: 红色的感觉，很像海上火车站，很美啊。
0: 当然了，我想，佐佐今天来主要的任务就是把这个山岚号我的这个行程啊，因为你正好是领队，也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然后呢，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到了这个池上，当然我们坐这个车子，我们就是回台北了啊。
1: 是。
0: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山岚号的车型、车内的一切的设施，还有就是它的一些餐点、点心，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听众们有机会啊，可以来体会体会。现在要讲的，除了山岚号之外，像贵公司啊，在这个铁道之旅的过程里头，有不同的行程、不同的号，比如说我一直要做的就是明日号。
1: 哇，
0: 还有就是福森号，这两个我最想做的，但还有怎么样，叫做蓝皮解忧号，
1: 哇
0: 我都要去。

0: 去感觉一下，
1: 是
0: 让我们听众朋友放我假，我就去了。
1: 哎呀，可以啊。
0: 那么这里的我最第一个要做的就是福生号，去体验。刚刚佐佐有讲，它有分为不同的所谓的区段，我是希望能够做怎么样来，就是云海的那一段。
1: 云海那一段。
0: 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我在台北，我怎么去搭这个福生号？
1: 哎，这其实李大哥您不用担心。
0: 嗯，
1: 我们呢网页上方啊有分两种模式。
0: 哦，
1: 一种呢就是从头到尾跟三郎号一样，我们就只要坐高铁到嘉义汇合之后，
0: 哦，
1: 一样就会有专业领队，
0: 哦，
1: 带领着你安排所有的行程。
0: 那太好了嘛，这就省掉很多事情
1: 嘛。你就一样，我们就在上游览车，
0: 哦，
1: 再睡觉，再起来就搭个火车就上去，隔天的所有的路线安排都跟着团体走。
0: 嗯，
1: 那另外一种呢，是你会选择我可能自己想要去，自己搭车。那因为福生号我们有分成四段不同的主题性质，起站呢是在北门站，
0: 是。
1: 那 A 段的部分会到奋起湖
0: 、
1: 还有十字路的区块，所以你可能就会变成是自己要到起点去汇合，然后终点下车之后你就自己安排了。
0: 哇，那太麻烦了嘛，那干脆就直接由你们来安排不是就好了吗？
1: 但因为我们其实阿里山上哦很多是外国客人，他们会比较喜欢是自己走路，对，所以他们反而是想要达成这个由特殊的快木列车去改建的福生号去体验。
0: 是，
1: 那他从上火车之后就可以闻到满满的快木香。
0: 嗯，
1: 那里面呢当然也有不同段，有不同段的主题跟特色，就跟三郎号一样，你吃到的点心也都会不同。
0: 是
1: 啊，对，
0: 是是，
1: 那这边就只能卖个关子，不能让你先都知道了，你一定要体会了，你才知道我在说的那个感觉不一样。
0: 了解了解，哇，今天佐佐来啊，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一个比较崭新的一个旅游的一个方式啊，就铁道之旅。刚才讲了，在日本还有在欧洲，铁道之旅都非常非常的算是风行。
1: 嗯，
0: 在台湾来说的话，就近几年才开始发展。近几年，它主要就是因为铁道的关系嘛。铁道我们不像国外铁道那么多。
1: 是啊，因为我们毕竟还有正班火车。
0: 对对对。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山南号有一站好像也是等别的列车过去之后我们再走，要让别的列车先行通过。
1: 啊，对。
0: 对不对？
1: 我们必须还是要正班火车要避讳车道。
0: 对，
1: 那你火车速度它本身通行是快的，
0: 是，
1: 所以如果你没有在避站的话，其实两旁还是会有安全考量。
0: 对，目前来说的话，佐佐还是担任这个领队的工作啊。明天听说又要出发了。
1: 哎呀，明天的就是你还没有参与过的，
0: 是
1: 明日厨房。
0: 哦，明日号分为两个，一个是明日厨房，一个是明日号。
1: 这两个台是不一样的火车哦。
0: 哦，
1: 明日号的重点是放在旅游当地，
0: 对，
1: 也就是下车体验当地活动。
0: 嗯，
1: 明日厨房主题在米其林飨宴。
0: 哦，
1: 所以它是唯一全台湾一台米其林的观光列车。
0: 哦，
1: 所以呢是我们跟君品合作的美食飨宴。所以明天他们是从南港出发，
0: 哦，
1: 沿路吃到嘉义。
0: 明日厨房，哇，明天这一团大概有多少旅客呢？
1: 哦，火车上面呢因为有考量到用餐区跟商务车厢的位置，所以我们全车最多也只能54位而已。
0: 哦，才有54个人。这也刚才讲到它的一个 quality， 它的一个品质啊，要把它维持不能太多。
1: 是，
0: 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呢，明日号听说很不好定啊。
1: 哎，对啊，
0: 不好定。
1: 嗯，
0: 我赶快安排一下。
1: 你赶快安排一下。
0: 安排一下。那要碰到你的话会坐到什么哪一个列车呢？也不知道。
1: 我帮你一次满足明日加福生好不好？
0: 哎呦我的天哪，这样的预算的话大概多少钱？
1: 嗯，
0: 那你回去算算。
1: 这个我们回去算算，我私底下再告诉你。
0: 好。OK，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连广告一则广告都没有说，听众朋友，因为大家也都非常清楚我们的产品了啊，所以呢，今天也非常谢谢，佐佐也是专业的领队，带着我们呢来了解一下这个山南号，还有就是简易的福生号和明日号，蓝皮解忧，让你感觉一下你过去，也就是怎么样的40-50年前的那个蓝皮的火车，
1: 怀旧列车。
0: 哎呀，那实在是非常过瘾啊！谢谢佐佐，你今天来。
1: 谢
0: 谢
1: 李大哥的邀请，
0: 谢谢谢谢。

今天我们流经脉节目呢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此地了啊，谢谢大家的收听。有时间真的出去走走啊，散散心，我想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说都是加分的。有任何问题，流经脉的电话是台

0: 北27486288，27486288，明天别忘了流行派，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1: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819千赫，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819千赫。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王爷啊，最近哦，看你不时咧油头甲面，是安怎啦？
7: 哎呦，压力真大，搁困袂去啦。
6: 心理的健康真重要，爱找心理师咨询啦。
7: 真贵呢。
6: 只要户籍设置在新北市，也是住在新北市，每年都有300次机会做免费的心理咨询，找卫生所也是卡02-2257-2623预约都会使的哦。
8: 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半仙 Scenery 的艺术总监陈佩吾。我认为音乐就是生活，而它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里。

0: 是历史，是思想，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带着音乐来敲门的两位节目来宾。首先欢迎陈佩吾，佩吾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半仙生日的总监陈佩吾。
1: 另外一位是孟祥宇，你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半仙室内乐的团长孟祥宇。
1: 好，听到他们介绍半仙室内乐，这也是汉阳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透过两位来宾好好的让听众朋友认识这一个来自于彰化的一个民间乐团。好，刚刚在节目一开始音乐是什么这个小单元呢，我们也听到了他们分别跟听众朋友分享在他们来说音乐代表的意义啊。那这个佩吾，你刚刚提到的生活还有存在于每个角落里，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呢？
2: 我本人从小就接触音乐，开始学小提琴，那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的会去意识到，其实在学琴之前不会放太多心在这些关注生活周边这些各种声音啊，甚至是音乐，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开始学琴之后，等于说它刺激了我的听觉还有我的五官，所以我会对生活中的东西开始去留意。那我就发现到其实生活中有太多东西我们都是因为真正就是像白驹过隙一样，我们就会忽略它，我们就不会给它放太多的意义。但是静下来的时候，其实生活中说真的这可能比较抽象，哪怕是一台车的鸣笛声，它也是一种音乐，甚至在现代它是会被当来用作我们谱写新的音乐的一个元素。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还有我们可以听到音乐的地方，这个就可以结合到半仙生态一直在持续性推广这些音乐即在地，然后放眼国际的这种概念。因为音乐它是这么唾手可得的东西，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它，所以我们用一个最简单也最通俗最接地气的方法把音乐带到各个场域，包括主持人刚才在聊天的时候提到的我们的宫庙音乐会，这是其中一环我们等一下会聊到的。但我认为音乐就是一个如此唾手可得，可是你不注意你就错过了它，但是东西是如此的美好，如此的能够洗涤人心，然后让人家静下来享受生活，享受它的美。
1: 好，谢谢佩吾的分享哦。刚刚提到宫庙音乐会，没错，今天我们也会跟大家聊聊这个非常非常特别非常具有创意的音乐会。那我们提到了半仙哦，听众朋友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半仙其实就是彰化的旧地名。好，那今天的两位来宾都是来自于彰化。佩吾记得小时候住在什么地方，然后那样的一个生活环境的氛围跟风景还记得吗？
2: 记得，我从小到大长大的地方其实我都没有搬过家，我就是在彰化市八卦山下长大的。那小时候在彰化市也很幸运，这跟我学琴之路有很大的关系。我为什么开始学琴呢？首先当然非常有兴趣，再来就是彰化县政府这片这个当时的推广这个全县的音乐教育的普及，所以有了彰化县弦乐教育联盟，然后还有最后那种4000多人的千人提琴破世界纪录的合奏，这些都是因为彰化特有的东西让我能够拿起小提琴，然后才有点造就今天的我的这种感觉。对，
1: 好，陈佩吾是半仙室内乐的艺术总监，也是一位小提琴家。好，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也想请教孟祥宇哦。祥宇是半仙室内乐的团长，也是一位小提琴家。你刚刚在分享音乐是什么时候，也提到了生活，那另外你还提到了时间、历史、思想、文明的瑰宝，也来谈一谈延伸这样的一个理念。
0: 我觉得最近还蛮有感触的，因为我身体有疾病的关系，我最近蛮常需要去照 MRI， 去照核磁共振。照核磁共振的时候，那个大磁铁转速很快嘛，可能什么一秒钟几千 RPM， 很大声的，很大声，跟坐飞机那引擎一样大声。然后你要一照，可能就40分钟到1个小时，啊，没办法听音乐，国外的。

0: 医院好像会放音乐，可是台湾就没有办法听音乐，在那里面也睡不着，很紧张。哎，然后这40分钟这样子一个很吵杂，然后眼睛闭起来的一个时间，还是会有点怕嘛。我可能有点幽闭恐惧，可是也还好，因为这是未知的一个东西。我这40分钟的这个扫描，我就会脑里面想一个乐曲，然后刚好那个扫描是扫描我的脑部，然后觉得有点那种磁力的感觉，一个很混乱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就会想一个差不多可能40分钟的最喜欢的曲子来度过这40分钟。那这曲子是在我脑中里面播出的，像我上一次想的应该是贝多芬的Opus 131，就是第14号弦乐四重奏，贝多芬晚期很重要的一首曲子，刚好就40分钟，因为我会背，因为拉过很多次，也很爱这首曲子。这40分钟，在这个隧道里面扫描，就把它在脑里面演奏一遍。所以音乐是什么？音乐其实我们不用听到，我也可以在我的脑里面把它演奏出来，或者是我甚至可能在心里面在头脑在想这个旋律的时候，我可能也记错了，也不是完全是对的。可是它还是存在啊，它还存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所以我说，音乐是时间，是历史，是思想。耳朵只是一个受器而已，耳朵只是一个感官的器官。耳朵如果坏掉的话，贝多芬晚期的时候他听不到，可是他还是很多想法跟思想在头脑里面爆炸，然后写出来，传达到纸的媒介上，然后这个媒介再让乐手演奏出来。所以音乐是思想，是这样子的想法，然后是文明的瑰宝，是我没有办法想象，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音乐的话，会多恐怖，是会变成一个可能会有很多战争吧，I don't know。所以真的，音乐是人类的文明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对。
1: 好，谢谢翔宇。那两位呢，都是半仙室内乐的创办人，你们是小时候就认识，还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们有这样共同的理念，想要创团？
2: 我们两个小时候就是年纪也比较接近嘛，都会大概听到对方的名字，这样彰化在地也比较小一点。
0: 虽然我臭名远播嘛，
2: 听说过一个很常拿比赛第一名的梦想，
0: 哦，
2: 对不对？很多家长都
0: 不好
2: 很
0: 意
2: 怕
0: 思，
2: 这位人物，因为他只要这梦想一出现，那他们家小孩就是排第二名之后。是的，这是真的，这个我都听过太多次。那我比较小，但是我们在2017年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的青年音乐营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嘛。那他那时候对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小屁孩，我还去偷敲他房间的门啊，他很生气，他后来才知道是我。但是这样认识的，然后后来大概都有记忆。后来呢，就是辗转我到了美国去念书，刚好是他当时读的那间，他已经。那个时候他大四，
1: 哦，你
2: 那
1: 是
2: 我，
1: 同校。
2: 对，然后我去新生的身份入学，我们在同一间学校，刚好是彰化人，然后以前又对对方有记忆，然后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嘛，背景非常的相似，然后就慢慢的会聊到说音乐的部分，然后聊到最开始其实是聊要不要搞个音乐会，玩票性质的，所以也就有了2022年的意犹未尽。音乐会的诞生，那个东西是一切的起始，它也是一个催化剂，让我们在看到那么好的反响，然后大家一群朋友玩音乐好开心，然后我们也喜欢办音乐会，这种得到这个成就感，这个一个很朴实的一个热爱音乐的感觉，在让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立案成为一个正式的音乐团体，是这样子来的，我们两个的连接，对啊。
1: 是。半仙室内乐相信，真正有力量的艺术，能从专业舞台回到地方，重新打开人与土地、记忆与声音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不可以从你们自己写下来这段文字切入，来分享一下创团的目的跟你们想要实现的理想？
0: 2023年是正式立案之后的第一年。然后那一年刚好一个我们的外国的大提琴家朋友，他叫 George，我们都叫他乔治，然后要来台湾玩。然后本来说大家去环岛，然后结果搞一搞，他说环岛都环了，那就不如就把乐器带着，就是可能定点每个定点每个县市找个地方演奏一下乐器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打电话问有没有兴趣可以免费提供给我们场地的。不管是博物馆啊，或是那种工厂博物馆那种，然后 配伍那边也帮我问有没有公庙可以让我们在那边演出，结果我们到最后就在宜兰跟花莲跟台东各三个点博物馆跟公庙做演出，带着大提琴家朋友这样环岛，然后本来是环岛顺便演出啦，但是到最后变成演出顺便环岛了，因为就连续三天宜花东这样其实超累。这是一个最刚开始的契机。
1: 嗯，
0: 我们觉得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到处去演出并没有什么压力啊，我们只需要把音乐也不是很难的音乐我们准备好，然后我们把它合起来，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公开的空间为乡亲演奏，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毫无压力而且我们又很享受的事情，那何乐而不为。所以会把东西带回地方是这样，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很轻易可以办到的。那我更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在生命中找到自己喜欢的音乐，没有听过的人可能第一次无意识的接触到我们的音乐，然后变成他喜欢上音乐，有点像传教士啊，有点像 missionary， 就是只是我们传的福音是五线谱上面的作品这样子。那还有一点就是说，这就可以讲到为什么我们要在在地的场域，就是除了音乐厅以外的场域，很大程度的做这些东西，因为还蛮多可能比较大的乐团他们会开一个特别的专案，就是可能下乡去演出这样，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不是一个专案，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的 project， 我们每一年都要花很多时间在所谓的下乡，我不太喜欢下乡这个词，这个太贴标签了，我们要在大家不需要主动就可以前往的地方。这个主动跟被动的关系很有趣，因为前往音乐厅听音乐会是一个主动的行为，是你要花时间研究，你要花时间买票，你要买节目册，你要上网看一下你今天这个节目会演什么，这个演出者你有没有兴趣，演出的团队是谁，这超主动的。如果一个对音乐本身没有接触过的人，他不会花这么多时间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选择今天与其说观众主动来音乐厅，不如我们主动走到你家去，当然不可能直接敲门进去你家，所以我们就选择我们主动走到传统场域，公庙、寺庙、古迹、博物馆、小学。所以这跟下乡的概念其实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下乡比较像是到资源比较少的地方，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是不管你资源少或是多，我们把音乐带到你身边。所以这原本是观众要主动，变成乐手主动，那就换而言之，观众的角色变成了被动。诶，他今天可能只是来某一所公庙参拜，或是他今天可能只是来逛个博物馆，他今天没有什么安排，经过路过，诶，怎么突然有一个很专业的团体在演奏西洋的古典音乐，或是台湾民谣，或是任何的曲目。他被动的接触到这个东西之后，搞不好100个人经过的人里面有两个驻足留下来听，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成就了。
1: 是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嗯，谢谢团长。好，刚刚佩伍提到了2023年是半县室内乐成立的那一年，但是在前一年2022有一场非常关键起点的音乐会，我们现在有没有机会从那场音乐会里面挑一首乐曲让听众朋友一块来欣赏呢？
2: 可以，那现在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是维瓦蒂写给四把小提琴的协奏曲，是他算是生涯中非常非常著名的一首。
1: 嗯，好，我们一块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节目的两位来宾，我们待会儿见。

0: 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半仙室内乐团长孟祥瑜以及艺术总监陈佩吾，他们两位志同道合，而且呢都是小提琴家，在自己的故乡成立了这样一个乐团半仙室内乐。那刚刚也分享了他们创团的理念以及举办音乐会，包括他们的地点，也许就如他们所说的是在宫庙前面。那我们接下来来呢，好，既然提到了宫庙音乐会呢，我们在节目播出没多久之后，7月25号，他们就即将举办一场宫庙音乐会哦，名称叫做《城之森南窑小夜曲》，里面有很多关键字，你们自己来介绍一下。先从地点开始，
2: 是地点，当然就是在彰化的南窑宫。那我想要针对宫庙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上一段祥瑜提到的，我们开始去锁定去搜索这些场域，是比较能以观众是被动的，然后我们主动的进入，把音乐散播到这些本来可能不会有音乐存在的场域，
1: 是
2: 同时也可以增加大家听到这些音乐的机会。然后就是那么多年前我们在思考，那该从哪边下手呢？或是说我们要完成这个任务，什么地方是首先不会显得刻意，然后不会干扰，再来就是真的可以跟我们本身连接。所以一旦我们自己有连接，我们的血液里面有流淌着那样子的情感，那份连接的话，我们才能够真的很认真的做嘛，不然可能做一两次就不想玩了。那答案非常明显就浮出来，宫庙。所以当然我们的信仰是一部分，可是信仰它这个是很小。

0: 拜个拜，或是你看很多小朋友在庙城这样跑步啊，老人泡茶啊，下棋，那样的场景，公庙是一个在稀松平常不过的地方，尤其在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里面。那我们一直在国外学的东西是西洋的古典音乐，那我们也一直想要做文化的融合，那这样岂不是刚好把我们东方传统的建筑文化搭配我们西方带回来的西洋音乐结合在一起？
1: 嗯，
0: 特别是大家可以想象的，就是我们几百年来的历史，过去我们这边在盖这些庙的时候，西方人也在同时谱写这些音乐，
2: 对，
0: 把这两者放在一起的时候，基本上它展现的是一个文化冲突的美，它也是一个突破时空然后跨越这一切阻碍的一个历史的结合。
1: 嗯，
0: 非常的有意思。视觉或听觉也都是一个，如果我是外人，我试着想象第一次我来看到的话，其实是非常的震撼。我没有看过太多各式各样的观众到我们的，无意间来的也好，或是有意听到消息来好奇来看到，我们看过太多不一样的人出现在公庙来听这个，那这是非常的有意思。等于说这个东西它的传播力，然后它的影响力其实是能够达到深植人心的这个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决定继续办，看到它的成效，然后一年比一年做得更精致，然后有更多不同的思想元素的介入这样子。那今年我们第四年办公庙，即将在南瑶宫7月25号晚上7点半，我们今年也是一样会演奏一系列的台湾民谣，还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可是我们的特色是，我们每年都会希望观众可以认识一些新的东西，不是就听自己。所以我们的一个任务嘛，我们希望把古典乐带进去。那我们算是在为8月14日，待会会聊到这场音乐会做一个铺梗，
1: 嗯哼，
0: 做一个前导。我们会演奏那一场音乐会叫做《动物狂欢节》的一些节选片段，放在宫庙里面来演出，还有柴可夫斯基的小夜曲。那这一场音乐会等于说是一个大杂烩，可是它是非常丰富的，你来你可以听到各式各样你想得到的音乐基本上都涵盖了，然后搭配那样漂亮的红砖头，嗯，庄严的神像，还有庙那些这么漂亮的科龙啊科凤那些雕饰，一定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体验这样子。
2: 嗯，是这个佩武总监他在叙述非常的清晰哦，把属于半仙室内乐的宫庙音乐会描述的淋漓尽致，也因此我看到一句话说，大家敲盼已久的宫庙音乐会又来了，表示呢之前你们所做的这些呈现引起了很大的回响哦。那当然提到了音乐本身，因为你们专长演奏的都是属于古典音乐，包括乐器也是哦。那怎么样让这些来自于西方的音乐，其实它存在台湾也是很久的时间了，怎么样透过你们这一群杰出的音乐家在台湾这样一个宫庙的场景，也是你们日常生活中的场景，来呈现给在地乡亲，以至于让他们会喜欢你们呢？团长告诉我们你们的做法。
3: 嗯，我们每年的宫庙音乐会，除了我们会安排古典音乐的演出以外，也会有蛮多台湾民谣的元素在里面，
2: 是，
3: 那也会有一些新曲创作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它当然可能第一次听古典音乐或是没有接触过古典音乐人，在听古典音乐的时候会比较生疏，会可能比较有点距离感，那我们就是尽量用一些导聆啦，尽量用一些曲目解说或是导聆，所以我们公庙音乐会的时候，每一首曲子开头我们都会先讲一些话，就是先跟观众讲一下你等一下会听到的是什么。那我们的导聆可能跟比较专业的导聆不太一样，我们导聆是以一般民众的出发点来做导聆，我们导聆会用很庶民的、很接地气的语法来跟大家讲这首曲子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像我们去年演出的是 Shostakovich 的第3号弦乐四重奏，那前面三个乐章这样，这是一首关于战争的乐曲。那我们就讲到战争，我们就讲到这曲子里面，你会听到救护车的声音，你会听到有炮火隆轰隆轰隆的声音，你会听到有机关枪的声音。我们会尽量用一些很庶民的语汇，我们不会去谈到和声，我们不会去谈到架构，我们不会去谈到更太多的历史之类的东西，我们会用大家听得懂的方式来感觉，用感觉的方式来让大家感觉到，所以我觉得这点大家应该是还蛮

0: 听得懂的。嗯，去年的反响真的很好，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或是你可以到我们的 social media 上面查影片，就可以看到去年国美奥运会的记录的影片。去年在元清观，这个庙，它有红色的那种旋转的灯笼啊，然后有黄色的那个传师傅手绘的那种灯笼，然后还有红砖绿瓦，还有雕刻，还有门神，就这样子一个场域前面，然后四个弦乐器，然后搭配一些我们请来的灯光师的一些灯光效果，我们演奏秋沼高维奇的这个四重奏，其实那个效果很震撼，因为没有人这样子做过。然后它是其实还蛮硬结合，我直接把一个四重奏搬到庙里面，是一个蛮硬的结合，可是那整个效果，那个文化的冲突，文化碰撞的冲突感，其实真的是还蛮震撼。我自己那首我没有拉，我去旁边侧录，我听着我就起鸡皮疙瘩，因为那一整个声场的效果，还有曲子的本身的那个节奏，还有整个在这么一个台，这么台的一个场域里面，有这样子这么实验然后前卫的一个展演，我非常感动了，我非常感动，我自己都巴不得整场都不要拉，我在台下听就好了。但是没办法，我得拉一点东西。对，所以我相信彰化的乡亲或是有来听音乐会的乡亲，他们的回馈都蛮好的，因为我们网上也收到一堆回馈，就是大家都希望我们赶快再办，赶快再办，赶快。可是没办法，我们真的只有暑假比较有空一点。当然希望接下来可以什么秋季啊，或是春季比较凉快的时候，搞不好也可以办一场，但也要看他在不在台湾，就是对，因为。都是得一起操作会比较有趣的
1: 啊、哦，因为佩武还在美国求学，
2: 是的，
1: 好。如果听众朋友你没有接触过宫庙音乐会，大概很难想象那样的场景。也许你就停留在国家音乐厅或台中国家歌剧院之类的这样比较殿堂式的音乐厅里面哦。那我期待两位也能够跟大家描述一下，因为就是在宫庙，就是在庙城前面嘛，对不对？那样的氛围跟因为他就不需要正襟危坐的坐在那边听音乐会，所以那样的场景是跟音乐厅截然不同的。对你们两位年轻的小提琴演奏家，那样的场景，当然你们也在类似国家音乐厅的场域里面表演过，那样绝对截然不同的氛围。可不可以为没有接触过宫庙音乐的朋友来描述一下？可能台下坐的有阿公、传孙啊，或者是阿嬷。也一起来听的。
2: 其实宫庙音乐会的观众的反应，那样子的画面才是音乐会真正该有的样子。
1: 嗯，
2: 你看西装笔挺的，然后走进音乐厅，然后还有那个豪车接送，然后这样走进去，然后在里面，然后大家这样子很紧绷的。其实那样子的音乐会当然是没有问题啊，代表你重视这件事情。可是反过来想，宫庙那样不代表重视，每个人眼睛瞪大大，然后坐在一个板凳，然后扇着风，好热，可是好好听。然后旁边到处都可以挤人，梁柱旁边，然后我们后面每一个角度大家都这样看着，非常的安静。在庙里面可能大家想很吵，没有，大家都好安静好认真，这样才是对。然后各个年龄层小孩啊就依着柱子坐在地上，我觉得那样子的画面才是现在的。因为古典乐这东西它当然会一直流传下去，可是我们观众的，我自己认为我们观众的想法也要改变的一点，就是它早就已经不是古时候十七十八世纪为贵族谱写的那个意思了。当然以前是写给他们嘛，可是到后来慢慢的演变，十九二十世纪音乐越来越偏向个人主义，他自己想了什么，他不是在为人写，不是说我今天要去娱乐别人，现在做的是倾诉自己的情感，透过音符。那到现在这个时代，各个人种都可以，都在我们，甚至我就拿我的音乐学院举例，我学校什么人种都有，学音乐早就已经不是西方人或是我们所谓传统的白人他们的，已经不是，这是一个全世界共通的语言，音乐。所以要为了能够增加，因为我们知道这东西的好，我们想要让更多人看到，想要去传播它，那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我们特意会把这个安排在音乐厅的表演之前做一个前导，其实就在呼吁更多的人愿意走进音乐厅，抱着你来宫庙那么稀松平常然后触手可得的这么有生活感的这个心情，用一样的心情，你听得喜欢的话，你觉得有意思的话，你就走进音乐厅，不用再那么有拘束。对，
1: 嗯，
0: 我可以补充一点吗？其实半仙室内乐的所有的音乐家演出者，对我们来说也蛮酷的，因为我们平常就是在音乐厅

0: 生活的一群人，不管是台湾可能就国表艺三个场馆嘛，卫武营啊、中剧院啊，跟台北，然后国外我们的跑遍各大场馆，没有一个场馆是我们没演过的，就是这是我们的工作的内容。但最酷的、最酷的、最酷的就是我们回来台湾的时候，我们甚至还把在国外的朋友带回来台湾，带到宫庙做演出，所以对于演出者来说也是一个崭新的体验啊，不只是我们的观众而已，对于演出者来说，这也是一次很棒的当下的一种行为艺术的一种表现啊。对啊，
1: 是我们以上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半仙室内乐，即将在7月25号星期六晚上7:30在彰化南瑶宫举办的宫庙音乐会。透过以上两位节目来宾的介绍呢，诚挚的欢迎大家，这场是免费入场，没有需要索票，欢迎自由入座，期待大家一起在7月25号晚上来到彰化南瑶宫欣赏这场宫庙音乐会《城之森南瑶小夜曲》。那么聊到这里呢，是不是我们继续来欣赏你们的演出作品？
2: 下一首为大家介绍是肖士达高维奇的第三号弦乐四重奏的第三乐章，也就是刚刚祥宇提到我们去年在宫庙效果非常好、非常震撼的那一首。那这首是谱写于一战的过程，大概1910年的左右。那大家会听到这个声响是非常震撼，然后非常有刚刚提到的这种爆裂的声音、战争的声音，然后也是谱写肖士达高维奇当下在这么动荡的政治局势中心里感受到的心境。
1: 一块来欣赏。下来片刻，黑羊将继续访问孟湘瑜以及陈佩武两位节目来宾，我们待会儿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8: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

0: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活力的啊室内乐啊。那我们接下来要赶紧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即将在8月14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在彰化县文化局园林演艺厅表演厅，另外还有一场他们的演出。那这场对汉阳来说，哇，非常非常的好奇，因为呢，他们要把大家所熟悉的法国作曲家圣桑的《动物狂欢节》变成台式的《动物狂欢节》哦，这样的构想理念，我希望接下来的时间要交给两位好好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1: 这次的8月14在园林演艺厅的演出，我们即将演出上半场是柴可夫斯基的《Serenade》，就是他的弦乐小夜曲，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曲目。那这次班线室内乐邀请了海内外，大概20几位的优秀的青年音乐家来到彰化，来跟大家做这首曲子的演出。那其中还有2位是来自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籍的音乐家，他们现在在日本工作，他们然后把他们也抓来台湾，跟我们一起演这次的演出。那是我们的音乐家都是由在美国的音乐院毕业，或者是还在念博士、硕士，或者是已经在美国的大交响乐团工作的音乐家，以及台湾的大交响乐团工作的音乐家所组成的。所以大家可以非常，我也是自己也是非常期待这次这个上半场这个弦乐团的这个火花，因为这么多优秀的乐手们汇集在一彰化，然后把这个乐曲演出来，非常非常期待啦。那下半场的话就是更是一个重头戏，就是我们今年的弦之森半线森林狂欢节的这个标题，就是来自于下半场我们即将演奏Saint-Saëns 他的这个动物狂欢节这套曲目。那这套曲目在发想的时候，我原本就想说想要做动物狂欢节，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可以切入的一个剖面，它是一个大家比较好去理解的一套作品。但是我想说大家动物狂欢节就只是把它演过去，我们是不是要加上一些什么样的素材才可以让这个东西不一样？我不想要做过别人做过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那我们要加说书人。但是说书人这个东西其实在国外的动物狂欢节已经太多人做过了，就是每个乐章之前可能有一位说书人，有一个已经写好的文本，他就会照着这个文本上面的内容去念，让大家去理解。可能如果是狮子的话就讲一下狮子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点像儿童诗这样子。这东西大家做过，我不想做，那不如我们来做台语版的，然后那我再请一位剧场工作者、台语工作者来做改编。但是想一想，这样也太简单了。我如果单纯把国外的文本转翻译成台文台语版的话，其实这也没什么意思啊。于是我们又讨论又讨论，好吧，那我们不如直接重新打掉重来，我们来做台湾版的动物狂欢节，一个属于我们台湾自己的全新的创作动物狂欢节。所有的曲子还是沿用圣桑的乐曲，但是在说书的部分我们就完全用台湾的意识，用台湾身边看到的风景景物、台湾特有种的动物，来把这个原本的作品，剧作家喜欢说他喜欢说魔改啦，但我觉得其实也没有魔改，我们把它转译成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版本。所以就跟我们的剧作家叫做黄玉胜，他是我国小同学，非常非常巧，然后我们就重新联系上，然后他又是一个很专业的台语台文工作者，所以然后又是北艺的戏剧系毕业的，所以我觉得请他担任这个说书人即编剧的这个角色再适合不过了。然后他的想法又非常多，我觉得好，我找他来跟我们一起玩玩看这个作品。然后再来我找了另外一位我清水高中的学妹，她现在是在海牙，她是一位作曲家，她叫做邓琴芳，她也住在就是总监家旁边而已，住很近，他们也算认识。但是刚好琴芳是我高中的学妹，然后又是我们彰化人，其实我请她这位作曲家把动物狂欢节里面某些乐章重新拆开拆解之后再创新再写新的作品。然后他写出来的作品要跟剧作家要跟玉胜的剧作要有100%的连结，这是一个作品，这是一个东西。所以在这两位艺术家的创作之下，身上的动物狂欢节会变成全新的一个制作。原本的狮子、鸟类、天鹅、公鸡都会全新的转译成我们台湾

0: 的类似的或是符合音乐跟内容的动物，像原本的 lion 狮子就变成我们台湾的特有种石虎，然后原本的公鸡就变成我们台湾在街上会看到的游荡犬野狗，然后原本的袋鼠就变成台湾在街上会看到的机车汽机车，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转化成台湾的景物跟动物，这是全新的，没有人前无来者，绝对没有人做过的一个全新的制作，这样子。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个台湾的动物狂欢节这一场是首演咯？
0: 是首演，而且我们希望它是首演，而且接下来还有别的演出。对对对，因为这次的制作就只是就砸了一堆钱，然后办一场，有点可惜，你知道？因为这个会是一个很完整的一套曲目，而且应该我相信会激起蛮多人的好奇心，但是可能太多人还没有看过这个节目的演出的影片什么的。那我希望，如果我们这套节目真的很棒的话，可以再拿去别的地方做演出。
1: 嗯，
0: 对，
1: 是。刚刚团长提到了，就是台湾编剧及说书人就黄玉生老师嘛，
0: 是的，
1: 他特别为这个作品量身写剧本，
0: 是的，
1: 对吧？那你又提到了旅合的作曲家邓琴芳，
0: 是
1: 也重新作曲，
0: 是的。
1: 那在视觉的方面，你们好像也邀请了一个小学来参与。
0: 没错，我们这次很开心，北斗国小的校长游校长很支持我们的活动，然后他帮我们规划跟安排了一个班级的小小画家们，这个小学生的画家帮我们创作了总共十几幅的图画，那这十几幅图画都会搭配到我们的音乐跟说书人的内容上面，这样。那这个很有趣，因为我不想要单纯就是有点像是在我只是需要小朋友的画画而去麻烦他们画画这样，所以我就做了一些小卡片，然后卡片上面就是会有小朋友要画的画的指令还有他的内容，然后再附上一个 QR code 的连结，扫下去就会听到他相对应的那个乐章的音乐，然后以及他要画的东西的台语的台文的拼音在上面，那就是玉胜跟我一起协作这样子，然后把这些卡片啊全部都装到了信封里面，然后总共有十几个信封，然后再给小朋友孩子们一个人随机抽一张，所以那个画小朋友是随机的，他不是挑选他想要画什么内容，然后随机的听了一段音乐，随机的画了一幅抽到的画，然后也学到了相对应的台语，所以我们在一天之内完成了这个入校创作的计划，是非常非常有趣啊。我们拿到小朋友画的时候，我跟 Arthur 都觉得这是跟我们想象中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又教育了我们，他们画的东西又更有创造力，然后色彩又更缤纷，这是很多我们想象不到可是又在我们想要的那个方向的一些艺术创作的诞生。所以到最后这些图画 我已经扫描好了，我们会把它投影到圆脸一厅那个几百寸的大背板上面，那会搭配着音乐，然后还有我们邀请的一位 VJ 就是动画艺术家，他会现场把这些动画把这些图画变成动画，然后跟音乐会有相对应的结合。
1: 嗯，
0: 对，
1: 是。总监也来谈一谈你对这个作品的期待好吗？
2: 我认为它确实是一个史无前例，然后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计划。
1: 嗯，
2: 那我想要专注在台语跟环境这两个点，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大家走进音乐厅聆听音乐以外也一起关注的事情。
1: 嗯，
2: 这两个台语跟环境的我们的主角就是石虎嘛，它是我们动物狂欢节台式的这个版本的主角。
1: 嗯，
2: 那台语跟石虎有什么共同点呢？他们其实都濒临绝种，甚至这几年真的就是石虎的路杀情况越来越多，甚至从苗栗蔓延到了彰化。台语更不用说了，我们从以前虽然教育部就开始推台语的课十几年前，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东西很难真的走进小朋友的心里面，而且不普及啊。那可能就是讲白一点，我在台语课学到的东西我讲的比我的台语老师还好，是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想要唤起哪怕只是一场音乐会，可能真的就是比较渺小的一个力气，可是我们想要唤起大家对这些东西的关注重视，然后特别透过音乐的方式呈现。所以它的一个比较巧妙的点就是大家是在聆听音乐会这个过程这个行为中，你可以很无意识接触到这些东西，

0: 说这些东西又再度走进你的生活里，不是说我们今天来了，我们上一堂课讲台语的重要性，而是我们的音乐现在已经包含到这些面向了。那它是一个非常独人，然后你来听的时候一定是收获满满带回家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对，那台语说真的，我个人认为大家不再努力在生活中各个角落多放点这个元素，可能甚至像我这一辈25岁左右的下一辈可能就真的都不会讲了，因为我身边的朋友80%都是不会讲的，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就方面还有导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计划。
1: 嗯，换句话说，除了多元艺术的呈现之外，在透过这场音乐会也希望能够倡议一些理念，包括你刚刚讲的语言还有生态等等。
0: 是的，
1: 是。所以呢，我们也要再次跟听众朋友提一提，8月14号星期五7:30，在彰化县文化局园林演艺厅的表演厅，这是半县室内乐在今年要为大家呈现的弦之森半县森林狂欢节的音乐会。那今天呢，非常非常谢谢两位特别来到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半县室内乐，还有你们这么努力的对于音乐的推广扎根等等所做的点点滴滴。那也期待大家呢都能够亲自到现场，不管你要参加宫庙音乐会或者来到园林表演厅听听他们的森林狂欢节，都希望各位透过聆赏来感受他们在音乐里所要传播的爱。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你们的演出作品。
0: 最后一首是非常有名的西洋老歌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就是眼中不能没有你。那这个是爸爸那个年代都会听的嘛。那翔宇他自己刚好几年前把它改编成弦乐四重奏版。那现在大家听到这个录音是我们去年在宫庙音乐会中为当时的观众演奏的弦乐四重奏版本。
1: 嗯，我们快来欣赏。汉阳要再次谢谢半县室内乐孟翔宇还有陈佩武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两位。
2: 谢谢张大哥，
0: 谢谢张大哥，
2: 谢
0: 谢观众。
1: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3: 1 2 1 2 3 4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1: 台湾雅歌，陆寒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听台湾雅歌陆韩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

旧衫一领过了期，崎岖细路倒位去，飞来飞去立秋去，青帝辛苦不再贴婚礼。这是诗人陆含秀笔下描写电影《戏梦人生》的布袋戏国宝大师李天禄生命当中四个女人之一的寡妇青鸾的这首《花开毋着时》，也是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介绍的作品。陆含秀说，一首短短的诗歌只能抓住一个重要的点去感觉或描绘那个角色，再用几句将他的个性、情感、观念或是想法表现出来，而这是最困难的地方。金鸾的个性温婉，出生大户，不过却命运多舛，所以他写道：烈温情那滚醉，穷出阮的人生好滋味，明明一丛桃花枝，怎又从天放未记，害阮开花毋着时。所以这首《花开毋着时》可以说充分柔和了金鸾那种一分遗憾、两分愧疚、三分自卑、四分感恩的复杂心情。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陆含秀来介绍这首《花开毋着时》。

花开唔着时，有衫一领过了期，崎岖细路倒回去，飞来飞去你捡起，穿伫身躯不再拆分离。求天求地，予阮照顾你，写出人生的传奇。阮的亲爱像茶米，更加密密未透开。你的真情那滚水，唱出阮的人生好滋味。一朵一朵云云啊，渐渐开，清香透入咱心脾。明明一丛桃花枝，怎样从天放袂去？害阮开花唔着时，结果煞来对了黑暗地。宛然春闲秋天吐无息，肝肠寸断好甲死。

开始读李天禄的口述传记，这是一本书，就叫西蒙人生。那我猜了，片名叫西蒙人生应该是从书传记啊，就李天禄的口述著传西蒙人生来的了。我觉得这个也很贴切，所以我就拿了那本书来读，开始读。当然我们会是觉得说写李天禄的什么，后来发现李天禄是很风流的一位偶地上，所以我们觉得那种爱情的神秘感，或者那种窥秘的，窥秘的 是很多所有的人的那种心理嘛。所以我们讲说，哎呀，那就来写李天禄的情妇啊，因为他好多情妇啊。最后呢，我就那个他那个传我读了好几遍，而且也做笔记，好像写论文一样啊。因此我常讲说，我在写西蒙人生是由感性而理性，在理性再感性，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然后又是见山是山。我经过那种山温暖的冲洗，真的是如此。第一次读传，你就当一个读者，完全走进那个传主的生命里面去，走进他的故事，走进他的人生。所以呢，是用感性的感情呢去呼应这个传主的人生。可是完的时候开始做客观的图表，哪一个女性她是在什么样的情境，哪一

年或者什么情境之下跟李天禄认识，他干什么的，他的个性是什么，他后来遭遇什么，就做这样的表格，然后就列出，后来我就挑了四个女人嘛，一个是他的太太原配，另外是三个情妇，理性的做了图表，做了比较表之后要写的，一首短短的诗，一首短短的歌，你一定要只抓一个重要的感觉，一个点，就是这个那个感觉啊，或者那个描绘是适合那个角色的，或者是适合那个对象的，这是很重要的。也就是你如何去切入，然后呢用几句来把那一位角色的个性也好，内心的情感也好，或者是观念想法去表现出来，这个是最困难的，是在这边，就是你会被前面的那种理性的分析所干扰，所牵引着，因此要跳脱其实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我记得《西蒙人生》四首我写了好久，写了三个月才完成。那这三个月是日思夜想，全天随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而且其中又有一个波折，就是钱明章呢，这四首有三个作曲家来做，钱明章负责两首，另外一首是张宏达，还有一首是林文龙，这总共三个作曲家来谱写的这四首歌，钱明章混了两首，我这四首都交稿了之后才又松了一口气，因为三个月日夜的思索，然后整个心思都这样整整三个月，因此呢写完交件之后觉得大病初愈啊，好像大病初愈，松了一口气，甚至呢会心里会有一种抗拒的心态，就是我不要再面对这四首歌了，短期之内希望呢不要再去想西蒙人生了，不要再想这四个女人了。但是呢过了两三个礼拜吧，好像已经要进录音室去录音，剩没多少时间，陈明章就打电话来说，哎，陆文秀，其中有一首歌就是他有两首嘛，有一首他谱不出来，就再怎么样呢都无法进入那首歌，他居然说，哎，能不能你拜托你了，你这么重写，我都觉得我已经跟他舍断离了不想再面对他的，你不是叫我改而已，要我重写啊，哇塞，哦，那真的是很痛苦很痛苦的一个经验，可是没办法，我不写它谱不出来啊。后来我在思考新的书写的时候花了三天三夜，很漫长，那三天三夜比前面的三个月我觉得还更痛苦，真的是三天三夜，每天24小时几乎无一刻间断，那三天我只睡3个钟头，那到了最后我还破了戒，我本来以前有抽烟，那刚好那段时间要戒烟，我借着呢写完歌太好了啊，开始戒烟，所以我戒烟大概戒了2个礼拜，就是说哎，这次戒烟成功了，就后来又要重写，所以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到了第三天几乎都快撑不住了，就啊，真的比死还痛苦啊。刚好夜深人静看到哎，戒烟最后一包还没有抽完呢，就不自觉的又拿来抽了所以那次戒烟没成功，还有破戒，就后来到了第三天吧，那才开始动笔写完，那一首歌就是回归不就是，是描写一位寡妇的跟李天禄的关系，不过呢幸好了啊，后来四首能够都能完成，而且展现得非常好。

布袋戏大师李天禄的传记电影《戏梦人生》，当年在影展中是大放异彩，而诗人陆晗秀当时也以细腻的笔触描绘李天禄一生中的四个女人，也可说是为旧时代女性宿命提出了全新的辩证。其中呢，他对委身青楼的丽珠所写的是这首《日头月娘甲小娃》，也是继续我们要介绍的作品。一张被子哪会这么大，像天像地无边无化，无名甲无魂的我徛伫顶悬真无伴，思念烫心肝，向着天边海角一直叹，想要打开月圆的门窗，甲日头月娘甲小娃。词句当中就以太阳跟月亮在命运上无法结合的意欲做表达。不过陆晗秀也说，他在为李天禄的四个女人写词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最欣赏的就是丽珠，因为他虽然身处风月场所，不过却颇具定见跟原则，尤其他对爱情的执着跟等待，仿佛是古典小说中红尘奇女子的再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听陆晗秀介绍这首《日头月娘甲小娃》。

日头月娘甲小娃，逐天的日头那一落山，就秘伫远山的后边，铺出暗暝的孤单，大地四边拢未散啊！思念凝心肝，规身躯煞一直起畏寒，只有干那会当问月娘，即马你到底是安怎？一张被纸哪会遐尼大？像天像地，无边无限，无名甲无分的我，徛伫顶悬，真无伴啊！思念烫心肝，向着天边海角一直叹，想要打开月圆的门窗，加日头月娘甲小娃，思念是毋是当顶种落土，像春草，无论你我。

这首的主角叫磊珠，他是一个酒家女哈。我记得我在当时对他做了一个总结，就他很像白先勇小说里面的金大班哈，就说他在酒家里面已经是大鸡头啊了，那很资深。这种人就是人生的历练啊、沧桑啊，一定是非常深的。那他认识了李天禄的之后，就跟李天禄有过一段情。那我的感觉啊，他对李天禄是真的付出了感情，而不是逢场作戏了哈。但是我们大概知道李天禄的个性嘛哈，大概也很难有专一了哈。那因此呢，丽珠呢在等不到李天禄的消息，因为那个时代，在日治时代的晚期，整个社会很蛮乱的哈，因为有开始美军参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当时就是战争，所以那种信息呀、啊，然后或者是往来不是那么的便利。可是李天禄呢，却也不是很积极的要再来找丽珠，所以丽珠呢苦等不到李天禄的消息，所以他就因为他也年纪逐渐大了嘛哈，尤其在那种欢场之中啊。那他也想要过改变他自己的人生，所以他就下嫁给一个地主啦，虽然是务农的，但是从那个资料来看是土地还蛮多的，等于是一个大地主。他去也不是当人家太太，也就是就是姨太太，在那边又不是享福。我觉得这个丽珠命运也是多舛啊！据说他还要嫁过去之后，还要协助务农，而且就他在台中大坑，嫁到大坑去哈。所以我觉得，丽珠的个性又是另外一种个性哈。我们之前讲过，不管是歌仔戏演员那种，也对随时掌握自己的主体性、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月凤，或者是比较逆来顺受啊，那种观念比较传统的这个寡妇黄金銮。黄金銮呢，可能跟李天禄的原配啊陈茶有一点比较接近一点哈。月凤跟丽珠就个人的个性就蛮鲜明的，虽然不太一样哈。所以我在写丽珠的时候呢，特别安排了他，我说你逃鬼，你该写话。太阳跟月亮是不会碰在一起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命运上我们是无法结合的，无法在一起的，可是就有这种偶然让我们聚在一块，可是聚在一块不可能永远在一块，一个白天一个是黑夜，最后还是会分开，所以当时是这么写的。再来呢，这一首在文字上其实蛮特别的，我陆陆续续后来有一些人跟他讲，尤其是念中文系的，说：“哎，你这个诗好像蜕变出从古典诗词里面来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文学艺术其实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有时候，不会因为语言的问题，不会因为界面的问题、领域的问题，它就天差地远。其实它在本质上是相通，像文学跟绘画跟音乐戏剧彼此之间大概都可以找到关联性啊，而且互相的引用也好，互相的奥援啊，我们常讲说他这个作品怎么化用了什么东西，化用了哪边的，大家可以看出端倪哈。那当然我因为这一首被人家看出了这个人应该是可能念中文系出身的，或者对中国的古典诗词蛮有兴趣的，所以从那边化用的变成把华语变成台语的，而且是个转变的一个新的写法。

0: 在这里有个问题蛮好奇的，老师你写的就是戏梦人生里面的四位女主角，
1: 对，
0: 就以他们的个性来讲，不管是陈茶啦，或者是金銮，甚至我们上次讲到的月凤，乃至今天讲的丽珠，有的个性是很鲜明的，那么有的就是很传统的个性哦。这四位女性哦，您自己因为很深入研究，我很好奇，老师你最喜欢哪一个的个性呢？
1: 就是这一个，
0: 哦，就是
1: 对，我就是喜欢丽珠。对，
0: 为什么呢？
1: 他用情会深，但是呢，他有自己的主张哈，所以呢，他不会太陷溺啊，然后无法自拔。那月凤的话又有一点呢，对的，就是说。他为达目的哈，可以好像，可以使出浑身解数，就感觉好像比较没有一个作为一个人的原则。那丽珠不一样哈，那虽然在风尘之中啊，可是有他自己的个性。你看他最后去下嫁一个等于农夫了啊，虽然是有钱的农夫，可那你就可以想见他。要的不是我们一般人所期待的，可能是所谓的荣华富贵，他有他自己的选择，这个就是你可以，当然不至于说这么的用了这么极端的说啊，出污泥而不染，但是确实可以在他的生活当中看到这样的隐约的个性，所以。后来哈，李天禄有托人在探访丽珠的消息，但是丽珠呢，通通不愿意跟他联络。他虽然离开了那家酒店哈，叫做荣华光荣的荣荣花园，然后下

那他们那些姐妹跟他通风报信一讲，一定就可以联系上，但是他就不再联络了。所以可见他这种个性哈，非常的坚决。因此我是觉得他最喜欢这个角色。

0: 少年嘞，要去倒位？
1: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2: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3: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4: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小伟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几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然后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呢南湖林仔的。嗨，帅好朋友依林，我们欢迎依林，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依林，来自云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依林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认识，
1: 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我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0: 破秋嘞。
1: 是
0: 伴手礼，
1: 对，除了伴手礼以外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很有巧思哦。他说，因为我乌鱼子就是有很棒的寓意在，我说请问、嗯、因为他告诉我说，因为乌鱼子是很多卵，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0: 哦，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依林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哦、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文化。

0: 早期其实一开始我们回来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怡琳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0: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1: 这也跨太大了吧。
0: 是的，没错。
1: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姨啊齁打钢底嗨凶，所以你要出去俩姨吗？
0: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俩姨了，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翁长大的，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1: 对，
0: 然后拿着那个
1: 就白啊撑高，
0: 对对对对 对，然后在渔翁在那里就是滑来滑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小时候是喂得很开心、啊、对对对，
1: 是，我觉得咱海船家非常辛苦的偷海狼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饭。
0: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
1: 嗯、
0: 对，就是即便他觉得哦怎么那么辛苦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1: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就是咱家己的三样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尤其小伟是本身是大挖刷刷刷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0: 哦、oh.
1: 对，然后不知道说呢我们伊琳哦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刷呢海靠这样的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0: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
1: 是，
0: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却是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1: 对啊，吃到腻啦、啊、
0: 对，但是没有哎、欸，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吃海鲜、欸
1: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得容易许多？
0: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1: 对、啊、
0: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1: 这个判别，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海，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很特别想吃那个鳗鱼饭。
0: 嗯，
1: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产是对咱婚礼去的。
0: 是啊，
1: 对，所以我说啊，我在婚礼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耍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0: 是的，没错，其实云林口湖有一部分的渔民他是专养鳗鱼的，
1: 是，
0: 对，所以云林的鳗鱼产量是蛮多的。
1: 那像说乌鱼子咧，乌鱼子算是现在是他登丢席吗？
0: 乌鱼子其实它正式的产季是在冬至前后，如果是以台湾养殖的部分，冬至前后十天、
1: 哦、
0: 也就是一年就短短的这二十几天的产季，那所谓的产季就是它鱼的肚子里结的卵会是最肥美的时候，
1: 嗯，
0: 对，在那个时候你把乌鱼剖出来，它那个卵就会是最大的状态，
1: 所以你一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相较就二十天左右的，
0: 对对对，
1: 盛产期，
0: 是
1: 哦，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0: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
1: 嗯，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
1: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
1: 嗯、
0: 还有甚至是压乌鱼子的功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1: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0: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
1: Yeah.
0: 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1: 是、嗯。
0: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 压制它、
1: 嗯、哼哼，
0: 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太阳出来我们要推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起来这样、
1: 嗯、
0: 所以它一整天就是要搬来搬去推来推去，
1: 不断的重复，
0: 对，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
1: 哇，那这些渔民朋友们就像以你们本身在做，会不会其实相对肌肉比较结实，每天都在练重训啊？
0: 没错，完全是哦，
1: 是
0: 哦，对对对。
1: 那尤其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没有说一些、条件限制？因为你刚刚说二十公斤嘛，
0: 对，
1: 这样的体力女孩子，
0: 对，
1: 一般小女生 OK 吗？
0: 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做得蛮开心耶，即便辛苦我都觉得蛮有趣的，但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个石头，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1: 是不 OK 的，
0: 真的是太重了。
1: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姿势哪个姿势

0: 是，他们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
1: 我
0: 提得
1: 觉
0: 起
1: 得
0: 来。
1: 真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0: 好吧，
1: 我
0: 该
1: 觉
0: 运
1: 得
0: 动
1: 有
0: 还是要
1: 需要。
0: 运
1: 是
0: 动，
1: 的，是
0: 该
1: 的，
0: 运动
1: 是
0: 还是要
1: 的。
0: 运动。那其实这样子工作哦，尤其怡琳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哦，但是呢，她却愿意回到家乡做这样一个投入，那当然是从小环境的关系啦。
1: 是。
0: 是，那怎么会有这个脑筋这个方向呢？动到说我想要把乌鱼子不只只是传统的生产出来，直接销售，而是进化到呢，哎，你看它有特别的包装啦，甚至呢研发出文创的这一块。
1: 因为其实传统的乌鱼子加工的行业就是只有在冬天，就是生产的是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冬天回家工作，然
0: 嗯嗯，
1: 后冬天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
0: 对
1: 没
0: 啊，
1: 有，对，哪一个老板会愿
0: 愿
1: 意
0: 意这样
1: 说，
0: 子，
1: 对，一年只能做2季半，
0: 对，
1: 对不对？然后
0: 而
1: 我
0: 且
1: 就
0: 是
1: 要
0: 固
1: 回
0: 定
1: 家。
0: 的哦。
1: 对，因此就是我们回来接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势必得转型。
0: 是，
1: 对，因此就是我们开始动了开发其他商品的念头。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
0: 不
1: 担，
0: 划算。
1: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
0: 就是刚刚我们一零聊到了这干拌面，就
1: 对。
0: 是相对就是不用在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1: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0: 日晒面
1: 对，那为什么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0: 是。
1: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选用是日晒面，就整个就是有我们的乌鱼子的原创精神
0: 原
1: 在。
0: 创精神，
1: 对对对，就是它整个职人的工法，它整个需要是人工手工去制作它，然后
0: 是，
1: 在上面还有一包美味的乌鱼子芝麻粉。
0: 哦，这就是可以酌量去增加了，
1: 对，所以就是你在家里可以快速的上一道好料理，就是面条煮熟之后，
0: 对。
1: 我的酱进去拌一拌，最后撒上芝麻粉。那如果你再更注重健康的话，你可以烫个青菜，然后一个水煮蛋进去，这一
0: 对，
1: 餐就非常丰盛，然后又快速。
0: 而且又能吃到呢。平常哦，真的都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1: 是的，没错。
0: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于乌鱼子哦，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乌鱼子，它研发了干拌面，这样子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1: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它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0: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1: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0: 常
1: 挑战
0: 温？
1: 常温。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
0: 对啊，
1: 这
0: 对啊，
1: 件
0: 对
1: 事
0: 啊。
1: 情。对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干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后，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么又多了这几道工法？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0: 是
1: 对对
0: 挑
1: 对，
0: 战常温，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1: 对。其实在，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乌鱼子加工，
0: 对
1: 因
0: 啊，
1: 此
0: 对
1: 在
0: 啊。
1: 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我们就需要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就是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0: 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1: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出的
0: 一
1: 产
0: 百
1: 品。
0: 一十一，好，4年多，3、4年前。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其实我就是说，要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1: 对，
0: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难发想。 因为你要想说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又要好吃嘛，
1: 是
0: 推得出去，
1: 是是是，
0: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1: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然后因为现在

0: 越来越多人不料理，甚至是即便是他想料理，也许他可能还需要稍微学习一下，因此我觉得一口吃就是带给大家很大的方便。
1: 嗯哼哼，
0: 对，
1: 在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想要推荐给、一样都是属于我们家庭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吗？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干拌面就是像我刚分享这样子，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菜。
1: 哦，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刚刚说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
1: 好菜又上桌了。
0: 是的，没错。
1: 嗯，色香味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一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0: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1: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高的。
0: 对，
1: 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宜林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0: OK，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1: 对啊。
0: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觉得啊我夏天没塞甲欧一剂，
1: 嗯，
0: 因为会说那个是补的
1: 太燥这样。
0: 对对对，其实它不然，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蛋白质，
1: 是，
0: 所以其实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的，我们本来就需要补充蛋白质。
1: 对啊，
0: 所以我们才会吃蛋啊吃猪肉啊
1: 对
0: 等等对然后又因为乌鱼子本身是好的鱼油，然后有 Omega 3， 对，所以其实补充乌鱼子是很棒的。那至于过量的问题，因为我们就算是平常这样常常吃，它也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
1: 过量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0: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即便是加工过，但是它的加工过程就只有加盐巴一点点酒，就这样而已。嗯哼嗯哼，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里脊乌鱼子的功法就是薄盐，薄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1: 是，
0: 那为什么要薄盐？就是我们希望客人他打开那个乌鱼子一口吃，希望他可以吃得到鱼软的原味。像我们传统会知道说好像是搭配萝卜啊或者是苹果水梨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挑战客人的味蕾，他这些东西都不用搭配，他就可以直接吃，也不会觉得咸。
1: 真的、啊？
0: 真的，真的。你待会我们节目后
1: 可以，因为稍微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0: 对。
1: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0: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制的时候我们加入盐巴跟酒。
1: 对啊，对
0: 对，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强调的是薄盐，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道工序盐巴抹上去之后，在静置完之后再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把盐巴洗掉的这个过程中
1: 冲淡它。
0: 对对对，要冲淡它，然后里脊乌鱼子在这个工法我们洗的特别干净，为的就是要它是薄盐的状态。对对对，
1: 那是不是像说非常多炭烤也会搭配乌鱼子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0: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您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
1: 嗯哼哼，
0: 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乌鱼子沾 wasabi。
1: 哈，真的、啊、
0: 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1: 好，它其实还蛮提神的。
0: 对对对，完全是哦，就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1: 嗯，
0: 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1: 这么特别？
0: 对，就是
1: 好有点
0: 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1: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0: 是的，
1: 小伟平常在招酒那嗨爽哦，尤其我们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那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里脊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0: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很
1: 不错。
0: 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1: 是是， 云林。

0: 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们介绍最为直接，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你会怎么样介绍？
1: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盐制作，
0: 嗯，
1: 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软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
0: 哦，
1: 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不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一口吃。那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其实如果是到我们现场晒乌鱼子的场域找我们购买的话，我们会现烤，如何怎么烤让客人知道，就直接的跟客人分享，
0: 直接教。
1: 哦，对对对，
0: 欸，真的不会唱播。欸，
1: 是啊是啊。
0: 等于是你用对的方式在煮这一道料理，
1: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然后让他吃到，欸，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0: 对对对
1: 对,
0: 對, 對，
1: 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0: 其实不难，对不对？
1: 对对对，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哦，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啊。
0: 是
1: 是的。
0: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我们回归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1: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子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2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0: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1: 对，
0: 起码等你2年嘛。
1: 对对对，然后2年我们制作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3两多到4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送礼那种大片的，
0: 对啊，
1: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3年以上，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在乌鱼的养殖是非常费工的，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
0: 其实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1: 是的，
0: 就是作为高经济渔获
1: 是
0: 这样的一个渔业来做这样推广。你像说在口湖，哦，我们相较是咱云林海线的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
1: 是。
0: 那在这一块，你看到这些一样有是比较传统文化的这些大姐们啊，啊，甚至是可能养蚵啦，那刚刚讲到少数养鳗鱼啦等等这些的辛苦，你有没有觉得说未来在这个规划上也是纳入自己的一份期许和期待，做更加的一个融合，甚至资源的串联？
1: 其实，在资源的串联，我们一直有在努力中，就是包含云林海线一直在发展观光。所以我们一直有导入游客到云林玩，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那我们目前就是里基位置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湖休闲农业区，
0: 是，
1: 然后我们附近有
0: 金牌社区，
1: 对对对，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0: 是，
1: 对，因此我们整个海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0: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1: 是 的,、是的，
0: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里基乌鱼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1: 是，没错。
0: 怡琳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觉得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1: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心，因为其实乌鱼子是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0: 对啊，第一步最难。
1: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当成是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0: 是，
1: 对，
0: 那第一家是这样。
1: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这不是在办公会啊， 我就说爸爸在在边看我，我没在吃头，我就在吃呢。对对对对对，
0: 会啦，
1: 一直到。

0: 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两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1: 你知道压力很大。
0: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1: 还要说服他们。
0: 是没错，嗯哼，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1: 是哈、哦嗯嗯，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0: 是
1: 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口湖乡我们李记无语子的宜林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啊，来去找宜林，然后来听他分享无语子呢这些产品，我实际来去看看呢，哦，所谓从产地嘛。好，一路到餐桌上，它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李记无语子就对喽。
0: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1: 哦、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喽，拜拜。

这首歌曲呢，来自周华健的《海阔天空》。好，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内耗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怎么去做一个调整。如果呢，你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你有以上这些常见的表现，过度的反思啦，完美主义跟自我苛责跟讨好以及过度在意哦，这就表示你很容易会去在意或猜测别人怎么看你的哦，或者是把他人的情绪揽在自己的身上，这其实都是非常内耗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聊聊怎么样去停止内耗哦。好，第一个是自我的觉察。当我们脑袋呢开始重复播放负面想法的时候，先停下来告诉自己，我正在内耗。好，那第二个呢是区分事实，区分事实跟推论哦，就是把客观的这个事情跟脑中过度的推测分开。例如像什么，来一个举例好了，就是前辈怎么还没有回复我，这个朋友怎么还没有回复我哦，然后你就开始很紧张，他是不是在生我的气或是怎么样的，那或者是他觉得就是跟某个人讲话，然后你发现他脸色好像有点不对，他是不是觉得我很笨啊，他是不是觉得我回这句话怎么样啊，就过度的去揣测别人的想法，这样的事情呢其实就会让你很容易内耗。因此啊，就把这个脑海当中客观发生的事实，把客观发生的事实跟脑中的过度推测要分开来看哦，这样会让自己呢更放松一些。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哦，进入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

0: 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单亲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闷曹环，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内耗这件事情。我的朋友呢，他最近在这个妇科方面生了病哦，那他现在也很积极在治疗，同时呢他也告诉自己尽量不要内耗，尽量不要把心事呢都埋藏起来，甚至呢他甚至跟我说，我觉得我想生气我就要生气，我想大笑就要大笑。我说没错， that's right， 就是要这样子，千万不要内耗。过去的我呢，讲真的，我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内耗的人。那后来也因为一些事情的转变呢，我开始发现，诶，其实我根本就不用内耗，我何必内耗呢？那如果今天你正在收听的大哥大姐们，你告诉我说，没办法，我已经是这么久以来都是这样子的个性，我很难转变。可是我必须要说，你自己应该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让你并不舒服，而这种不舒服呢，它是会慢慢的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个千万千万你要牢牢的记得，这是一个重点哦。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许我不是要告诉你说你要怎么样立刻的改变，而是呢，我希望你可以将这几个建议放在心上，等到有能力有机会有时间，你希望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的时候，你可以呢将这个建议实践在你的日常当中。刚才提到第一个呢，就是一个自我觉察，然后就是当你的脑海当中开始有一些负面的想法出现的时候，先停下来告诉自己，先不要这么想，你这么想只是在内耗。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事实跟推论呢分开来，把客观发生的事实跟脑中的过度推测分开。例如诶，对方还没回你讯息你就很担心，你看到对方一个表情就觉得哎，不对了，我讲这个话有问题怎么办。好，总而言之，有时候真的就只是一个推论啦，那也不一定是事实，你也不代表别人嘛。第三个是设立合理的标准，摆脱完美主义，告诉自己哦，这句话好重要哦，因为太重要，我想要说三遍呢、哦。告诉自己够好就好，够好就好，够好就好哦，允许自己有犯错的空间。好，这以上三个、哦、是非常非常实用的这个步骤，停止内耗的步骤，也分享给各位啦。我们在这里呢，来听首歌曲哦，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来。

我相信有些人会说，为什么一个人会有内耗的感觉？其实啊，这是跟原生家庭，这个关系蛮大的。内耗呢，往往不是突然出现，它可能是你过去的一种生存策略，也是一种让我们感到安全的情绪惯性。以下呢，有几种常见的成因。第一个就是过度的懂事跟压抑。从小我们被教导要懂事，不要麻烦别人，学会压抑自己的需求。第二，高期许跟批评环境。生活在充满批评的环境，将外界的声音内化成自我审判，生怕做错任何事。第三个是被迫独立，面对无法承担责任的父母，建构出一个凡事只能靠自己，不能出错的一个心理，来透过掌控获取安全感。接下来，在冷漠的家庭中长大，缺乏情感回应，导致内心强烈的匮乏与自我价值的低落。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面临到的，或是正在面临的，就是社群媒体的完美主义，受到社会环境跟社群媒体的影响，形成必须展现完美人设的要求，时刻的去监控自己。这些机制呢，在当时保护了我们免受责怪或忽视，

可是呢，长大之后却变成了内在的摩擦，将这个能量耗损，对抗自己，而非推动自己哦。那长期内耗会发生什么事？第一个就是，认知思考层面的部分，容易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然后甚至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衰退，决策能力下降。因为长期的内耗呢，真的就是像一场无声的拉扯。我们如果将注意力困在应该与如果之间，就没有办法活在当下。这句话呢，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哦。好，长期内耗对生活所造成的三大负面影响，第一个是认知思考层面会下降，第二个是社交层面，对人际互动敏感，担心被误解或嫌弃，过度关注自身压力呢，导致封闭跟孤独，影响支持系统。第三个是生理健康层面，出现头痛啦，肌肉紧张，失眠，肠胃不适，甚至引发焦虑症、恐慌症或是自律神经失调，这些呢都是负面的影响。你看我说吧，会影响到身体，对吧？好，不要内耗咯，有什么事情呢，好好的就把它说出来，或者是呢就不要去在意它，我觉得这个是最快的一个方式，这些都是要经过练习的啦。希望我们都可以呢度过一个不内耗的人生，可能有些困难，但我们一起加油好吗？今天的早安大家长一个小时节目在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先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祝福大家在这个周休假期能有好好的休息，或是呢度过愉快的周末。我是思安，早安大家长，我们下周一再会咯，拜拜。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

这首歌曲呢，来自周华健的《海阔天空》。好，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内耗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怎么去做一个调整。如果呢，你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你有以上这些常见的表现，过度的反思啦，完美主义跟自我苛责跟讨好以及过度在意哦，这就表示你很容易会去在意或猜测别人怎么看你的哦，或者是把他人的情绪揽在自己的身上，这其实都是非常内耗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聊聊怎么样去停止内耗哦。好，第一个是自我的觉察。

察。当我们脑袋呢开始重复播放负面想法的时候，先停下来告诉自己，我正在内耗。好，那第二个呢是区分事实，区分事实跟推论哦，就是把客观的这个事情跟脑中过度的推测分开。例如像什么，来一个举例好了，就是诶，前辈怎么还没有回复我，这个朋友怎么还没有回复我哦，然后你就开始很紧张，他是不是在生我的气或是怎么样的，那或者是他觉得就是跟某个人讲话，然后你发现他脸色好像有点不对，诶，他是不是觉得我很笨啊，他是不是觉得我回这句话怎么样啊，你就过度的去揣测别人的想法，这样的事情呢其实就会让你很容易内耗。因此啊，就把这个脑海当中客观发生的事实，对不起，把客观发生的事实跟脑中的过度推测要分开来看哦，这样会让自己呢更放松一些。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哦，进入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内耗这件事情。我的朋友呢，他最近在这个妇科方面生了病哦，那他现在也很积极在治疗，同时呢他也告诉自己尽量不要内耗，尽量不要把心事呢都埋藏起来，甚至呢他甚至跟我说，我觉得我想生气我就要生气，我想大笑就要大笑。我说没错， that's right， 就是要这样子，千万不要内耗。过去的我呢，讲真的，我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内耗的人，那后来也因为一些事情的转变呢，我开始发现其实我根本都不用内耗，我何必内耗呢？那如果今天你正在收听的大哥大姐们，你告诉我说没办法，我已经是这么久以来都是这样子的个性，我很难转变，可是我必须要说，你自己应该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让你并不舒服，而这种不舒服呢，它是会慢慢的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个千万千万你要牢牢的记得，这是一个重点哦。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许我不是要告诉你说你要怎么样立刻的改变，而是呢，我希望你可以将这几个建议放在心上，等到有能力有机会有时间，你希望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的时候，你可以呢将这个建议实践在你的日常当中。刚才提到第一个呢，就是一个自我觉察，然后就是当你的脑海当中开始有一些负面的想法出现的时候，先停下来告诉自己先不要这么想，你这么想只是在内耗。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事实跟推论呢分开来，把客观发生的事实跟脑中的过度推测分开。例如对方还没回你讯息你就很担心，你看到对方一个表情就觉得不对了，我讲这个话有问题怎么办。好，总而言之，有时候真的就只是一个推论啦，那也不一定是事实，你也不代表别人嘛。第三个是设立合理的标准，摆脱完美主义，告诉自己这句话好重要哦，因为太重要，我想要说三遍哦。告诉自己够好就好，够好就好，够好就好哦，允许自己有犯错的空间。好，这以上三个是非常非常实用的这个步骤，停止内耗的步骤，也分享给各位啦。我们在这里呢，来听首歌曲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来。

我相信有些人会说，为什么一个人会有内耗的感觉？其实啊，这是跟原生家庭，这个关系蛮大的。内耗呢，往往不是突然出现，它可能是你过去的一种生存策略，也是一种让我们感到安全的情绪惯性。以下呢，有几种常见的成因。第一个就是过度的懂事跟压抑。从小我们被教导要懂事，不要麻烦别人，学会压抑自己的需求。第二，高期许跟批评环境。生活在充满批评的环境，将外界的声音内化成自我审判，生怕做错任何事。第三个是被迫独立，面对无法承担责任的父母，建构出一个凡事只能靠自己，不能出错的一个心理，来透过掌控获取安全感。接下来，在冷漠的家庭中长大，缺乏情感回应，导致内心强烈的匮乏与自我价值的低落。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面临到的，或是正在面临的，就是社群媒体的完美主义，受到社会环境跟社群媒体的影响，形成必须展现完美人设的要求，时刻的去监控自己。这些机制呢，在当时保护了我们免受责怪或忽视，可是呢，长大之后却变成了内在的摩擦，将这个能量耗损对抗自己，而非推动自己哦。那长期内耗会发生什么事？第一个就是，认知思考层面的部分，容易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然后甚至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衰退，决策能力下降。因为长期的内耗呢，真的就是像一场无声的拉扯。我们如果将注意力困在应该与如果之间，就没有办法活在当下。这句话呢，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哦。好，长期内耗对生活所造成的三大负面影响，第一个是认知思考层面会下降，第二个是社交层面，对人际互动敏感，担心被误解或嫌弃，过度关注自身压力呢，导致封闭跟孤独，影响支持系统。第三个是生理健康层面，出现头痛啦，肌肉紧张，失眠，肠胃不适，甚至引发焦虑症、恐慌症或是自律神经失调，这些呢都是负面的影响。你看我说吧，会影响到身体对吧？好，不要内耗咯，有什么事情呢，好好的就把它说出来，或者是呢就不要去在意它，我觉得这个是最快的一个方式，这些都是要经过练习的啦。希望我们都可以呢度过一个不内耗的人生，可能有些困难，但我们一起加油好吗？今天的早安大家长一个小时节目在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先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祝福大家在这个周休假期能有好好的休息，或是呢度过愉快的周末。我是思安，早安大家长，我们下周一再会咯，拜拜。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

0: 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
4: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一通，我是主持人冠宇。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比较少被讨论，但其实非常重要的议题哦，就是如果说我们家中长辈来入住这个老人福利机构之后呢，我们通常会关心说，诶，他有没有吃饱，有没有吃好，然后睡得好不好啊，有没有机构里面照顾的有没有好哦？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说，诶，如果这些长辈假设他今天是没有家属来探望他的，然后也没有亲人可以帮助他来发声哦，那他的需求跟心情甚至这个权益又有谁会来关心呢？那因此呢，宜兰县政府目前在推动一项非常温暖的服务，就是我们的老人福利机构内不利处境老人倡导关怀服务方案。那今天特别邀请到宜兰县政府长期照护服务管理所业务承办人沈信如主员来到我们节目中来和大家分享。主员你好。
5: 大家好。
4: 是，信如，我想节目一开始就是要来请教你，就是说什么是老人福利机构内不利处境老人倡导关怀服务方案？这名称有点长，
5: 对
4: 大家可能会有点陌生。那为什么政府会想要来推动这项服务呢？
5: 它是为了维护老人福利机构内长者的尊严与健康，保障老人的权益。那它是针对居住在机构内因为缺乏家庭支持无法为自身发声或者是寻求协助的弱势长者，特别是没有家属及中低收入的老人所建立的倡导关怀服务机制。那它是透过培训倡导关怀人员定期的进入机构去做访视、陪伴关怀、倾听需求及提供支持，协助长者可以去表达自己的意见，维护他们合法的权利，并适时的提供资源连接与协调服务。
4: 是，所以主要还是就是提供给就是一些比如说缺乏家庭支持，或者是比较没有能力表达自己需求的长辈有人可以来陪伴倾听，然后维护他们就是应有的权益。
5: 对，
4: 那很多人可能以为说，住进机构就有人照顾，但是其实这个照顾生活是一回事，但是心理支持又是一回事哦。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说，目前有哪些长辈是比较需要这项服务的？
5: 我们比较多是在那个就是家人比较少来探望，或者是就几乎都没有家人。
4: 是，
5: 对，
4: 比如说有那种就是其实他也不是经济不好，可是他可能就是孩子都在外地工作，那可能也没时间来探望他，这种也算，对不对？
5: 对，还蛮多这种。
4: 是，而且未来我们想想这个少子化的社会，少子化的时代，可能未来这种情形会越来越多。
5: 对，
4: 听起来这项服务更像是一位陪伴者、倾听者，而不是说，我是去管理长辈这样的一个职务哦。那很多人会听到说，倡导关怀员这个名称，那是不是也说可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说他们平常都在做些什么，以及对我们这个老人福利机构会有什么帮助呢？
5: 倡导关怀员的话，他主要就是做机构跟长辈之间沟通的桥梁。那他主要是主动的去关怀、陪伴、互动跟倾听长辈的心声，然后还会就是观察、了解长辈的生活状况啊、想法跟需求，他们会去协助长辈表达他们的意见。那当他们发现长辈有需要协助的地方的时候，他们也会适时的去跟机构的照顾团队沟通，让长辈的需求都可以被看见与重视。
4: 是，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他并不是一个照顾者的工作。
5: 对，他不是。
4: 对，所以一般来讲是比较不会去取代到我们这个照顾服务员的工作。
5: 对，
4: 他是属于比较站在长辈的立场。

0: 去那个倾听他们真正的需求，然后必要时来提供一些协助跟沟通，算是一个桥梁的一个角色哦。
1: 对，
0: 那长辈开始入住时，一定会就是会觉得比较陌生。那倡导关怀员通常会怎么样来跟这个长辈来建立这个信任的关系呢？
1: 那有倡导关怀员就是做分享，他们到机构去做访视的时候，会陪伴长辈泡茶，然后喝茶。从轻松的就是日常互动开始，慢慢去聊长辈过去的生活啊、兴趣跟回忆。那在一次次的陪伴与交流之中，长辈也会逐渐的去熟悉我们的关怀员，也更愿意去分享他们自己的想法或者是生活的感受。那透过一杯茶的时间，我们会慢慢的建立彼此的关系，让长辈去感受到有人是愿意去倾听跟关心。让他们从原本比较可能不怎么表达自己，到现在也会主动的，就是去分享自己的想法。这也是就是我们关怀服务所带来的正向改变。
0: 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也很有感，因为以前我也有曾经在社区工作过，然后我觉得，人上的年纪有时候多少会有点戒心，
1: 对。
0: 就是他不是那么容易跟你打成一片，对，那也会就是会想说，哎，你这个年轻人到底想要干什么？这样子，
1: 对，
0: 对，但是透过一些比如说跟他互动交流，比如说你要去了解他的一些兴趣，然后知道说，哎。真正有人在关心他在做些什么的时候，慢慢这个心房就卸下来，然后就会建立信任。那这样的感觉是非常有温度的一种认识跟彼此的一个信任哦。那当然，我们讲到说现在的这个时代里面，其实我们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上了年纪的长辈，有时候也会有失智的状况，对，或者是这个语言退化的状况，那可能长辈他就会比较不容易言语上的表达比较不容易，那这个情形要怎么办呢？
1: 哦，那我们的倡导关怀员的话，平常就是会耐心的陪伴、细心的观察，然后去倾听跟沟通嘛。那他们还会就是自己去做那个图片、图卡，就比较简易的沟通工具，让长辈可以去表达他们的想法。那我们也会跟照顾团队做合作，就尽可能的去了解我们长辈的需求跟意愿，来去协助维护他们的最佳利益跟权益。
0: 这个信我在你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你会去进行访视吗？还是
1: 我在就是方案初期的话，我会跟他们一起进去。
0: 是，那你有没有一些就是实际的案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比如说，就是你有看到的情形，比如说，老人家在这个机构里面啊，受到这个关怀人员的服务之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或者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案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1: 我这边的话，就是有机构的社工，他跟我回馈，那就是最开始长辈他其实就是基本上就不太会跟我们就是互动啊、聊天这样子，然后也不会去跟机构的人员说话，他就是透过我们就是倡导关怀员固定到机构去陪伴他们啊、聊天，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互动慢慢建立起信任感。那长辈逐渐的就会愿意去分享他们的感受跟需求。那到现在的话，就是长辈可以非常主动的跟倡导关怀员互动啊，然后也会愿意去跟机构的社工来表达就是自己的想法。那这样子的改变的话，也让照顾团队就是更可以了解长辈的需求，也感受到就是倡导关怀服务在促进沟通跟提升照顾品质上的正向影响。
0: 是，就是等于是彼此一个互利、互相这个收获的一个结果，对不对？
1: 对。
0: 是，不过我们现在也好奇说，像我们这个机构里面啊，目前有没有规定说大概要多少的倡导服务人员？
1: 目前的话，我们就是，5个个案的话，我们就会配一组关怀员。那一组关怀员就是2个，
0: 一组关怀
1: 就
0: 员，
1: 是2位。
0: 两位就是个案这样子吗？还
1: 没有，就是5个个案，然后我们会配一组关怀员。两位会一起进机构去做服务，
0: 是。
1: 对，
0: 目前我们这个宜兰县目前这个倡导服务关怀员的部分人数多吗？
1: 人数的话，今年培训之前的话是26位，那今年就是4月培训完过后剩增加了15位，对。
0: 是。 所以还是有人就是其实是很乐意投入这个部分哦。所以这个也是想要来请教一下说，哎，其实我们这个倡导关怀员的部分，刚才有提到说培训的部分嘛，这个是有没有年龄的限制？

0: 至比如说我今天要当一个倡导关怀员的部分的话，我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年龄层的人才可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工作，以及说这个是一定要完成相关的培训课程是吗？
1: 对对，我们倡导关怀员的话就是年满20岁，
0: 是，
1: 然后就是你可以书写字这样子。对，然后我们每年都会开培训课程，基础培训课程跟进阶培训课程，那总共是24个小时。那有完成培训课程之后，我们会再就是开始进机构去做实习。那实习通过之后，我们就会安排进老人福利机构做服务。
0: 他们这个是有费用的吗？还是说，
1: 我们目前的话就是进入机构一次的话会有800块的费用。
0: 这个是就是等于说一次，那他会有这个次数的限制吗？
1: 有，我们一个月就是会进机构2次。对，那他除了进机构关怀的话，他还要写那个就是访视单。对，
0: 是我们这个倡导关怀员的部分，目前我们宜兰县目前参与的这个年龄层大概都落在什么样的年龄层？
1: 基本上都是65以上，就是退休的人士。
0: 是，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主要的部分，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如果说大家退休了，就是自己年纪上，因为现在人也都很长寿，那65岁退休，其实身体状况应该都还不错。
1: 对，
0: 然后自己也慢慢走入这个老年的阶段，所以好像反而更能够理解这个老人家的需求。
1: 对，
0: 所以进到机构里面去服务，好像彼此更能够理解彼此这样子，然后照顾起来也会比较得心应手。
1: 对，
0: 所以其实也蛮鼓励我们这个就是有兴趣的这个县民外县市的，你可以来报名吗？
1: 因为我们每个县市其实都有做。
0: 是，
1: 那目前的话在宜兰的话就是找我这边报名，
0: 是，
1: 那我们就会分配你到宜兰的机构里面去做服务这样。
0: 是，它是我们每年的什么时间点可以来报名？
1: 我们大概3-4月开始
0: 是
1: 就可以做报名。
0: 是，然后会在我们公布在我们这个卫生局的官网上吗？还是
1: 我们会，因为我们都目前是跟伊甸基金会合作，所以我们可能会放在伊甸基金会的网页。对，
0: 是，好。它跟一般我们的志工有什么不一样啊？
1: 跟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定期都会做就是教育课程继续训练的部分。
0: 是，
1: 对，我们一年可能会有4次的继续教育训练。然后还有4次的团体督导工作坊。
0: 是，所以目前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就是可以除了照顾别人之外也可以上一些课程啦。
1: 对，
0: 然后增进自己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技能哦。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目前宜兰县的一个服务成果如何？
1: 115年的话，我们的合作机构家数其实有达到25家，
0: 是，
1: 那服务的对象有达到107人。目前就是有在关怀的关怀员是26位。
0: 是，
1: 对，那目前也提供了就是关怀服务1042人次。
0: 对，
1: 那因为目前的服务需求也在逐渐增加，也希望有更多的民众可以加入我们关怀员的行列，一起投入倡导关怀的服务，让更多的住民都可以获得支持跟协助。
0: 是，其实目前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心如讲的，其实真的也是目前有25家嘛，然后服务这个107位的长辈，然后是26位的倡导关怀员。对，所以其实真的是很欢迎民众可以来加入哦。那也非常谢谢说心如今天来到我们健康快一通，跟我们分享这个老人福利机构内不利处境老人倡导关怀服务的一个方案。那节目最后心如还有没有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补充说明的部分？
1: 就还是很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关怀员行列。
0: 是，对，其实每一位长辈都非常值得这个被倾听被尊重，然后倡导服务也是希望说让那些比较没有家庭支持的一些长者能够有人陪伴，然后有人能够替他们发声哦。因为其实这个观念其实在现在是蛮适合来推行的，因为未来的时代我们可能会走向少子化，甚至 单身的人也会很多，独老的人也会很多。那未来如果说有这样倡导关怀员照顾的话，大家互相的来扶持的话，那相信这个社会会走向我们的这个社会福利也会更好，那也会有更多人来受益哦。好，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宜兰县政府长期照护服务管理所沈信如专员来到我们节目来跟我们分享。那我是主持人冠宇，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那我们下周健康快一通再见，拜拜。

0: 境，每周日上午9点半，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一首歌一个故事系列节目。延续上一集，我们一样邀请本剧的女主角淑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淑君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君。
0: 你的阿德哥哥当初帮你解围，得罪了那帮什么渡船头帮的混混，又因为想念你而离开他的地盘，恰好被那些混混盯上，这想必会惨遭毒手吧？那后来呢？
2: 喂，大爷，大爷，你看，你看，你讲阿德啊，死过来，
3: 盖好。
1: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都是我连累了他。
0: 所以在那当下，你就开始对阿德产生情愫了吗？
1: 那是在那当下，我现在恨死他了。
0: 哦，所以这后来好像又发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事，对吗？
3: 你倒好，你倒好啦，你卖乌白叮当啦！你即马两支脚吼拢空石膏，爱先等你打两再固定，你先较忍耐一下啦。
4: 阿呆呀，哇，多谢你啦！
3: 三八兄弟呢，讲讲嘿，甲娘这阵大砖头的臭孙仔囝，拢甲恁爸扯咧等，若有机会吼，恁爸全部甲你偷偷转来。
4: 算了啦，阿呆，
3: 什么咧算？因敢动你，就是你甲恁爸呛赌。不过你放心啦，我会先留伫遮照顾你啦。
4: 这是什么声啊？可是像你叮叮啊啦！
1: 请问阿德叔叔是不是在这里啊？
4: 叔公，是叔公啊！
3: 你哪会知我伫遮？
1: 我当初问人才知道阿德叔叔出事了。
3: 哦，你来上介好，阮阿弟个拢嘛是为着你。
4: 阿呆，好啊啦。
1: 请问这位大哥是？
3: 叫我阿呆就会使啊啦，我知影你叫淑君啊，蛤蟆星夜市啊吼，遐是我的角头啦。啊，你虽然讲吼看袂着我，但是我伫遐听你唱歌嘛，听几啊年啊呢。吼，你的歌声真正是有够赞的啦。
1: 阿呆大哥，我可以留在这里照顾阿德叔叔吗？
3: 哦，可以，可以，当然嘛可以。
5: 阿德叔叔，你愿意让淑君照顾你一生一世吗？
6: 我愿意。
4: 呆呀！
1: 那阿呆大哥，这里就交给我了，你去忙，没关系。
3: 对，我就先去忙。恁爸就无用来甲遐大砖头的讲到最告别。小君啊，阿德就拜托你啊嘿。干娘，恁这臭孙仔囝拢该死啊！别阿呆来啊！兄弟啊，你把咱遐少年啊拢叫叫回来，叫因家私拢传到边边，这摆就要甲大砖头的输赢一个。
2: 乖乖，听讲阿呆因开始有动作啦，即马四个咧闹人呢。
7: 水啊，真当就是要当你这时阵啦。哼，就照咱的计划来一个请君入瓮。

0: 真系无半个人啊！啊，迄挂大村头咧，啊，快，叫起，
1: 大家紧走啊！
2: 我无事啊！

0: 恁爸当时叫恁去看面团，你也看，恁遮哦，对一个毋是偷青目睭，就是开脚半手转来，迄有够写恁爸面子呢？
1: 啊，就应该阿爹啊。
0: 这我知啦，迄个长脚爹啊，已经无啥物利用价值啦。恁个插销伊是要创啥？
1: 煞气大个啊！恁哪会当安尼讲呢？当初江都酒家迄阵是替咱拍个呢，哎，入去关这七年，你拢无敢惊脚到，连答应伊个一大堆代志。嘛，无一项工作，还
0: 傻笑！我是答应伊三回啊，过这么久啊，我要哪会记？
1: 但是我记了真清楚哦。你讲，
0: 阿弟啊，警察那边哦，叫咱来交人出来打。这那是阮入面上无嘛十年起跳。阿弟啊，你未成年，那你入面哦，唔免苦几年才使出来。我知影恁老母患病哦，当需要医药费。阿达那这点你放心。医药费我刷起会负责到底，加上你这几年的安家费，保证你母啊会做好过，兼会帮你请上届好的律师哦。
1: 结果你三回拢无做，害母啊三个月就亡身去，连后事拢是我咧替伊处理的，啊，搁你什么安家费？
0: 好啊啦，啊无你是当煞尾啊，要搁当啊甲恁爸讲个三炮两炮的啦，即摆要处理的哦，就是迄挂大砖头的啦，迄因的人是愈加愈大胖呢。迄咱个地头要去用撑到底啊呢？咱即卖哦，就开始做药啊，来甲伊遐少年个饲，饲到互因头壳歹去，则个
1: 大个啊，迄是毒品呢，会害死人呢。
0: 啊，恁无甲创，伊嘛照甲你讲啦。咱讲表无情，叫无义，食毒个无志气啊。等伊若食到调了哦，伫遐咧瘾，需要花，自然地倒过来咱这边啦。到时佫利用因哦，换因去帮咱卖药啊，趁钱。
1: 大呀、啊，安尼咁好，
0: 会使趁钱，啥物拢嘛好。我无趁钱，你要叫恁爸食屎呢啊！啊，你唔着剩尿通啉，凡世连屎尿拢无够，大家分啊！我甲恁讲啦，即摆问题剩最后的原料，爱有人走一撮南营去炸转来。
1: 大呀、啊，这种代志你是卖叫我去做哦？
0: 恁拢叫做记号啦，嘛无啥啥路用啦。你唔去，我自然叫别人去啦。好，迄个长脚爹住伫对一间病院。
1: 好。大呀、啊，阿弟啊，互你害到阁无够惨呢！你讲咩？
0: 干嘞！你无要讲，恁爸凊彩问嘛知啦。
1: 哇！这个进来去甲阿弟啊讲，叫伊千万唔通相信刷戏的。
2: 今天天气好舒服哦，风景很美，对不对？阿德叔叔，你帮我数数看。这里现在，
1: 哦、奇怪，两个现在是怎样？地浓我浓哦，原来这个阿弟啊，嘛点点吃三碗公饭哦。反正阿弟个脚要好，嘛无这么紧。刷鱼吼，暂时嘛无啥物目头啦。好，就是卖甲因吵，你讲，林刚再个讲。
2: 阿德叔叔，你今年几岁啊？
3: 我今年……
2: 等一下，你先不要讲，我来猜。阿德叔叔，你是属什么的、啊？
3: 我属龙，
2: 跟我一样哎，我也属龙。哦，我知道了，今年民国65年，你是龙年，那阿德叔叔今年48岁喽？
3: 不，不对。
2: 那该不会是60？哦，不对不对，36岁，一定对了吧？
3: 也不对。
2: 哼，我就不相信你今年跟我一样，才24岁。不管。我要摸一下阿德叔叔的脸，就知道你是不是骗我。顺便看你帅不帅？
3: 我长得比你想象的还丑。
2: 哎，你的头发是卷的，有去烫哦。
3: 啊，我天生就是这样啊。
2: 阿德叔叔的五官很立体耶，有一点像外国人，还好年轻哦，是24岁没错。对不起哦，一直叫你阿德叔叔。那我以后改叫你阿德哥哥。不过属龙的今年犯太岁，难怪你今年那么衰。
3: 好啦，那可不可以换我问你，你的眼睛是怎么失明的？
2: 就以前我在一间酒家走唱啊，遇到一群流氓进来闹事，那个时候啊，玻璃啊瓶子啊满天飞，眼睛就被碎片刺伤。

0: 了。
1: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0: 大概7年前了吧。
1: 7年前，在哪一间酒家？
0: 我记得叫港都大酒家。
1: 港都大酒家。

0: 木怪的歌声听起来才熟悉，原来雪姑娘的不幸都是我造成的。
1: 啊，阿大哥哥，阿大哥哥，你在想什么？
0: 哦，没有没有。
1: 后来我会去渔港边走岔，是希望有一天可以遇到我爸爸。
0: 啊，你爸爸呢？
1: 我妈说我爸是来自南洋的船员，在我快出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抛弃我们母女不见了。
0: 那渔港那里进出的人那么多，你怎么会知道谁是你爸爸呢？
1: 夜来香啊，我妈说我爸喜欢到处种夜来香，只要闻到夜来香的味道就可能是我爸回来了。
0: 对哦，你住的地方是种很多。
1: 阿德哥哥，都是我在讲哎，现在换你说说你的故事给我听。
0: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总是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还不敢奢求能得到这些人的原谅。
1: 也不用那么悲观啦，没原谅你的可能只剩下你自己啊。好啦，群星会快播了，我们回医院的交易厅看电视听歌好不好？

0: 看俗君啊，要搁这么乐观，给家庭我们心对的愧疚。
1: 哈，阿德哥哥，你怎么都不说话？冷气广告哦，最高品质静悄悄呢。
2: 阿德哥哥，你帮忙看，站在中间那个是谁啊？
0: 哦，那里站一个拿拐杖的阿公。
1: 不是啦，我是说电视里啦。
0: 哎，很眼熟，但是不知道他叫什么。
3: 阿德邓丽君呐，伊叫你昂掉，彩梅唔叫嘛？
1: 我就是彩梅啦，安怎？
3: 啊啊，拍死拍死！
2: 穿什么？
0: 我就穿医院的衣服啊。
1: 不是问你啦，我是说邓丽君。
0: 啊，他就穿一套白色洋装啊。
1: 鞋子呢？
0: 有穿。
1: 废话，还打赤脚嘞。好了好了，算了。他戴什么耳环啊？
0: 看起来就跟你差不多。
1: 真的？那头发呢？长发还是短发啊？
0: 短发，还卷卷的。
1: 你觉得我剪像他这样好不好看啊？
0: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1: 那就是说短的卷发很适合我咯。我知道邓丽君常来高雄的蓝宝石歌厅唱歌，等你脚伤好了，如果他再来，我们一起去听好不好？
4: 嘿，杰杰啊，阿杰啊，原来你伫个遮哦。啊，你坐轮椅也不只好看呢。啊，赶出来，还拢无来小坐啊？莫非是咧惊恁爸三笑？
0: 是衰呆。
4: 来来来来，恁这医生护士哦，拢甲恁爸听好哈。马上甲阮阿弟啊，抄去上介好的病房，安排上介好的医生，用上贵的药啊！我要看伊两个月内哦，伊的迄双脚会使从我走小脚，啊，该走赢我哦。啊，那无哦，恁爸就将这间病院讲到像较早港岛酒家呢，规间互你样样样。
0: 衰呆，有啥物代志，咱出来外口讲。
4: 恁爸就是有代志要甲你讲啦。喂，恁叫一个哦，甲杀出来外口。
0: 淑君，你在这等我一下，不要跟出来啊！
1: 哦，好。
4: 林伯就简单跟你讲啦，叔公啊，今仔日会安尼吼，是你造成，你知吼。恁即卖搁当咧看，你一定想要医好伊的目睭，来弥补对伊的亏欠，对吗？

0: 你讲我钱伫倒位咧？根据我探听来啦，伊需要为这个外国买这个眼角膜来做这个移植，还有这样好了。哦，这哪个开落去哦？
1: 你到底是要讲啥？
0: 安尼啊，两个月后，你帮我找一撮男人，将我想要滴的物件炸回来，相关的医疗费用全部我来开，包括你这七年该乎你的哦，最好给你结落清啊！
1: 你以为我阁会相信你哦？
0: 你相信唔相信哦？等你的脚好哦，咱阁来讲条件啦。这嘛是你唯一的一条路啦。
2: 所以那段时间，你人是都在医院照顾阿德吗？
3: 除了去唱歌赚钱以外，几乎全都在医院里照顾他，直到他出院。
2: 哇，那这段期间你们彼此会产生感情是自然不过的啦。那后来你怎么又会变得这么的恨他呢？啊，这个我们稍后再聊好了啦。先说一下啊，你们不是有约定说要去蓝宝石听邓丽君唱歌，那后来有去吗？
4: 淑君，淑君，邓丽君她真的来蓝宝石公演了啦，今晚我就带你去。
5: 真的哦，太棒了。
4: 我去找阿呆借摩托车，你晚上6点就在山下那里等我，我来载你。
5: 谢谢阿呆哥哥。
6: 你要载小军去约会啊？车借你当然也没问题，但是我这车吼已经过了锁过啊，常常也骑到过路，还过来用卡呢，安尼伤涩啦。啊，无安尼，我来共借一台较适派，安尼载小军啊，唔再笑着。对对，你的奥多拜敢会使借我一个哈？
0: 啊，你借我的车要创啥？
6: 啊，就阿德啊，要载小军去约会，想讲给阿德啊放心一个啦。
0: 啊，因要去哪位？你咪爱甲我讲啊！迄阿德也是无驾照呢，这我会交代一个啦。飞弟吼，遐警察拢是恁爸咧饲的啦，着叫因看到我的车吼，袂使走。
6: 安尼，我着替阿德啊，甲大爷多谢，多谢大爷。
0: 该好，互恁爸当着机会啊吼！你一口七啊癌，若无甲你老臭吼，要哪找到你的行？想要约会？把你爸去警察局约会啦！
7: 阿姨，你好。
8: 哎呦，是小军哦！你今仔日哪会这罕见哈？
7: 我要做头毛，啊，搁要化妆啦。
8: 有影无？要去约会吼？啊，是啥物人才有福气哈？会用去交到阮小军啊，实在足有眼光哦。坐啦。啊，你想要做安怎哈？
1: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7: 我要加底，啊，佫小我顶一下，就亲像邓丽君安尼。
8: 哈？你拢留到遮尼长啊？拢要剪掉哦？嘛好啦，即马天气遮尼热着，加安尼嘛较得流行啦。

0: 好啦，我起行给你看一下。
1: 没啦没啦，
0: 看这个天气好像要落雨了，你还要化妆不怕狗戏哦？
2: 我不管啦，我就要真像邓丽君这样就对了啦。
0: 哦，好啦好啦。
3: 现在才五点半而已，我太早来了，要有一点时间，是不是先去买一束花，也是什么花送淑君？
4: 对啊，有人交代这要给你。
3: 啊，这是啥？喂，嘿，哪安尼就造谣？这哦，这束花敢是阿呆叫人摕来？这个阿呆真正哦。
5: 报告，
6: 警察林姐，
5: 花内底这包是啥？
3: 这我唔知，
5: 唔知对无？
6: 啊，等下警察就惊落，
5: 你着啥物拢知啊？
6: 要铐起来。

0: 那天晚上，高雄下着滂沱大雨，我一个人撑着伞，拄着拐杖，孤零零地站在山脚下，哭等着阿德哥哥。雨越下越大，时间也越来越难熬。我的阿德哥哥绝非言而无信的人，心里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再坚持等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就算全身已经湿透到寒冷刺骨，也要强忍着，一定要想办法去找到阿德哥哥。
1: 讲，这部物件是安怎来的？
2: 代志经过我拢讲过啊，你不信，我嘛无办法啦，
3: 无办法，无办法。
2: 你无办法，但是阮有诶是办法啦。阮三组诶咧办案，你大概拢捌听过啦，吼、哦。灌水倒掉，坐冰椅，叠脚底兼垫骨头，哈、啊！若垫到你闪西闪腰，安尼就歹势啊呢。
3: Gary 大叔，
4: 哟，对，啊，你是要创啥？啊，喷啥？个喷！
5: 喂，你们两个，
3: 所长好，
4: 所长好，
5: 放人。
3: 是啊。放人，无啰嗦的啊！啊，这条线打脏掉尔呢？
5: 我说放人就放人。
3: 嗯，啊，无即马是啥情形啦？
5: 有人来保他，上头也有打电话过来交代。
3: 干，算你好高运呐！
6: 阿德啊，你有去气角着无啊？
7: 啊，你有安那无？
6: 有恁爸弟的安呐？
7: 多谢恁啦。
6: 安尼都要走哦？
7: 小姑奶奶等我，我要赶紧去。
6: 傻笑，是恁爸甲你报出来呢？话走就要走哦，
8: 阿德哥哥，阿德哥哥，你在这里吗？
7: 小坤，小坤呢？我在家啦。
8: 我听说你被警察抓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6: 阿德，你推啊他哦，身躯藏毒品呐、啊。
8: 毒品？
7: 不是安尼啦，
6: 那这口阿德啊吼，那不是什么好歹路啦，已经关七冬，才放出来不外久尔。以前江都酒家，迄阵，迄都是伊做呀。你安尼哦？拢嘛死害的，伊拢无甲你讲对哦，这颗就是看你青梅好骗呐、啊。
8: 你，原来你是这种人。
7: 秀坤，是我对不起你。
6: 那安尼哦，你了解伊的真面目啊吼。
8: 王妃，我这么相信你。
6: 来来来来，都看你水水啊吼，以后就专门来甲恁爸抓你，恁爸痛经来养哦，万岁甲你包月啊哦。
7: 秀坤。小坤啊，
3: 小坤啊，小坤，卖装个紧啦，较细只，我送你转去啦。
7: 小坤，
6: 阿弟啊，恁爸即卖是你监护人哦，你马上带恁爸转去。
7: 这个我
6: 唔情愿呢，哪里恁爸阁叫人甲你扣入去，对无？
9: 狠毒的鲨鱼故意让赎君知道一切残酷的真相，并以卑鄙栽赃的手段。逼阿德走上贩毒这条不归路。
10: 阿德用他一生的悲剧造就了如今光鲜亮丽的赎君，为何赎君还对他恨之入骨呢？即将登场的这一位南洋大毒枭将是本剧相当关键的人物，精彩的完结篇保证让您为之动容，敬请期待下周假日听电影之港都恋歌。这里是正声高雄台，我是夏伟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拜拜。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
1: 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2: 原谅我，今天是最后一天在家里连线。
3: 秋华姐，别给自己压力啊！对，
2: 我今天真的本来就想要来电台。
3: 嗯，
2: 天气这么好，我不出门我会觉得很难过。
3: 哎，
2: 所以我一定要来节目中跟大家聊天。
3: 嗯，
2: 没想到今天怎么一起来就感觉到我体力怎么会变这么差？
3: 嗯，
2: 站也站不稳。
3: 对。
2: 然后到洗手间，我房间转个弯就是洗手间、
3: 啊、
2: 我居然走得好辛苦哦、
3: 嗯、
2: 满身没力耶，所以我不管他，我还是照样该吃早餐吃早餐，然后该啊这个诵经诵经。结果呢，我通常诵经从普门品跟这个心经还有大悲咒，
3: 嗯，
2: 我一口气可以念完。结果呢，今天休息了两三次，
3: 嗯，
2: 完全没办法完全啊、一口气就练完，
3: 是
2: 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体力就很差。
3: 嗯哼，
2: 再来紧接着就要走跑步机了。
3: 嗯，
2: 哇，更糟糕，手抓在跑步机的那个上面。
3: 嗯哼，
2: 我简直没有力气。
3: 嗯，
2: 走得快摔倒的感觉。
3: 是
2: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会体力变这么差。
3: 嗯哼，
2: 我在想应该是跟这个草药有关。
3: 对啊，凉嘛，
2: 可能有一点凉。
3: 嗯，
2: 然后本来就有一点点力气有一点差，但是我没想到会差到像今天这个、
3: 嗯、
2: 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我吓到了、
4: 嗯、
2: 所以呢不管三七二十一，练这个走完跑步机马上换衣服走 Mindy 我们赶快到专心诊所，
3: 嗯，
2: 再去打营养针。
3: 嗯，
2: 明明我都准备了两颗的那个六康宁，
3: 是
2: 先吃一颗。
3: 嗯，
2: 那一颗呢等到中午的时候出门才要吃。
3: 对，
2: 都拿两颗出来，我只吃一颗。
3: 嗯，
2: 然后呢就赶着出门。
3: 嗯，
2: 就到中心诊所去的时候差不多9点多，因为医生还要等医生下来嘛、
3: 嗯、
2: 然后等等，结果呢有一点耽误时间。我跟真的没有骗你，5分钟以前才坐到现在这个位置。
3: 嗯，
2: 把电话的线接好。
3: 嗯，
2: 然后可以跟听众朋友连线。
3: 是，
2: 可见你知道我节奏有多快，早上
3: 嗯，
2: 就像这么多的节奏，然后边在打营养针点滴的营养针，边找资料，
3: 对，
2: 边找歌给你、有没有看到？
3: 有，
2: 我歌实在不久之前才给你。
3: 嗯，
2: 是不是？
3: 是，
2: 放心，我还有力气跟听众朋友说话。
3: 嗯
4: 秋华姐，我好佩服您哦！
2: 怎么说？
4: 就你早上其实已经不舒服了，但是你还是努力的让自己跑完早上的所有流程，该运动的运动，该吃饭的吃饭，
2: 啊、
4: 还有优康宁也不能少。
2: 我不能够让我体力精力有什么差距，
3: 对，
2: 跟平常有差距，我就觉得不对。
3: 是，
2: 所以呢，这个绝对是跟草药真的有关。
3: 嗯，
2: 本来是没有感觉到，
3: 嗯，
2: 那我觉得有效，
3: 对，
2: 我就喝得比较认真一点。
3: 嗯，
2: 可能是这样子的关系、
3: 嗯、
2: 所以呢真的体力真的有一点点差。
3: 是啊，
2: 尤其是今天。
3: 嗯，
2: 所以呢吓到了、
3: 嗯、
2: 所以呢我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说，有很多人来问秋华姐说有感觉到这个肾脏的位置比较不痛了，
3: 对，
2: 代表就是有效。
3: 是，
2: 那有效的话呢，听众朋友很多人来问、
3: 嗯、
2: 当你喝的时候去买来煮来喝的

0: 候记得好不好？
1: 嗯，
0: 不管你是有听众朋友是说他儿子嘛，
1: 嗯，
0: 有圣诞节时嘛，
1: 对，
0: 所以呢年轻人也一样，年老人也一样，
1: 嗯，是
0: 不管怎么样你在吃这个这个中药药草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提早先吃佑康宁。
1: 嗯，
0: 一定要先吃，
1: 是
0: 先吃佑康宁。
1: 嗯，
0: 我今天去打针，医生也是给我，
1: 是
0: 给我什么？给我葡萄糖，
1: 嗯，
0: 跟那个维生素 B 群。
1: 对，
0: 我说还有别的东西营养针可以再加进去里面打吗？
1: 嗯，
0: 他说没有，没有，
1: 是，
0: 所以说只有打这两样。
1: 嗯，
0: 啊，所以说维生素 B 群的确是很重要。
1: 对，
0: 那没关系，你们就用吃的，
1: 是，
0: 好不好？
1: 好，
0: 先吃佑康宁，
1: 嗯，
0: 之后你再喝。喝这个药草，
1: 对，
0: 要不然我怕你们体力会有一点点受影响，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啊，感觉是有效，
1: 对，
0: 我现在比较不痛了，
1: 嗯，
0: 比较不痛，
1: 嗯，
0: 好不好 ？OK， 好，先安排一首歌，
1: 好，
2: 好，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意大利的情歌，叫《Ardila》哦，
1: 嗯，
2: 这首歌是由 Connie Francis 他所翻唱的，
0: 对，
2: 那这首歌很特别的是，它融合了意大利的传统抒情旋律以及管弦乐的编排。歌词里头呢，他用比喻的手法描绘爱情的崇高以及永恒，传递出恋人超越世俗界限的深情。
1: 嗯，
0: 很棒。嗯，康妮弗兰西斯唱的歌，
1: 好，
0: 我一直都很喜欢。来，请阿迪达。

0: Tila， 但是我比较熟悉的是另外一个 Akira， 是这个日不是 Akira，
1: 是 Akira
0: 啊、哦，它是一个日本大有克洋化的一个卡通，很经典，然后现在又要重上了，因为它其实。

0: 他就是当年在轰动的全世界，他讲的是未来的世界，所以他里面有很多幻想的一些交通工具啊等等的，然后就是很算是他的经典巨作啦，大有克洋，因为以前喜欢看漫画嘛，那刚刚秋花姐在讲到说自己没有体力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还有一点呢，我觉得秋花姐就是她自己的身体的热量赤字太高，因为什么叫热量赤字哈，其实对于很多爱减重的人啊都会记得这个字，因为热量赤字呢就是你先算一下你今天一天基本的燃烧热量需要多少，这可以利用你自己的体重乘以它好像70吧，比方说我70公斤然后乘以70还是乘以60我忘了，反正网络上有数据，然后这就是你睡着，就是说你一天都不动，你就有燃烧这么多的热量因为这是人的基础代谢热量，然后你必须让你的热量就进食的热量低于这个500，所以就代表说你今天你差了500大卡嘛，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身体怎么办呢，它欠这个500大卡它就会从你的肌肉从你的脂肪开始消耗，
1: 是，
0: 所以累积下来你就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就会越来越 瘦了，但是呢同样的它也有很多时候都是瘦你的肌肉也有可能肌肉跟脂肪是一起瘦啊但是呢所以其实秋花姐讲说她最近也是开始一直在瘦因为我有在观察她她的进食其实已经是所谓的热量赤字了，所以他等于他每天都在保持着热量赤字，
1: 对啊，
0: 所以他不瘦也怪，他就是会一直瘦，
1: 对，
0: 所以我就说他可能需要去填补他的热量空缺，
1: 是，
0: 但是他的吃的东西又不多，
1: 对啊，
0: 所以他非常适合吃什么？他非常适合吃垃圾食物。
1: 这听着好可爱
0: 对别人是不能吃垃圾食物
1: 我们对唯恐赶快推开
0: 他是要拼了命的吃垃圾食物我觉得不是说拼了命吃而是先把他那个热量的空缺补起来那补起来之后呢比方说他今天身体需要2000大卡他先用2000大卡的垃圾食物补完因为比较容易嘛
1: 对啊
0: 你看垃圾食物真的是几口热量就很多
1: 对
0: 然后补完了以后再用健康的食物去补充他的肌肉补充他的这个其他的地方
1: 对
0: 那这样子呢他比较不容易会就是感觉虚当然凉也会啦像我记得我每次在断食的时候特别怕冷因为你身上没热量了
1: 是啊
0: 所以完全不防寒那我今天跟秋花姐讲哪些是空他们叫做空热量食物就是没有养分没什么养分可是热量很高但是有一些秋花姐是不能吃的啦因为它怕燥嘛
1: 对
0: 比方说像薯条油条它可能因为有炸过
1: 对
0: 薯片可能有烤过它也不吃然后含糖的饮料它可能有胃酸
1: 对
0: 那饼干可能烤过夹心面包这个它可能就比较可以吃了就是在那个面包里面涂一些奶油啊等等什么的
1: 果酱
0: 然后再来就是夹心的马吉这些都是属于高热量但是都没有什么养分的食物
1: 炸物跟甜食
0: 对那我是觉得说其实因为秋花姐是怕说甜食会有所谓的胃会怎么样就是那个叫什么胃食道逆流那我觉得胃食道逆流好解决嘛就吃酵素就好啦就是但是热量就比较麻烦所以我就说以前秋花姐喜欢喝可乐干脆就把可乐就喝他说怕胀气没关系啊就煮一煮啊因为当年可乐还是感冒药它是以感冒药的推出后来变成可乐配方所以有人讲说可乐也可以去减缓感冒的一些症状就喝个加热可乐说不定可以把那个热量的空缺先填补回来而且你想想看一罐可乐好像就300多400-500大卡了
1: 对
0: 这也是我当初为什么戒可乐的原因
1: 就
0: 是我发现所有的因为我要喝有气的饮料然后所有的有气饮料只要含糖的那个热量都很高
1: 是啊
0: 结果最后我就喝什么我喝啤酒你看啤酒已经是所谓的什么液体面包了可是它的热量居然不足以 cover 可乐，它大概两瓶大概才可乐的一瓶
1: 哦，
0: 所以这个可乐真的是肥宅快乐水啊。
1: 对啊，其实我自己是不太喝汽水类的，因为第一个我。

0: 自己是觉得对肠胃，我啦，我对
1: 是，
0: 肠胃没有那么好，然后也觉得热量很高，
1: 嗯。
0: 然后再来是其实可以跟大家建议吼，就是说如果你要吃甜食啊，你想要加点糖的话，可以用黑糖，因为像冲绳的话，他们就是大量的产黑糖，那在他们国家的话，黑糖对他们来讲是健康的糖，所以你可以如果考量到健康又想吃一点甜，可
1: 是
0: 以用黑
1: 黑
0: 糖的
1: 糖，
0: 方式让自己增加一点甜味，这样子
1: 嗯，
0: 也不会增加负担，也可以有一些热量。
1: 是的，
0: 对，
1: 嗯，好，那当然啦，如果你吃了这些东西，其实大家如果对我们的 B 群有了解的话，比方像优康宁，优康宁里面有 B 群，可是，大家如果真的有去研究的话，B 群它是一个燃料，就比方说我们今天吃了糖分，你看像刚刚翠花姐打什么？打葡萄糖，加 B 群，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如果你没有打葡萄糖的话，它没有办法转换为能量给你，
0: 它需
1: 除
0: 要一
1: 非，
0: 个转介
1: 因为
0: 系统。
1: 它转两种东西嘛，一种是转糖分，一种是转脂肪。啊，秋花姐已经没脂肪了，所以医生就给她打糖分，让糖分跟 B 群呢交叉作用，它才会有体力。所以你单吃，如果你需要有体力的话，不是说哦，那我就空，我就整天不吃东西，我就靠优康宁，那也不行。你可以搭配一些面包，因为你就不用怕胖了。搭配一些有一点糖分的食物，这样它才不会转换为脂肪，它会给你能量。好，所以呢，像优康宁里面的，不管是 B 群也好啊，B 群啊转换，然后像肝精啊，还有这个肝精我们现在也有鲜精，还有大蒜精，还有锌的成分，其实这都是可以让我们有体力但是记得最原始的那个热量还是要有，要不然也是会觉得虚虚的那当然，如果大多数的人都是跟我一样，其实我们现代人普遍是热量过高啊，那热量过高就很适合啊，因为你就可以把这些多余的热量赶快把它代谢掉，然后再加上你再做一点点小小的运动，运动。你可以加强它的燃烧效果，你的效果就会比别人还要来得好。所以我之前才会跟大家建议说，如果你有运动习惯的人啊，在你运动前、运动后，如果你有 OK 的话，你甚至就是前后都吃一颗优康宁。前面是为了什么？前面是为了让你的身体的脂肪赶快转换为能量，让你有体力运动。那后面吃是为什么？为了让你乳酸堆积可以快速消耗掉，所以真的会很有帮助。
0: 对啊，像我最近啊，也都每一天哦，我都一定会起床，都会吃一颗优康宁。然后我这一阵子自己观察自己的
1: 是，
0: 身体啊，我发现我的疲劳感啊降低非常多。
1: 对，
0: 我每天以前的话身体不好的时候会觉得到中午还是很疲惫，可是现在早上起来几个小时之后，我的精神就可以一直持续到晚上。对，可以带小孩啊，主持节目啊，或是做一些家事啊，买买菜啊，我都觉得跟我之前差好多。
1: 对，
0: 那像刚秋华姐也有提到说，像要刚才要吃那个草药啊，之
1: 是，那
0: 前
1: 太
0: 啊，
1: 凉了。
0: 对，可以吃个优康宁，也是我觉得优康宁是可以帮我们的身体打底，先形成一个保护，
1: 对。
0: 然后我们后续再进食的话，就比较不会影响到身体。
1: 那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我们丽人屋哦。今天天气很好，不过啊，现在天气真的是瞬间就转变啊。那一天下班，昨天
0: 对。
1: 哦，就是突然下大雨，然后昨天那个我要为你歌唱的那些大姐姐们啊，也都很多都被困住了结果都被困在便利商店，然后便利商店都人满为患。好，所以现在只能出门啊，可以的话就带一把小伞。如果你赶时间，
0: 对，
1: 如果不赶时间没差，反正现在台湾最方便的就便利商店，
0: 是啊，
1: 随便钻一下就有。
0: 对，反正带一把伞，除了遮阳也可以遮雨，总是有个保护到。
1: 好，那接下来呢，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还君明珠》。

0: 个连续剧的主题曲，
1: 对，
0: 好好听啊。昨天啊，这个不是昨天，是昨天吧？
1: 怎么什么事？
0: 我们去那个101啊。
1: 昨天
0: 啊，是前天吧？
1: 你跟那个五哥前天？
0: 对啊，前天嘛。
1: 对、
0: 哦、，OK， 五哥马上在昨天，马上找那个啊，以前雅芳跟五哥特别邀约一个团队，医疗团队，然后每一个礼拜都一定会去看我舅妈跟舅舅啊他们的身体状况，
1: 嗯，
0: 然后再帮他们打针啊等等这样子，
1: 对，
0: 马上就找那个团队说要来帮姐姐，
1: 嗯，
0: 要帮我，他也感觉到我实在瘦太多了，
1: 嗯，
0: 你知道吧，体力精力还 OK，
1: 嗯，
0: 但是如你所说的就是热量不够，
1: 对，没错，
0: 所以才会肌肉一直
1: 萎缩
0: 萎缩、
1: 嗯、
0: 就找不到我的 muscle、
1: 嗯、
0: 你知道吧，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1: 嗯，
0: 有时候垃圾食物
1: 也要吃一点
0: 不好、哦、
1: 对你来讲
0: 好，我就听你的话，
1: 嗯，
0: 来吃一点垃圾食物，
1: 对，
0: 刚刚你提早讲就好了，
1: 是，
0: 好，我本来回来你知道吗，
1: 嗯，
0: 我来不及在那个中心诊所附近，
1: 嗯，
0: 我很爱喜欢吃那个啊通化街那家小吃，
1: 嗯，
0: 来不及，
1: 嗯哼，
0: 所以呢赶快回家，
1: 嗯，
0: 我就跟玛丽安说，来

0: 要吃的是卤肉饭，
1: 是
0: 因为我有买卤肉汁回来嘛。
1: 对，
0: 我要吃的就是卤肉饭。他说没有白饭，
1: 哎呀，
0: 没有熟的白饭。
1: 嗯，
0: 所以呢，我说那有什么？他说有馄饨。我说好。
1: 而且像朱小姐，你喜欢吃卤肉饭的话，哈，那个卤肉饭的酱汁啊，
0: 嗯，
1: 汤可以多加一点，因为那个热量很高。
0: 太咸。
1: 如果你不怕咸的话，
0: 不行。

0: 我刚刚完全吃完十颗，
1: 嗯，
0: 厉不厉害？
1: 是，太厉害了，
0: 太厉害，就利用你们在播歌跟讲话的时间，
1: 嗯，
0: 十颗
1: 是
0: 馄饨全部吃完，
1: 嗯，
0: 可见你就知道，
2: 拍拍手，
0: 我有多饿啊，
2: 对，
0: 好饿哦，真的没骗你，哎呀，所以说啦，人真的很容易满足，
1: 嗯，
0: 不要奢求太多，
1: 嗯，
0: 真的。这里有一句话我念过给听众朋友听过了，江山依旧人渐老，
1: 是
0: 晚年只盼身体好，
1: 没错，
0: 荣华富贵都要看淡，
1: 嗯，
0: 健康才是宝中宝，
1: 是
0: 真的，看淡吧，
1: 嗯，
0: 把身体建立起来最重要，
1: 没错，
0: 我现在一定要认真听你的话，
1: 嗯，
0: 吃一点热水食物，
1: 对，我就讲把那个可热加热嘛，你就把那个气都给它放掉，
0: 哦，
1: 把它当糖水喝，因为它的热量很高，
2: 嗯，
1: 然后你就喝完以后马上吃两瓢我们的酵素，
0: 有道理，有道理，
2: 喝掉
0: 不行啊，可 不行，因为酵素容易瘦，真的，
1: 没有没有，你前面已经吃了个热量啦，就不怕了，
0: 嗯，是吗？
1: 对，
0: 好吧，听你的，
1: 嗯，
0: 哇，现在他们又拿进来什么你知道吗？
1: 嗯哼，
0: 豌豆，
1: 嗯
0: 嗯嗯，也是我最爱吃的，
1: 嗯，
0: 就是那个带壳的，
1: 对，
0: 那我喜欢自己连壳，然后自己剥自己吃，
1: 是，
0: 我很喜欢，哦，拿进来这么大一盘，
1: 嗯，
0: 这有什么营养？你告诉我，
1: 这个营养很多，豌豆它蛋白质算，如果以同样的磅数来讲，
0: 嗯，
1: 它蛋白质是很丰富的。
0: 我现在没有要别的，
1: 嗯，
0: 我只要让我胖。
1: 但是它的热量不高，
0: 真的，啊。
1: 对，其实秋花姐就是因为吃的食物都太健康，包含烹调的方式都很健康，
0: 哦，
1: 所以你就是热量很低，啊，可是食物的养分却很
0: 高。你帮我写出来一些好不好？
1: 嗯，
0: 什么样的热量高？
1: 嗯，
0: 垃圾食物没关系，
1: 你再从里面挑选。
0: 哎，太好笑了，
1: 嗯，
0: 真是
1: 第一次有人要吃垃圾食物，
0: 有这种人，
2: 对，
0: 哎呀，真的很棒，我真的很开心今天。假如不是有我们家的这个优康宁啦，胶原蛋白啦，哦，还有我们的这个优固力啊，还有我们睡得好。昨天晚上我倒睡得不错，
1: 嗯，
0: 因为我到晚上我没有喝那个草药，
1: 嗯，
0: 我到那个是在我们做完节目的时候，我喝再晚一点我就没喝了，
1: 嗯，
0: 还不错，昨天睡得还可以，
1: 嗯，
0: 所以精神还算可以，
1: 嗯，
0: 只是没体力。好 ，OK， 所以说认真吃我们的这个胎盘素，
1: 嗯，
0: 真的睡得好很重要，
1: 是，
0: 真的没有比睡得好更重要。
1: 嗯，
0: 今天如果说昨天晚上没睡好，再加上体力有一点差，哇，那不晓得怎么做节目啊，
1: 嗯，
0: 啊，我不能一天没有跟听众朋友聊天，
1: 对，它是精神粮食，
0: 我不知道日子怎么过，
1: 嗯，
0: 好，所以说记住哦，我们今天善事呢是到5:30就下班，
1: 是
0: 丽人屋也是，
1: 嗯哼，
0: 所以善事电话是27519911，
1: 对，
0: 丽人屋呢5:30就打烊，
1: 嗯，
0: 所以呢今天天气这么好提早过来，
1: 嗯，
0: 我很担心5:30之后可能会下雨，
1: 是
0: 好，我们地址是在忠孝东路4站，
1: 嗯哼，
0: 忠孝搜狗的这个后面，
1: 对，
0: 走到后面会看到柳公公园，
1: 嗯，
0: 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
1: 是，
0: 我们在5楼，
1: 没错，
2: 嗯，
0: 下电梯往右看，
1: 嗯，
0: 你就会看到丽人屋，
2: 对，
0: 好不好？
2: 如果搭捷运的话，坐到忠孝复兴4号，
0: 哦，对对对，你这，嗯，你最清楚啊，
1: 是
0: ，OK，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过来看看，
1: 嗯，
0: 不一定要买产品，
1: 对，
0: 来了解一下比较重要，
2: 嗯，好，
3: 我是凯尔本，
4: 我是纽曼。
3: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4: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3: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4: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3: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5: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3: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David Tao》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一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喽。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灰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灰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曲子，
0: 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

0: 多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有脚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道，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对，
0: 例如

0: 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15-20年以上。
1: 没有答案。
0: 好，这一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
1: 嗯，
0: 时间，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

0: 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

0: 和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班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2: 保持清醒。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天节目第一篇乐拼图就非常的动感，然后有热情火热的感觉，
1: 完全想要站起来跳舞啊！
0: 对，大家有跟着那个节奏摇摆吗？噔噔噔噔噔噔的人，
1: 没错没错，到底谁能够唤起我们这个舞蹈的魂呢？
0: 那这个团体啊，他们好像从以前就是那种非常能够带动大家的情绪氛围，带动不管是演唱会的现场的氛围，或者是在舞池里面也很常听到他们的歌曲。
1: 没错，说的我们好像很会跳舞，其实没有，是因为这首歌带动我们心灵的舞蹈哦。这个团队大家应该对他们非常非常的熟悉吧，曾经红透亚洲。
0: 嗯，他们叫做草妹啊，
1: 草蜢啦，
0: 一样的意思嘛，不是台语嘛、嗯、
1: 对
0: 啊。那刚刚的这一首歌曲取名叫做华丽舞台、嗯、歌词是何启宏所写的，曲是蔡一杰所作的。
1: 嗯，蔡一杰就是草蜢队其中的一员啦。嗯，华丽舞台，没错，这感觉就是一个哇，多么缤纷多么快乐的一个舞台上的秀啊。
0: 没错，就是那种开场的时候特别适合的曲目。那它是收录在2016年4月19号发行的专辑叫做音乐行者里面，这个乐是喜悦的乐。
1: 嗯，好，2016年听到的这首歌其实更早更早，大概早5年前吧。嗯，这首歌就已经诞生了，不过那个时候是乐

0: 好，粤语大家听不太懂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就今天就以这个华语的版本来说，刚说那个2011年是因为一个电视游戏节目《华丽明星赛》，所以出现了粤语版。那一个粤语版的歌词是林敏聪所做的。那今天介绍的这个华语版呢，其实歌词粤语跟华语之间当然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它大致上的那个主要的核心概念有一点像。总之呢，就是一个这个华丽舞台，就是他一个伸展台的感觉嘛。说人生就是一个华丽的舞台嘛，表演光鲜亮丽，那哪里来那么多不自在呢？不管怎么样，你只要好好的做你想做的事情，活得精彩，不管进场退场，每一场都是精彩的。那展现你自己的疯狂吧，不要去在乎别人的眼光，毕竟你的人生是你自己在活的。
1: 没错，不要争谁是主角，计较的人呢，就绝对会遭殃。所有足够有热情的人，请登场吧。
0: 对，而且他讲说用最真实的你活吧，因为每一个人生就是一个即兴表演，不用看剧本，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是真正被安排好的，只有最真实的你活下来的东西才是属于你自己的。那而且他里面讲到说，我的歌呢可以治好各种的伤，对他们就是自己也是很有信心啦哈。就是只要你可以听得懂的，拜托你不要吝惜你的掌声，你不要管旁边有没有人鼓掌，你只要想鼓掌你就站起来用力的鼓掌吧。
1: 人生哪里来那么多不自在呢？出场退场，每一场都无比的精彩。
0: 这是今天的第一遍音乐拼图，来自

0: 刚这第二篇音乐拼图一下啊，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哎，草蜢的华丽舞台要再来一次了吗？这曲风非常的相近哦。
1: 嗯，没错，而且歌名里面也有华丽这两个字哦。
0: 一样是在2016年4月的时候发行的，
1: 这么巧。
0: 演唱者同时也是作曲人，是来自台湾的尤怡婷尤怡，她那个时候好像还有一个叫尤怡女孩、哦。对，那歌名叫做《女孩的华丽逃亡》，歌词是林雨薇所写的，
1: 收录在尤怡婷她2016年4月在网络串流平台发行的一片 EP《就算讨厌洋葱，也要把它吃下去》
0: 就这个名字就仅限给所有讨厌洋葱的人啊，努力哦。对，那虽然是2016年4月的时候在网络与串流平台发行，但是呢，他在2013年的时候这首歌就创作完毕，而且在一些河岸留言呐、啊，还有很多就是大家可能知道台湾大大小小的演出场地，他都有现场演唱过。
1: 嗯，好，除了风格轻快以外，他还带有一点点这种都会民谣的气息，唱出女孩面对日常的压力和现实的生活的时候呢，希望能够暂时放下一切，寻找自我空间的心情。
0: 注意哦，就是希望，就是他可能很难，但他希望，所以他的歌词里面提到说，看镜子里的女孩，是跟自己的对话，看着镜子的那一个女孩，然后说猫是她的最爱，那不需要安慰我，反正她会自己把玩自己的无奈，一个人学会自拍，那一个人可以做些什么事，一个人可以做好多事情，她可能学会自己的生活，学会自己跟着音乐摆动，那她不再假装什么了，她也不想要再戴着任何的面具，总之我就是逃离我不喜欢的事情，我就一个华丽的旋转，我就要直接挣脱那一些束缚我的，不管是外界的评价或是别人的眼光哦。
1: 嗯，没错，女孩的华丽逃亡应该要具备很多很多的勇气吧。
0: 嗯，对，所以他说，哎，寻找下一个方向，开始华丽逃亡，新的他变得更坚强了。而且他说，在梦里会抓紧流星，为了要让未来可以不停的前进。那在最后呢，他也讲说，随着音乐摆动，丢掉幼稚，镜子里的娃娃终于学会了长大。随着音乐摇摆，不需要任何代价，他不再假装，一个旋转我就逃开了捆绑。哦，这是今天的第二篇音乐拼图，非常的有当代社会人文气息，可能是很多人就是会呼应到大家的心情吧。这个属于这个女孩的华丽逃亡，可能也是属于大家很多人心中想要去实践的逃亡计划吧。
1: 嗯，没错。好，今天节目的第一跟第二篇音乐拼图的歌名里面呢，都有华丽这两个字。到底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主题呢？我们继续听下去。

0: 曲风一转，突然不华丽，也不慷慨激昂，也不振奋人心，但是有一点点空灵的，很特别的咬字，很特别的声线。这个声音相信大家应该也不会太陌生了。
1: 嗯，不陌生，而且这首歌听起来暖暖的，有一个温度在里面。而且大家有没有听到，其实语言华丽转身来到了三声道，是不是？
0: 三声道是从一开始大家会先听到日语，再来听到了客语，接着听到了华语。哦，三种语言这样子递进。这个声线呢，也不卖关子，是咱们的金曲歌后魏如萱。
1: 魏如萱唱了这首歌，同时呢，词跟曲都是她自己创作的，词还包括了庄奴老师共同谱词。那曲的部分呢，魏如萱又找了林以乐跟她一起作曲。
0: 是这首歌名叫做《奶奶》。
1: 奶奶，没错，
0: 写的就是奶奶。
1: 丢，
0: 而且大家如果上网去搜寻奶奶魏如萱，找到她的 MV 的话，会发现这个 MV 里面主演奶奶的是咱们的金马双料影后陈淑芳，她就演了奶奶，跟剧中的这个孙女丫头一起演出这个祖孙之间非常细腻的情感互动。
1: 嗯，非常感人的影片，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哦。那完全就把这首魏如萱的奶奶烘托出那种亲情的温暖。
0: 嗯，那魏如萱有提到说，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她曾经问过她奶奶为什么不可以叫她妈妈啊，就奶奶一直说北塞北塞啦，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但是对魏如萱来讲，在她的心里面，奶奶跟妈妈是一样的，所以她在歌词里面就写到お母さんみたいね，你就像妈妈一样啊。
1: 嗯，本当にありがとう，真的是非常非常谢谢你呢。
0: 对，那所以他在 MV 的片尾还加上了一段文案，他说奶奶就是我的妈妈。他把那种很难以说出口的感谢跟对于奶奶这种亲情的爱都变成了在画面里面的一个故事，那让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回放去感受这种祖孙之间的感情，那不只送给自己奶奶，也送给全天下的奶奶。
1: 嗯，或许是一个隔代教养的故事啦，不过从这首歌曲里面真的感受到这个亲情的可贵。那孙女呢，就是太喜欢太喜欢奶奶了，所以说想叫奶奶一声阿布。

0: 我觉得这首歌是蛮可爱蛮温暖的、嗯、开头用摸摸塔罗桑摸摸塔罗桑、啊、这好像是阿嬷唱给他听的歌，小时候就是凯尔本的外婆也是唱这首歌给我听、嗯、那长大了之后呢，魏如萱的歌词竟然进到他其中的有一首大家应该也很熟悉的，叫做哎可不可以买你的不快乐，对，现在换魏如萱要唱歌给奶奶听了，只是奶奶听一听怎么就度孤了嘞对，那可能哦，他看起来是可能他的阿公已经先离开了，他说哎，奶奶最近睡得好吗，你有没有梦到阿公啊，那你是不是梦到阿公就哭了呢、嗯、对，总之有非常多的问候，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有没有吃饱啊，那你真的很厉害耶，你就是又会做家事又会织毛线还会带小孩
1: 没错，如果可以整曲听完的话，最后魏如萱唱到奶奶来笑一个按奖哦按奖哦，最后出现这真是惊天一笔啊，十八的姑娘一朵花，哇真的太感人了，
0: 这个十八姑娘或许也是一个在她心中奶奶的形象就是永远像一朵花一样吧、嗯、非常的温暖。好，三拼月拼图按照最近制作节目的往例，差不多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的主题要出来了，华丽华丽，然后又讲到奶奶，今天要讲的日子叫做华丽奶奶日，
1: 红多尼
2: 真的有这种日子吗，华丽奶奶日、
0: 对，谁定的怎么定的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嗯、重点是的确这个节日在台湾已经有推了好几年、嗯、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啊，7月23号是华丽奶奶日，怎么出现的没有关系，他只说希望打破那种就是奶奶在大家的心中就是一个又老又保守那种刻板印象、嗯、谁说奶奶不可以华丽呢，长辈们你有梦你还是可以追，你可以尽量的展现你自己，这是你的人生，年龄不再是一个定义的标签，你如果想时髦你想流行你想自信的风格，你就自由的去展现吧，
1: 嗯，没错，而且呢也希望华丽奶奶日这一天呢自己都可以把时间空出来好好的去陪奶奶度过快乐时光，那看着奶奶整岁岁，所以呢华丽奶奶日又有一个名字叫做岁当当阿嬷日，
0: 对，大家听到岁当当阿嬷日不要觉得一定是台湾哦、嗯、因为就是据传这个节日其实最早好像是从美国那一边来的 哦，美国的电台主持人，你看电台主持人也是很有影响力的好吗，
1: 没错，
0: 对，所以有人叫他国际华丽奶奶日
1: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所以当当啊
0: 对，所以重点就是鼓励大家不管你的年纪如何追寻自己的梦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尝试自己想尝试的，记得就是勇敢的做自己，打破一切世俗定义的框架，活出自己的样子。

0: 很久不见的日文歌曲啊，这一首歌叫做 Hudam， 哎，翻成英文叫做 Frame， 那翻成中文叫做框架
1: 、嗯。
0: 对，是日本的一个乐团叫做 From Pool， 那翻成华语叫做凡人谱啊，他们所发行的一首歌曲，而且是非常经典的哦。词呢是主唱山村龙太所做的，曲是吉他手坂本一生作曲的，这个是收在他们的第一张专辑2009年发行的 What's From Pool 里面。
1: 嗯，也是好早以前的一首歌曲了。那这首框架歌词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样的意义呢？嗯，
0: 这个意义呢，其实它很多还是一种给自己一个激励，给自己鼓励。它可能是在讲到是追寻自我吧，因为歌词里面其实有提到说，透过我手指所制作的框架往外看的时候，我可以看到远方有一个人在跟我招手，那是最纯真的我呀，就是我们说原始的初衷，没有被其他的所谓的外力所沾染给污染，我最纯真的梦想正在对着我招手呢，我好像可以透过那个相框来看到它。大家有看过就是那种左手右手然后都比个七焦点，哎，有个方框像照相一样。
1: 嗯，尽管那一只磨损的背包空空如也，但是我仍然想微笑的回答一声是的。
0: 即便是在他的身上背着没有东西的背包，即便是他的脚上穿着已经破烂掉的鞋子，但是他还是会把他的目光注视在他前方那个很崭新的风景。他会迎着逆风爬上斜坡，他可以看见斜坡之上那一些花瓣非常缤纷的旋转落在柏油路上的美景。无论如何，就算他身上的配备都已经磨损了，他还是可以看见前方有一个希望之光，所以他就可以继续的前进。

0: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励志的歌曲，它曾经被选为 MyNavi 2011，这是一个日本大学生的就业活动，这个应援歌曲，为了是要鼓励面对未来感到迷惘的那些年轻人，所以后来也在他们的演唱会上每一次都会变成全场大合唱。所以他有短版跟长版，收录在专辑的是接近个七八分钟的长版。
1: 是在追寻自我的过程一定会面对挫折，但是呢就是要忍受那份孤独跟迷茫，在旅途中继续的向前走。
0: 那里面还有一个是讲到的是说我们都要做选择，而当你做出选择总是会有所谓的舍弃，那些舍弃的痛苦的回忆有的时候会重复的出现在你的脑海中，它的存在其实为了要让我们可以去衡量那一些我们自己还不曾发现自己那种最宝藏的光芒跟价值。每一次的选择都是有意义的，不是什么是真的被舍弃的，那些看似被舍弃的其实还是会跟着你的回忆，跟着你成长的脚印伴着你一直往前走，你还是会时不时有机会再重新拾起。
1: 在生命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框架，或许这个框架是自己给的，也或许是别人给我们的，但不管如何，当要追求自我的旅途当中呢，我们就必须有那份勇气去突破框架。
0: 这是第四篇音乐拼图，紧接着我们要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今天在讲，不管是从一开始的华丽舞台，讲到女孩的华丽逃亡，即便讲到奶奶，因为今天华丽奶奶日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不只是在讲奶奶，也在讲就是鼓励大家可以打破框架做自己。只有你自由自在地面对自己，用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去生活，你才会觉得你所做的一切是有意义的。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为大家挑选的是来自一群中国歌手的合唱作品，歌名叫

0: 这一群中国歌手包括了袁小薇、潘城、耳朵便利店，这是一位歌手的名字。好，第四位是程金，
1: 是程金，不是曾经。
0: 对，那作词是莫同学，作曲是郭宇杰跟袁小雨，他们共同的创作《自由自在的风》。
1: 那这一曲是由伯乐爱乐在2025年5月22日，当时是单曲的形式上架到各大串流平台发行的，歌词很少，大概只有两段。最重要的关键的那一段就是让我做自由自在的风，一个人置身世外的风。然后这个第二次的这个风是发疯的风哦，
0: 疯狂的风。
1: 对，不用在意自己普通还是出众，这次换我被动变主动，意义也是一个让我可以自由自在，而且不管大家讲什么，我就想要疯狂的做我自己。那我也不用管我自己到底是鹤立鸡群还是非常平凡的一群，反正我就是做我想做的，不管其他人怎么评价，做自己好自在。
0: 7月23日是华丽奶奶日。我们说的华丽呢，并不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而是心中活出光彩。
1: 没错，放出你自己最独特的光，你就是最特别的那一个。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价值，没有谁比谁好比谁高，你只要记得自己就是最特别的那一个。节目的最后，以自由自在的风，希望也可以给大家一点力量，让自己做自由自在的风吧，就是努力的疯狂，不用在意你是普通还是出众。这一次让我们大家一起从被动变主动，
0: 开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活是一种态度，不被年龄所拘束，不被现实而阻碍。只要内心富足，勇于挑战，都值得为自己喝彩。让我们一起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享受乐而忘铃的第二人生。邀请您一起在空中聆听他们的故事，一同成为乐活模范生。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谈谈可能很多家庭呢都会有的这样子一个问题。在台湾呢，其实哦，失智症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很新鲜的名词，不过呢，真的困扰着很多的不同的家庭呢、哦。在照顾的这一些的老大人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些困扰或者是自己没有办法处理的东西，到底如何去认知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步上这样子的路，那如何做预防，或者是在知道之后要

0: 如何做这个调整或者调理呢？其实就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了医师来跟大家分享哦。在今天单元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大块文化所发行的《中医看诊失智症》。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联合医院仁爱院区的中医科主治医师林顺谷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医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其实呢，医师本身是中医，对不对？不过呢，这本书籍谈的是失智症这样的一个主题耶，这其实是比较少的，对不对？
1: 没错呢，因为其实失智症啊，虽然在台湾现在已经有260,000人得到了，
0: 哇，
1: 那光是在台北区其实就已经有260,000人了，
0: 对，
1: 所以就是你可能身边你的亲戚啊朋友可能里面就有失智症的病人，
0: 嗯，
1: 但失智症它有一个很典型的症状，就是它本身病人会有所谓的没有病视感。什么叫做病视感呢？就是如果我今天比如说我肚子痛，吃坏肚子了，
0: 对，
1: 我会知道我肚子在痛，所以要去看医生，要吃药。
0: 嗯，
1: 那今天我摔倒了，我会知道我脚受伤，要去看医生，要吃药。
0: 对，
1: 但是其实失智症他并不会觉得，
0: 对，
1: 失智症他很典型的症状就是他不知道他自己生病了，
0: 嗯，
1: 甚至很多人他会极力否认他生病
0: 了，这倒是真的。
1: 对，所以变成很多的失智症病人，他可能就在家里，他其实不会出来让我们知道。就算他生病了，他也不会让其他的，甚至很亲近的朋友、亲戚。他可能都不太知道，
0: 嗯，
1: 对，所以其实失智症病人在我们身边其实已经到处都是，但其实很少人会让我们知道说，哎，他真的已经生病这样子的情形。
0: 嗯，其实在这几年来讲，应该说我们的资讯也更加的丰富，所以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了可能这样子失智症或者相关的这样子一个在脑力啊或者是在情绪上面这些的影响，所以在这几年来应该是失智症人口突然还蛮暴增的一个年度，对不对？
1: 其实因为最近在卫生福利部他在努力的推广，然后包括像是各地区的卫生局啊，
0: 嗯，
1: 他都已经开始出现有失智症这样子的一个专区，然后所以是在推广，所以其实越来越多民众他开始发现说，哎，其实他生病有可能以前他不知道，可能他只觉得这个人怪怪的，甚至以前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啊，这个他是不是被魔型要附身了啦，或是要带去收金等等，但其实后来发现，哎，他有可能是失智症，所以他带来医院我一看，哎，真的诊断是的话，那其实最近几年的确是越来越多人发现这样的情形，当然是我们很乐见这样的情形，因为失智症很重要，就是你需要早期的发现，早期的治疗。
0: 对，
1: 那基本上越早发现，那治疗效果其实是会越好的。
0: 嗯，
1: 所以其实我很乐意、很乐见说，民众越知道说失智症这个疾病，然后知道说怎么样的征兆它是失智症的这样子一个情形。
0: 嗯，不过其实这个失智症有点可怕的是，它其实到现在的医学，不管是中医或者是西医，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根治，它最多只能控制或者是缓解，对不对？
1: 没错，就是目前很可惜的是，中医跟西医我们并没有根治的方法。
0: 对，
1: 那当然大家很多在研究，不管西中医，我们在研究看有没有找到一个药，那的确。吃的是会能够治愈它，但是可惜目前没有。那目前能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失智症这个疾病，你从得病，然后到你最后因为很严重的生活无法自理，所以最后死亡，你可能平均来到7年到10年。
0: 嗯，
1: 但是如果你加上很好的治疗，包括西医、包括中医治疗之后，大概可以再往后延个4-5年。
0: 嗯，
1: 而且4-5年是很有生活品质的4-5年。
0: 对
1: 对，经过治疗之后，你可能脑力还是会下降，
0: 嗯，
1: 但基本上你会有生活有办法自理。
0: 对，
1: 那基本上照顾起来不会这么的辛苦。
0: 嗯，
1: 对，那基本上你还是能有很尊严的活下来。对，那这是目前中医跟西医我们一起。联手能够做得到的事情，
0: 嗯，这也是大家所希望的，就是在这个可能比较后期或者比较重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这个朋友们他享受了很有尊严或者是很好的品质的生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但是其实大家对于失智症已经有了部分的认知和了解，但是其实我们一般呢，如果发现了自己的家人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首先会带到的是去西医来做诊断，但是没想到连中医都会有。哎，
1: 嗯，没错，就是哎，其实在我的门诊啊，如果他第一次来就来看中，有时候我会转解西医，特别是神经内科或精神科，
0: 对，
1: 去帮忙处理。
0: 嗯，
1: 那为什么呢？因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失智症其实分非常多不同的类型。
0: 是，
1: 那有一些的失智症，它本身是可以治愈的。
0: 嗯，
1: 什么意思？它可能只是暂时的一些内分泌的失调，或是它可能是因为其他的疾病。哦，很常见的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如果他因为严重的感染，比如说肺炎严重的感染，或是他可能因为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甲状腺没有控制的好，或是血糖没有控制的好，他有可能会暂时性的脑部功能会下降。
0: 嗯，
1: 而表现出类似失智症这样子的情形。那或者是说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老年忧郁症。
0: 嗯，
1: 老年症的病人他其实蛮多也会出现类似失智这样的情形，就是他的记忆力不好啊，然后他本身他的计算能力不好，判断力下降等等。但这些疾病他很多是可以治愈的，是可以治疗的。对，那这些疾病它如果它能够得到适当的治疗，其实它不像一般失智症是没办法治，它是可以得到完全的治愈的。
0: 嗯，
1: 对，所以其实在门诊的时候我们也跟神经内科做很好的合作。
0: 嗯，
1: 它包括很多的检查它可以帮我们做，包括抽血的检查，然后脑部功能的检查，然后或者是 核磁共振的检查。对，那基本上他做完检查之后，那有些情况他们可以马上处理，那有些情况真的是失智，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合作这样子。
0: 嗯，其实大家就不用恐慌，不要想说，哎，可能自己身旁的家人有了这样的一个症状，就觉得哇，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根治？所以其实它的类型有分非常多不同种类，对不对？
1: 对，它类型其实分非常多。对，那除了就是我们前面刚刚讲，另外还有几种，比如说是耳逆的失智症，那它比较典型的特征就是它的个性会转变。
0: 哦，
1: 那其实很多家人大家说，哎，好像她的老公变另外一个人。
0: 哦，
1: 那可能以前是本来是非常温和的，那非常是谦恭有礼的人，那他可能得病之后，因为他的额叶就是我们大脑前面这个地方退化，那基本上这个地方跟我们的人格跟我们的行事作风会有关系，那这个地方他退化之后可能突然就转变另外一个人，他可能会变得就是他可能会变得展现出一些不那么适当的行为，比如说甚至有的病人他会在诊间去骚扰其他的女生病人啊等等的。对，那这其实不同的不同的类型，那如果我们能够有适当的分类，那其实针对他的情况能够做很好的一些治疗。
0: 嗯，所以这样听起来真的评估，专业的评估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因为
1: 他
0: 的评估的项目有非常多，从我们的生活起居到一些的基本的可能计算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功能，到了记忆等等等等很多的这些评估项目。哎，
1: 对，没错。但是一般评估的话，我们大概在门诊大概常做了4到5种哈。那其实有些可能家属会带来，哎，觉得很有趣，为什么门诊会考他减法是多少？比如说我们他一定会讲他，哎，请我们讲三个东西，比如说红色的快乐脚踏车，哎，你请你重复再回忆起来，或是要请他写字啊，甚至有请他画图啊等等。其实这很多都是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判断说，哎，他脑部的功能到底下降到哪里，那哪些是还维持着的？对，但是幸好失智的一般来讲，他不用做很多很侵入性或是非常疼痛的一些检查啦。
0: 对对对。
1: 那绝大部分的我们在评估都是以问卷为主。对，那有少部分我们需要去做脑部的扫描。对，那基本上都是很快速，那你不太需要说可能像一些做比较侵入性的检查，大概是真的比较少做这样子的检查，所以其实一般家属也不太需要担心说来会不会是很恐怖啊。 对，其实不太需要啦，大部分的检查都还是大家还蛮能接受的这样子。
0: 对，其实这个评估当然除了病患本人之外，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角色就是各个的家属了，对不对？所以家属应该要从旁的跟医生来说，哎，他平常的生活状况或者是这个可能问题在哪里，对不对？
1: 其实失智特别门诊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看诊会看两次。
0: 哦，
1: 什么意思呢？因为其实我前面讲失智症病人，他会有所谓的没有病耻感的情形，
0: 对，
1: 他会极力否认，而且他常常会把他的一些事情归咎到其他人身边。比如说他意识到自己，哎，皮包不见了，一般我们会自己想象啊，前面放到哪里去的，
0: 啊，
1: 手机不见在
0: 哪里？
1: 对，但是那边他可能很直接就眼前这个人，啊，媳妇偷的，
0: 哇，
1: 对，或是啊儿子偷的等等，
0: 难解了。
1: 对，没错。所以就是在诊间啊，通常是病人跟家属一进来，我会先问病人一次，然后在问病人的时候，我都会跟家属讲说，你就让他讲，对，然后我现在是在听他讲，对，然后之后讲完之后，我会请病人再出去，然后家属单独进来。对，那我就可以得到病人方的说法跟家属方的说法，
0: 两方证词。
1: 对对，那两方我们再去再看一下说，哎，到底是差距到底在哪里？那到底目前病人实际上比较困难需要帮助地方在哪里？所以基本上比较专业的失智门诊，像是我的门诊，我大概都会问两次。
0: 对，
1: 那有些时候你需要两方的说法，这样。那甚至有些量表，比如说就是我们一个很著名量的 NPI 量表，它是特别评估病人他有没有幻觉啊、妄想啊、忧郁啊、失眠等等。那这个其实很多就是专门是问家属的，对，问家属说，哎，他病人可能妄想一个礼拜出现几次啊，然后会不会对家人造成困扰啊？对，所以其实家属辛苦的地方是你不只照顾他辛苦，你来门诊还会被问一堆问题这样子，对。但是也希望尽量家属能够跟我们配合，那我们更了解说，哎，失智病他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这样子。
0: 对，其实这个都是非常重要，所以大家都要好好的认知这个疾病，它其实是可以好好的，算是比较不会对于大家的生活来说比较不会有影响，但是真的要做好了评估。还有这个后续的治疗，而且是很长期的治疗，对不对？
1: 是的，失症其实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它的治疗大概是会一直持续不能停的啦，包括药物，包括针灸这样子。
0: 对啊，
1: 对，但是所谓持续不能停，也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每天每天来或怎么样。其实失症这个病，它跟很多病一样，它会有一个就是稳定期，那甚至一个就是治疗完一段时间，它会有一个比较缓解的情形。那这段情形其实很多病人他是可以正常生活的，
0: 对，
1: 甚至可以出国去玩的。
0: 对啊，
1: 对啊，所以其实基本上失症你不用担心说失症玩的是不是就会家庭就会陷入什么很巨大的危机，其实没有，就是经过很好的治疗，那其实他是能够维持一个还相对不错的情形。但是有的病人他甚至在治疗完之后 他现在已经可以从家人需要陪，然后从两三个人要带来变成一个人、嗯、然后甚至他可以自己来。
0: 哦，
1: 对，所以其实经过很好的智障治疗是可以控制的还不错的。
0: 嗯， 嗯，所以其实这有一个关键哦，医师刚才也提到就是要及早治疗、嗯、对不 对， 对，所以其实在现在台湾部分的这个这样子的门诊当中，一般来说应该说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辈来看，是不是现在有往前提前的这样子一个感觉呢？
1: 其实呢最近开始有一个

0: 实比较著名，就是所谓的早发性的失智症。
1: 嗯，
0: 那它的定义就是65岁以下的病人，他会得到失智症的情形。
1: 嗯，
0: 那绝大部分这样的病人大概有两种原因，第一种是所谓家族遗传性的，
1: 哦，
0: 就他可能家族里面本来就有。那这样子比较不好的基因，那可能就会导致他这样情，但是这个情况非常的少。
1: 嗯，
0: 那另外一种其实更常见的就是他可能本身已经有因为工作压力、生活比较没有注意，他可能有多次的小的中风，
1: 嗯，
0: 或是他可能脑部中对已经有一些受到一些损伤了。对，那这样子病人其实他也会更容易出现所谓早发性失智症的这样情形。嗯，所以这样子其实在门诊越来越常遇到，但是我遇过最年轻的大概是50出头，嗯，其实就得到了。
1: 天哪！
0: 对啊，那50、55，然后甚至60岁左右，其实还蛮常见的啦。嗯，所以其实。随着现在越来越早发现，那可能不是现在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早被我们发现到诊断出这样子的失智症。所以其实这样门诊也是有的，所以在我们门诊并不是只有80、90岁，其实50岁的开始也是有慢慢出现这样子。
1: 嗯，其实这个发觉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嗯，对不对？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当然呢，每一个不同的程度，治疗的方式或者是效果呢也不太一样。当然，越早发现越早治疗，就后续的生活会更顺利。
0: 嗯，
1: 那如果是轻度的这些的失智症，会有怎么样的症状，或者是在中医这边要如何去做这个处置呢？
0: 轻度的其实最主要的症状就是一般讲可能比较看不出来，但是它会是比较复杂的行为，嗯，比较复杂的运算，它可能就做不到。
1: 嗯，
0: 对，那常见的就是他学习新的东西可能比较做不出来，或是他一些比较复杂的操作。那常常我举的例子是我自己亲人的，对，
1: 嗯，
0: 他是一个就是阿公，然后他基本上是日治时期的，
1: 哇，
0: 受教育的，所以他以前看电视都会看那个，
1: 嗯，
0: 就是
1: 日文频道，
0: 就是对，或是但是有一天，哎，你就会发现什么？为什么阿公他一直在看 CNN、BBS， 他在那个那前面那几台转来转去，
1: 哦，
0: 后来发现因为他不太会用遥控器了，
1: 哦，是，
0: 对，所以这种比较复杂的东西他不太会用，嗯，或学不起。来，那这个很常见。
1: 嗯，
0: 那另外如果是就是年纪大的女性嗯阿嬷的话，你常就发现，哎，为什么她不太会用微波炉，或是她不太会用洗衣机，
1: 哦，嗯，
0: 总需要按键的东西。
1: 对对
0: 对，那这是一个早期发现的情形。
1: 嗯，
0: 那另一个常见的警讯就是如果她开始迷路，
1: 嗯，
0: 特别是在不熟悉的地方迷路了。
1: 对
0: 对，那这个很多人会玩，很像说啊，我平常我30岁我也会迷路，对不
1: 对，啊，我们同事还蛮多路痴。
0: 对对对对，那其实也很常见，就是重点就是你在你熟悉的地方迷路，嗯，比如说你第一次来台北，或是你第一次去屏东，那迷路很合理。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在每天上街去买菜那条路上迷路了，那其实就不太好了。
1: 嗯，
0: 对，有时候他得到失智之后，他一些旧的记忆会浮上来。
1: 哦，是哦。
0: 对，所以像很多我一个病人，就是他以前就是不太愿意唱歌，但是他得到失智之后，他开始愿意，就是开始愿意喜欢唱卡拉 OK， 因为他年轻时候那些歌曲的记忆，他开始浮现上 来。对，所以越近的东西记不起来，是越远的东西越清楚，这个是一个失智早期的一个征兆。
1: 嗯，
0: 对。那为什么说是失智要早期治疗呢？是因为越早期的时候，我们给的药物或是我们用针灸治疗，基本上我们能够给的我们需要的剂量或是我们针灸的穴位的数量其实是越少的。
1: 嗯，
0: 你说可能早期来我们可能只需要针头上4到5支针而已，
1: 对，
0: 但是可晚期来那可能要针到20-30支针等等。
1: 对，
0: 然后包括吃药也是，对，那比如说就是可能早期来我们可能一天吃一次药就可以了，那晚期可能就要吃比较多这样子。
1: 嗯，
0: 对，那基本上但早期来我们大概还是有针灸跟药物这两个为主这样。
1: 嗯，像是针灸就是一个中医非常厉害的一个步骤，其实这个针灸其实也非常的复杂。那如果在早期针灸，刚才医师说到大概4-5个这样就可以了，对不对？
0: 对，那基本上在失智病我们大概会以头部的针灸为主啦。
1: 对，
0: 那头部针灸有几个优点，第一个是它头部的下面就是很坚硬的头骨。
1: 嗯，
0: 那目前我还只没有任何人可以徒手把那个头骨针破啦，
1: 是也不用，
0: 对，所以基本上非常的安全啦。你最多就是头皮上一点点的出血这样子而已。第二个是头部针灸它可以直接刺激到脑部，那包括我们做很多的研究，包括它发现它可以直接提升脑部的功能，
1: 嗯，
0: 或是改善脑部的血流等等。那一般讲我们会在头顶这些穴道，比如说百会啊、四神聪啊等等，那个地方去做治疗。
1: 对，
0: 那基本上失智症病人大概在头顶上大概针个4-5支针，在出血的时候效果就还不错了。
1: 嗯，除了针灸之外，是不是也可以搭配一点这个穴位的按摩呢？
0: 穴按摩其实蛮常会建议家属可以帮忙去按啦，那一般也是头顶的穴位，大概我在针灸的时候就会顺便叫家属去按摩这样子。对，然后包括头顶的，像是一样头顶的百会四神聪穴，或是脖子后面有些像是风池穴等等的穴位，基本上蛮常去做按摩的。
1: 对，
0: 但是按摩基本上是贯穿整个失症的治疗，大概都会使用的啦。
1: 嗯，
0: 那在早期的时候，大概是头部的比较多，因为可以帮助维持脑部的功能。
1: 嗯，
0: 那在中期的时候，大概是会加在手部的穴道啊，等等，然后帮助他维持他的情绪比较稳定，
1: 嗯，
0: 比较不会说容易情绪焦躁啊、烦躁等等的。
1: 是，刚才医师说到了，就是来到了中度的这个

0: 失智症的部分，其实有一个很蛮明显的，就是情绪上面的转变会比轻度的时候来的还要明显，而且剧烈，对不对？
1: 没错，在中度的时候，因为脑部功能比较下降，所以它会出现两个情形。第一个是他开始会错认，他会把很多事情他会搅混在一起。
0: 对，
1: 那错认本身会让他的情绪变得很难以控制。
0: 对啊，
1: 那很常见就是他有时候看电视啊，很多病人他分不清楚电视中演的跟一般演的什么不一样。
0: 哦，
1: 那有时候如果他每天关在来看电视，他会看到那个连续剧，那里面有些就是剧情的变化啊，情绪的起伏，哦，他就会把那个连续的剧情跟那个感情就会带来家里。
0: 天哪，
1: 对啊，所以就是很多在家里的媳妇啊，儿子就很辛苦啊，就是他看在那连续里面那个坏媳妇，然后他就是把他投射在那个家里身上等等。
0: 嗯，
1: 对。那另外很常见就是所谓的妄想。
0: 嗯，
1: 妄想的意思是说就是他有不正常的想法或意念，那最常见的就是被偷妄想。
0: 嗯，
1: 就是很常见就是东西被他觉得东西被偷了，或是被钱被偷了，或是自己种的菜被偷了等等。那被偷妄想其实也是因为他的大脑功能下降，所以没办法去回忆，他不知道说，就是他没办法去想说啊，上一次看到哪里，
0: 对，
1: 他会很直觉的跟眼前做连结，就是第一眼看到的是媳妇，可能就是媳妇偷的，
0: 哇，
1: 第一个想到的是邻居，可能就是邻居偷的，
0: 对啊，
1: 那第一个想到的是老公，可能就是老公要遭殃了等等，所以这是妄想的部分。那第三个就是他的情绪会比较容易焦躁，容易烦躁等等。
0: 嗯，
1: 那有一个特别的情形，就是他在下午傍晚的时候会特别明显。
0: 哦，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呢？
1: 这个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叫做黄昏症候群。
0: 对，
1: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因为就是我们人啊，就是我们人都是喜欢亮亮的地方，
0: 啊，
1: 我们在晚上的时候会比较恐惧一点。对，但是一般来讲，如果我们下午傍晚我们发现天是暗的，我们会做什么事情？
0: 嗯，
1: 我们会去把灯打开。
0: 哦，
1: 那就没问题嘛。但是失症病人他只会感觉到说，哎，好像
0: 变暗了，
1: 他觉得开始不安，但其实他不知道为什么不安。
0: 嗯，
1: 那所以基本上他就会用一种反过来，他用一种情绪很紧张、很焦虑来表现。
0: 嗯，
1: 这是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是很多下午傍晚的时候，一般是我们下班的时候，
0: 嗯，
1: 所以他会预知某些事情要发生
0: 了。
1: 以前是在上班的时候，他会预知，哎，等一下好像要做什么事情，或者是很多其实家庭主妇，
0: 对，
1: 他在下班的时候啊，他下班他会很忙，他要煮饭啊，接小孩啊，各式各样的事情，对，所以他预知要做些什么事情，他的生理时钟告诉他这个时候应该做些事情了，
0: 嗯，
1: 但是他这个时候他又
0: 不知道要做什么，
1: 所以他就会变得很焦躁，烦躁，再来走走去。对，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跟家属问说：“哎，那他以前这个时间在做什么？”
0: 嗯，
1: 对。那所以这个时候，基本上，比如说以前是家庭主妇，那他可能这个时候他就是在准备煮菜了。
0: 嗯，
1: 所以有时候有像我一个病人，就是他那时候很烦躁，那就让家属说：“哎，让他帮忙备一下菜，
0: 嗯，
1: 帮忙剪一下那个剪一下菜叶不好的菜叶，或是帮忙剥一下豆子。”哎，他情绪就比较缓和一点了。
0: 哦，因为有做事，
1: 对，有做事情，他有一个事情可以专注在那边。
0: 嗯，
1: 那或是有的人，他那个时候需要去接小孩。所以有时候就安排说，哎，家属这个你就带他出去走一走，
0: 对，
1: 那你去附近公园走一走，或者是说可以的话，你就去附近那个学校附近走一走，嗯，让他一个哎有出门，你看到小孩，那，这样他情绪就会稍微比较缓和一点，
0: 哦，
1: 对，这是常见的情形。
0: 对，
1: 那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在夏天的时候，
0: 嗯，
1: 基本上我们在下午傍晚的时候其实非常的热，
0: 嗯，
1: 对，那所以其实很多病人他会有脱水的一个情形，
0: 嗯，这倒是。
1: 那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如果觉得脱水，我们觉得口渴，
0: 嗯，
1: 我们会去喝水，
0: 对呀，啊，
1: 但是失症病人他可是很多时候不知道，
0: 嗯，
1: 他没办法把口渴跟喝水的事情做正当的
0: 连接
1: 、嗯，所以他会很口渴、很烦躁，但是他又不知道去喝水。
0: 嗯，
1: 对。那这个情况在下午傍晚特别明显，因为下午两三点很热。
0: 对呀，啊。
1: 对，然后那脱水的话，到那个时候他情绪就开始起来了，
0: 嗯，身体已经有反应了。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这里会强调说，就是家属一定要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尽量帮他补充水分。
0: 嗯，
1: 对啊。但是相反的，你晚上吃完饭就尽量少喝水。
0: 嗯，
1: 不然他半夜会起来尿尿。
0: 尿尿，
1: 半想尿尿，他有时候又很困惑，
0: 啊，
1: 那就会在半夜起来大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补水的时机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其实这个听起来都是生活当中的很多原本习惯的事情，在可能失智症的中度之后，他就没有照着原本的作息走，让他们的身体感到焦虑，对不对？
1: 对，没错。所以其实失症病人很重要，是他的照顾一定要让他维持一个正常的规律。
0: 对，
1: 那不管是说现在有很多的政府提供的课程，嗯，或是很多学会提供的课程，就是所谓日间照护，或者是说日间有一些智爱学堂等等的，嗯，那让他去上课，他生活有一个重心，然后回来之后几点吃饭，几点睡觉，尽量维持一些固定的频率，嗯，那会让很多失智病人还有很多症状能够得到缓解。
0: 嗯，
1: 所以很重要就是你失智之后，你还是生活要活得有目标，
0: 对，
1: 有目的，有规律，
0: 嗯，
1: 那基本上你生活才不会乱掉，
0: 啊，
1: 那基本上你很多状况都能够得到很好的缓解的。
0: 嗯，在身体上面也要得到了一定的运动或活动，对不对？
1: 嗯，对，没有错。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啊，生病之后是不是就每天只能躺着？
0: 会啊，
1: 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好的一个想法，因为其实我们人的规律啊，我们人的节律，嗯，其实跟我们的运动有很大的关系，
0: 是，
1: 所以很多失智病人在晚上之所以睡不着，
0: 嗯，
1: 之所以一直起来找你、找家属，嗯，或者把家属挖起来
0: 找茬，
1: 对，很多时候是因为他 不够累。
0: 嗯。

0: 那所以基本上很重要，就是你白天要带他做足够多的活动，
1: 有点像小朋友的，对，要放电。
0: 对，没错，对。啊，当然湿疹病他毕竟年纪大了，所以你不需要放，你不需要很高强度的运动啦。
1: 对。
0: 但是很常见就是说你在早上傍晚的时候带他多去运动，多出去走一走。
1: 嗯。
0: 对，那基本上那或者是说带他做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其实对于湿疹病人会有很好的帮助。
1: 嗯。
0: 对，那其实很多研究发现，就是完全没有动的病人，比起有动的病人，其实他的退化会更快速。
1: 一定的。
0: 对，而且基本上就是你做运动不用做很激烈很强烈的，基本上就是简单的快走啊，做一些伸展的运动基本上就都可以了。
1: 对，
0: 但是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对，
1: 要维持着一定的量，还有维持一定的时间去做这些原本的作息。 对， 对不对？
0: 而且最好是在固定的时间做了。对，当然不用很精确到秒，但是你就固定的时间大概七点多八点那个时候去是会比较好的。
1: 就是维持着这个基本的作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哦，尽量呢不要让这样子一个问题呢再度的恶化下去。因为如果到了重度的时候呢，其实会影响到的是很多的身体机能，那就真的是家属的一大麻烦了。
0: 对啊，其实在美国很好的一本杂志叫做《新感染学杂志》，它有做过统计哦，到底是这病人他最后因为什么原因他最后会走掉，他最后会过世。那其实发现大概就是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进食的问题，
1: 吃东西。
0: 对，那第二个就是感染的，当然就包括肺部的感染啊，或是泌尿道的感染，身体其他地方感染等等。所以在末期的时候，怎么样维持他的进食，跟怎么样维持他的呼吸功能，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对。那这其实牵涉到非常大的议题，就是说，很多病人他到末期的时候，他的咀嚼功能会不好，吞咽功能也会不好，
1: 而且老人家牙口也比较没有那么好，
0: 对，牙口也没有那么好。对，所以我们中医花了很多的精力之后，在怎么样能够预防他牙齿退化、咀嚼功能的退化。对，所以比如说就是有一些穴位按摩的地方，包括下巴啊，包括两颊，在门诊会教病人去做按摩，啊，包括我们很多针灸的方式，然后基本上去维持我们咀嚼跟吞咽的功能。对。那另外就是预避免感染的话，很重要就是也一定要避免就是各种的感冒或是各种的感染。所以现在很多就是为什么国家要求要就是多少岁以上，我们就60岁以上我们就需要打肺炎的疫苗，然后需要打流感的疫苗。这其实都很重要，就是因为肺炎它一旦得到，它会进入一个恶性的循环。而且你得到肺炎之后你就去住院，住院的时候它换了一个新的环境，
1: 又开始恐慌，
0: 它开始恐慌，恐慌它状况就更不好。那好不容易出院了，它的肺部功能受到损伤，它就更容易再感染，所以变成一个恶性的
1: 循环，
0: 然后最后可能就某一次他就住不了院了，然后就一直住在里面等等。对，那所以基本上很重要就是你在有感冒的时候及早发现，然后及早把它治疗。对，那基本上很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些方式。当然我们中医有一些方式，就是透过药物啊，透过针灸方式能够维持肺部的功能。
1: 对，
0: 这也是能够帮助病人他能够避免走向说以后会心肺功能下降，然后最后导致肺炎，然后这样子的情形。
1: 对，其实这个刚才所提到的两个关键，一个是咀嚼功能嘛，另外就是感染了。所以真的不要小看任何的一个小小的感冒或者是一个小小的可能会有的状况，都要好好的做处理和治疗。欢迎大家，如果在自己家庭上面呢有遇到这个问题，或者是自己家庭还没有，但是想要先好好的知道了解的话呢，在这本书籍当中呢都有非常多的这些资讯，甚至是有很多的图片来辅佐，让大家知道呢这些穴位或者是要如何去做这样子一个简单的治疗。所以呢，今天在单元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谈谈这样子一个湿疹症的议题哦。邀请到的是由大块文化所出版的《中医看诊湿疹症》的作者呢林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医师。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电台有两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仙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

见深夜静，上适合放松静坐，听一挂好听的歌曲，回味一段陈年往事，就好这个怀念的 melody 伴你度过美好的暗暝。怀念的 melody，李吉昌制作主持，欢迎收听。各位乡亲士大，各位朋友，大家好！感谢你收听咱今仔日一点钟久的怀念的 melody 节目，我是阿昌，真久无看到大家呀哈！啊，唔知道大家最近好不？哈啊！迈向新的一年，万公人所乡亲士大，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拢总会当事事顺利哟、哦！哎，今嘛这个时代，哈、啊，讲实在啦，会当讲安平安无代志，会当讲安的健康如意，会当算讲。是上福气的代志，对不对？哈，万公来相亲时代，记得哦，哈。

感动都爱好家己过得真快乐的一个生活。你今日这部当中，咱赶快给你安排好听的霓虹路舞蹈，啊，加一挂国语加台语的好歌。首先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霓虹路舞蹈，这位歌手曾经在去年到咱云林哈来开过演唱会哦。咱来听那个亚马尤克山哈长山洋子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条歌嘛算恭喜也新歌啦哈，笑完了，嗯啦。

来，好听的一首《霓虹龙》，我打小娃诺翁啦。小娃是啥物？小娃就是昭和啦，哈。我相信讲你也总对着日本的历史哈进入研究的话，应该大家拢知影昭和。

时期，哈啊，有真侪日本的音乐，哈，其实拢总是伫昭和时期的时阵，哈，会当讲是啊，达到一个高峰的对，啊，伫迄个年代，哈，不只是日本人，真侪咱台湾人，哈，嘛拢真爱听昭和时期的即个日本歌的对啦，啊，所以讲哈，你啊总讲即马差不多甲阿昌差不多年岁，即朋友，或者是讲比我搁较侪岁朋友呢，我相信讲对着啊，依在昭和时期所流行的一挂音。应该吼，拢总是即、个阿个真深的即个印象的对啦。啊，不过对着一寡少年辈朋友来讲，吼、哦，即真久以前的即日本歌，吼、哦，可能大家拢甲当作是即、这个老歌来欣赏啊，的对。但是即马你也总讲吼，搁在听日本的即个演歌的话，你也感觉讲哇，即马日本的演歌拢总是一寡二三十岁啊，甚至四十几岁即少年辈吼。啊，来咧唱的较济就对啦。啊，你甲总讲吼，啊，看这个 NHK 吼，一挂歌唱的节目呢，拢会当看到真济少年辈吼，因、啊、出来咧唱一挂音乐的对。哈、啊，伫咱这部当中，阿聪其实呢，以前嘛，一直当中伫个这部当中，有甲咱乡亲时段，注定来分享过只好听的只歌曲的对哈。啊，当然乡亲时段，你也总讲爱听的话，会记的。伫咱这个YouTube 当中，哈、啊，你都会当找的真济。即马等咧流行，哈、啊，曾经流行过一挂日本的音乐，哈、哦，你不妨会当讲哈，加听看麦，哈、哦，无定定哈，对着这歌，哈、哦，你也听个安尼哈，人讲哈如痴如醉的对啦，哈、哦，不过这马是爱看，哈、哦，爱看讲你是咪对这歌曲有兴趣的对，哈、哦。来，说来起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公益的中国歌，讲到这条歌，吼、哦，当初是，这个原著唱者罗文，吼、哦，当讲是早期啊，吼、哦，港剧等咧流行的时阵呢，有真济这个港剧，吼、哦，拢总是罗文，吼、哦，所唱的这个主题歌，你像讲小李飞刀，吼、哦，这当讲是吼，家喻户晓的对啦，吼、哦，不只是香港人，咱台湾人迄个时阵，吼、哦，毛真济人看这个港剧的，吼、哦。我相信讲，你对着罗文的歌，会当讲是如数家珍的对。每啊，罗文嘛，甲咱台湾的发展，哈，而且那个演唱了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歌，其中有一部连续剧叫做《八月桂花香》，哈，唔知咧乡亲时代对这部戏还够印象无？哈，你啊总对这部戏无印象，但是对着这部戏的这个主题歌，应该哈。啊，个起码个诶，印象足深诶，就对哈。啊，从非常介意罗文哈、啊、来唱这首歌曲，这条歌嘛，算讲是罗文当初是伫台湾上流行诶一首歌曲，就对。咱来听这首叫做《尘缘》。

唔知咧，乡亲时代你有偌久无去听演唱会啊咧？我相信讲吼，这对着一寡少年辈来讲，吼，听演唱会，当算讲是因日常生活当中哦，真重要的一款就对啦。但是对着咱中老班的朋友来讲，吼，要当讲有时间，啊，到现场去请你所介意的歌手来开演唱会，唱歌给你听吼。我相信讲，这个机会，吼，当讲即卖，当讲愈来愈少啊，就对哈。像一阵啊。这个洪永红曾经在咱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哈、啊、来开了一场一个人的这个演唱会就对了。在这场演唱会当中呢，伊特别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哈、啊，来改组定的对。哦，这位特别来宾哈、哦，这一当讲啊，真难定哈、哦、来定台啊，不怪讲哈，伊甲这个洪永红的关系当讲是非常好，这一当讲哈啊来破例哈啊来定台。演唱啦，好，因为就像阿聪来讲，我嘛已经真久无听到伊现场演唱啊，就对咧，哈，我相信我对着真侪咱的老歌迷来讲，吼，会当听到丁黛小姐佮再一次徛伫舞台顶唱歌，互大家听，这当讲是一件非常欢喜的代志，就对啦，有真侪老板咧，我知影，哈，拢总甲阿聪吼，差不多迄个年代啊，拢冇听过丁黛小姐所唱的歌，其实呢，伊所唱过的歌吼，上君珠泪滴，哈，个迄个南蛮夜曲，吼、哦，这当讲是伫以前迄个年代呢，非常受到欢迎的歌就对啦，哈、哦，啊，个有迄个精神的卡波声，哈、哦。来，伫今日节目当中，我特别甲丁黛小姐以前所唱过这首好听的歌曲，哈、哦，搁再一次来伫节目当中播上，大家做阵来个回味一下哦，哈、哦。上君珠泪滴。

所以当生公拢是大概非常熟悉，这个旋律就对了哈。丁黛小姐所唱的歌，好，其实我对伊的歌听哈，我拄啊开始听伊的歌，就是阮家有买一块伊的唱片，叫做《穿牛仔裤的小姐》啦哈。其实这条歌呢，当初是嘛是按日本歌说来翻过来的对。不过这条歌听呢，哈，因为伊的这个旋律哈足轻快的，所以讲伫当初是拄啊流行的时阵啊，好的当讲啊啊，真受到欢迎。哈，而且迄个时阵呢，嘛是即个牛仔裤当地咱台湾当咧流行的时阵，哈，所以讲我那是造成了一个的即个红调的调。今天的节目是怀念的美乐蒂，我是阿昌，伫只甲咱乡亲时代服务哈。经过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哈，无伫个星期边啊，甲咱所有乡亲时代哈来见面的对啦哈。非常感谢大家阿哥会记得我哈。伫咱节目旧年结束的时阵呢哈，尾啊有真济乡亲时代拢打电话来电台讲，哎呀，想那阿昌的这节目奈无去啊嘞哈。唔是无去啊啦哈，因为阿昌的。我那要退休啊哈，所以讲哈，我都减少掉咱这个节目诶，这个制作哈。我想讲哈，都我那这个伫诶这个电台哈，服务三十几档啊哈，我感觉讲安尼有够啊，就对啦哈。当然哈，伫这段时间当中呢，我非常的感谢咱乡亲时代哈，对我的疼痛，对我的照顾哈，对我的支持，就对啦哈。有当时啊，有一寡咱忠实的这个听友呢，会跟我联络得到，吼、我希望讲，吼，咱每一位乡亲时代，吼、这个生活拢会当过得真好，过得真足意。人活伫个世间，吼、我是感觉讲，吼、大家吼，拢一定爱好家己过得快乐，安尼咱的日子，吼、才会过得吼，你也感觉讲靠意义得到哦。塞勒基别的安排，这首好听的霓虹了。我答，就一挂就算讲，我那是这个二三十岁啊，这个青春少女哈。其实伊伫个日本呢嘛非常唱得到啊。最近伫个这个旧年的时阵又推出一首新歌，好、伫这部当中，阿昌唱片摕到了，就想要甲你播上诶哈。伫个这部当中，咱就做阵来听这首歌曲哈。Nucky瓦拉伊哈，演唱这首歌的歌曲叫做七十。

哎，好听的这首歌曲哈，这是七十头哈，知礼哈，一首来演唱这首好听的新歌，叫做《Naki Wa Lai》哈啊。这首歌的这个歌名也意思讲哈，有欢笑也有眼泪的调啦。其实啦，咱人的一生当中哈，都亲像这首歌的这个

歌名同款。哈、哦，诶、总是啊，哈、哦，我那欢喜的时阵，哈、哦，阿妈我记得，诶、悲伤老百姓的这时阵就对啦，哈、哦，其实我一直干嘛讲哈，咱这天公伯，但讲是非常的公伯，咱人不是讲吼一路拢总非常顺的对啦，总是我那坎坷的这个时阵，总是我那咱调整的这个时阵的对。

吼，其实呢，我感觉讲，吼，这有当时啦，啊，拢是注定好势。啊，有当时嘛，还可能家己吼去努力打拼就对啦。有努力打拼，我相信讲吼，啊，你一定有一天，吼，我来当得到真甜蜜的这个果实就对。啊，所以讲相亲时代，唔通吼按自暴自弃，唔通吼人讲自怨自叹就对啦。啊，总是啊，吼人人有好买有卖。好，拢同款，好，拢总交车就对啦，哈，袂讲永远拢是好诶，阿妈袂讲永远拢总是歹诶，就对，唔盲讲大家好好啊珍惜咱家己诶这人生，好吧？所以今日来安排这首好听诶国语歌曲，这条歌曲当初时呢，伫咱台湾当时，哈，当咧流行这个校园民歌诶时阵呐，哇，当讲是一首上 hit 到诶这个歌，当初是原主唱者蔡琴，就是因为这条歌，互伊伫诶这歌单，当讲是一路啊，吼，拢安尼非常受到欢迎得着。咱来听这首歌曲叫做《恰似你的温柔》，不过我今日要甲你报上了，是蔡琴所唱的版本哦，哈！以前我伫节目当中，我甲咱乡亲时代讲过，其实咱早期台湾所流行的一挂校园民歌，当初是吼，即个咧唱的即个歌手，哈，你尤其是即个查甫的，伊拢有迄个兵役的问题，所以讲无法度讲吼，啊，讲要出国去宣传都会使去。哈啊啊！而且呢，啊，在迄个年代哈，大家拢比较保守的掉。所以讲哈，在咱台湾当初时所流行的这个校园民歌哈，只敢那在咱国内哈，当讲是较流行的掉。所以讲有真侪在海外哈，已经真唱的这歌手哈啊，都将咱台湾所流行的这个校园民歌提到海外去哈，在海外重新过来改翻唱的掉啦。哎，说的去我要介绍的哈，这首恰是你的温柔，就是当初是这个邓丽君小姐哈，在海外啊，在香港哈，所来发行的这首翻唱的这个歌曲的对。啊，这首歌当初是收录在邓丽君小姐所出版的叫做《水上人》啊，这块唱片里底哈，香港版的你较听有的对，台湾版的是听无这条歌啦哈。啊，不过你买啊，哦，海外这唱片当中当到咱台湾哈，啊来名气的对，所以讲啊，哈，啊，咱台湾的听友较有法度来听到，当初是由邓丽君小姐所来翻唱的这首校园民歌哦，哈，来，所以去咱的这点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哦，恰似你的温柔。

伫咱台湾即马退休的年岁，但讲是愈来愈提早的对。有个人45岁就退休啊，哈、哦，有个人呢，哈、哦，到了一个同班，到头60岁左右，哈、哦，就拢开始，哈、哦，啊，想讲哈、哦，要但讲提早来享受的退休的这生活的对啦。哦，你像阿聪这款的哈、哦，我是拢较无讲遐尼积极，哈、哦，阿要来享受着这个退休的生活，所以得一直做，一直做做个即马，哈、哦，阿、啊、无退休袂使呀，哈、哦，之后就来。退休啊，就对嘞哈。不过，做这人啊，退休了后啊，哈，你也总讲无去接触到咱这个社会上的代志的话，哈，拢打规工酒店出来的，我跟你讲。足紧就会退化去哦，哈！所以讲吼，咱有真侪专家拢建议着咱退休的族群，哈，咱这退休的朋友呢，大家同款，哈。虽然讲人已经退休啊，但是咱嘛爱找一挂代志来做，哈，爱当给接触的一挂咱社会，哈，各种的这个事务的对，安尼就袂讲吼，去哦退化去就对啦。哦，啊，那无好，你甲看有个人啊，总讲吼退休了，你啊总讲拢总无出去，啊，拢定逐工拢酒店出来的吼，这有当时啊吼，时间一久啊吼，有当时咱的身体都来出状况的对哈。所以讲阿兄弟，叫我那边建议的咱所有这个已经达到退休年岁这些朋友哈，大家一定爱记的哦哈。虽然讲退啊哈，啊，但是呢，咱赶快嘛是爱找代志来做啦哈，啊，给锻炼一下家己的身体一下哈。尤其咱人啊，总讲年岁较大了后呢，常常拢有迄个肌少症的这问题，吼、哦，这个肌肉较无力得掉啦。啊，所以讲吼，咱得爱就有着真济吼，而且个运动，吼、哦，你像讲重训，哈、哦，但讲选择适合咱家己的一挂运动，哈、哦，啊来常常来做一下训练之类，吼、哦，较袂讲吼咱的这个肌肉，吼、哦，而且个力量呢，啊，真紧的来消失去得掉，哈、哦，来退化去，吼、哦，安尼当讲对咱来讲，哈、哦，有当时买。影响到咱家己身体一个健康哦，哈！兄弟姐，哈，阿秋嘛要建议咱所有这退休的族群，哈，包括我家己啦，哈，大家拢总得爱好好，哈，和家己，哈，享受着退休以后，哈，真丰富的这个人生，丰富的这个生活的对哦。所以特别的安排这首好听的这台语歌曲，咱来听徐文斌所演唱的歌曲，叫做《真情味》。

在咱节目当中，阿昌所宣布的这个歌曲，除了讲日本歌，有当时咱来安排一挂新歌以外，哈，其他的像讲国语甲台语的这部分，咱所安排歌，哈，差不多当中是一挂中国的老歌较侪得着啦。因为我相信讲吼，听咱节目的这乡亲时代有真侪，拢总是咱中老班的朋友得着。大家对着以前的这个古早歌，哈，靠迄个记忆，哈，印象较深得着啦。啊，当然即卖少年辈人所唱的歌，可能有真侪老板呢，吼，包括阿昌在内，其实呢，我咧感觉讲吼，那亲像较听袂落去就对啦，吼，所以讲咱都会去找一挂以前的这个歌听，吼，啊，你也感觉讲听这个歌，吼，你感觉讲吼，规个人安精神个就好个就对咧，是不是？我有这款的感觉咧，哈。来，说的去为了安排这首好听的这个霓虹的舞打，讲到这位歌手呢，伊当初是多出道的时阵呢，也个是大学二年的这个学生就对啦。阿昌嘛是看伊安尼出道一路吼，一路行来安尼看伊吼，安尼一直咧成长就对啦。我会记得以前我都要开始听伊的歌是安尼，第一代这个唱片开始来听起，迄个时阵吼，伊所出版的这条歌叫做《其他嘛是云叫》吼，夏丁纯情的对哈，伊咧唱个即嘛哦，你也看，这几年来伊也当讲有真大即进步的对啦。来，咱来听他这么有道，好，伫个旧年十二月时阵所发行的一个演歌风味，这个专辑内底一首歌曲啦。

对对，你听咱这部朋友哈，我相信大家哈，拢总有迄个感觉。咱这部当中所安排的歌哈，能讲好有诶，有老中青三代爱听的歌，对不对？但是你敢知影，今有真侪少年辈哈，伊嘛足爱听以前吼伊的爸爸妈妈吼迄个年代所流行的这个歌曲的对啦。当然以前迄个年代所流行的歌，你也看会当流传个今嘛，吼会当讲啊真无简单的对啦，也个一直的红传唱的对。啊，不只是讲哈，咱老班呢，真侪少年辈哈，有当时买个一挂老歌，重新哈，按照因的编曲啊来重新做一个翻唱的对啦。透过无同款的编曲，哈，会当哈一首老歌哈，重现哈新的。

一个方便就对了。三日起要来介绍的这首好听的国语歌曲，我相信讲啊，对着真济以前哈，你啊总讲嘛参加过成功岭这个训练的话，哦，伫暑假的时阵，伫寒假的时阵当中有啦，哈啊，以前一挂大专的这个学生哈，拢总爱到这个成功岭去受训的对。当然啦，伫这个成功岭哈，这个生活呢，当讲啊，吼，有人感觉讲吼，哦，安尼会出操啦，吼，安尼。操练起来，但讲真忝得着。大家呢，到了每一天哈，特别困进前呢，如果会当听到一首好歌哈，哎，当带予咱哈真安静，这种的一个心情哈，来入眠的话，好，这当讲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代志得着。我相信，讲咱手机边有真济朋友甲阿强同款。当初是伫成功岭受训的时阵，拢总捌听过这首哈，诶，这个晚安曲的调啦，哈，什么歌咧？就是《今宵多珍重》哈。原主唱者是翠萍小姐，而不也因曾经哈伫这个香港哈，捌开过这个老歌演唱会，吼，当讲是过来为老白的这个歌手呢，因。啊，合作吼，注定来开一场演唱会的对。啊，翠萍小姐的演唱会当中，那种上爱唱的都是这段歌曲哦，哈。来，邀请了乡亲时代，大家注定来欣赏这首歌曲哦，《今宵多珍重》。

听了这首《今宵多珍重》了后，那亲像我要叫咱赶紧去睏的感觉就对了哈。唔知咱乡亲是多对着咱今仔日所安排这歌曲哈，是不是那非常的介意嘞哈？感谢咱乡亲是多这几十年来对阿昌的支持甲爱护就对了哈。而且无限的感谢哈，唔盲讲，好咱所有乡亲是多大家哈啊，新的一年当中的当然的真顺利、真健康哦。最后一首歌曲甲你安排这。是王一山小姐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一个人的心事》。

搭一个人的故事唱完啦，哈，咱的节目已经加了尾声哦，哈，非常感谢咱乡亲时代收听，大家再会啊，再见。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嘉一吉他的朱志浩。音乐是什么？音乐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导师。
1: 大家好，我是嘉一吉他的吴志庆。音乐是什么呢？音乐是大自然的一种表现方式，而演奏音乐则是一条描述真理的漫漫长路。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带着音乐来敲门的两位节目来宾。首先欢迎朱志浩老师，志浩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第二位呢是我们节目的新朋友吴志庆，志庆你好。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您好。
0: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志浩，那志浩又邀请了新朋友来节目中。那有一个任务要来告诉大家，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计划，而且呢还蛮有创意的哦。就是大家也知道朱志浩老师呢就是嘉义吉他的古典吉他演奏家，多次来到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在古典吉他音乐的推广上是不遗余力的。这一次呢这个力道更是强大了哦，除了有嘉义吉他之外，还邀集了台北跟高雄另外两个算是古典吉他的乐团，要一起推动一个叫做台湾吉他四重奏北中南巡演计划。哇，
1: 是
0: 这个志浩先来谈一谈。今天跟你一起来的这位志庆啊，因为是新朋友，所以呢就你先来介绍他，或者抛一些题目让他这里来发挥一下。
1: 好的，好的。应该说我们这次嘉义吉他刚好加入了新的合作团员，分别是吴志庆，然后跟吴冠真，
0: 是
1: 对。然后其实这有一个小趣闻，然后因为有时候我跟志庆出去演出的时候，都会问说：“哎，你们两个是兄弟吗？”因为我叫志浩，他叫志庆，
0: 对
1: 对, 对。然后后来有可能就是因为另外一个叫吴志庆嘛，跟吴冠真，
0: 对。
1: 然后说：“哎，你们两个是姐弟吗？”就刚好，那个名字都非常的接近，这样
0: 错。
1: 对对对，然后志庆就是他是我的学长的学生，
0: 学长的学
1: 生，学
0: 生，
1: 对对对，
2: 对，
1: 然后
2: 就是我在彰化的第一位老师，启蒙老师是志浩老师的学长。
0: 对，
2: 在大概十几年前的时候。
0: 所以你要称呼志浩。
1: 不要，千万不要说出来。在音乐面前我们都是一样的。
0: 对，有这样的缘分。
1: 对对，有这样子的一个缘分。
0: 对对。
1: 然后我们其实我们在一年前应该合作将近快一年，然后我们前一阵子都是一个二重奏的方式，然后来演奏分享给大家。觉得我们就是不管在音乐的想法或是一些理念上面其实都蛮接近的，然后也比我还，虽然比我还要年轻，但是跟着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不一样的新的想法，这样子。
0: 好啦，算是长辈啊，但是不要
2: 我不会这么那个啦。对，
1: 是。
0: 好，那谢谢志浩跟听众朋友介绍志庆还有冠真哦，都是我们嘉义吉他的好伙伴。那志庆你来介绍一下，你从法国留学回来是吗？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你自己在古典吉他这条音乐道路上的喜悦历程。
2: 好，那我自己在大概十几年前，就是我国中的时候，开始学吉他，
0: 是，
2: 那就是跟杨耿豪老师，也就是志浩老师的学长，
0: 是，
2: 对，开始学吉他，
0: 是，
2: 然后我就受到了非常多启发，然后下定决心未来要走音乐这条路，对，然后后来大学就考到台南大学的音乐系，跟苏孟峰老师学琴，对，学习了四年之后，我就在这四年当中就开始规划说，我未来要去哪一个国家找哪一位演奏家上课，对，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比起你去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城市跟你上课的那位老师是谁比较重要，
0: 是，
2: 那他跟你契不契合，对，那最后我选择去巴黎。对，去巴黎有几个好处，就是厉害的吉他演奏家都会去巴黎，所以就算你不知道最终的老师会是谁，你人先到那里会有更多好的机会，然后更多机缘，更多机遇，这样
0: 是，
2: 对，那我在巴黎找到的老师叫做 Atanas Ulkuznov， 对，那他的名字听起来就不像法国人，对，他是保加利亚人，
0: 是，
2: 对，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8、19岁就从保加利亚来到巴黎念书，这样，对，然后在巴黎高等音乐院毕业之后就长期的待在巴黎教书，
0: 是，
2: 已经30几年了。
0: 所以你也是到巴黎高等音乐院？
2: 我是到巴黎市立音乐院，
0: 是，
2: 因为Atanas 他是在巴黎市立音乐院的13区 音乐院教课。
0: 嗯哼，
2: 对。
0: 嗯、
2: 那我这两年，我待在巴黎的这两年，都是跟他学习。
0: 嗯哼，
2: 对。
0: 两年是你原本的规划吗？
2: 嗯，我刚去的时候，本来想说，哦，我有可能会留在欧洲，但是渐渐的，我慢慢就是从跟新的老师，然后包含环境的冲击，
0: 嗯哼，
2: 对，然后对于现在的台湾的国际地位的转变，可能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对，所以现在其实有蛮多年轻人会觉得哦出国，但是不一定会留在那里，
0: 嗯，
2: 也跟以前的想法会比较不一样，
0: 嗯，
2: 对，那我经过了一年到一年多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师说，哦，我还是想要回台湾。对，然后他也非常支持我的决定，虽然他表面上一直说你确定你不留下来吗，你不留下来吗，这样。
0: 就老师来讲，希望你留下来的原因你知道吗？
2: 他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舍不得，我觉得、对，因为我和他在学习的时候，除了音乐的吉他的一些基本的技巧啊，还有诠释音乐的方式，理解音乐的方法，当然还有更多东西是关于我们生而为人的品格，
0: 嗯哼，
2: 然后我从他身上学到非常多看待人生的方式，还有生活的方式，
0: 嗯哼，
2: 对，所以他对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虽然时间没有非常长，但是他基本上改变了我的未来的人生，
0: 嗯，
2: 对，所以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贵人。
0: 嗯，没错。
2: 嗯，
0: 那听志庆以上的分享，你从开始学习古典吉他到你出国，感觉非常有计划性的。那在这样的计划过程里面，包括到法国去学习古典吉他的音乐，你给自己做了什么样的行前的准备呢？
2: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原本也想要追随就是我的第一位老师去日本学习、
0: 是，
2: 对，然后后来因为我和家人讨论的关系，所以他们希望我先留在台湾读大学，
0: 嗯，
2: 对，那读大学之后就变成被大学的老师影响比较多。对，因为我大学的老师是苏梦峰老师，
0: 是，
2: 他就是留学法国巴黎回来的老师，
0: 嗯，
2: 对，那他以前读的是École Normale， 就是巴黎师范音乐院、然后后来考取巴黎高等音乐院、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非常难得的吉他演奏家，
0: 是，
2: 对、
0: 所以在去巴黎之前你有先学了一些法文的基础吗？
2: 对，我因为开始决定从日本转往法国之后、我就从学习日语变成学习法语了，所以还是花了一些时间在转变。
0: 是，
2: 对，当然我希望现在也是可以把语言的基础都保留下来。
0: 嗯，
2: 那在大学大一的时候，我们有很多通识课，那刚好我们台南大学有开法语的通识课，那刚好那位老师也非常幽默，非常好笑，所以我跟他学习法文的基础发音，还有一些简单的生活用语，我那个时候学得很快乐。
0: 是，
2: 对，
0: 可见我们人生道路上，如果能够遇到好的老师，对自己在教学各方面，甚至在品德、生活价值观念等等，能够指点我们迷津的老师，那真的是一非常幸运跟幸福的一件事情。
2: 是，没错。
0: 我想从志庆以上的分享就可以感受到，其实包括志浩过去在节目中跟听众朋友分享你自己的喜悦历程，好像也是如此，对吧？
1: 对的。
0: 那现在为人师表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标准，然后建立自己的教学风格，哈，
1: 是的，
0: 这个是一个很温暖的老师，我是指朱志浩老师。志庆呢，现在有在教学吗？
2: 有，我现在主要在彰化市教课，那台中跟大台北地区也都有教课。
0: 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这一场台湾吉他四重奏弦上共鸣，这是你第一次跟朱志浩老师以及嘉义吉他的这些好伙伴们第一次的合作吗？
2: 其实我刚回国一年左右的时间，刚好七月就是满一年。那在这一年当中，我和志浩老师有合作过非常多次，
0: 是，刚刚有提到二重奏，
2: 对，主要是以二重奏为主。那我们有接一些商业演出，
0: 是，
2: 然后也有正式的音乐会演出。
0: 嗯，
2: 对，那这个经验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0: 嗯哼，
2: 对，那当初我会选择来找志浩老师，其实我在以前还是学生的时候就有耳闻，就是志浩老师在台中教课这样子。对，那 我其实一直对志浩老师都还没有很熟悉。
0: 嗯哼，
2: 那个时候我刚回国，我的愿景或者是我的短期的计划呢，就是先找就是我觉得可靠的老师，然后找他们一起合作。
0: 是，
2: 对，那这个是我一开始希望的，就不要单打独斗，因为真的非常辛苦。
0: 是，
2: 对，那我现在就会觉得说还好那个时候有来找志浩老师因为那个时候我搭车到台中嘉义吉他，然后就敲敲门，然后进来聊天，就跟志浩老师聊了一个下午。
0: 哇哦，
2: 对，所以那个时候才发现原来我们是在音乐的概念上面，跟我们就是基本的喜欢的曲子、喜欢听的音乐跟喜欢弹的音乐其实都非常接近。
0: 嗯哼，
2: 对，那我们也可以有这样子的机会互相交流。
0: 嗯，
2: 对，不管是年纪上相近或者是地理位置相近，因为我在彰化他在台中，
0: 对，
2: 这都非常非常难得。
0: 嗯哼，
2: 对，那我们就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
0: 是，在音乐的道路上能够有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向前走是非常快乐的事情，对不对？
2: 没错没错没错。
0: 今天两位来宾有一位是志浩，一位志庆啊、哦、欢迎两位。那刚刚也提到了，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一个台湾吉他四重奏的北中南巡演计划，标题叫做弦上共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请两位来宾志庆跟志浩呢好好的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他们这个非常不错的北中南巡演计划。那聊到这里呢，我们是不是先来听今天为听众朋友所准备的第一首乐曲？
1: 好的，那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的这首乐曲呢，它是有一位日本的蛮知名的作曲家也是编曲家佐藤弘和他所写的所创作的一首，他原本是吉他三重奏的作品，叫做光之街。然后后来是我在网上听到有一位日本的演奏家叫做小关家宏把它改编成吉他四重奏，然后说这是还蛮好听的，蛮不错的，蛮喜欢的，然后立马就是上网搜寻乐谱资讯，然后就购买下来，然后就希望可以在这一次分享给台湾的所有听众，这样子。
0: 我们现在要播放的这个版本就是
1: 这个是吉他四重奏，也是由小关家宏老师所亲自演出的。
0: OK，
1: 演出版本这样子。
0: 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朱志浩以及吴志庆，我们待会见。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嘉义吉他古典吉他演奏家朱志浩以及吴志庆。好，那在上一个单元呢，我们听到志庆，我们的新朋友，为大家介绍他学习古典吉他的喜悦历程。接下来我们就要针对这一次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2026台湾吉他四重奏北中南巡演计划弦上共鸣，总共有3个场次。那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有一个北中南巡演计划？其实就是结合了包括在台中的嘉义吉他，还有台北跟高雄另外两个古典吉他的乐团，这样的合作理念跟动机是什么呢？志浩先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
2: 好，那对于吉他演出来说，其实大部分可能大家比较多常见听到的，都会是以吉他独奏的形式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这一次有吉他四重奏这个团队，其实我最早听到的是有一个叫做

0: 《洛杉矶四重奏》，这个是大概我高中的时候听过，然后就是哎，觉得这样子的演出方式非常的自己非常喜欢，然后看起来非常的开心这样子，然后所以后来回到台湾就跟我们嘉义吉他就组成四位的吉他四重奏，那就这样开始在做吉他上面的推广，然后在这回来台湾的这个十年当中也认识了台北的玄武吉他，哎，想不到台湾其他各地也有在做吉他四重奏，对，然后有认识台北玄武吉他室内乐团的孙家伟老师，然后以及高雄帕米吉他四重奏的林家伟老师，对，他们都有组建各自的四重奏，然后后来有认识交流，会觉得诶，如果我们在台北、台中、高雄这样子来做一个巡演，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玩、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然后就在去年做一个这样子的规划，然后今年就来这样子分享给大家这样。
1: 嗯，好，从这个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之后，又觉得诶好像可以一起开音乐会哦，那这样的过程真的是我觉得你们应该很兴奋吧，就觉得说
2: 没错，
1: 不光只是加一集他自己演一演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对，志清也来聊聊这样的计划，对你来讲是新鲜的吗？
2: 对，因为从我开始弹吉他到现在，在我印象中好像没有看过就是十二位老师，也就是三团四重奏，
1: 嗯，
2: 就总共十二位老师一起演出，
1: 对，
2: 那这个非常庞大的阵仗而且其实老师们每一团都有非常台湾已经是非常知名的独奏家在其中，
1: 是，
2: 对，都是非常厉害的前辈们，
1: 嗯，
2: 所以我自己身为才刚回国的菜鸟对，我是非常非常兴奋的，对，然后能一次看到这么多位老师同台，
1: 对，
2: 然后我自己也在台上演出这样子，
1: 对你来讲是交流也更是学习哦，
2: 没错没错，
1: 而且你们好贴心哦，就是因为这三团成立的地点都不一样，于是你们就照顾了每一个地主，
2: 每一个地方的听众都有可以买票去听会比较方便，
1: 是，所以呢第一场次就安排在嘉义吉他的这个成立的地点，也就是台中
0: 国家歌剧院，
1: 对，8月9号那天是星期日晚上7:30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角落沙龙，
0: 对，是的，
1: 好，那当然也照顾到台北跟高雄阿月的朋友，8月15在台北诚品表演厅，8月22在高雄卫武营的表演厅，
0: 是，
1: 好，那嘉义吉他呢就出动了四位，包括今天两位来上节目的朱志豪跟吴志庆，另外刚刚也提到了还有吴冠真，
0: 对，是的，
1: 还有一位就是郭尚彦老师，好，这位四位好朋友，他们将代表嘉义吉他在8月9号那天演出，好，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三团建立了合作的构想之后，也铺排了三个场次的演出日期跟时间地点哦。那对嘉义吉他来讲，你们主要负责的应该就是台中国家歌剧院的角落沙龙这一场哦。
0: 对，没错，那我们这一次的演出形式
1: 是
0: 三团，那我们都会有各自负责的应该说各自负责的曲目，一团大概会有将近20分钟左右的曲目，跟最后也就是最后的压轴会有12位老师共同演出的曲目，这样子会相当的有趣，然后相信每一团我们每一团喜欢的呈现的风格其实都差异蛮大的，就是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听到三团不一样的呈现方式，我觉得这也是相当的有趣。
1: 这个有没有机会深入的跟听众朋友先介绍一下你所谓的三团在音乐风格的呈现上相当不一样哦，比方我们就讲嘉义吉他好了。
0: OK， 好，我们刚说我们嘉义吉他，因为以前都是我们最早成立是我们是由街头起家的，
1: 是，
0: 对，我们就是在可能在美术馆啊街头然后推广，所以我们的曲目都会相对比较活泼热闹，比较比较
1: 接地气，
0: 对，比较接地气一点点所以就会比较不一样，然后像台北团的话，台北团老师也都相当的优秀，他四位成员都是由台湾艺术大学，都是台艺大毕业的，然后演出的曲目都是相当的古典经典的作品，对，然后高雄的帕米吉他四重奏呢，他的团长就必须要好好的介绍一下了，因为他是算是我们台湾得过奖最多的林家伟老师，对，他不管在技巧或音乐上面的诠释真的是望尘莫及的存在啊对，所以这次跟他合作真的是相当的开心这样子，当然我也自己

0: 虽然是身为演出者，我自己也相当期待另外两团的演出。对，
1: 是，好，虽然每一团的风格不一样哦，那是值得期待的，但是在曲目的敲定上，你们三团有彼此先沟通一下吗？
0: 没有，
1: 没有，
0: 对
1: 啊，竟然都不会选到同样的曲子，
0: 对，
2: 刚好都没有，
0: 还好都没有，
1: 这么巧，嗯，好，志庆也来谈一谈，因为你算是。

0: 对于曲目和团员老师的观察，其实是这些老师曾经在哪个国家生活过，对于选择曲目的方向就会有很大的差别。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帕米四重奏的团长林嘉伟老师，他是曾经在德国留学的老师，那他在德国的时候就已经斩获了非常多国际的吉他比赛项目，
1: 是
0: 对的首奖，对，不是有参加而已，而且还是拿到首奖好几场，
1: 是
0: 对。那我相信他对于四重奏曲目的选择就会像是哦那个托洛巴的版画，对，这个我们曾经在我大学的时候和苏梦峰老师也演奏过，对啊，所以有在欧洲生活过的老师可能会比较偏向西班牙、法国或者是德国的古典经典曲目，其实也没有非常古老，就是大概二十世纪的曲目，其实也蛮年轻的。那假如说是我们台中的嘉义吉他四重奏，那我们选择的曲目通常会比较偏日系。对，毕竟三位老师都是曾经在日本生活过非常资深的演奏家。
1: 是，
0: 对。那我们选择的曲目，我不会说像可能接地气啊，对，我不会觉得说它会像我们在街头都听到的流行歌那个样子，没有那么接地气，反而是有另外一种特别的色彩。对，那个这个演奏的风格在欧洲就是完全没有见过的，就这样子的曲目选择，所以我觉得各有特色。
1: 好，谢谢两位以上的分享哦，为大家铺成了一个期待的心情，因为三个乐团要呈现的风格截然不同啊，而且挑选的曲目竟然没有撞曲哦，这太厉害了。好，总共呢就是每个乐团平均大概都会有三首曲目的演奏，对吗？
2: 一团大约二十分钟左右。
1: 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想我们继续来欣赏今天两位来宾为大家所带来的第二首乐曲的欣赏。
2: 好，那第二首为各位带来的是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所写的歌剧《塞尔维亚理发师》的序曲。
1: 好，那我们就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汉人将继续访问两位节目来宾，我们待会儿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古典吉他演奏家祝志浩以及吴志庆。那我们在上一个单元最后播放的是塞尔维亚的理发师。可是大家应该没有听到什么吉他古典吉他的声音吧这个版本要请志浩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对，然后这一次为各位所选的是管弦乐的版本、那为什么会播放管弦乐版本呢？因为这一次我们在8月9号这场演奏会当中，我们加一吉他所选择的就同样一首曲子，但是用四把吉他来呈现。那各位可以想象，哎，这么多声响效果，究竟要怎么用吉他来呈现呢？那就是可以现场好好的期待一下，这样子
1: 卖个关子。
2: 对，
1: 啊，原来是卖个关子。好，这个罗西尼的塞尔维亚的理发师非常有名哈，但是用四把古典吉他怎么样的呈现呢？就是大家要到现场才能够感受到了。好，那三团的合作演出已经是不容易了，但是呢，大家又可能会期待说，哎呀，这么难得的机会，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分别欣赏了三个古典吉他团队的不同演出，但是你们有没有好好的可以安排一下三团的合演呢？
2: 关于三团合演的曲目其实我们开会开了好久
3: 好久，大家都有意见，就是这个就是大家选的曲目都不一样的。
2: 对，这个就是哇，刚这光这个曲目我们就大概定了快应该三次吧，
1: 是
2: 对那个事情应该疯啊，怎么又有怎么又不一样
3: 要重练。
2: 对对对那我们这一次所选的曲目那分别是会有第一首是美国的吉他作曲家 Andrew York 所为他刚刚有讲到 LHQ 洛杉矶市

0: 重奏，那、嗯、为了他们所创作的一首作品，然后叫做《十连者》。这个的话，我觉得可以请知心稍后帮我们介绍一下。对，以及第二首就是来自德国作曲家布拉姆斯他所创作的相当知名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嗯、然后以及日本的也不是日本，应该说日本编曲家所创作的《西班牙咖啡》，也是相当热情的一首作品。然后还有一首。最特别的就是由我们的嘉义吉他的团长尚彦老师为了这一场音乐会创作的一首作品，叫做《梦中烁光》。
1: 哇，他是为了这一场音乐会量身打造的曲子。
0: 对，为这场音乐会所写的曲子。哦，对，
1: 那这首没有争议吗？
0: 这一首不敢有争议。对，
1: 哦，真是不容易哦，十二位古典吉他的演奏家，大家同意合演的曲目到底是什么哈？
0: 对，
1: 在这个过程感觉应该还蛮精彩的，很有挑战性。自己来谈一谈，你这个身在其中感受到什么炮火啊，或者是什么东西？
2: 炮火是不至于啊，就是我身上没有火药味，应该还好。对，那我自己的话，能接受的曲目其实我觉得都可以。
1: 嗯，
2: 我什么样的曲目我都愿意尝试。
1: 嗯，
2: 对，因为我自己会觉得说，像我刚刚提到的，我回台湾之后，我就非常想要找其他老师合作。
1: 嗯，
2: 那这个的条件是，除了我信任这位老师之外呢，他的平常演出的形式，然后他的曲目选择，其实我不会考虑那么多。因为什么样的曲目风格我都愿意接受，
1: 是
2: 像是我和志豪老师常常出去商演，那个商演的环境其实都非常吵杂，
1: 嗯、
2: 那我还是弹，对我还是弹、
1: 嗯，
2: 对，不管我们要弹什么东西，弹就对了，
1: 嗯，
2: 对，那这个东西其实不会因为曲目不是你最喜欢的，
1: 是
2: 甚至是你不喜欢的，
1: 嗯，
2: 就会打折扣，
1: 嗯，
2: 对我认为不会因为这样子就失去什么。
1: 是
2: 对，反而会学到东西。
1: 嗯嗯，这样子反而让自己的视野更加的开阔。
2: 没错，没错、
1: 嗯，在不同的任何的环境都能够非常的安心的，去把古典吉他的美好带给所有的现场的朋友嘛。
2: 没错。
1: 嗯，好，那刚刚志浩也提到了三团合演四首乐曲哦，除了嘉义吉他郭尚彦老师创作的《星空烁光》之外，另外三首志庆是不是也来谈一谈？
2: 像刚刚提到的《食连者》Lotus Eaters， 那他是 Andrew York 的创作，那他也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有弹过的非常经典的曲目。
1: 嗯、
2: 那他是美国非常带有美国风格、美国色彩的，有很多切分的节奏，然后有爵士乐的色彩。
1: 嗯、
2: 对，那这个 Lotus Eaters， 我想应该是在美国当地的一种原住民的名字。就是食莲族或食莲吃莲花的人的意思、
1: 哦、
2: 对对，当初我在大学的时候看到这个曲目也是满头问号，所以
1: 好，那另外还有一首西班牙咖啡
2: 啊，西班牙咖啡也是我从小进入我们吉他的圈子之后我就很常很常听到的经典曲目。
1: 嗯，
2: 那也很荣幸这一次在演音乐会的时候可以再次演出这个、嗯日本编曲家的作品，
1: 嗯，
2: 对，非常非常活泼，很好听的曲子。
1: 嗯，好，刚刚志浩老师又提到了布拉姆斯的那首曲子
2: 啊，《匈牙利舞曲第五号》。
1: 嗯，
2: 那这个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可以说是巴拉曲了。对对，但是在匈牙利舞曲里面有非常多的快速音群，
1: 是，
2: 而且必须做成断奏 （staccato） 的表现、
1: 嗯。
2: 那这个东西在吉他上面其实是难度非常高的。
1: 嗯、
2: 对，吉他就是一个很难搞的乐器，我这样子觉得。对，就是你不管是要 legato 要把它连起来，或是 staccato 要把它断掉，
1: 是
2: 都非常麻烦。
1: 嗯嗯，
2: 对，
1: 是
2: 因为简单来说，吉他只有六条弦，我们右手只有四根手指头拨弦、
1: 嗯，
2: 左手只有四根手指头按弦，
1: 是
2: 这本身就是限制了。
1: 嗯，
2: 然后呢，我们在弹琴的时候也不像钢琴说，哦，这个键你把手指头移开，它那个音会自己断掉。
1: 对，
2: 我们。拨下去之后还要再把手指头放回去它才会断掉、
1: 嗯、哼
2: 对，所以这个又是哇第二层麻烦、
1: 嗯、
2: 对，所以整个很多很多麻烦加起来就是超级麻烦的一个乐器。对，但是我还是很喜欢演奏吉他。对，我相信大部分的弹吉他的演奏家都会这样子觉得。
1: 是，好，三个风格截然不同的古典吉他乐团一起要

0: 合作四首也是风格截然不同的乐曲，那我很好奇的，在舞台上呢，每一团四位演奏家，那就是十二位，是这四首全部都是在舞台上十二位吉他演奏家一起来演奏这四首曲子吗？
1: 对，是的。
0: 哇哦，这个阵容好庞大呀、啊！
2: 一次
0: 排开，
2: 壮观。
1: 是的，
0: 是
1: 的、嗯。
0: 是，但是在角色分配上，我意思是说，在那个音乐的角色分配上是怎么样去安排呢？
1: 嗯，基本上我们这一次，这四首曲目，它还是把它拆成四个声部。
0: 嗯，
1: 对。然后就是十位，我们会分为四个声部来演出。
0: 嗯，那、啊、谁来分？嗯。
2: 假如说我在嘉义吉他里面负责的是第三部，
0: 是
2: 那我在大合奏里面就是第三部 的,、
0: 哦、
2: 的部分这样子。
0: 我、哦、了解了解，哇，因
2: 为不然我又要重新练了。
0: 啊、因为这样的组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特哦，嗯、所以我们会有很多好奇，就到时候是怎么样去呈现十二位这么厉害的演奏家去呈现这些合作的曲子。
1: 嗯、是。
0: 好，今天呢，海洋非常非常开心哦，邀请朱志浩跟吴志敬，来自嘉义吉他的古典吉他演奏家呢，跟我们分享“弦上共鸣”哦，这四个字，代表了这一次北中南巡演计划的精神哦。弦上共鸣好像很容易理解，但当初这四个字又是怎么诞生的呢？
1: 这个是我的灵光一闪，怎么闪出来的不知道。
2: 我就是志浩老师吗？
1: 对，因为想说啊，大家都在就是弦，就是吉他的弦，对，然后共鸣、
0: okay.
1: 就对，怎么会想到这个呢？也不晓得，对、嗯，上天给予的吧。
2: 其实我们在选跟吉他有关的音乐会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习惯，就是数总共有几条弦。
0: 是，
2: 假如说你今天是吉他跟小提琴的二重奏，
0: 嗯、
2: 那就叫做十弦和鸣、哦。对，这是很常见的公式化的名字。啊、对，因为六加四等于十。
0: OK。
2: 那假如说哦好，我们今天有十二位，然后十二位每一位都有六条弦，那总共是几条弦？对，
0: 好，还有这样的公式哦。
2: 对对 对, 对，
0: 那其实这个名字倒也是很好，弦就是六弦琴嘛，就吉他嘛、
2: 没错。
0: 然后所谓的共鸣，其实来自于音乐的共鸣，还有三个乐团的共鸣。
1: 对，
0: 这在台湾很少见，所以呢，今天也特别介绍给听众朋友，2026台湾吉他四重奏北中南巡演计划弦上共鸣。那第一场呢是在台中，日期是8月9号星期日晚上7点30分，台中国家歌剧院的角落沙龙。当然不住在台中的朋友，你还有台北跟高雄的选择，就是8月15在台北诚品，那8月22在高雄卫武营的表演厅。那大家呢，如果要了解更详细的演出讯息的话，可以上 Open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看到更详细的购票还有演出的资讯哦。那今天呢，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动听的乐曲。
1: 好，那最后一首为各位带来的是相当著名的音乐剧《歌剧魅影》的组曲。那这首稍后要播放的这个比较特别，它是由尚彦老师他所改编的。那这个首虽然它是四重奏，但是各位所听到的版本都是尚彦老师一个人独自完成录音的版本。对，一个人把它组起来。那到时候现场演出的版本就是由我们嘉义其他四位老师共同演出的版本这样子。
0: 嗯，好，我现在就一起来欣赏嘉义吉他郭尚彦老师独撑大举独挑大梁的这首曲子歌剧魅影组曲。那还想要再次谢谢朱志浩还有吴志庆两位古典吉他演奏家今天来节目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两位，
1: 谢
2: 谢
1: 谢
2: 谢, 谢谢主持人。
0: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
9: 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北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昨天呢，非常感谢范世华范老师又在百忙之中来帮忙代班哦。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跟就恢复正常的状态。那今天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我们的这个正大。这地政系博士候选人，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士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再跟大家来聊一聊最新的一些房市话题哦。好，那柯博士，感谢你今天在百忙之中又到我们节目中来哦。好，那这个最近整个房地产市场的话题，应该很多人都会问你说啊，到底该不该买房子啊？尤其已经进入到下半年了哦。

0: 那这时候呢，哎，我们如果说真的想要买房子，该注意些什么东西哈？然后呢，整个房地产市场啊、这个冷冷清清，为什么房价都跌不下来哈？这个大概都是我们今天会跟这个柯博士来好好聊的哈。好，那柯博士最近的这个市场真的很冷哦。
1: 对，新梅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1: 那很高兴再次到房市日光大道。那今天的题目比较刺激啊，但是我要先声明，今天不是来算命的，今天是来帮大家算房贷的。那房市到底会不会跌，很多人想问神明，但贷了之后月付均会不会压到你睡不着，我觉得这个需要计算机来讲啊。所以我今天用比较白话的方式跟大家聊一聊。所以不要一开始就说那房价到底会涨还是会跌，这个就像在问明天会不会下雨一样。那答案通常就是看你在哪里啊，有没有带伞。其实房市也是一样哦，
0: 对，
1: 不是全台湾都是同一个天气
0: 啊、哦。对，没错。
1: 2026年下半年，我想用三个字来形容啊，等
0: 三个字。
1: 对，撑分等待的等，撑、大家撑在那边嘛，
0: 撑在那边，对、
1: 对，分。所以买方在等嘛，卖方在撑，市场在分。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第一个部分先来聊聊这个，
0: 哎，这三个字真的很有画面哦。哦，那我们待会儿就要逐一的请这个柯博士哈、哦，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三个字的一个意涵呐、啊、哦、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最近很多人都在说，都在感觉到说，哎，房市很冷。那很多的调查也都说，哎，暗场呢几乎都是单薄人哦。那更不要讲成交率，更是有些都是挂蛋这样子哈、哦。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这个。下半年的这个房市呢，有些人说，哎，会不会崩盘哦？当然，可能也许不会这么样恐怖啦哈、哦。那可是呢，哎，这个部分，我也想听听我们的这个柯登耀柯博士哈、哦，你自己一个观点看法，因为你在市场上也都是直接第一线的面对哈、哦。
1: 我们从第一线啊，从代销市场跟那个房仲市场来看啊，我觉得用崩盘这两个字哈、哦，可能太像连续剧的预告了。那听起来很刺激，但
0: 是媒体又喜欢用这样比较耸动的。
1: 对，但我觉得现实状况比较像家庭伦理剧了哈，因为拖很久，那很多人不说破，那每个人都在等对方先退一步。现在的房市不是全面崩盘，而是进入一种就是大家很会想的状态。买方想的是啊，你能不能再便宜一点，我就再等等。
0: 当然啦、啊、一定要再想。
1: 对啊，那卖方想什么？卖方想是啊，我买地盖房资金成本都在，你叫我大降价我也会心痛啊。那银行在想什么？银行在哇、啊、我不是提款机啊，我看你能不能还。所以三方都在想，就造成整个成交自然变慢。
0: 是，所以我们刚才听这个柯博士提到这个三个字哦，非常有画面的这三个字，一个是等，现在真的是买方就是在等，等待起风，看有没有人降价。那可是呢，卖方只在撑哦。那撑真的能撑那么久吗？大家也真的很纳闷哦。那分又是什么意思呢？是到底这三个字的这个内涵，我也是想听听博士的一个观点哈、哦。
1: 好，那我们就逐一来拆解啊。
0: 好啦，
1: 那
0: 逐一来拆解。
1: 我们来看哦，买方在等什么？其实买方等三件事情啊。第一个等价格松动嘛。
0: 对，这个应该是最主要吧。
1: 对啊，第二个是等贷款比较明朗。对啊，清安3.0最近公布了嘛。
0: 对，公布了。
1: 第三个等政策个答案。那现在很多人不是完全不买，而是心里在想什么？啊，我不急啊，我又不是买这种限量款的名牌球鞋，哦、我不能去市场抢啊。
0: 哎，对。
1: 那以前有些买方看到房子会怕错过，现在比较像去市场买水果了。那、
0: 哦
1: 先问老板啊，这水梨甜不甜？
0: 啊、
1: 而不甜的话，可不可以便宜一点卖？啊、那前一阵子在房市调查有提到了哈、超过80%的受访者、他们都认为至少再等一年，
0: 再等一年。
1: 那可能是比较理想的进场时间啦、啊。那、这个在等不代表说看坏房市哦，而是大家变得比较谨慎、
0: 比较理性。
1: 对，以前你会怕买不到，现在是怕买了以后被房贷追着跑。因为房贷一 追就是二三十年嘛，
0: 对，
1: 因为
0: 没错，
1: 清安出来只有一个八十条款，超过五十岁不能贷，
0: 嗯，
1: 所以这个比跟朋友借钱还可怕。你跟朋友借钱可能还会有不好意思催，
0: 对，
1: 但银行每个月时间到就跟你催利息，
0: 对，
1: 缴房贷，
0: 所以这种市场的心理真的很微妙哦，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买方消费者他就是在等。等这个房价能够下跌，可是呢，另外一个角度呢，买方实际上也蛮担心的，就是说，哎，我个蛋蕾哈，我看会不会房价突然又给我涨上来，
1: 啊，
0: 那我不是白等了吗？
1: 啊，对对对，因为其实买方消费者这个心情很正常了，我们把它叫做怕错过症候群，
0: 怕错过，
1: 对对对，这英文叫 FOMO，FOMO
0: 嘛，哦，现在这个很流行，网络上的这个用语，哎，
1: 那用中文白话来讲就是。啊，把人拢就车啊！啊，我搁第二管台北便当，好的，别人都上车了，我还在月台买便当。那可是买房子又不像搭捷运，说你错过这一班车之后，五分钟还有下一班。
0: 嗯，
1: 这个房子买下去之后，就是三十年的这个车票，你不能因为怕错过，跳上一个月台就上了一部不知道往哪里的车。
0: 嗯，
1: 所以买方要区分成两种等啊，
0: 好，要成两种等。
1: 对，第一种是有策略的等，
0: 嗯，
1: 你要知道自己的预算有多少，
0: 嗯，
1: 哦，想要买哪里，
0: 嗯，
1: 那贷款能贷到什么地方，
0: 是
1: 什么价格可以出手，
0: 嗯，
1: 我们这个叫等机会。
0: 哦，是等机会。
1: 那第二个是没有放下的等，就是每天看新闻。
0: 哎，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啊，这个是大多数的买方啊。
1: 那一下子觉得会崩，一下子又觉得会涨，最后只剩下焦虑，
0: 嗯，
1: 这个就不叫等机会，
0: 嗯，
1: 这个叫等什么？等心累，
0: 等心累，等心生哎，
1: 等心生啦，嗯，
0: 啊，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呢，这个柯博士也不是说叫大家无限期的等待嘛，哦，
1: 对，嗯，因为哈，以自住族来说啦，最重要的不是猜最低点在哪里，
0: 嗯，
1: 最重要的是你的安全性要怎么设定，
0: 嗯，
1: 哦，比如说我最多可接受多少的总价的房价，
0: 嗯，
1: 然后月付金占全家庭的收入支出是多少，
0: 是，
1: 哦，那如果说我贷款少了一成的话，我能不能够补得上，
0: 嗯，
1: 那如果利率上升一点的时候，我家里全家会不会开始吃土
0: 、哦，
1: 那这些安全线先画出来才能，嗯，看到符合房子的条件的时候理性的出手，
0: 嗯，
1: 所以买房在自住者来说它不是买在地板价，
0: 嗯，
1: 而是避免踩地雷，
0: 哦，所
1: 以你不一定要买到最低价，
0: 嗯，
1: 但你可以努力不要让你买到让你晚上会睡不着的房子。
0: 对啊，因为很多买方也大概都是这样的一种非常非常 normal 的一个心态啦，就是说我也不想说买的太高，买在最高点哈，哦。那可是呢，这个真的是哎不买又在那边担心哈，哦，所以这种所谓的买方哈，哦，消费者并没有消失嘛哈，
1: 哦，
0: 这个事实上他们一直都存在，只是说他们现在比较会算了。
1: 是啊，因为
0: 打得比较精了。
1: 现在的买方很像是考试的学生啊，就是考前前一天，
0: 嗯，
1: 以前你随便乱猜也敢交卷，
0: 嗯，
1: 但现在会看题目啊，看配分啊，
0: 嗯，
1: 看老师脸色，所以买房也是一样，
0: 哦，
1: 大家就会开始问，哎，这个区域的供给量多不多，
0: 嗯，
1: 这个建案卖的好不好，
0: 对，
1: 贷款能不能过，
0: 嗯，
1: 那管理会不会太高，未来转手会不会卡住，
0: 哦，
1: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买方的心态，
0: 所以呢，这个买方就是在等，哦，等待，那可是呢，刚刚你提到的第二个字哦，这个也是很有画面，叫做撑。可是我觉得这个撑哦，
1: 嗯，
0: 感觉让这一段时间从那个2024年啊，这个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之后，让大家觉得说，哎，建商卖方真的很能撑哎，
1: 是啊是啊，因为卖方也在撑啦哈，
0: 哦嗯，
1: 那很多人就会问那。啊，成交量变少了，为什么价格没有马上大跌？
0: 对啊，这个也是很多人的疑问，疑问，疑问这样子。
1: 因为房价它不是气球啊，不是你戳一下，嗯，它就瞬间消耗，
0: 就马上爆，
1: 哦。对，因为新房屋它会有土地成本，
0: 嗯，
1: 有营造成本，有资金成本。啊，中古屋的屋主也会想啊，我当初这个价钱买的不低啊，我又不是急着卖，
0: 嗯，
1: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砍到建股，
0: 嗯哦？
1: 所以市场常常会先量缩，
0: 嗯，
1: 再来才是价格慢慢松动。
0: 对，
1: 哦，所以这个比较像是夜市的摊贩啊，
0: 哦，
1: 就是今天来的客人变少，老板不会一开始就喊全店半价，
0: 嗯，
1: 他可能会先说，啊，老板送你葱花，再不行我再送汤，哦，那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才开始讲价格。其实房市也是一样啊，现在开始很多就是送装潢啊，送家电啊，
0: 对
1: 你弹性付款啊，再来才是会比较明显的反映在价格上。
0: 那我们听众可能也是会问啊，就是说这个成交量这么样的一个严重的萎缩，刚才我们柯伯也提到，就是说量缩哦，照理应该要价减嘛，那卖方还是这么硬哦，是不是现在只是还是在送葱花？这个还看起来还是不是很合理啊。
1: 我们如果站在买方的角度来看啊，当然觉得不

0: 合理。就好比你今天去看房，明天屋主就跟你说啊，你人很好，打八折。但
1: 你再看标杆，
0: 现实没有这么浪漫啦，因为卖方也有自己的成本哈，跟心理的这个账目，因为建商的土地啦、营造啦、利息哈，那代销的成本啦、然后中古屋的屋主也有当初的买进价格啦，还有贷款也以及他们的家庭期待啦，所以台湾很多屋主他不是职业投资人哈，是家庭的资产持有人。
1: 对，
0: 那他可能会想啊，我不卖我也可以住嘛，那我干嘛便宜卖？
1: 是，
0: 那所以市场通常不是成交量一冷，价格就马上跳水。比较常见的就是先出现贷款的付款条件放宽啦、然后装潢家电赠品啦、或是车位优惠啦、个案让利，最后才会到价格松动这一段。
1: 是，
0: 所以价格松动这段是比较后面的。
1: 所以就像刚才我们这个柯博士讲的哈、卖方哈、像这种夜市的这种卖方，他可能开始送葱花，然后再来是送汤，那最后还会考虑说啊，这个打个折吧哈、我们今天周年庆打个折。
0: 对啊，对啊，对啊，没错，因为有些卖方他就是送你很多葱花，但是主餐的价格他就不动嘛。
1: 对，没错、
0: 所以买方这个时候就要看清楚这些优惠、到底它是真正降价还是只是让你感觉有赚到。那买房子你不能被送装潢、送家电、送车位这些字眼冲昏头。你要问的应该是总价合不合理，
1: 对，
0: 那贷款有没有过，那未来的管理费还有持有成本能不能承受、
1: 对，
0: 不要拿到一台洗碗机就忘了自己多背了100多万的贷款。
1: 对，这个也是很多人现在可能会这个被洗掉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哦。好，那刚才提到的第二个字就是称哦，那分呢？第三个字也是非常有画面，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柯博跟大家来解说一下？
0: 好，那分在这一轮最重要的不是问全台的房价会不会跌，而是要问哪里有支撑，哪里有题材，
1: 是
0: 哪里供给太多，哪里的生活机能还没长出来。那下半年我觉得2026最容易看错的一个地方就是把所有的房子都当作同一种商品。那其实房子我们讲齁，我常常那跟便当一样，鸡腿便当、排骨便当、健康餐，价值感是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对、你在成熟的生活商圈，交通便利、就业有支撑、产品规划合理的房子，它通常抗跌性就比较强。那反过来如果过度依赖题材，供给量很大、总价又太高的地方、那它的价格压力就很大。那这个不是在唱衰房地产市场、是提醒大家接下来不是全台的房市都一起跳，是有些人跳华尔兹，有些人会踩到跳。
1: OK， 好，那我们第一段呢，跟这个柯登耀柯博士呢聊到了三个很有画面的这个字哈、等、称、分哦。那所以呢，我们待会在这个第二段的时候，再请这个柯博士来跟大家聊一聊哈、现在有些政策利多要出来了哈、那我们到底怎么样来看这些政策利多？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政治大学地政系博士候选人，也是呢 SDI 恒达空间智库建设事业部的执行副总，我们的柯登耀。哇，他的那个职称非常长，所以我有时候大概都没办法一口气就把它念完。
2: 下次把它缩短一点。
1: 所以我都会把它简称这个恒达空间智库执行副总这个部分如果说有不礼貌的地方，还请登耀兄多多包涵好，那刚才第一段请登耀兄帮大家分析了三个字等称分那都是非常有画面，那我们的这个登耀兄也帮大家做了一些解读好，那最近这个股票市场应该不只是最近，从去年开始以来哇，这个股票市场非常热，所以我刚才私底下也问了说登耀兄有没有做股票我不要他答案了我想现在这一波全民几乎都是全民运动了啦
2: 是、啊是嗯、
1: 那可是登耀兄你在房地产也蛮久了我们过去常常会说股票热那它会有一些部分的赚钱的资金会转移到房地产市场，所谓的财富效应。可是呢，这一波好像感觉上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2: 这一波的股市跟房市要分开来看因为政策利多它也不是等于免费的午餐所以。股市热不一定代表房市热这个就像你去夜市买鸡排一样那夜市里的鸡排大排长龙不代表旁边的每一摊都会一起排队
1: 所以真的耶
2: 对资金很聪明啦就是投资人他会看哪里有报酬哪里就往资金流动过去所以哪里进出比较方便他就往哪里去跑啦所以房子不是股票那股票你今天不喜欢明天可以卖嘛可是房子今天不喜欢明天要卖你还要看中间脸色看买方的贷款看税费所以没那么轻松
1: 对真的它的那种流通性差很大
2: 是那最近的调查也提到了愿意把部分股市获利转进房市的比例其实不高很多人宁可继续观望所以这个很合理因为现在房市最大的卡关的问题不是有没有钱而是能不能贷就是你口袋里股票赚的钱不代表银行一定觉得对你微笑银行不是看你今天心情好不好而是看你的收入负债
1: 对没错
2: 看你的信用看房价建价看房贷水位讲白一点股市获利它是你的战利品房贷核准是银行的遥控器
1: 对
2: 你不能够说拿着战利品就要求银行遥控器一定要播放键
1: 对所以现在那种所谓的多空各种的看法都有刚才提到的就是要把这个所谓的股市赚的钱转移到房地产市场那很困难可是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又有一些股市大幅度的一个震荡所以又有另外一种说法说这个大幅震荡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找一个安稳的标的那资金又会回流到房市可是呢对于这种说法呢股市的名房市的名嘴又说这个是太天真活泼又可爱这种说法跟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解读都有
2: 对因为天真活泼又可爱这句话其实很有画面
1: 对那真的很有画面
2: 对我的理解是资金不会因为你的房市孤单你就回来陪他因为资金它不是暖男资金它是他是看报酬看风险看时间成本看流动性所以如果股市还有机会房市又被信用管制压着买房的贷款又不顺那资金当然不会自动排队流向房市那边去那过去很多人以为股市好房市也好
1: 对啊没错
2: 景气好房价就会上来
1: 是
2: 但现在比较复杂了股市热尤其是像 AI 像半导体
1: 对
2: 像科技产业这个可以让科技厂办或商用不动产有支撑可是一般的住宅市场如果房贷管制还在的话那银行授信保守买方观望住宅它不一定会跟着热起来所以2026年的房市它不是一锅汤它比较像是火锅店的鸳鸯锅一边是科技热那厂办热另外一边它是住宅冷所以 不能只看麻辣锅那边在滚，就以为钱汤锅这边也会冒泡。
1: 哦，所以这个就是啊，蛮明显的，又回归到我们第一段讲的那种分的概念嘛。
2: 是
1: 所以住宅冷，科技热，这个好像也不见得就是矛盾，事实上是真的就是现在市场的一个写照。
2: 对，
1: 那所以刚才私底下这个听邓耀兄讲，哎，他们现在在接一些科技厂房，哇，都是赶着要的。
2: 是啊，是啊，是啊，没错。那科技业是这样，这就像公司的业绩很好，但不代表每一个员工晚上就会跑去买豪宅。那科技业强会支撑某些区域跟产品，比如说像科技厂办那像研发办公室啊、产业园区这一些周边的刚性需求。
1: 是，
2: 但住宅还是受到房贷、总价、收入、税负、家庭影响。所以不是半导体很强，那你全台湾每间房子都会自动申请成晶圆概念宅。那现在的房市比较像就是一个学校的班级，我今天举了很多学生的例子啦。
1: 对，
2: 科技厂办就好像班上考第一名的同学成绩很好，那一般住宅里面有些人考得不错，有些人在补考，所以你不能够说因为一个学生很强就全班都上台大，这个还是要看市场来分开了。
1: 所以呢，现在整个房地产市场好像也不能只听某些人的讲的大趋势
2: 是。那趋势要怎么看，就是
1: 对，
2: 把趋势放在每个产品上，好像AI 很热，不代表每个从化区都很热。那半导体很强，你不就不代表说每个地方的套房都好出租啊？
1: 对。
2: 那股市创新高，不代表说每个建案都卖得动。所以买房还是很具体的东西啦，看这个地点谁来住，谁会租，那交通在哪里，生活机能在哪里，那银行愿不愿意贷，未来是不是还卖得出去，这个才是重点。
1: 对，没错，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在讲的房地产的，它最终最基本的还是要回归到 location 啦，交通啦、生活机能啦这部分那更重要是银行要不要贷款给你现在银行都是这个挑三拣四的，
2: 称斤称两，
1: 称斤称两的哈。好，那这个聊到了这个是市场的一些在观察那我们现在来聊聊政策因为这个刚好最近呢，我们看到财政部也端出了清安3.0那虽然这个下个月才会上周才会这个正式上场可是呢，这个部分要怎么样来看看解读这样的一个政策？
2: 清安3.0的政策。在正式公告之前我们不能够把它当作是一个签约保证书，因为这个很重要。不要

0: 对，
1: 它就会变成大家担心的向上锚定。
0: 哎，对，向上锚定。
1: 所以用生活来比喻啦，比如说早餐店今天每一个人客人都有100块的餐券，
0: 嗯哼，
1: 那老板就会想，那我蛋饼加蛋加起司加玉米套餐99元刚刚好，
0: 没错、哦。
1: 所以不是说老板一定是坏，而是市场会自然反映这个购买力。
0: 嗯嗯，
1: 房市也是一样。
0: 嗯，
1: 政策如果只是提高可借款的能力，但是没有让房价可以供给更合理的话，
0: 嗯，
1: 那最后可能是年轻人借的更多，买的更贵，那还的更久。
0: 对啊、哦、没错。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请这个邓耀兄哈、哦、啊、就这个清安3.0最近讨论真的蛮多的哈、哦，帮大家来整理一下，帮我们的听众朋友整理一下几个大家比较容易误会的地方哈、哦，是误区啊、
1: 嗯，没有错，因为。清安3.0的3个迷思啊，它不是你的护身符、嗯、所以第一个迷思就是说，那有优惠就一定比较便宜吗、
0: 嗯、
1: 其实不是，优惠要看时间，你前几年的利息少一点，月付低一点，不代表整段的房贷都轻松，而是你宽限期结束之后本金还是要还啊，那银行不会你有很多梦想就把本金忘掉，
0: 嗯、
1: 哦，那第二个迷思，因为贷款额度提高了嘛，那就是买得起也不一定、哦、那你房贷的第一关是要看你的房价、
0: 嗯、
1: 第二关是看你的房贷、
0: 嗯、
1: 这个就像你去办健身房的年卡一样、
0: 嗯、
1: 你刷卡刷过了之后，
0: 对，
1: 不代表你每天都会去跑步啊，
0: 对，
1: 那房贷也是嘛，核贷通过很开心，但是真正的考验是每个月能不能够安安稳稳的缴款、
0: 嗯
1: 哦、那第三个迷思就是政府的政策，房子可以安心的买，但政策是补助哦、嗯、它不是你保证获利、
0: 嗯、
1: 所以政府可以提供的贷款条件不保证你买的区一定会增值、
0: 嗯、
1: 也不会帮你处理漏水管理费转手啊、
0: 哦嗯、
1: 所以这些还是要买方自己去做功课。
0: 对、
1: 嗯、对，
0: 所以新清安可以把它解读、哦、当成是一种工具啦、哦、
1: 对, 对、
0: 哦、它不能是当做你的护身符这样子。
1: 完全正确，因为新清安如果用得好、哦、你是帮自住者、哦、住宅用类似一样个过桥的概念，
0: 嗯，
1: 可是如果用不好的话会把人带到深水区里面、哦、你工具没有错，错在是你以为工具可以代替判断这件事情。
0: 嗯嗯嗯嗯嗯，好，这个就某种程度也呼应到前面我们提到的一些问题哈、哦、新清安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变成另一种房贷悬崖，真的耶，我真的感觉真的有这种感觉、
1: 嗯哦、因为其实清安 2.0 它已经完成它的阶段性任务了、
0: 嗯
1: 哦、确实有帮助一些首购族进场、
0: 嗯、
1: 但是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资格是不是太宽、嗯、
0: 对，就是太宽，所以这一次有一些限缩、
1: 嗯、然后是不是被投资使用啦、
0: 嗯、
1: 宽限期之后的还款压力是不是被低估、
0: 嗯
1: 哦、所以银行优惠在最甜的时候是你刚签约的时候、
0: 嗯、
1: 但最真实的时候就是你宽限期结束的时候，
0: 对，那时候是痛的开始、
1: 哦、宽限期一结束补贴退场，如果你有孩子出生、嗯、生活支出的压力之很大的时候，这个才是试炼的这个开始、嗯、
0: 对、哦、所以这个某种程度也像是一种新婚的蜜月期、哦、
1: 对呀、啊，
0: 后面才是要面对真正柴米油盐的生活、嗯、
1: 没有错没有错，因为买房的前几年真的就像老师讲的一样、嗯、它是一个蜜月期、
0: 嗯、
1: 拍照拍得很美啊、欸、大家都跟你说恭喜 对,
0: 对
1: 不对、
0: 嗯、
1: 那房贷它是一个婚姻生活啊、
0: 嗯哦、
1: 每个月都会提醒你柴米油盐酱醋茶水电管理费这一些，
0: 没有一杠小的、哦、
1: 没有、嗯、对啊，那新清安如果让大家看到的只是前几期的月付比较轻松、
0: 嗯、
1: 可是忽略了后期的本息跟摊还的话、嗯、那就有点在像看生婚纱照，不是看生活啦。
0: 对，这哎，所以这个部分我还是要回归到现实哈、哦。如果说以像现在这个这啊清安3.0来看的话，事实上很多人还是蛮向往的。可是呢，这个是等于是一方面财政部鼓励大家去买房子啊，补贴你去买房子。可是呢，央行那边又是一再的打压，要让这个房市能够冷却下来。这是不是政策上的矛盾？好像左手在打右手。
1: 是，没有错，这个就是大家都在讨论哦。政府一边踩刹车，一边踩油门。
0: 嗯、
1: 哦，那央行控制信用就是怕房市过热。
0: 嗯，
1: 那银行资金过度集中在不动产的话，可是财政部又提高贷款诱因，想要帮助青年成家，
0: 又在
1: 踩油门嘛，
0: 踩油门，
1: 所以两个目标都不是坏事，但放在同一起就要很精准了、
0: 嗯
1: 哦、不然你车子会抖啊，驾驶会紧张，整个也会晕车、
0: 嗯
1: 哦、所以我认为真正政策要做的不是单纯让大家借更多钱、哦、而是让真正自住那有合理负担能力的人能够买到合适的房子、嗯， 那帮助青年不是让青年

0: 背负更大的债，而是让青年有机会长期安居啊。
1: 嗯嗯，对，哎，这个跟我的理念是一样的，嗯、因为我觉得说，你让他可以背那么多的债，虽然说买到了房子，可是他的生活品质，他的那个相关的
0: 没
1: 都没
0: 有
1: 更好，没有，
0: 每天为了房贷。
1: 哦、对、嗯、对, 对，所以这一段很重要哦。好，那我们这个第二段呢，就想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哦、啊，这个。哎，请邓耀兄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段、哦、提醒、哦、这个一句话好了。
0: 我觉得房贷优惠它不是免费的午餐、
1: 嗯
0: 哦、那前面吃起来像甜点、
1: 这个、
0: 后面可能就是银行拿着月付金在门口等你、
1: 嗯
0: 哦、买房不能只是看现在缴的少、
1: 嗯、
0: 要看未来撑不撑得住。
1: 嗯, 嗯，对，所以这个部分刚才我们第二段谈到了、哦、就是股市热不代表房市热，青安 3.0 也不能只看表面啊，它的一个利多，贷款额度呢提高啊，不见得哈、哦，就等于你的负担能力提高。这一句话这一段很重要哈、
0: 嗯，
1: 所以政策的优惠也不是刚才我们邓耀兄讲的免费的午餐。
0: 是啊，因为买房最怕什么？嗯、今天觉得捡到便宜、嗯，明天发现他只是把压力延后。
1: 对、
0: 哦，这就跟信用卡的分期付款很像。
1: 对，
0: 分期的时候很快乐，
1: 嗯，
0: 账单来的时候就很写实了。
1: 嗯、对，所以我们这一段呢，这个跟邓耀兄聊的蛮多的哈、哦，真的是把这些政策它的一些矛盾点，还有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哈、哦、购物者，你还是要厘清这个相关的一个症结点，不要说因为政府给你一些利息的补贴，你就一窝蜂的哈、哦、就跳进去这样子哈、哦，那这个部分对你来讲不见得就是真的有这个帮助有好处的哈、哦。好，那提到了这么多哈、哦，我们想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现实面哈、哦。我们第三段要再请邓耀兄哈、哦、来跟大家讲一讲，在这样的一个目前的大环境之下，首购族、换屋族、投资族，在这个今年下半年。啊，到底啊该怎么样来做？买屋之前呢，一定要注意哪些的重点事项？哦，那这个部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

0: 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政大地政系博士候选人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士啊，今天再度到我们节目中、那这个下个礼拜呢我也会请他来代班哦，所以这边先预告一下，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这个节目哈、好，那今天呢我们柯博士第二段呢跟大家讲了、就是现在一些民众、消费者的心态，还有呢第二段聊到了政策的一些脉动，那这第三段呢我们当然要回归到实务面哦、这个还是有一些人想要买房子，有些人想要换房子，那更有是少数的还是想要投资房子，这些人可能真的是一辈子都想要投资房地产的、那我们就分这个部分三个段落、这个请这个登耀兄哦，就这个我们刚才聊到的市场啦、股市啦这一部分哦，来这个氛围哈、然后呢，针对首购族哦，这个最容易换的这个部分，我们先来聊聊首购族好了哈、
2: 好，那我们第三段分三个部分哈、
1: 对，
2: 那首购、换屋跟投资这三个部分来看，那首购族他，我觉得哈、不要用该不该买房来问自己，应该改问说。那我准备好了没有、
1: 因为首购族就是这个部分真的很 confused 的。
2: 是啊，如果说你目前的收入稳定然后投期款也够、贷款试算保守来算的话，那买的是一个长期的自住需求，那市场冷一点反而可以慢慢看慢慢谈、那如果你是投期款还要去东借西凑，月付金已经压到你的整个生活喘不过气来，那就不要因为前面讲的一句说啊，现在不买会后悔就冲进去、所以人生已经有很多事情会后悔了，不要再多一间房子
1: 不要再多一个后悔
2: 对啊、所以买首购族最容易犯的错是什么？第一个错就是、只看总价低、低总价它不代表低风险哦、对，
1: 因为他们就是 在这个门槛上面一直纠结、
2: 他
1: 觉得说、哎，这个、我负担得起哦，那我就买了、
2: 因为如果你买了一间很小的房子、那室内不舒服，收纳不够啊，采光不好，未来不好转手，那就不是小而美，那个叫小而闷、
1: 小而闷，
2: 对，真的是小而闷哦。
1: 真的很多人住的这种房子、就是这种房子、
2: 那第二个错就是只听销售的人员跟你讲说你贷款可以贷几成啊，那、可是销售人员又不是银行，
1: 对、
2: 接待中心的咖啡再好喝他也不能够帮银行帮你核贷啊、所以这是第二个、没有错、那第三个错是什么？没有把交屋后的这个支出算进去、你买完房子不是马上可以住啊，你这些家具啦、装潢啦、家电管理费保险税费无微不会加起来、都会排队跟你说哦我也要钱哦、所以是这样子
1: 对、真的他们你买了房子之后这些都一一都会跳出来啊、你还是这个也要付那个也要付 好，所以这个如果刚才提到的这个是首购族会碰到的一些误区啦哈、
2: 对，
1: 可是我们如果从产品面来看的话哦，来首购族该注意哪些这个可能怎么样来选哦？
2: 那2026年的下半年买房子要比较小心哦。那哪些比较有支撑？我把它简单拆分成四个部分来看。
1: 好、
2: 第一个就是你是成熟生活商圈的这些中古屋，那它好处就是你看得到，像学校啦、捷运啦、公车啦、市场啦、医院都在那里，你不用靠想象，
1: 不用想象，
2: 但你就是缺点，屋况要看仔细，
1: 嗯、
2: 尤其是像漏水啦、管线、外墙这些哈、还有公设跟管理品质，成熟区不是每间房子都好，但至少你不是在买那种开盲盒的那个盲盒包一样，
1: 对对。
2: 那第二个是从化区的新案，
1: 嗯，
2: 从化区的新案优点是它整个街廓是新的，产品是新的，
1: 这
2: 规划漂亮，
1: 这种区块很吸引人，
2: 是啊。但缺点是它的生活机能可能还没那么充分，就像小朋友还在长牙齿一样，你买的时候看到的是模型跟愿景，可是入住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的是工地跟旁边的空地，
1: 对 对，还有包括你们社区都在装修，
2: 是啊。所以这个不是不能买，而是你要问、我能不能够接受前面三五年到生活机能慢慢成熟。那第三个就是低总价的小宅，那它会有需求、 因为总价是很多首购族的一道门槛。
1: 对、
2: 哦、所以小宅要注意的是你实际可以用的面积啦，像采光收纳、嗯、还有未来转手、嗯、
1: 对、
2: 哦、所以低总价它不是一个万灵丹、嗯哦、如果你住进去之后你的空间连一块瑜伽垫都打不开那你的人生就有点辛苦了
1: 就会很累、啊、真的很累。
2: 然后、嗯第四种就是题材型的商品了。
1: 嗯，题材型。
2: 前面有提到，比如说未来捷运、哦、未来的产业园区、哦、未来的商圈，那未来不是不好，
1: 嗯，
2: 但未来有的时候需要时间成本，那还有它的不确定性。
1: 对、哦，就是有时候是画大饼而已。
2: 对啊、嗯、所以买题材要把它打折看，
1: 嗯、
2: 哦，不要把以后十年的梦想全部都加到今天的价格里面，
1: 嗯、
2: 哦，这个是大家最怕的、嗯。
1: 对，所以第一种是那个成熟的生活圈哈、哦、的这种中古屋哈、哦、这个部分，第二种呢就是从化区的新案，第三种是低总价的小宅，第四种呢是题材型的哈、哦，最怕那种题材型，因为销售人员真的是讲的天花乱坠，
2: 是啊是啊、
1: 嗯哦、好，那刚才提到的是首购组了哈、嗯哦，那换屋组呢？换屋组虽然说比例比较小了。哦、可是呢很多人还是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这样子、嗯、
2: 对，
1: 特别是小孩子大的、哦、
2: 没有、
1: 哦、他要自己的、嗯啊、空间这样子、
2: 嗯、那很多家庭因为小孩长大、哦、他需要比较大的空间、嗯、那想从老公寓搬到电梯大楼嘛，所以换屋族要看的是你的资金节奏、
1: 哦、
2: 换屋它不是单纯买一间新房、
1: 嗯、
2: 而是要同时处理旧屋跟新屋、
1: 嗯、
2: 旧贷款跟新贷款，
1: 对、
2: 哦，它比较像是一个接力赛、
1: 嗯，
2: 棒子不能掉。
1: 嗯嗯、
2: 哦，先买后卖，怕的是旧屋卖不掉，资金卡住、嗯。
1: 对，
2: 但你先卖后买，又怕卖了以后买不到合适的房子，所以全家只能在纸箱上面讨论人生。啊、哦，这个就是换屋主要注意的。
1: 嗯，
2: 那换屋主要先做三件事啦、
1: 哦、好，第一个哪三件事？
2: 找银行确认自己的旧贷款没有清偿的情况之下，新贷款能不能过关？
1: 哦，
2: 这是第一个，
1: 这个要确认哦、
2: 嗯。第二个就是你评估旧屋的合理成交时间。
1: 嗯嗯。
2: 那不要去幻想说你今天刊登，明天成交，后天汇款，这不可能。嗯、
1: 对、哦，没有这么理想，
2: 没有这么理想、
1: 嗯，
2: 因为买房卖房都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时间。嗯、
1: 对。
2: 第三个就是要准备好你的过渡资金。
1: 嗯、
2: 哦、因为新屋付款和旧屋成交常常不能像连续剧一样，它不会是在同一天啊，
1: 不会那种无缝接轨，
2: 对，它绝对不会是无缝接轨所以准备过渡资金这个事情就很重要。
1: 嗯嗯嗯，所以换屋主、哦、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整个可能换屋的这个程序呢都要先拿捏好。因为最近也刚好碰到一个老朋友，他是买了一个旧房子、
2: 嗯、
1: 他是真的是要换新房子的这个卖方啊、哦、那可是呢他房子卖掉之后他还要开始找房子，这时候就有一点慌 了
2: 对啊、嗯、
1: 哦，所以这个是换屋主、哦、可能你到底要先买后卖或是先卖后买，这个部分还是要先想好、哦、好，那投资主呢？投资主哎，虽然说相对比较少，可是还是有些人、哦、他还是独钟这个房地产来作为当成投资工具的。
2: 是的是的、嗯、投资主我想先用一句话跟大家报告了，不是每个宝箱里面打开都是金币

0: 好，所以如果是投资族的话，那就要更冷静的来看。
1: 嗯，
0: 过去我们常常看那种买预售等涨价转手赚价差，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1: 嗯，
0: 哦，现在是要看什么？看你租金收益、持有期间的税负、贷款成本，
1: 嗯，
0: 还有你的控制风险，
1: 嗯，
0: 最重要的你是投资嘛，那转手的流动性够不够？
1: 哦，
0: 所以投资房地产不是开百宝箱哦，不是每一个箱子打开里面都是金币，
1: 嗯，
0: 有些箱子打开就是你的管理费，有些箱子打开就是修缮费，
1: 嗯，
0: 哦，有些箱子打开，不是房客跟你说啊，我冷气坏掉了，你要处理，哦，所以投资族就不能只是看房价会不会涨，
1: 嗯，
0: 所以投资要回到现金流来看。
1: 哦，现金流最重要。
0: 对，你的房子租不租得掉？
1: 嗯，
0: 那租金能不能 cover 利息啊、管理费啊、税费啊、修缮费用？
1: 嗯，哦，
0: 那如果未来想卖的话，
1: 嗯，
0: 那有没有买方愿意接手？
1: 哦，
0: 那银行愿不愿意贷款给下一个买方？
1: 是，哦，
0: 这些都要算。
1: 对，
0: 所以房地产投资最怕的就是啊，表面有资产，其实每个月你都在流血。嗯，
1: 对，
0: 嗯，
1: 这个真的是，如果你没有第一次经历过，你就不会知道说每个月都在流血的那种痛苦
0: 这样子。
1: 是啊，嗯，哦，所以呢，这个那听我们柯博士讲到这边哦，很多听众可能也会想要问，现在到底该买还是该等？我们今天的大主题哦，可不可以给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一个判断？
0: 我想我可以用三句话来跟听众朋友说明，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你如果是自住族，你不用等最低点，
1: 嗯，
0: 但要等自己准备好，
1: 哦，
0: 前面有提到。
1: 对，
0: 第二个是换屋族，你不用等完美的时机，但是要把衔接的资金准备好。
1: 嗯，
0: 那第三个是投资族，投资族你不用等着进场，除非你算得出现金流，看得懂风险，
1: 是，
0: 哦，那承受起空窗期，
1: 嗯，
0: 所以很多人以为买房是在等房价最低点，其实一般人很难抓到最低点，
1: 对，
0: 就像买菜一样，
1: 没错，
0: 哦，那你很难每天买到全市场的最低价，
1: 嗯，
0: 但你可能会买到那个烂掉的菜。买房也是一样啊，你不一定要买在最低点，
1: 嗯，
0: 但要避免买到错的产品，错的地点，
1: 嗯，
0: 跟错的贷款条件，
1: 是，嗯哼。好，这个是我们这个柯博士哈，柯登耀兄呢给大家哈非常中肯的一种观点哈。好，那还是要回归到现实面，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好像都是你自己可以做一个啊这个决策哈，可是买房子哦，因为总价高，常常不是你一个人就能够最后拍板定案，可能都必须要家庭的所有的成员哈，要开一个家庭会议什么之类的哈。那这个部分如果说要开一个家庭会议，该怎么样来讨论？到这种话题倒是很少人有提到，欸，可是现实面一定会碰到的。
0: 没有错，买房是一个很务实的事情，所以开一个家庭会议不是讨论喜不喜欢，
1: 嗯，
0: 要讨论是撑不撑得住。
1: 嗯，
0: 哦，第一题，如果你的月付金增加一成，家庭还可以正常生活吗？
1: 哦，
0: 这个是家庭会。第二个
1: 很现实
0: 啊，如果有小孩、长辈还有医疗，那产生工作变动的时候，现金流有没有安全垫付？
1: 对，
0: 哦，那第三个，如果房子短期没有涨，大家能不能接受？
1: 嗯，
0: 还有如果未来要卖，这个产品有没有市场？
1: 嗯，哦，
0: 家庭买房最怕的是什么？看屋的时候很浪漫，
1: 对，
0: 付款的时候很现实。哦，看屋的时候大家说哦，这里好漂亮，那里很漂亮。付款的时候才发现，糟糕，我们以后是不是要吃土，
1: 嗯，
0: 不能出国了？
1: 对，
0: 哦，不是说一定要出国啦，
1: 嗯，
0: 只是不要让买房把整个生活全部压扁，
1: 把家庭都拖垮，哦。
0: 对，因为家不是拿来让人喘不过气的，
1: 嗯，
0: 而是应该是说买完房子之后，家是可以拿来让大家可以放松回去的地方，
1: 嗯。对，所以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买房子呢，不要牺牲掉这种生活的品质。
0: 是啊，因为合理的房贷是可以让家庭更稳定的，但过重的房贷会让家庭每天就像财务跑马拉松一样赶三连半，所以买房前要先想清楚，总比买房之后每天吵架来得好了。
1: 对，有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每天吵得不可开交这样子。好，那如果我们的有听众朋友他如果说已经准备看到了喜欢的房子要下斡旋了准备签约了，你会建议他先检视哪些东西吗？
0: 买房前我们讲买房五查了哈，那查什么？查成交价，查贷款，查屋况，查持有成本，还有未来转手。
1: 是，
0: 所以五查的第一个成交价，你不能只看开价。
1: 嗯，
0: 开价是卖方的愿望啊，
1: 对，
0: 成交价才是市场的答案。
1: 嗯，
0: 哦，所以第一个是查成交价，
1: 嗯，
0: 第二个是查贷款。
1: 好，
0: 查贷款不能只听卖方代销销售的说法，自己要先问银行。确认可以的贷款成数、利率、宽限期、拨款时间， 那第三个

0: 财务框不能只看装潢，
1: 当然、哦、
0: 漂亮的装潢有时候它像一个滤镜一样、
1: 嗯、
0: 漏水啦、壁癌啦、管线啦、外墙啊、屋顶防水，这个才是素颜、
1: 嗯哦、
0: 不能只看它化过妆的、
1: 嗯
0: 哦、那第四个查什么，查持有成本、
1: 哦、
0: 不能只看月付金，买完房子之后管理费啊、房屋税啊、地价税啊、修缮基金啊、保险，这个都要算进来、
1: 嗯
0: 哦、那第五个是查什么，查未来转手、
1: 嗯哦、
0: 不能只是现在看喜欢，
1: 对，
0: 那未来如果不好租或不好卖、
1: 嗯、
0: 银行不好贷、哦、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五查查这五件事情。
1: OK 好，那五查很好记啦、哦、成交价、贷款、屋况、持有成本、未来转手。那这个邓耀兄有没有更简短的金语？
0: 我觉得我要送听众三不买。
1: 好，三不买。
0: 第一个，听不懂不买，
1: 听不懂、
0: 哦、合约贷款税费听不懂不要不好意思问、
1: 嗯、
0: 买房不是考验面子，是考验荷包、
1: 哦嗯、
0: 考验口袋。
1: 对，
0: 第二个是贷款没确定不买，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嗯、对，
0: 不要用最乐观的陈述下决定，要用保守的程度去试算、
1: 嗯、
0: 第三个，睡不着不买。大家会问说啊，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买了房子之后，你如果每天半夜三更起来要算房贷，那表示这间房子可能不是你的家、嗯、而是你的压力来源。
1: 是是、哦、这三点、哦、三步、哦、
0: 对，
1: 可以适合贴在我们的冰箱上面来提醒大家。最后进入到要结束之前呢，跟你各位这个就2026年下半年的房市最大的关键是什么，让大家来提醒。
0: 我觉得2026年最大的关键是看错比买贵更危险、啊
1: 哦、
0: 买贵一点，如果你地段好、产品好、贷款稳、住得久、
1: 嗯哦、
0: 那时间可能会慢慢消化掉、
1: 嗯、
0: 可是如果你买到是供给过多啦、产品错配、贷款困难、生活机能不好的房子，未来就算降价要卖也不一定好卖。
1: 嗯
0: 所以2026年不是大家一起涨一起跌、
1: 嗯、
0: 而是要有更好的支撑。
1: 嗯、
0: 哦、那这个时候弱的问题才会出现、啊、
1: 嗯嗯。好，那这个今天呢非常开心哦，非常高兴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柯登耀哥博士哈、哦、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哈、哦、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想就说哎，卖房啊、哦、不是最最低价，而是选对哦、这个好的这种房子标的物了哈、哦。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啊，这个柯博士在百忙之中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实用的一些啊东西哈、哦，把一个步骤一个步骤，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啊清晰明了的知道，你个人不管你是要收购、要换屋或是要投资，在这方面呢都能够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来做哦，才不会说打破他错打打。踏破打打错的这个所谓的脚步哦，让你的整个整盘皆输哈、哦。感谢柯博士哈、哦，
0: 谢谢谢谢新梅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那祝大家哈、哦、看房不慌，贷款不乱，买房不踩雷。
1: OK， 好，感谢，哎，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拜拜。

0: 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
10: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1: 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进贤。
1: 我是青山。
0: 青山你好。
1: 你好。
0: 要过年了。
1: 对了，
0: 先预祝你新年快乐。
1: 哎，大家一起快乐。
0: 还有这个
1: 未来这一年
0: 希望
1: 能够
0: 疫情能够
1: 赶快结束。
0: 结束吧。
1: 对。
0: 好，我们现在听一首美丽的灰素，贾曼芳小姐唱美丽的灰素。
2: 对呀。
0: 嗯，怎么了？
2: 晴美声音没开。晴美声音。
0: 晴美声音我开了。
2: 哎，你给我关掉了。
3: 没有，我现在开了。你刚刚是关掉的。刚
2: 没有没有没有，我亮亮的。那我要重新调。那个吴姐要讲一下话。
0: 美丽的灰素，李美琴小姐，我们的琴有问题是吗？
2: 对，因为她刚才那个。
0: 没关系，慢慢来。
2: 我关掉了，关掉，我要重新再设定。
0: 美丽的灰素是谁唱的？
1: 原曲是应该是吴莺莺，
0: 吴莺莺唱
1: 的
0: 啊。好，我们来听。
2: 琴没声音
1: 了。我们的鼻音歌后吴莺莺小姐唱的。今天展曼芳，你要不要用用您的鼻音啊？
4: 试试看
1: 。
4: 不要了，还是唱我唱我自己的声音
1: 唱你自己声音。
4: 对对对。
1: 好，另外一种不同的味道。好。
0: 哎，吴莺莺唱歌啊，比较直。
1: 对对对。
0: 但是她很清脆。
1: 对。
0: 他那个，他那个高音啊，
1: 高音还直上去，
0: 哎，很好听，
1: 他不加嘴。
0: 好，琴来了，我们来听美丽的。
2: 没有没有，那你这是拔掉的，
4: 听到了，
2: 听到，那我是拔掉的。
0: 哦，
2: 嗯，
4: 那就这样好了，可不可以？因为他那个没办法出声音，他上下。
1: 有听到琴声吗？有啊 ，OK。
4: 听到外面。

0: 每日的荤素是一首很好听的歌。
1: 是，
0: 哎，我们现在音响已经 OK 了，
1: 可以了哈，
0: 可以了，可以了，你唱吧。
1: 好好，我唱。
0: 你唱什么歌？
1: 我唱一首民国五十八年我唱片里面的歌。
0: 民国五十八年？
1: 对。
0: 刚出来嘛？
1: 对啊，刚出来第二年。
0: 好好好。什么歌？
1: 野菊花。
0: 好，我们听欣山唱。

0: 这是很好听的首歌。
1: 那句话
0: 你怎么没有给他唱红？
1: 哎呦，那个时候因为歌太多，来不及唱，
0: 来不及唱，来不及。
1: 对，
0: 好，这个何银，陈春英小姐，
1: 陈春英
0: 上两次演唱了一首《情人的眼泪》。
1: 哦，好听的歌，
0: 好听好听。
1: 嗯，
0: 我来唱好吧。
1: 好，
0: 情人的眼泪。

0: 林挺轩是虎年虎虎生风，希望大家都有好运。还有李淑慧、林凤贤啊，还有艾米克好久没来，马娟。青山大河里的小雨会下更大的雨，
1: 千万不要。
0: 陈龙喜，我们老朋友，上次来我们节目来看过我们啊，住在美国。
1: 是。
0: 凤流芳，我们的经理，我们的副理还是经理啊？
2: 经理。
0: 现在是台长。凤流芳，谢谢你还在关心我们。
1: 谢谢。Dublin Lynn。
0: Dublin Lynn， 你要听《一人望》，好，待会儿安排啊。庄建真、陈玉如、吴真丽、李其琛，你们新年好，预祝你们新年好。还有林锦霞，你好，你要听着云海，待会儿为您唱。天明
1: 琛，
0: 祝福正身的听友快乐。
1: 好，大家都快乐。
0: 庄建真，你要听《桃花船》，青山你会唱吗？《桃花船》
1: 会啊。
0: 怎么唱？
1: 桃花渡口桃花船，嘿呀咿吼嘿，桃花船有一位美姑娘，
0: 嘿呀咿吼嘿，
1: 嘿
0: 呀咿吼嘿，
1: 嘿呀咿吼嘿呀，
0: 嘿呀咿吼嘿，这好像谣传了嘛。
1: 对，
0: 桃花过渡，
1: 这是好像闽南语的那个
3: 啊，
1: 小调桃花过渡改的。
0: 于宝宝和银生两位朋友先唱一首《不要抛弃我》。好，我们请杨艳玲小姐唱《不要抛弃我》。

0: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见。
1: 从教育文化到医疗卫生，从经济发展到社福环保，开创你我幸福家园，迎接永续美好愿景。
2: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财经早知道，生活带赢家节目特别邀请地方达人与民意代表，在空中与您一起关心家乡点点滴滴，共同打造
3: 城市新亮点。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现场为您服务的《我
8: 为
0: 你歌唱》，我是吴俊贤，
8: 我是新山，
0: 马娟、李宇、丽马小姐，谢谢你们的祝福。林凤娇说啊，
8: 哎，
0: 野菊花很久没有听，现在听啊，她回忆都回来了。
8: 因为我都没唱啊。
0: 你换了新帽子吗？
8: 是吗？
0: 啊，
8: 有
0: 哇，他好适合你啊！
8: 谢谢。
0: 还有吴生义，谢谢你。你说谢谢我们在疫情扩散的状况下还唱歌给我们听，所以
8: 对、
0: 所以大家要注意。
8: 因为这个东西是
0: 口罩，唱歌不好宣传是也应该的。
8: 对对。
0: 所以各位出来的时候千万口罩戴着，勤洗手，好，还是要保重自己。
8: 对。
0: 文品真，你说野菊花好听啊。马娟小姐要剪小黑人，嘿，小黑人，
8: 哎，小黑人，好，
0: 待会上，待会上哈，待会上，
9: 老黑人，
0: 他说他现在是老黑人，林显然、庄建生、吴生义、妙夏，妙夏，谢谢您，喜欢听谁的眼泪，陈玉茹，谢谢你们鼓励，李淑慧、林品真，谢谢，林显然，谢谢啊，好。马娟要你唱《一寸相思不了情》。
8: 一寸相思未了情。
0: 怎么唱？
8: 哎呦，这种一寸的歌好多啊，都混在一起了。
10: 说什么你爱我？
8: 啊，说什么你爱我？是一相思真相。
0: 啊，我们找谱，找谱，
8: 找谱，找谱。
0: 好，我们来听一首，这是陈月娇小姐所演唱的《爱江山更爱美人》。我们请董一军小姐唱。
8: 好，董一军为你唱《爱江山》。

0: 刚才马娟小姐希望小黑人金鹏先生唱这一首
1: 《香蕉船》。
0: 香蕉船，很这首歌很热闹的。
1: 对啊，现在香蕉很贵，你知道吗？
0: 香蕉多少钱一根？
1: 一根啊，
0: 嗯，
1: 十几块。
0: 涨价了。
1: 涨价了，
0: 什么都涨价了，真的，随便买点菜都。
1: 我薪水没涨。
0: 没有节已经算不错了，这个心情。
1: 没有裁员已经算很好了。
0: 哎，没有裁员已经是不错了。
1: 对对对，
0: 好，马娟，你要听着《香蕉船》，金鹏唱给你听。

0: 青山啊，
1: 哎，
0: 我妹妹在美国啊，
1: 是，
0: 也常常看我们节目，
1: 真的、哦。
0: 她说我，她最近回来了嘛，
1: 哎、对，
0: 回来关了3个礼拜，
1: 哦，
0: 哎，然后才，才正式的出来。
1: 是，
0: 她现在看我节目，看我在台下，她说你是上台像一条龙，下来还像一虫一样。
1: 是你的？
0: 是我。
1: 哦，那没关系啊，只要上台像龙就成。
0: 他说你。你下台你也是要像个人样吗？
1: 因为你把所有的精力都发挥在台上了。
0: 对对对、
1: 哎、
0: 快乐嘛，唱歌快乐。
1: 对对对。
0: 林锦霞小姐上个礼拜演唱了一首云河。
1: 云河。
0: 哎，我们请
1: 吕美琴
0: 小姐
1: 来为您唱这首
0: 云河。

0: 许杨华先生，
1: 哎，
0: 我们老听众
1: 是，
0: 先唱了一首《爱情的花朵》。
1: 爱情的花朵，
0: 哎，这首歌是谁唱的？
1: 李丽华是不是？
0: 董佩佩。
1: 啊，董佩佩啊，
0: 董佩佩，很好听的一首歌。我们请，董轶君。

0: 这首歌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青山啊，我们来唱一首《爱的纠纷》好不好？
1: 爱的纠纷呢、啊？
0: 林凤仙喜欢听我们两个合唱。
1: 是，
0: 我先唱。
1: 好，你先唱。
0: 我先唱。
1: 开口唱。
0: 我先唱。
1: 好的。
0: 爱的纠纷。
1: 是。你的脚。

0: 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钟世显先生演唱了一首《陪酒》
7: 啊，有这首歌？
0: 有。
7: 陪酒？
0: 陪酒啊？
7: 哦，
0: 你孤陋寡闻，你不知道酒家的？
7: 酒家我去过，你不要讲了。
0: 哦，你去、怎么样？怎么样？
7: 就是喝酒啊，吃菜啊，然后要哪个谁唱歌，就这样子。
0: 我就想，那还很单纯嘛。
7: 对，很单纯的呀。但是你可以叫小姐来那个做饭。
0: 什么叫做饭？
7: 他
0: 做陪，
7: 就坐你旁边跟你聊天啊，帮你倒酒啊。
0: 哦。
7: 然后你觉得他无趣的话，就换一个，换这样。
0: 所以陪酒有这首歌嘛？
7: 哦，这样。
0: 听听看。
7: 好好好，听听。
0: 杨艳妮小姐唱陪。

0: 听这首陪酒，我想起来呀、
1: 啊，有
0: 一年我在香港、啊、有朋友请吃饭，
1: 哎，
0: 像日本料理，
1: 日本料理，
0: 哎，就是帮你蒸酒啊，帮你煎菜。
1: 哦，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妈妈嗓子。
0: 我不知道，很漂亮小姐。
1: 哦，
0: 但是他们跪了地下，我是很不习惯啊。
1: 因为榻榻米都是用跪的。
0: 哎呦，不好嘛。
1: 哦，这样子啊。
0: 哎，太残忍了。
2: 日式。
0: 日式
2: 日本式的服务、
0: 啊、我
1: 哎，你不要讲，我小时候是住日本式的房子，
0: 我家也是日本式房子啊。
1: 那你都没有跪啊？
0: 没有啊。
1: 那你在榻榻米上面怎么做？
0: 我们家没有榻榻米啊。
1: 哎，日本式房子都榻榻米？
0: 没有，我们家是床啊。
1: 哦，这样子啊。
0: 哎，榻榻米要跪下来，不是很不忍啊。我在吃东西要跪到旁边，我难不难过？对不对？好，这边有许耀华、妙夏、聂艳玛、庄建生、林凤娇、陈瑜如、吴生义、于宝宝，这都是我们最重要
1: 的。对，我们的老朋友。
0: 有你们才有我们、嗯、啊！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这么支持哈、啊！谢谢。
0: 有朋友希望听金鹏唱恰恰的歌。
1: 恰恰的歌。
0: 他说金鹏的恰恰最有味道。
1: 对对对。
0: 好。
1: 又唱又跳。
0: 哎。
1: 哎。
0: 金鹏。
2: 是。
0: 唱一首有味道的歌。
2: OK 啊。
0: 什么歌？
2: 我爱恰恰。

0: 玩恰恰很热闹吧？青山啊，
1: 嘿，
0: 今天我妹妹回家看到我要说我了，
1: 怎么了？
0: 说我三三八八。
1: 为什么？
0: 我今天有点三八了。
1: 不会的，你只是跳了几步而已。啊，
0: 哎，你要这边何银珍，
1: 嗯，
0: 何银珍说这首和声好听，他说什么歌？黄文月，黄文月你好，还有
1: 妮妮姐。谁是妮妮姐？
0: 杨艳妮不是妮妮姐吗？
1: 哦，对不起啊。
0: 好，陈玉茹说好热闹，谢谢你。我们待会下了台以后，匆匆一个傻傻的坐着，没有没有。哎，你唱一首什么歌？
1: 我唱一首啊，也是恰恰的。
0: 哎，
1: 但是我是中慢版的恰恰。
0: 你近点。
1: 我中慢版的恰恰
0: 啊，
1: 这首歌。
0: 好。
1: 哎，也是很久以前的歌。
0: 好，我们唱的我们唱都是以前的歌，
1: 都是我以前那个漏网之鱼。
0: 漏网之鱼，我们来听听看哈。
1: 好，
0: 偷偷爱着你。
2: 听咱歌叫可以吗？

0: 这边我们的老朋友邱佑，邱佑你好，还有陈伯任，陈伯任
1: 是，
0: 哎，乔安娜，钟宝新啊，今天是生日，他五年级生，我们唱生日歌来。

0: 祝福中岛薰小姐。
1: 哪个薰吗？
0: 啊？
1: 中岛薰啊。
0: 小姐。
1: 中岛，哪个薰吗？
0: 哦，哪个薰哦？祝福你生日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
0: 这段时间放假是不是？
1: 对。
0: 啊，朋友没有事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1: 嗯。
0: 我们健身这个节目有一段叫做吴敬贤的异界人生，
1: 啊，
0: 艺术的艺，
1: 什么时候播？几点？
0: 已经播过了。
1: 哦，
0: 上 YouTube 可以看到。
1: 啊 ，YouTube
0: 听哎，吴敬贤的异界人生，各位可以有空的话听一下。这九先生下期没事，闲也闲着，听听看我的心路历程。
1: 里面有讲什么秘密吗？
0: 有秘密，当然没有秘密，有什么好讲的？
1: 啊，有秘密。
0: 有。
1: 哦，
0: 当然有，没有我就不说了。何云生演唱一首韩语曲，我们请董玉小姐唱。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候。

0: 既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5: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吴信贤。时间真快啊，又是礼拜五了。今天在节目中选一些朋友演唱的歌。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也谢谢朋友的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还有 FM104.1 的朋友，谢谢你们。我们来首先听一首梁小姐所演唱的《爱在夕阳下》，我请杨艳妮小姐唱。

0: 这是杨建妮小姐所唱的《爱在夕阳下》，梁小姐所演唱的。啾啾，你好，谢谢你帮我投票了，谢谢你。还有林品生，啊，杨秀珠，吴珍丽，哇，你说每一个小时要投一次，什么？每一小时两分钟就投一次，你太厉害了。谢谢吴珍丽，谢谢李希珍，午安，陈云如，是的，礼拜五，这两天听说又会了，好，大家要保重。胡丽云，谢谢你，还有燕玲，你好，李坤明，锦霞，好，还有锦霞，你的那一首《珍惜》啊，我们都不太熟，帮你改唱别的歌。周占庸，你好，周占庸，你要听的爱，那什么歌？忘了。
1: 浮云千山路。
0: 啊，浮云千山路，下个礼拜蓝凤来帮你唱，好不好？好，谢谢你。好，我们来听歌。汪菊英小姐所演唱的《中山春》，我请欢红艳小姐唱《中山春》。

许杨华先生前两个礼拜演唱了一首《一生情一生还》，好，我请董玉君小姐唱《一生情一生还》。各位朋友，我们现在戴着口罩，因为我觉得我们在疫情的时候都应该要戴上口罩保护大家哈。好，我们所以听起来不是很好听，但是很有诚意。我们听董玉君小姐唱《一生情一生还》。

一生情一生还，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彭小雨，谢谢你，你说你爱我，我也爱你，谢谢啊，谢谢彭小雨。李淑慧，还有朱继平、何爱丽，我们大家今天穿得很漂亮，真的，谢谢。绿色配紫的，洪建辉，你好，陈龙喜，你说赞啦、啊，全世界绝无仅有的戴口罩唱歌，不是，我们要遵守这个大家的规律了啊，为了大家嘛。大雁，你说把口罩摘出了 N95 的感觉，对，我把两边弄起来，看起来像 N95 了，对不对？对，好，林凤贤，你要听着歌，待会儿给您唱。戴鹤荣，你好啊，祝你也是假日愉快。陈丽水，谢谢你，陈丽水。那、这边丽丽马小姐，你和你的朋友金丽一同要。

就是由我吴进贤为您唱的《春江花月夜》，谢谢欢红雁的合音。陈玉如，你好。郭琪琪，你说你每天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帮吴老师投很多次票，谢谢谢谢，你真的真的很窝心，非常感谢。吴真丽，你是活在口上唱歌，换气很吃力，不简单。对啊，换气比较累啊，不还好啦，反正一个小时，不过我们随时都在这哈。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有一位张小姐演唱了一首《艳红小曲》，我请翟曼芳小姐唱《艳红小曲》。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我们是现场直播的，所以非常欢迎朋友要听我们 FM 104.1，我们正声广播电台。好，这边陈玉如，谢谢。这个吴真丽，你说你戴口罩唱歌很吃力，还好了，还好。唐建华，你要听的《浮生千山路》，下个礼拜啊，我们请那个蓝峰来唱。嗯，林文贤，谢谢你，天气冷了，保重。陈龙喜，董一俊和一级棒，对，谢谢你。沈丽水说，每位老师歌都唱得好听，哈哈，这个狐狸太好了。谢谢沈丽水。林文贤，你说戴口罩很吃力，还好了，还好，习惯就好。丽丽玛，戴口罩不受影响那是不可能的，那还是要遵守规矩啊，这个疫情很重要，歌唱的好不好不是很重要，但是保护大家比较重要。好，我们来听歌，吕美琴小姐要唱一首跟我说爱我。
5: 曾在门外徘徊，你终究进了门内，亲爱的，我们见面了，我等着你亲口说跟我说爱我。

说爱我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彭小雨，谢谢你也投了票啊。钟早勋你好，这个你也在日本，我记得你在日本，你有投票啊，谢谢你。尤康妮，对，在口罩唱歌很好玩，真的，你说好好听，那谢谢你啊。这边庄健身先唱个歌，待会儿给您安排。好，接着我们来唱那个林凤贤先唱一首《大地回春》。好，我们为您唱《大地回春》。回春。

0: 张健身老朋友，好久不见了，你好，你想今天听一首《越南情歌》？好，
1: 等一下，等一下，
0: 什么呀？
1: 屁了，
0: 好背啊，去好背好，那待会儿，待会儿。董一军，
2: 哎，
0: 多少柔情多少人，你可以吗？
2: 可以啊，
0: 可以。
2: 什么调？
0: 什么调？我们先听一首合唱的歌好了，来，我们听一首。翟曼芳和欢鸿雁合唱一首《勿忘我》。

0: 勿忘我是范鸿雁和翟曼芳两个为你所唱的。周佑，你说我忘了点到你，一开始是梁小姐的一首歌，第二个开始我就点到你了，因为你抢头香嘛，对不对？啊，谢谢周佑，谢谢周佑。彭小雨，你也投票了啊，谢谢谢谢。苏老勋，对，每个礼拜五都可以看到我们。然后呢，你想还在想我们的话，你重复的看哈，谢谢钟老勋。秀珠，你说每一小时投我一票，真的非常感谢，也很感动啊，真的谢谢谢谢。尤康内，好，你说戴口罩都能唱，好好听，谢谢啊。朋友前唱的歌待会儿给你安排。微信号，微信号要多少人柔情多少泪，待会儿帮你安排啊。那大雁，大雁小姐先唱了一首，这叫什么歌？
1: 微风细雨。
0: 微风细雨，好，我来为你唱哈，微风细雨。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庄建珍小姐点唱一首越南情歌。好，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越南情歌。

吴秋霞，吴秋霞，你好。你喜欢听这些老歌哈？没有下，晚安。没有下，胡丽云，胡丽云对，今天有太阳吗？有啊，有太阳就晒一晒，哎，晒晒太阳。鱼宝宝，嗨，鱼宝宝最有个性了。好，丽丽马小姐，谢谢你的赞美。好，我们来听歌，林显霞小姐先唱一首《君无愁》，我请杨艳妮小姐唱《君无愁》。

0: 新加坡的吴秋霞，你说微风细雨好听，这个大雁你说在口罩唱微风细雨，谢谢任品珍。说真的第一次唱，我平常我有教学生唱这首歌就是了。何伟奇你好，好久没有见你了，我差点登报找你啊。何伟奇你好，谢谢你啊，谢谢。好，我们来听一首也是一位朋友点唱的夜上海，好听歌。我们中间solo的时候听一下林美琴表现一下好不好。林美琴钢琴，她八岁弹钢琴，我们听她的钢琴声音
1: 表现了一个钟头了
0: 不，这个特别表现，特别表现。好，我们来听夜上海。

我们高雄台的台长梁明达台长，你好，你要演唱的歌下礼拜为您唱啊。还有彭小雨，谢谢。马娟，你要听的《情人眼泪》下礼拜唱，今天时间不够了哈。还有就是燕玲小姐，你说今天没有看到金鹏，他眼睛发炎哈，不方便来。好，刘能静，你说是否能唱一些姚丽的歌？没问题，下礼拜我们安排姚丽的歌，太多了，太好听了。好，这边有一位微圈后，我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WAICHUNHOHO，微圈后是不是不对啊？请抱歉啊，请原谅。好，你要听一首《多少柔情多少泪》，我请董玉君小姐唱《多少柔情多少泪》。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

0: 生，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在今天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2: 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同时也可以在 FM104.1 听我们的节目，还有上脸书、YouTube 上面都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谢谢朋友们。我们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一首《站在高岗上》，我请关宏燕和蓝峰来为您唱《站在高岗上》。

站在高岗上，是欢鸿雁和蓝峰先生为您所唱的《叶福胜》。你好，谢谢你，你好，谢谢你的赞美。就又，对，目前青山的状况啊，因为现在疫情比较严峻嘛，所以我想他因为戴口罩没办法唱歌，所以暂时不会来哈，疫情好一点再说。林锦霞，你好，午安。彭小雨，你没有抢到头像没有关系，看得到你啊。胡雪儿，午安，你好。李淑慧，你好。彭小雨，你说手机有震声，开心一整天，太好了。秀秀，对，去年的三重一村的这个活动很好，以后有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们哈，很好玩，对不对？许阳华，你好，谢谢。对，星期五是老歌时间。丽丽马小姐，你要听哦，你要听着歌，等一下帮你安排啊。吴珍丽，你好，谢谢你帮我投票，哈哈，谢谢，好玩就好哈，不要太辛苦。谢谢吴珍丽，谢谢。好，我们来听歌。我们高雄台台长梁明达台长点唱了一首《未曾留下记事》，我请杨燕妮小姐唱。

陈玉茹，你好，谢谢你，还有林文贤，你说大家一起加油了，谢谢。宋老新，你说我又从日本来报道了，谢谢。有些歌是可以一面唱一边听啊，还有庄健生也要听的歌，待会儿帮你安排啊。哎，马小姐，你说蓝风唱得好哎，好久不见了。对，他忙啊，过年嘛，过年都忙。夏慧芳，你好，过年了啊，祝你新年快乐。洪建辉，你说我中午来听歌了，对，我们都唱，也不见得完全老歌了，中国歌和新歌也有啊，对不对？好，我们来听歌啊，我们来听一首刘能静先生，你说你要听一首姚丽的歌，好，帮你选一首。诗情画意，我请关鸿雁小姐唱《诗情画意》。

瑞瑞马小姐，你说解了两首歌让我选择，你要请你的好朋友亲历一块收听。好，我就帮你唱这一首《梦里相思》。

梦与相思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这边有朋友，这个就又你说下次碰到我要有话跟我说，好啊，下次我们这个歌唱班成果展的时候你来啊，有什么话跟我说，就一面看节目一面跟我说，不是很好吗？啊，谢谢。好，我们来听一首也是情歌，董玉娟小姐为我们唱《也是情歌》。

0: 休息一下，再回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俊贤。马娟上个礼拜演唱了一首《情人的眼泪》，好，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情人的眼泪》。

还有收三哟，收三哟，待会儿帮你唱一点唱个歌啊。还有魏千浩，你好，谢谢你。陈新潘对不对？陈新芳还是潘？对不起，念错了，请多多原谅。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一首《浮生千山路》。啊，美琴，你先唱哈。美琴要唱一首很有感情的歌，《我要你忘了我》。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我要你忘了我》。

千恩万爱从此变了错，千思万想我俩恨事多。

我们就这样结束。虽然你带给我太多的痛苦，你仍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你永远都是属于我一个人的。亲爱的，你忘得了我吗？

0: 美琴啊，你对爱情有这么深刻的感觉啊？啊？
1: 没有，我们的演艺人员的话，一定要进入这个歌的境界，就是你唱这个歌就是这个歌的主角。
0: 有些爱情是骗人的，我告诉你。好，林凤贤，你好。对，下个礼拜就步入牛年的三年初一了，在这我们预祝朋友们，新年快乐哈！你要听这首《迎春花》，好，点给所有朋友听，好不好？《迎春花》，《迎春花》，我请欢红艳小姐唱《迎春花》。

任显霞，你好，任显霞，谢谢你，有空你，好，谢谢啊。立马，你说你和你朋友都在一起听我们节目。哦，马来西亚的杨芳兰小姐，谢谢你，好久不见你了，谢谢。何爱丽，还有李小倩，谢谢你们。蔡明美，在这我也祝福你们新年快乐。陈龙喜、高伟喜，谢谢，谢谢你们听我们节目，非常谢谢。上个礼拜，那个周端雍小姐，还有一位是常建华先生，演唱了一首《浮生千山路》。好，我请蓝峰先生唱《浮生千山路》。

0: 蔡美美这快过年了，穿点红色的喜气洋洋。陈瑞水你好，谢谢你啊。嗯，好，我们来听歌哦，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静贤。之前许杨华先生演唱。

不要说再会，这是我很早以前所录的唱片。好，我们来听一首啊，这个我特别要说，王江雪，你的小 baby， 你的儿子，说妈妈不在家，王婆啊，你说妈妈不在家，我在家乖乖的等妈妈回来。你要听一首《月儿像柠檬》，好可爱啊，他才八九岁了吧？好，我们来请杨艳丽小姐唱《月儿像柠檬》。

中早旬，你的这手机话费差，下礼拜我们是录音啊，过年嘛，下下礼拜帮你上。廖彩莹，你好，你说很好听哦。林品珍，谢谢你，谢谢你的鼓励。于宝宝，你说我要你忘了我，有点感人。嗯，不是一点，很感人啊，真的很感人。林文璇，谢谢，谢谢你，谢谢你们辛苦了。好，我们来听歌。谁呀？张建真，你好，你要听一首《一年又一年》，真的，一年又一年，好快啊，好快啊，太快了，尤其现在，很怕，很怕时间过得那么快。好，我们来听这一首《一年又一年》，张建真所演唱的，我请董文君小姐唱。

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一年又一年》。郑淑英小姐，你说隔着口罩还是好听，不好唱啊，真的很不好唱啊。但是我们应该要这样，大家就是互相保护啊，互相保护。陈勇师你好，正在收看我们节目啊。陈勇师，奉贤，谢谢你。吴世廷，好迷人深远的歌声，好好听，你在说哪一首歌啊？周丹庸，谢谢你。哦，不要说再会，好听好听。廖彩莹，你帮我们分享。对了，朋友有空帮我们分享，跟你们其他朋友听我们节目好不好？分享一下啊。嗯，林文贤，谢谢你说好好听。唐建华，你要听的两首歌，我们下礼拜帮你唱。好，今天时间不多了。廖彩莹，谢谢你的鼓励。马娟，你说《是日子》能不能唱？能，那么老的歌可以唱啊，但是下礼拜好不好？谢谢马娟。好，我们来听，林品珍小姐点唱一首《给我一个吻》。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给我一个吻》。

马娟、陈月娇，你要演唱的心愿，下下礼拜唱哈。狐狸给你的小苹果，本来很会唱，但是过了时间了，就是说流行过，完全没有印象了。陈丽水、陈玉茹、陈月娇，谢谢你们。好，我们来听一首蓝风先生所唱的《台北红玫瑰》。好，时间差不多了哈，吴敬贤在这祝您健康快乐，新年快乐。下个礼拜透过我们 APP， 下载我们正声 APP， 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Go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1: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振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爱上小百合》，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希望您会喜欢。那么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介绍一位华语的红歌星，那么就是巫启贤。巫启贤他是华语乐坛蛮著名的创作歌手、音乐制作人跟主持人。他在1985年啊，从这个马来西亚啊发这个首张的个人专辑叫做《心情》来出道。那么在1986年获得了这个刘文正的赏赐啊，后来就到台湾来发展了啊。他经过多次的发片受阻之后呢，1988年呢以《你是我的唯一》啊正式打开了台湾的市场。那么在1990年的时候，接连就推出了《太傻啦》还有《红尘来去一场梦》《等你等到我心痛》等等的代表作，成为了华语情歌的重要歌手之一。除了是歌唱事业呢，他也担任主持人，还有电影演员以及歌唱选秀节目的评审。那么巫启贤呢，他兼具创作、演唱跟制作的能力，作品大多围绕在爱情、人生跟思念等等的主题，以成熟细腻的情感表达跟富有辨识度的嗓音来见长。那么他是在1996年呢、凭借专辑《我感觉不到你》获得了第八届金曲奖世界华人作品奖的最佳男演唱人奖，进一步的奠定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其中啊，这个《太傻》可以说啦，就是他的招牌歌曲啊。这首歌在1994年推出之后呢，是红遍的华语地区，唱出爱情当中的执着跟无奈，到现在仍然是 KTV 热门的点播歌曲。那么《太傻》这首歌有什么感动之处呢？许多歌迷他喜欢《太傻》，不只是因为旋律好听，更是因为他唱出了许多人曾经有过的感情经历，因为明知道啊可能受伤，却仍然愿意来为爱付出，这种真诚而深刻的情感也成为了巫启贤歌曲最动人的地方了。现在我们就来听巫启贤的这首《太傻》。

这是巫启贤所演唱的歌曲《太傻》。这首歌你会唱吗？我觉得它也是首蛮难的歌曲哦。因为前阵子我刚好在教学生唱一首王若琳的歌，他那个切分音很多，节奏又比较快一点，学生在这方面就有点拿捏不住，所以一句呢要教很久了。不过呢，我觉得唱歌这事儿吧，就是常常听，常常去感觉它，也许在潜移默化当中呢，就会有一些进步，也说不定了。好的，那么继续再来听巫启贤这首《等你等到我心痛》。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一首非常经典的闽南语歌，这是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河边春梦》，河边春梦，相信大家对这个旋律一点都不陌生吧，希望您会喜欢。好，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新歌，叫做《月下煮茶》。那么这首歌是今年呢、受到关注的华语歌曲，也是一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这个的主题曲。那么这是由大陆歌手陈佳所演唱的，他的词作者为沈丹阳，曲作者是李易翰哦。歌曲呢才刚推出没多久，在2026年的6月才推出吧啊。那么它是以这种浓厚的乡愁、亲情跟传统文化意象为特色哈。歌曲当中这个月下煮茶这个名称呢，所描绘的就是月光下独自啊煮茶的画面，它象征着思念、等待跟回忆。歌词啊融合潮汕的方言元素跟古典的意境，透过这个好水配好茶，月下问花，还有繁花终将成落花等等的意象啊，来表达对故乡、亲人以及逝去时光的眷恋呢。这首歌曲的特色到底在哪里？第一个，它结合了潮汕的方言，也就是潮州话啊，跟华语的元素。那么曲风是温柔又古朴，带有浓浓的人文情怀，以这个煮茶象征着等待跟思念还有牵挂哈。因为这样的一个象征啊，所以特别容易勾起游子对家乡跟长辈的回忆。歌曲呢配合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的主题，充满着对长辈的怀念跟感恩。那么人生呢就好像茶哈，茶需要慢慢的煮，慢慢的品，正如人生跟亲情需要时间沉淀才能够体会其中的滋味。花开花落的人生哲理啊，繁花终将成落花，这个寓意着世事无常，更是提醒着人们啊要珍惜眼前人。而这个月下煮茶不只是煮一壶茶，更是在月光下细细的品味那些回不去的岁月跟放不下的思念。这首歌的风格非常的温暖怀旧，而充满了诗意，特别容易让人想起家人、故乡以及生命当中曾经陪伴自己的人。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修滚滚的歌曲、由陈佳所演唱的《月下煮茶》。

这是由陈嘉所演唱的歌曲《月下煮茶》。继续再来听小百合的歌，这首也是对母亲的一种怀念呢，对母亲的赞颂的歌曲《美丽的朱本辉》。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再度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烟花一梦》，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曲。说出内心的箴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寒冷的冬夜里，风不停地吹着，一位老太太独自住在小镇边缘的老房子里，老伴早已过世，儿女也在外地工作，平时很少回家。每天傍晚，他总会坐在窗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期待有人敲响他的门。然而

多数时候，陪伴他的只有安静的夜晚。有一天晚上，天空飘起细雨，老太太正准备吃晚餐时，忽然听见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打开门一看，原来是隔壁刚搬来的小男孩。男孩手里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鸡汤。男孩说：“奶奶，这是妈妈刚煮好的，她要我送一碗给您。”老太太愣了一下，已经很久没有人专程来关心她了。她接过鸡汤，眼眶微微泛红。谢谢你，小朋友。男孩笑着说：“妈妈说天冷了，一个人吃饭会比较孤单。”说完便跑回家了。那天晚上，老太太慢慢喝着鸡汤，汤其实没有特别名贵，只是普通的家常味道，但她觉得那是自己多年来喝过最温暖的一碗汤。从那以后，小男孩经常来看他，有时送几颗水果，有时陪他聊天，有时只是简单的说：“奶奶，今天过得好吗？”而老太太也把自己会做的点心分享给男孩，一老一少成了最特别的朋友。多年后，小男孩长大了，每当有人问他为什么总是乐于帮助别人时，他都会想起那个冬天，因为他知道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关心改变的不只是一天的心情，而是一颗孤单已久的心。

这是由黄以玲所演唱的《茉莉的情杯》。其实这个温暖啊，不一定要来自惊天动地的大事哈，有时候一句问候、一个微笑、一份分享啊，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阳光。那么这个世界最珍贵的，也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而是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愿意伸出关怀的手。所以这个有一句温暖的话，善良就像冬天里的一碗热汤，也许微不足道，却足以温暖一个人的整个夜晚。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星雨》。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白蔷薇》，希望大家会喜欢。好，接下来呢，我们来为大家介绍经典的电影，来为大家介绍这出叫做《霸王别姬》。那么《霸王别姬》是在1993年所上映的经典华语电影，它是改编自《霸王别姬》，由陈凯歌所执导，那么主演包括有张伯荣、张丰毅以及巩俐啊。那么影片呢是以两位京剧演员半个世纪的命运纠葛为主线，穿越了民国还有抗战、内战到文革时期，展现了个人情感跟时代洪流的一个冲突。那么故事当中的程蝶衣，这是由张国荣所饰演的。程蝶衣呢，他从小就学旦角，那么跟他的师兄啊殷小楼啊共同演出京剧叫做《霸王别姬》而名满天下。程蝶衣啊，他逐渐呢将戏里的虞姬的情感带入到现实，而段小楼呢则始终认为啊，戏就是戏，人生就是人生，两个人因此呢展开了一段复杂而悲剧性的命运啊。那么为什么说《霸王别姬》会被视为华语电影的巅峰？这个是他荣获过第46届的坎城影展的金棕榈奖，可以说是第一部获得这个殊荣的华语电影。那么这部片也获得了金球奖最佳的外语片，并且呢还入围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等多项国际的大奖。张国荣所饰演的程蝶衣呢也被公认啊是华语影史上最经典的角色之一了哈。那么不只只是爱情的故事，更是深刻的描绘着艺术还有人格认同、友情跟时代的变迁。那么最令人动容的地方呢，是程蝶衣呢，他一生啊，都活在不疯魔不成活的戏曲世界里面，因为呢，他把舞台当成人生，所以把《霸王别姬》啊，演成了一生的宿命。那么当这个时代的巨轮斩过每个人的时候啊，昔日的这种情谊理想跟承诺啊，都被迫改变，所以留下了无尽的遗憾。那么这出电影它带来的人生的感悟，可以说人生呢如戏，戏如人生啊，最深的悲剧往往不是失去，而是明明深爱深信，却终究无法留住。所以这个《霸王别姬》哦，它不只是一部电影，更像是一首关于时代、理想跟人性的史诗。因此呢，30多年来仍然被许多人视为华语电影难以超越的经典。现在我们就来听林忆莲跟李宗盛所演唱的歌曲《当爱已成往事》。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这是由林忆莲、李宗盛所演唱的歌曲《当爱已成往事》。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李宗盛所演唱的《山丘》。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风铃轰铃，希望大家会喜欢。好，节目来到了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现在来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是容易受伤的女人。容易受伤的女人是王菲啊，她在1992年推出的经典代表作，收录在专辑 Coming Home 当中。那么这首歌是改编自日本创作歌手中岛美雪所创作的口红，这首曲由潘元良填写，那么粤语歌曲。歌曲在推出之后啊，迅速的风靡了香港跟华语地区，成为了王菲啊她事业的重要转捩点。歌曲当中所描写的

是写一位啊，在爱情当中深情付出、内心敏感脆弱的女性。她明明知道哈，感情可能会受伤，却依然无法停止等待跟思念。那么歌词当中的情感细腻而含蓄，因此呢，特别容易引起共鸣。那么当年这首歌不但夺得了多个重要音乐的奖项，也让王菲呢正式跃升为华语乐坛一线的女歌手，许多的乐迷呢到现在仍然认为她是王菲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那么这首歌为什么会能够成为经典哈？当然它的旋律是优美动人的，那么来自中岛美雪的创作其实就带有浓厚的东方抒情的气质，而且呢他的歌词是非常贴近人心，因为他描写爱情当中的等待、失落跟不安，许多人呢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故事。还有呢就是王菲她非常独特的嗓音哦，这个在当年啊，王菲空灵而带有忧郁感的唱腔能够将歌曲当中的孤单跟脆弱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么歌曲带来的人生感悟呢是真正的坚强，不是从来不受伤哦，而是即使受过伤呢依然是愿意来相信爱、珍惜爱。那么这也就是容易受伤的女人呐、啊，历经30多年依然感动无数人的原因了。好，现在我们就来听王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

这是由王菲所演唱的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继续呢，我们再来听王菲的另外一首很有名的歌曲《红豆》。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波音气气》，希望您会喜欢哦。那么接下来节目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的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有个年轻人毕业后四处求职，却屡屡碰壁。一次次的失败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一天，他去拜访一位智者，希望得到指点。智者没有说太多话，只带他来到一扇巨大的铁门前，门上挂着一把沉重的锁。智者递给他一串钥匙，说这扇门后面藏着你想要的答案，试着把门打开吧。年轻人拿起第一把钥匙插进锁孔，不对，第二把、第三把依然打不开。试到第十把时，他已经满头大汗。试到第二十把时，他开始不耐烦。试到第三十把时，

他抱怨说，这些钥匙根本没用。智者只是微笑，没有说话。年轻人准备放弃时，忽然想到，反正只剩最后几把了，再试试看吧。于是他拿起倒数第三把，又失败了。倒数第二把，还是失败了。最后，他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把最后一把钥匙插进锁孔，咔啦，门开了。年轻人惊讶地望着敞开的大门，智者这才开口：如果你在前面任何一次失败后放弃，就永远不会知道，成功其实就在下一次尝试。人生很多时候也是如此，你以为自己离成功很远，其实可能只差最后一把钥匙。许多人不是输在能力不足，而是输在离成功最近的时候选择了放弃。成功往往藏在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之后，当你觉得撑不下去时，也许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记住，不要因为看不见希望而停止努力，因为希望往往出现在坚持之后。

这是凤飞飞所演唱的《掌声响起》。所以啊，有时候我们这人呢，就常常啊看不到希望，然后就放弃了啊。就好像这个愚公移山呐、啊，如果他没有把最后一铲土也给他弄过去，怎么会成功呢？所以不要因为看不见希望而停止努力啊、哦！因为希望往往会出现在坚持之后。有时候呢，打开人生那扇门的，正是你不愿意放弃的最后一次尝试呢。好的，朋友们，你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您上网留言来跟我们分享啊！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哦，希望今天为您安排的歌曲您都会喜欢，也能够打开您一天的好精神。那么最后就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海里来的沙》，在这儿跟您说再见，请记得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嘿，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礼拜日的曼森 Talk Bar，我是曼森。Hello，我们这个礼拜呢，又来跟大家聊一点这个。

0: 品饮的问题哦，我想这上一次跟我们的专家老头来聊过了以后，应该意犹未尽吧？不讲那么多，先把老头介绍出来。老头你好，
1: Hi, Manson，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想这在收音机前面听到的朋友，有机会也可以去找找老头，他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我觉得跟他聊一次天，知识量会暴增的那一种哦。有机会可以去找找老头啦。好，那我想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里面有跟大家聊到这个有关于威士忌哦，那时候我们就有提到说我们来聊聊过桶。其实我觉得呢，过桶大家可能都知道装在桶子里面嘛，没什么了不起。但说到头来哦，我觉得啦，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然后呢，这个东西可以装的东西又这么多，然后可以保存的方式又这么的多样化。或是有更精密的仪器去保存酒类哦，为什么还要过桶呢？这过桶的必要性到底是什么啊？
1: 让它有不同的风味。
0: 但加风味这件事情应该有很多种方式吧？例如说啦，我刚才在节目之前我就想到说，诶，那既然都泡在这个木桶里面，要吸取这个木头的味道，那我直接丢木头下去 infuse 不就好了？
1: 这是一个想法啦，我觉得这想法非常的棒。不过，在过桶，就是放进橡木桶这件事情啊。我个人会说，这个叫做熟成，
0: 熟
1: 会
0: 成。
1: 跟，对，会跟浸泡比较不大一样。
0: 好，我觉得在越来越深入之前，我们先来简单的问一下哦，到底什么是过桶？
1: 过桶嘛，其实它讲白了，就是把你的酒液或是你喜欢的饮料放进橡木桶里面，经过时间的淬炼。让它吸取木材的风味以及里面的甜度，变成有多一层的质感在上面。
0: 那像这种过桶啊，它是要我酒还没完成的时候就丢进去，还是我要丢完整的酒，就是完成以后，100%完成以后再进去吸味道？
1: 其实我觉得半成品跟完全成品要看你怎么用什么角度去看。
0: 怎么
1: 因为
0: 说？
1: 像威士忌而言，如果它不过橡木桶，它就不太会装瓶跟售出。
0: 为什么？
1: 虽然说近几年来有很流行所谓的 New Make，就是未过桶熟成的，但是我喝过了之后，我觉得，未过桶的风味比较单一，
0: 什么
1: 那
0: 意
1: 个
0: 思？
1: 感受会比较像我们喝高粱一样。
0: 所以它就是很浓烈的高粱酒这样的感觉吗？
1: 会有这样的 feel 啦，它的目的就在于它把香型都做了出来，它把里面的需要的元素都做在酒里面，但是它永远都差最后一步，丢进橡木桶，用时间换取它更美味的一个价值上来。对，那你说它 New Make 不能喝吗？可以啊，但它是不是成品？它是成品啊，只是它本来就设计我要过桶。熟成之后，我再拿出来卖，因为这样会加成它的风味，让它整体更完美，这样。
0: 所以我问一个比较无脑一点的问题哦，所以只要过桶完以后都可以叫威士忌吗？
1: 要看法规，
0: 哦，还有法规。
1: 你要看法规，这是法规的问题。像比如说苏格兰跟美国。他们的威士忌就有不同的法律规范，
0: 为什么那么多啊？不就都是威士忌而已？
1: 这我觉得这就像是葡萄酒或者是香槟，它在法国有相对的规范一样，这是他们的地酒，然后所以他们以前就是量大嘛，所以会有什么私酿啊，然后乱七八糟搞一堆啊，所以政府就为了把所有东西都稳定，让也保障所有人吧，他要有一个法律的规范，而且这个东西就变成他们的代表。
0: 哎，可是像我所知道的啦，像伏特加啊，或者是琴酒，琴酒虽然它也有规范，但是不管这些规范，在做一些风味琴酒的也大多在。那就是威士忌为什么还要一直受这个规范去归束着呢？就是假设我自己有我喜欢的特色的方式，我也可以做我就代表我的威士忌啊。

0: 可以，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威士忌它已经是一个那个模式了。像我
1: 哦，
0: 们，比如说我们拿我们的米酒，
1: 对，
0: 我们不会跟日本人讲说这是台湾 sake。
1: 对，那个差很多，
0: 对对对，不太一样。那我觉得就是它是这样一个存在，就像香槟，如果你拿 prosecco 或是一般的 sparkling，你跟法国人说 this is champagne，你看不被他揍死才怪。
1: 他生气，直接
0: 就
1: 拿
0: 这
1: 酒
0: 些
1: 瓶
0: 东
1: 丢
0: 西
1: 你。
0: 是对他们来说是，我觉得它是有很大的历史意义跟它的当地的那种，这是我的文化出来的产品之一，这个东西是很骄傲的。
1: 好，那我想这个我们刚有讲到这过桶，其实桶应该不止只有一种吧？就是这个桶它有什么比较主要的，就是目前市面上来说比较常见的桶的类型吗？
0: 有市面上最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以 Scotch 来讲好了，我们就会看到什么雪莉桶啊，
1: 对，
0: 波本桶啊，
1: 对。
0: 这是最基本的两种类型。
1: 那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风味呈现呢？
0: 雪莉桶的话，这个是我们台湾人最最喜欢的桶味的样子了。我相
1: 哦，
0: 信这个在各位听众的心中。你听到雪莉桶，你就会马上想起来，
1: 眼睛
0: 是
1: 亮。
0: 很漂亮的那种类似快木的香味，然后有一些葡萄干、蜜饯、可可，然后一些淡淡的，可能有时候会有一点淡淡那种 vanilla 的味道，大概是一些比较深邃的味道，都会在雪莉桶里面。
1: 哦，
0: 那
1: 那另，
0: 波本桶就不太一样了，
1: 嗯，
0: 波本桶会比较清新一些。它的味道会比较多的新鲜水果的感觉，大概是这样。
1: 那每一种威士忌跟它这过桶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味道，会不会还有一点偏差？因为照我自己喝过的一些波本威士忌啦。那它喝起来感觉蛮浓烈的，其实这个水果的味道，可能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就直接这个酒的浓烈味道，直接把这个新鲜水果味道盖掉了。
0: 要这么说的话，我只能说，这个就是要回归。我记得好像有跟各位朋友提过，要品酒之前，我们要先习惯烈酒。
1: 对。
0: 对，我们还是，因为它毕竟还是40度的东西，
1: 对啦，对。
0: 那所以你想要能够更明显的、完整的品尝它的话，你可能要先分别的出来。这个东西，这个刺激感是因为酒精呢，还是因为酒体的风味？如果说我们能过滤掉酒精的话，那这个剩下就是酒体的风味了。
1: 是。
0: 因为有些威士忌确实，它也会做一些比较 spice 的，不算 spicy 的味道是会有的，一些辣感是
1: 对，
0: 会有做在里面的。那这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还有包含了它用的橡木桶。木材的材质也会影响它成品的感受。
1: 所以说，其实环环相扣了，一层接着一层，就是你过了什么样的过程，你还是会凸显出这个过程它应要出现的这个样貌。
0: 没错，没错。
1: 好，那我在想哦，像这种比较烈、比较刚才有提到这个 spicy 一点的这种威士忌，它也适合调酒吗？
0: 可以，我觉得对调酒而言，它没有什么酒类是不能拿来调酒的。那只是对店家而言啦，对店家而言，因为我们有贩售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所以你说拿到比如说一支40年的威士忌来调酒，它可以吗？当然可以，好喝吗？
1: 这
0: 应
1: 样
0: 该
1: 子，
0: 是不错喝的，但是。大家能接受这个价位吗？
1: 40年呢，
0: 对，40年的一支威士忌，
1: 有点奢
0: 我
1: 侈。
0: 拿一个部分来调酒，然后跟你说，这可能我单杯40年的威士忌，可能在店里面卖就是1把块上下了，然后把它变成调酒，又再加一层上去，又再加一层的收费上去，因为还有其他的物料在里面，
1: 算了，我单喝
0: 那。
1: 好了。
0: 对，是不是单喝比较实在？

0: 对
1: 所
0: 啊，
1: 以，贵的酒能不能拿来调酒，或是调酒难道只有廉价酒可以做吗？确实，在过去，调酒是为了廉价酒而存在的手法，但是现在其实酒类工艺越来越强悍了，
0: 对。
1: 所以你说有什么是不能拿来调的吗？我的答案是没有，但是大家要想，你能够接受这个价位吧？
0: 对耶，我觉得价位这还是大家进去这个 bar 里面的考量。有时候啦，你进去你总不能说点了一杯，然后觉得哇哦，天哪，我只是喝了一口，哎，怎么会是这样？但
1: 真的，真的，
0: 当然每一种酒都有它的价值啦。你不能说你喝了一个像刚才说到这40年，然后你要用这个很简单一般家乐福就买得到这个威士忌来说，我要用这个价格喝这个，当然是不可能的啊。
1: 那是一定的，因为这有耗损的问题存在。就像为什么40年的威士忌，它定价绝对比3年、10年、12年、20年来得高，因为每一年的熟成多一年。它的耗损就多一年的耗损。
0: 好，老头，这个我们稍后回来我们再来聊哦。然后，那我们先听首歌曲。那在进这个广告之前呢，先提醒大家哦，就未满18岁，请勿饮酒。然后，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今天呢，很开心的又邀请到了我们的节目里面的品酒专家老头来节目里面哦。好，那我们赶快欢迎老头。
2: 嗨，曼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头。
1: 老头好，我们刚才上一段有讲到这个波本桶，对不对？还有雪莉桶，
2: 还有雪莉桶。
1: 对，好，那我想这桶可不可以再多介绍两种？因为我觉得市面上其实，光是进这种超市啊，看到这种一字排开的，哇哦，琳琅满目，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挑了。那除了像我们刚才讲到这种比较新鲜水果味的，还有像这个比较快木，感觉起来有点绅士、有点质感的这种雪莉桶。那除了这两种以外，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可以选择的？
2: 当然，当然。尤其最近这几年，其实英国人他们玩威士忌已经玩得非常的多元了。
1: 用我
2: 他们从一开始我们熟知的雪莉、波本这样的桶型之外，他们又去找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酒桶类型来玩了。大家市面上都可以找得到。当然这还有价格的问题，因为其他的桶子他们会。都会有稀缺的问题，

0: 都跟有稀有有关系，稀有性跟它的品质会直接影响到这个桶子的价格，桶子的价格又会直接影响到威士忌的价格。
1: 所以说，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专门在桶装的这些木头，不是我们随便找一棵树砍下来就可以，而是它有特定的品种吗？
0: 其实你开心，只要这棵树没有毒，然后它够坚韧，你就可以砍它下来做一个橡木桶，是
1: 啊，
0: 没有问
1: 是
0: 题的，这绝对没有问题。
1: 过那
0: 那
1: 个榕树桶，
0: 可以，绝对没有问题，只是没有人试过嘛。而且其实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些波本啊、雪莉啊这些桶子，它指的其实不是木头的品种啊，它只指的是这个桶子它曾经经历过了雪莉酒或是波本酒，它其实是指这个的事情。所以你说，有除了雪莉桶跟波本桶之外，还有其他的桶吗？有啊，法国光法国我们就看干邑白兰地它过不过桶，它过桶，
1: 对，
0: 所以它的干邑白兰地倒出来之后，这个桶子就叫做干邑桶。
1: 哇哦啊！那这样的话，经过这个干邑桶的威士忌，不就价格暴增，再暴增？
0: 当然啦、啊，所以干邑桶的威士忌，它的价格也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1: 哇，
0: 竞
1: 天
0: 争
1: 哪！
0: 力是指高阶的竞争力，
1: 哎，好
0: 不
1: 想
0: 是
1: 喝
0: 说
1: 喝
0: 威
1: 看
0: 士忌真高。
1: 哦。所以也有香槟桶喽。
0: 有，但是香槟很多都会做在不锈钢桶里面，所以现在有一派的威士忌，曾经啊，也是说曾经有人拿香槟桶、香槟的不锈钢桶来盛放。威士忌，那但是这样的感受就不太一样了。那包含一般的红酒，它经过陈放也是需要木桶的。有人也拿红酒来陈放威士忌，像是我们比较熟知的阿贝，或是一些什么干飞迪、格兰杰这些的酒厂，都曾经做过不同的过桶的尝试。这都不太一样
1: 有
0: 的，
1: 大受好评吗？
0: 见仁见智。因为我个人的话，像是格兰杰的干邑桶，我就会觉得它的，因为毕竟它格兰杰的定位还是希望能够把威士忌推广给更多的人去品尝，所以它的味型对我来说就没有那么的丰富了。因为我会觉得啦，我的直觉是告诉我啊。你这支威士忌过的是干邑桶，过的是白兰地桶，那它应该会有相当的丰富的果香，尤其是葡萄啊，这种新鲜的葡萄，甚至不用新鲜的葡萄，你葡萄干的味道加成上来，然后有一些焦糖化的味道，然后有一些烤桶子的味道，
1: 哇，好赞
0: 一些关于干邑的特色，应该要能够在酒里面嘛。
1: 哦！
0: 可是我喝的时候就觉得，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因为他想要推广给更多的人，想要把价格压得比较合理，所以影响到它的整体的风味表现。
1: 所以有一点像是 CP 值没有很高的一种，是这样的感觉吗？
0: 也不会，因为它真的不贵啊，它认真不贵，所以 CP 值很高。你说它不好喝吗？不是，只是我期待的是
1: 风味呈现更
0: 更
1: 多。
0: 多的很丰富的味道。它没有我想象中的丰富，做这个人太难搞，对。
1: 不会，我觉得当然啦，每个人拿到手上这一瓶就是酒类的时候呢，都希望说，比想象中再更丰富一点，挖到一点惊奇也好，说不定这支自己都没喝过的酒打开来，哇哦，我决定我要再买了个十几支来家里存放，也有可能，当然都会有一些这种幻想啦。那当然也有时候就是打开喝起来就不如预期，这也难免。
0: 当然，如预期的呢，我目前我喝到，两支我很喜欢，两支都是过红酒桶的，但这两支，哎，很有意思哦，全面断货跟缺货，因为它是年度的限定版本，甚至现在还有货的话，你看一支要不要万把块，这都是有可能的。
1: 哇塞，这个好老头，这个品尝都是高级高档货
0: 哎，没有，我当年他推出来的时候，我就入手了，当
1: 哦，
0: 年两三千呢、
1: 哇哇哇哇，这样。

0: 当年两三千而已，现在万把
1: 而
0: 块。
1: 且这个当年是大概一两年前、两三年前的事情而已。
0: 哇，这个威士忌的坑感觉很大哎。
1: 这就是好喝的东西抢得快啊，一抢
0: 嗯，
1: 快，稀缺性一出来，恭喜哦，就涨了。
0: 哇塞，那这其实也可以再来出一本书，就是说教大家如何去挑威士忌，然后如何去买这个有价值的威士忌回来放。
1: 这个嘛，其实现在有不少朋友们有出这样的书，投资威士忌的书，只是我觉得这比股票还要风险高啦，就不要闹了。
0: 也是，因为也没有很懂的话，贸然去投资，其实算了，最后还是自己喝好了。
1: 真的疯狂的，就是贸然入市、贸然进场，你只是赔着出场而已。那当然啦，酒比股票好一点的地方是你没有套牢的风险，就是喝掉而已。
0: 都进肚子里面啦，或是
1: 没
0: 拿去
1: 错，没
0: 做
1: 错。
0: 菜啦。
1: 钱没有不见，只是变成喜欢的味道。
0: 好，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过桶哦。其实这样想起来，哎，过桶好像都还不错啊。那我干脆什么东西都拿去过桶就好啦。过桶好像没什么
1: 可以
0: 缺点
1: 啊，
0: 吧？
1: 可以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你开心，你今天拿水过桶是可以的。
0: 所以过桶它没有任何的缺点嘛，就是没有过桶它会有一些可能可惜的地方之类的。
1: 有啊，有啊，有啊，当然有啊。像比如说，
0: 嗯。
1: 过桶我们就拿好啦，桶子它有毛细孔嘛，跟我们的皮肤一样。
0: 对，
1: 在英国本地
0: 嘿，
1: 纬度这么高的地方，每年威士忌都会有2%到4%的挥发量。
0: 哇哦，
1: 那在台湾呢，每年至少都有10%的挥发量。
0: 哇，我们的那个天空吃掉这么多威士忌，这个光
1: 对，因为
0: 吸空气都会
1: 我们
0: 晕
1: 的天气太热了，很容易就挥发散掉
0: 了，
1: 了。所以你说缺点是什么？就是你一直玩这么久，好，你把它丢进那个比较长时间低温的地方，你在家里面做了一个恒温，而且是大概仿照苏格兰温湿度的酒窖，然后放了各种有趣的小型的橡木桶，然后塞了各种有趣的酒进去。
0: 对，
1: 你说它会挥发吗？会，它一样会挥发。你可能一支700ml 的酒进去，你可能一年之后你要耗损掉最多4%的量，因为这是英国的天气，你会
0: 哇，
1: 变少，这是一个不爽的样子，这是一个不爽的缺点啊。然后再下一个是，其实它花的时间很长非常长，而且它出来的味道。不见得你，比如说你可能看外面的威士忌大厂，
0: 对，
1: 就是这个12年就有这样的风味，那我就买一支来放12年啊，是可以的，可以啊，只是很久啊，对啊，中间这个时间你要喝个屁啊！
0: 而且你买来放的话，你也要有相对，应该说相对的那个环境，台湾的环境好像也不适合这样放吧？
1: 台湾环境2年就好了，不要放太久了。
0: 哦，真
1: 台
0: 的
1: 湾
0: 哦，
1: 2年，因为台湾1年10%欸。
0: 我有听那个之前有。听一些就是采访，然后他们在说啊，就是，假设啦，我今天，买了一支12年的威士忌回来好了，然后其实我就算放了10年，它也是12年的味道啊。那跟老头刚才说到这个放2年，它是会有什么样味道的不一样吗？
1: 他的这个采访的前提是你永远放在玻璃瓶里面。对，然后我说的是，你放进橡木桶之后，
0: 所以你要买回来，然后自己再买一个橡木桶，然后再把它丢进橡木桶里面。
1: 对，很麻烦，是吧？
0: 你去哪里买那么大的橡木桶啊？
1: 不用买那么大啦，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可以去定制，比较大概3公升那种小
0: 哦，
1: 型的，
0: 家庭
1: 你大概
0: 用的，
1: 三
0: 对不
1: 支
0: 对？
1: 酒就满了，这样是有的，只是很麻烦啦。
0: 那我们要订的话，应该要订更高级的块木桶才对啊。
1: 可以，但是这个东西跟木材，它跟酒液一旦起作用之后，它会不会有毒性或是什么东西，要去查，要去查一下木材的本体有没有办法进酒之后让人类直接喝是没有问题的，
0: 所以说其实木头
1: 这
0: 还
1: 都是
0: 是
1: 要
0: 要特
1: 想
0: 别
1: 过。
0: 挑过就对了。
1: 对，它这些目前的所有的木材之所以这么长的，在历史长河里面这么

0: 这么长时间的被运用，就是因为它们无毒嘛，简单
1: 对，
0: 讲
1: 一
0: 是这
1: 定
0: 样，而
1: 是啊。
0: 且风味又好，对啊，历久不衰，然后大家都要买，那当然拿来用啊。所以说快木可不可以？我相信有机会可以，只要它无毒就可以，榕树可不可以？无毒就可以，
1: 对
0: 包含
1: 耶。
0: 竹子在内，竹子你开心你就弄你的超级大的竹筒。

视器买了，还可以在家里继续放桶，然后继续让它有不一样的风味。那我觉得其实等一下也可以来聊聊这个部分哦，到底我们要怎么去掌控这个过桶的风味，或者是像这个大的厂商里面哦，他们到底要怎么去，就是浸在木桶里面的时候，顺便要去控制它的这个风味的呈现呢？因为你一定会有个目标，说我这个酒浸完桶以后，然后出来要有什么样的感觉，它总不能差太多。那到底他们可以怎么去控制这些变数呢？我们这先听首歌曲，然后稍后回来。在听歌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这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今天跟老头来聊聊过童。老头你好。
2: 嗨，曼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头啊。
1: 好，老头，我们刚才聊到这个过童的技术，其实也蛮好奇的啦，像这种大厂他们到底要如何去控制这个过童的这个味道因子，难道他们还会再加什么东西进去让他们平衡吗？
2: 味道因子这件事情不太需要去添加了，就是说我们所有喝到的威士忌只要它今天是合法的，是不错的东西，它就不会有添加物进去。这些添加这些的风味做蒸馏的时候就已经预想到我的 New Make 出来的时候就有这些的形状在里面了。比如说我要花，它就有花的相关的化学式要把它蒸出来，要拿相对的材料让它能够在里面产生它的形状，花果香，它要有蜜饯，要有香草，要有可可，这些东西它都蕴含另一套化学式在里面。它们要蒸馏到什么程度，取到什么程度 ，New Make 出来其实就会有这样的感受了，然后再进橡木桶做熟成。那熟成完整了之后再卖到市面上给大家喝。
1: 那这样的话，天哪，其实这个化学式我们应该也很难得到，或者是我们应该也很基础，就是我们可以得到的东西应该都很基本。那刚才我们有讲到说威士忌可以拿回家然后我们自己再过桶再玩，那这样的话不就感觉有一点太超高难度的感觉，就是我买威士忌回家算了，还是自己喝好了。这个过桶乐趣
2: 当然了，因为毕竟人家他们是做了蛮长一段时间的威士忌，而且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0: 说，难的不是这些化学式，这些东西材料，所有的资讯，你在网络上，现在的时代比较没有资讯落差的问题了，
1: 对。
0: 都找得到哦，绝对找得到，只是你有没有蒸馏的仪器可以把它蒸馏出来，你有没有能够烘焙大麦的东西，你有没有能够烘焙小麦的东西，你要能够让它们有发芽出糖化之后，然后再烘干，哎，再这样再那样，最后才蒸馏，蒸馏已经最后一段。你有这么大的场域吗？或者是你有这么多的心力吗？我觉得啦，买一支是不错的选择。
1: 哎，我觉得啊，就是我前一阵子有认识一些在喝啤酒的，他们最厉害的是，他们不止喝哦，他们还自己酿。我在想，这个在台湾应该有人自己在玩这个威士忌的这个统陈或是制作的过程，应该都是有办法自己玩吧？而且好像有听到一些 bar，他们自己都可以蒸馏酒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可以做到，应该也不难吧。
0: 可以，但是其实，现在那些 bar 的蒸馏的方式跟大型酒厂蒸馏的方式不一样。那你说，你有一个，哎，有小蒸馏器，你可以这样做，你就反正我东西都拿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我做出来威士忌，我可以做啊，当然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只是人家酒厂他一次拿个一吨两吨，一次拿个1000吨1万吨，他出来一瓶卖你1000块，你就拿个。10克20克，你要花多少钱让它出来？
1: 也
0: 大概就
1: 是
0: 是这
1: 啊。
0: 样。
1: 可能人家一顿两顿，我们是一口两口，这个差距有点
0: 之
1: 大。
0: 类的，
1: 就
0: 它
1: 我，
0: 这样它出来是大批大批，所以它可以把材料的所有东西都压进一个价格里面，就换算回来，当你把所有的东西浓缩再浓缩，提炼再提炼，变成那一小瓶的时候，你要花耗费更大的时间成本，还有你的。整体的水电光是器材就不合成本了，
1: 对，也是啦。
0: 对啊，
1: 哎，
0: 所以其实你说我现在很多 bar 自己做蒸馏什么的，但对我来说那个东西其实，它有一部分应该要我们要说是萃取会比较精确，
1: 萃取啊，就是它没有那么大量，所以只能叫萃取嘛。
0: 我觉得这样子大家会有一个哎呀，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你问他们叫蒸馏嘛，大家都会跟你说叫蒸馏啊，没有错，它是蒸馏。
1: 小
0: 只是
1: 型的
0: 我觉
1: 蒸馏
0: 得
1: 叫萃取。
0: 以用萃取这两个字而言，它的精确度对我来说啦，
1: 会比较符
0: 会
1: 合，
0: 更会应该说大家在心中就有一个想象度了。蒸馏的话，你会觉得哇，这、就是一个很大一个东西，然后我这边烧，然后用两段不同的温度。把它弄出来之后，制冷，然后过冷却之后，冷凝出酒，哇，超屌！那个器材其实太大台了，现在的蒸馏很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那个蒸馏方式，我觉得用萃取会更精确。
1: 就是好玩的啦。
0: 也不能说好玩，它真的能够做出一些什么，只是一样，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没办法像酒厂比，甚至是其实现在如果自己拿所有的原物料自己蒸馏一支酒出来，你不能卖耶。
1: 哦，对，自酿是不
0: 对
1: 能卖，是
0: 啊，
1: 违法的
0: 对啊，
1: 哦。
0: 这是私酿，这是违法的。所以其实，在你说酒吧会犯法吗？其实不太会啦。
1: 所以他们就是给自己
0: 所以
1: 喝
0: 只
1: 啦，就
0: 是
1: 自己
0: 我
1: 弄
0: 们
1: 出来
0: 只
1: 自己
0: 是
1: 喝。
0: 加工出来，让它风味更多元。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叫萃取，我们会更明确的知道他们在玩什么。
1: 了解。好，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这个过桶的过程，然后甚至到这个技术掌控味道，那也很好奇，就是说我们到底有什么酒是不能过桶的啊？几乎应该产出来的酒都可以过桶吧？
0: 对，你开心，所有酒都可以过桶，没问题的。包含我们常用的料理米酒，过桶，OK，没问题的。水过桶，OK，没问题的。划不划算而已。然后桶子的味道会不会被水吃掉，这样子而已。
1: 好吧，反正就如果你喜欢桶味的话，是不是家里可以备一个，就是桶子？去外面应该现在也订得到吧？就是要什么样的橡木桶或者是什么样的桶，回家自己泡。
0: 当然没问题啊，外面现在很多了，现在。你上网查，台湾的酒厂现在越来越多了。其实有一些酒厂有在帮忙定制一些有趣的橡木桶，你可以去跟他们讨。但是在家里面的风险是，我们今天拿到的 人家那个是

0: 全新未开封、未使用的桶子，
1: 那不是很好吗？
0: 很棒。对，但是要知道它的桶味非常扎实浑厚，你可能东西泡进去再出来，会跟你想象的有一点点出入。好不好喝？我相信一定好喝。只是你如果说你想象的是啊，我要一个雪莉桶的味道，因为我喜欢喝甜甜，我喜欢葡萄干的那种香气，我要可可，那。那个新桶子是无法做到的。那个新桶子，你只能先放进雪莉酒，让它泡一段时间，让木头去吸收雪莉酒的风味之后，把雪莉酒喝完。这个时候，桶子叫做雪莉桶。
1: 所以啦，那我
0: 所
1: 这
0: 以苏格兰他们要的东西都是人家的二次桶。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你用过了，我拿回来的时候会再扒附一层除了木头之外的风味，我不要我的超级美好的威士忌被纯粹的木头给破坏了。我要的是你的酒已经帮我把一些木材的味道吸收了，那这个木材也有你酒的味道了，就是一好加我，你一好加我一好，只有两好，好加好只有更好，没有不会不好。他要的是这个东西。
1: 我觉得这很像是现在有人会去买那种二手包包，有没有？名牌包包，它就是一定要挑二手用过的，然后看起来才会有那种复古感吗？还是会有一点
0: 是
1: 这个
0: 啊，
1: 时间的
0: 这
1: 痕
0: 就是古
1: 迹？
0: 着的定义啊，就是我买了一件新的古着，这件事情跟我买了一件新衣服，我买一个新包包是不一样的啊。
1: 对，也是啦，这用起来的那个感觉就差很多了。
0: 对，当你坐在路上听到，哎，这件古着是我新买的，好，不好意思，你要有个清晰的定义啊，这是他新买的二手衣服。
1: 哈哈哈！对，哎，也有可能是二
0: 对。
1: 手没拆封的嘛。
0: 也有可能，有可能。那所以就是桶子这件事情要想的是，我买了一个新的桶子回来之 后
1: 对，
0: 啊，我很兴奋，我超开心的，马上洗一洗哦，冲一冲，晾干，我就把我最喜欢的拿40年的大摩，那叭叭叭叭灌进去了，然后封起来啊，等个我们先等一个月好了啊，一个月倒出来喝，哦，什么味道啊？哇，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哦，
1: 是。
0: 我的大摩不见了，我的大摩完全不见了，直
1: 哇！
0: 接被桶子吃掉了。
1: 我
0: 哇，
1: 这
0: 好棒！这个桶子它就变成大魔桶。
1: 这时候就可以把这个桶子拿去卖
0: 对，没
1: 了。
0: 错，看谁要大魔桶，而且是40年的大魔桶。
1: 所以我等于是拿钱来砸这个桶子，然后再把桶子卖出去卖钱。可是
0: 对对对对，没错，
1: 桶
0: 就
1: 子
0: 是
1: 有那么值
0: 养
1: 钱
0: 桶的
1: 吗？
0: 概念，桶要先养啊。那英国人，你看他很贼啊，他就是买在养好的嘛。
1: 是啊，这剪现成最快啦。
0: 对啊对啊，就像好，这个例子或许没有到很好，因为没有人想要当县城爸爸。但是
1: 对，
0: 当县城老爸的好处就是，儿子不用我养，
1: 好了，也是，
0: 就是这个好处。对，
1: 好，这很贴切的例子。
0: 对，但是这个例子就是没人会这么做。但是桶子的意思，这其实是一样的概念。
1: 了
0: 英国
1: 解。
0: 人就是，你帮我把这个孩子养大了啊，再给我。我需要你这个已经大学毕业的小孩，我就不要再花钱了，累死了。
1: 我们应该这样说啦，这个每个公司他要的是这个学校已经训练好的人，而不是你这个初步社会，然后什么都不懂的。通常公司会选择就是你有经验，然后你有点学士知识的，大概是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这就更贴切了，在。
1: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老头，这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过桶。其实过桶我们真的很常听到啦，什么桶、什么桶、风味桶什么的，其实不管是广告啊，还是我们进这个大卖场，其实都非常容易看到。但到底什么是过桶，今天老头就来讲给你听了哦。所以呢，好，希望今天大家有所收获啦。那我们之后一样会请老头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哦。我们今天就先谢谢老头。
0: 哎，谢谢大家。
1: 今天真的很感谢老头来跟大家聊这个过桶，关于桶的知识哦。有时候真的觉得蛮有趣的啦，跟老头聊这些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些真的可以来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就听听。如果真的对这个很有兴趣，我觉得就是学习一个新的知识。那如果对酒类觉得还好的话，那其实就是泛欧的一个话题。我觉得其实都不错啦，多听，然后有听进去的就是你们的了，对啊。那不管什么东西哦，过量都非常的不好，尤其是酒类哦。那 酒类过量伤身体，也有可能会伤害到别人。所以在这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

大家，我们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后呢，我们就乖乖的在家里休息哦，好好的让自己清醒了以后呢，再出门。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啦。如果你醉醺醺的跑出去，其实不仅别人危险，你也危险哦。就是路上如果一不小心发生什么事情，其实都很危险。好，所以呢，提醒大家，就是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还有未满18岁的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喝酒，等成年以后再说。但有些知识呢，你可以先了解，先认识一下啦。嗯，就当做一个新的知识来学习哦。那我觉得像之前说到那些送礼啊的一些酒类的小知识，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其实也算是蛮实用的。有时候送礼你要知道其中的缘由，你才能去找到真正适合送礼对象的人。所以呢，我觉得了解知识以后，你更能在那个人的面前说出为什么你要送这个东西，帅呆了。好，今天节目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喽，感谢大家今天进来曼森 Talk Bar。如果喜欢跟老头之间这种访谈这个小知识的学习的话，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啦，看你想听什么，然后呢，我可以跟老头讨论一下，然后规划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内容哦。那之后呢，也会继续跟老头来安排这个访谈，然后给大家认识更多这个酒类的知识，让大家正确饮酒，理性饮酒。感谢大家今天进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蜕变是个令人惊奇的过程，阳光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呢采访到的这位呢，他可以说是在新北相当多的社大都可以看见他的课程，他也是一位社大的老师，同时也是一位插画家。那最近呢，他出了几个地区的这个期刊，有像是迷宫永和，然后还有现在我手上所拿到的树林怪。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老朋友林北。
1: 嗨，大家好。
0: 诶，林北，你要不要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林北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1: 啊？哦，因为我这是我名字啦，啊，我名字中间的字拿掉就变林北了。
0: 哦，欸，哦，是哦，你有一个字是北哦。
1: 对啊，我
0: 第一林差北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本名。
1: 对，本名。